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话，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俾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何文田自由到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个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辞职者嘅法律责任，同埋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喺嗰个地盘内用挖掘机同埋进行吊运操作，直到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还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153点，系升65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7.56美元，卖出4,008.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

0: 上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繁忙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开始繁忙。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翻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钱路。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又为了配合升旗仪式啦，由而家至到7月1号的下午1点钟，湾仔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啦，通往博览道的支路都是封了的。另外啦，一带都会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由于有升旗仪式的封路啦，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就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闪，我避，我缩。
4: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3: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噶，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4: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暖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六月三十号，一个非常值得纪念嘅日子。话说1928年今日，香港电台正式启播。

香港电台到今日咧就系、度过咗98个年头啦。咁而头先嘅呢一首歌就系嚟自单元剧系列《屋檐下》。咁故事咧就系刻画基层市民嘅家庭关系啦、伦理道德啦，同埋社会变迁嘅。主题曲就系由何国希同我哋演绎啊。跟住呢一首歌有冇印象？

0: 呢首歌叫做《少年行》，唱歌的对合唱团铁针合唱团，1977年由郭剑清、余应雄主持的一个节目叫做《少年行》，而这个节目主要就是关于青少年教育、公民意识和培养小朋友的课余兴趣。有没有好深的印象？我自己就未看过了，可能有些五台之友呢印象有深的。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3: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 而家有得下载啦！
0: 头先咧就系同大家提及过啦，咁过去喺70年代咧，我哋香港电台制作嘅电视节目嗱，有剧集啦，亦都有一啲嘅主持性嘅资讯节目啦，咁电台嘅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嘅，咁例如一啲嘅电台广播剧嘅歌啦，一阵间咧有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两首啊。咁至于呢一个时候咧，送上嘅呢一首歌咧，大家咧就一齐啊，我哋庆祝阿娇姐林凤娇73岁嘅生日啦。林凤娇咧喺台北出世，咁由于屋企咧唔系太好嘅关系啦，咁佢中学毕业咧都未到啊，应该系初中咋，14、15岁咧已经要出去社会度谋生，咁19岁就演出第一部电影啦，叫做《潮州怒汉》，咁佢形象咧好乖巧、好清纯，好快咧被观众受落啦，咁同林青霞咧当年真系平起平坐噶，两大嘅文艺片嘅女明星，咁不过喺1982年咧。佢就同成龙结咗婚啦，咁婚后系完全退隐噶啦。以下嘅呢一首歌，嚟自佢主演嘅一部电影嘅《风铃》。

风铃风铃啊！电影插曲《爱神》唱歌嘅系崔台清。林凤娇咧曾经系两次提名最佳女主角，咁一部咧就系获奖嘅《小城故事》，咁另一部咧就系冇获奖嘅《汪洋中的一条船》啊，咁就系改编自作家郑丰喜嘅自传啊。1978年部戏上映之前，已经有呢一个歌唱版本。

男人中一条船，船中装满血泪和血。

1976年由雨天发表的一首歌汪洋中的一条船啊。咁雨天有好多歌呢被香港嘅歌手改编过㗎。以下呢一首呢会係大家认识比较深嘅作品。雨天嘅版本叫做一个陌生的女孩。由卢国尖填上粤语歌词。成为79年 Agnes 陈美玲嘅作品。愿君真爱不相欺。

剛才提過，有時間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香港電台的廣播劇主題曲。其實這麼多年來真的有很多很精彩的，在印象深的可能會有余建明加上黃海芹的《流離所愛》，亦都有鄧海林的《抱一首愛的歌》，當然不少得的就是他。想讲的呢就是阿 Ken 蔡枫华。那这一部广播剧，咁大家呢当年都印象犹深㗎，叫做白马王子。有请阿 Ken 蔡枫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话，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俾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嘅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喺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焦虑。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彦挡出底线。日本的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保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远射是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68点，升2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1，系4001.39美元，卖出4002.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住沙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沙田花园嗰度出翻九龙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噶，近住美林村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咧，即系差唔多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咧，就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入狮隧之路附近噶。咁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科学园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由于有升旗仪式，湾仔北一带是有封路措施的，影响到现在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文宝街的支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就康华苑。反方向将军澳道去返将军澳隧道，左转去秀茂坪道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陈永业，事在早晨。
8: 1965年今日，呢一张电影原声唱片出咗，就由美代所主唱嘅电影《意难忘》嘅原声唱片啊。其实呢首歌咧，原唱嘅一位50年代出道嘅女歌手叫做薇莉。咁1963年咧，由美代重新再唱啦，咁啊将呢首歌咧，哇，唱到皆知韩文啊，人人都认识噶。咁而1965年咧，更加成为咗电影嘅主题歌曲啦。咁呢部电影咧系由柯俊雄啊、艾黎主演嘅。原声碟里边咧，有几首插曲，大部分都是攞返呢一个调子，其实呢个调子呢就是一首日文歌嚟㗎，咁填上国语歌词成为咗美代嘅招牌作《意难忘》。

意难忘呢一部戏嘅女主角咧就系艾丽啊。咁佢喺影圈咧，只不过系短短四年到啦，咁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咧，就唔系佢嘅演技，而系佢当年出乎意料咁样咧，为一本成人杂志拍裸照啊！哇，以当年嘅标准吓，佢嘅作风都相当大胆啊！咁而反观喺五六十年代咧，香港嘅女明星啊，着泳衣上镜或者咧就系拍照咧，都已经系极限嚟噶啦。以泳装出现嘅明星咧，嗱有林黛啊、葛兰啊、李薇啊，仲有长腿姐姐。

六十年代有叶枫嘅呢一首名作《昨夜梦中》啊。咁啊，六十年代其实咧真系有唔少嘅国粤语片嘅明星咧，都会泳衣亮相啊，俾大家惊喜嘅。咁啊，再早一两辈啦，咁由香港去到上海拍国语电影嘅陈云常，咁佢曾经咧就喺四十年代嘅杂志封面咧，系以泳装示人噶。不过佢活泼健康嘅形象咧，就深受读者嘅赞赏。套用今日嘅俗语咧，就系零负评啊。

陈云上啊，咁喺1953年所灌录嘅呢一首歌啊，《一火星》，咁后嚟喺60、70年代咧都有唔同嘅歌手系演绎过嘅啊。咁而陈云上咧，佢喺50年代初啊，咁就婚后复出，咁啊拍过大约3部戏，跟住正式收散啊。咁时间嚟到早上8:48啦，喺呢个时候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想听朝早凭歌记点唱嘅话咧。是时候啦，咁啊喺五台之友嘅 Facebook 专页，你就会揾到陈永业嘅贴文，然之后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啦。最紧要提供最少3首歌俾我拣，咁听朝咧就有机会俾我选播噶啦。咁啊记住，我哋嘅点唱留言时间咧系去到6:00嘅，今晚6:00啊吓。好呢、這个时候啊介绍下。1939年今日喺英国出生嘅呢一位作曲家 Tony Hatch， 今日系佢87岁嘅生日啦。咁佢早期咧就以 Mark Antony 作为笔名嘅，咁为舞台剧啊、电影咧系创作歌曲嘅。咁60年代咧真系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面世嘅。以下呢一首歌系一部叫做《马戏班魔王》嘅主题歌曲，《Look for a Star》。

Tony Hatch 包办曲同埋词由 Gary Mills 呢位英国男歌手所演绎嘅 Look for a Star。咁而喺60年代中期之后咧 ，Tony Hatch 嘅创作咧更加系集中喺电视剧歌啦，又或者系一啲流行歌曲嘅。咁佢同以下嘅呢位女歌手咧，哇，真系合作好多作品，而且系非常成功嘅。佢就系现年93岁高龄嘅 Petunia Clarke。

哇，这首歌呢有六十年的历史的啦。Downtown, Petula Clark。咁而 Petula 呢喺十岁就开始出道㗎啦。咁当时就喺电台度唱歌啦。咁而话一路呢唱到大约七年前啦。咁佢就完成咗一个音乐劇之后呢就甚少公开露面㗎啦。不过喺三年前即係二三年呢非常难得呢就 Petula 呢係答应现身一个纪念美国音乐人 Stephen Sondheim 嘅演唱会，而且仲唱咗一首歌叫做 I'm Still Here， 咁令到当时嘅观众呢係万分惊喜㗎。咁至于现年九十岁嘅Engelbert Humperdinck 咧，而家就开紧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冇错啊，九十岁噶啦佢。嗱，今晚咧6月30日就喺新西兰度开 show， 咁下个礼拜佢就会去到澳洲嘅布里斯班开 show， 真系宝刀未老啊！带嚟一首佢所演绎嘅精彩作品，虽然唔系佢原唱，但系佢嘅版本都深受乐迷喜爱啊！歌名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放大钟嚟到九点啦，我哋要休息一阵间啦。首先听下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讲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为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至6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说有5个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个人送院之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拉了2个人，初步调查之后认为其中1个人是主谋，另外有2个人正是接受警方问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538 点，升70点，港金报 37,310 元，跌67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3,977.38美元，卖出3,979.0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文件提出3项政策建议，包括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合约期以2年为上限，并且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政府建议亦都是包括规管门槛会以合约金额设定，建议可以考虑水平是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是15,000元或以上，保障消费者的同时，亦都尽量减轻对小额交易的影响。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就引述业界意见。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就说不反对加强保障消费者，但就希望规管细节可以再商讨。他说担心到冷静期是会造成无条件退款。香港美容从业联会副主席何丽珠就说美容院高达90%的客人用信用卡，不少涉及分期付款，说银行通常在客人碌卡之后3至6个月才向美容院付款，若果有14日的退款期，美容院就变相要先垫资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房委会完成2年一度的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次加租 2.04%， 加幅是低于上次的 10%。 预计每户平均每个月要多俾大约$51嘅租金，最快今年12月1日生效。值得留意嘅系，今次嘅公屋加租同时，亦都未有如过往一样推出宽免措施。政府消息人士就解释，由于今次嘅加幅相对温和，而且经济大环境尚算平稳，因此未有同时推出宽免优惠。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建议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拟定的修例建议涵盖多个范畴，其中就计划新订立8项涉及受害人是16岁以下儿童的性罪行。

0: 半年将会在高铁西九龙站和九龙基铁站之间试运行无人驾驶私家车接驳服务，被乘搭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之内可以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提升香港作为多式联运和转乘枢纽的竞争力。大公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何文田發生一死一傷奪命工業意外。一個挖泥機昨日朝早在地盤吊運鐵通期間，懷疑泥土鬆軟導致到翻側，一名雜工懷疑走避不切，遭到跌落來的鐵管擊中頭部，送院之後死亡。操控挖泥機的工人亦都手腳擦傷。這個是繼上星期五一名管工在九龍灣運動場遭壓路機剪閉之後四日之内发生的第二宗工程车夺命意外。东方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政府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重点针对美容业和健身服务行业的不当销售以及预缴式消费问题，提出修订法例建议，有利消除现时的灰色地带，促进业界健康发展。近年大型连锁美容健身集团突然结业的情况屡见不鲜，令有不少的消费者蒙受损失，更加是凸显出修例打击业界害群之马，杜绝不良营销的迫切性。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冷静期立法可以增加消费者信心，令到正当商人更容易做生意，这个亦都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政府实在没必要划地为牢，将规管范围仅限于美容和健身。若果当局认为这两个行业问题特别严重，需要优先处理，监管就应该从严。明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说，政府公布指引，便利业界在乡郊地区申请经营民宿、度假营、露营车等等的设施，因地制宜调整申请要求，为业界拆墙松绑，亦都是为落实无处不旅游注入新的动力。而展望未来，期待政府持续完善制度和配套，在发展和保育之间取得平衡，香港郊野天地广阔，正可大有作为。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国防部发布消息，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是会在7月2号至6号抵港，开放市民登舰参观，充分彰显了中央对香港的特殊关爱，对香港市民的高度信任，亦都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国之重器的展示，更加是一次全港上下的国防教育和力量凝聚。大公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现在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沙田花园係有交通意外㗎，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係有交通意外，而家上者一带比较车多㗎。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新华道的慢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嘉和园。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是有坏车，而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龙尾去到海丽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元芳，漆咸道北过海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狮隧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城门隧道落斜翻沙田去到美松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反方向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兴田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嚟到讲故事时间啦。这个故事关于两个和尚。话说有两个和尚，他们是隔离邻舍。所谓的隔离呢，其实是两座不同的山。一个和尚住在左边山上的庙里面，另一个和尚就住在右边山上的庙。话就话隔离啊，相信呢，如果你去我度，我去你度呢，都要行成日嘅。而喺呢两座山之间呢，有一条小溪。就因为咁样啊，呢两个和尚呢，每一日都会喺同一时间落山去到溪嗰度担水。久而久之呢，佢哋两个变成咗好朋友啦。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就系咁过咗五年啦。突然之间有一日，住喺左边嗰座山嘅和尚咧就冇落嚟担水，咁右边嗰座山嘅和尚就心谂，可能佢瞓过笼咧，就不以为意嘅。点知第二日，住喺左边山度嗰位和尚咧，仍然咧冇出现。佢觉得有少少嘅奇怪啦。如是者，第三日都系咁嘅情况。眨下眼，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咁样过去咗啦。

杜丽莎，风信子呢首歌仲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曾在这远山里。

0: 眨下眼过咗一个月啦，住喺左边山上边嗰位和尚仍然冇去到嗰条小溪嗰度担水。咁右边嗰位嘅和尚终于忍唔住啦，佢心谂：可能呢位朋友病咗啊，好想过去探下佢，睇下有咩可以帮到忙。就系咁样，佢由左边嘅呢一座山，就去到右边呢一座山探呢位老朋友。哇，行咗足足一日啦！好彩佢脚力唔错，而且年纪又唔大，就系咁样喺挨晚嘅时候啊。终于去到右边呢一座山嘅庙宇里边啦。一入庙，咦，就见到呢一位成个月冇见嘅老朋友啊！最令佢惊讶嘅就系见到呢位老友。在廟入面耍緊太極，又唔似病啦，又唔似一個成個月冇飲水嘅人啦。於是呢，佢走埋去問佢啦：
1: 嘩，你成個月都冇落山擔水喇噃，喂，唔通你唔使飲水㗎？

佢哋台湾嘅二人组啊，炮小子。而家呢一首《绿色的水滴》。繼續未完的這個故事，當右邊的這位和尚問完左邊這位和尚到底發生什麼事，你不用喝水嗎？跟著呢，住在左邊山上的這位和尚就說，來我帶你去看一下。於是帶到右邊那位和尚就去到廟的後院，指住一口井，然後就說了，其實這五年來呢，他每日做完功課之後呢，都會抽時間去刮這口井的，即使有時很忙呢，能夠刮到幾深就幾深咯。如今終於刮出這個井水了，他就不用長途跋涉這麼辛苦落山擔水，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練習他喜歡的太極拳。聽完這個故事，其實就告訴我們，譬如說我們在公司拿到的人工再多都好，都只不過呢就好像溪水一樣，要不停去擔的。但是如果你把握時間，放了工之後去刮自己的那口井，或者善用你的時間，咁就算將來呢你年紀大咗都唔使驚啦。正所謂未雨綢繆嘛，唔好臨渴先至掘井。因為始終呢年紀大咗呢，你嘅體力啦，你嘅精力都唔及得上啲年輕人㗎啦。咁嗰陣時呢有水飲啦，而且呢仲可以飲得好悠閒好自在，不花任何氣力，所以未雨綢繆好重要嘅。有啲嘢真係要為明天着想。

0: 好耐冇听嘅呢一首歌啊，八十年代苏芮嘅一首作品啊，好有意思嘅《一切为明天》啊。九点半之后见啦。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嘅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喺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埋焦虑。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嘅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上铃木彩艳挡出底线。日本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1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又是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8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3点，升6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4，系升6.2。英直智能36.86，跌4.52。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16蚊。中芯国际87.95，升3.15。阿里巴巴93.4，升4毫。盈富基金23.44，升4仙。网易205.6，升6.2。来福鞋波91.7，今日新上市。华虹宏力209.8，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62.08， 瑞士法郎是 0.808， 加元 1.422， 人民幣 6.794， 英鎊對美元 1.326， 歐元對美元 1.142， 澳元對美元 0.68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 日經平均指數報70076点，升608点。港金报37150元，跌8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5.76美元，卖出397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跟住沙田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花旗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花旗大楼。咁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受阻，龙尾去到海达村。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慢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嘉和园。咁之后提提大家星期二式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就是湾仔北噶。为了配合星期二式，直到去7月1号下午1点钟，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已经封闭，现在龙尾是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另外一带都会有改道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沙田入口而家去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兴田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常宜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5: 记得上个礼拜咧，我提及过啦，七月八号即系下个礼拜三咧。我就会读出近期收到的来信点唱，所以 Facebook 点唱会暂停一次，所以大家把握机会了，听朝早留言给我。不过听朝留言太迟了，你要在今天黄昏六点之前留言给我，写下你的点唱原因，还有提供最少三首歌给我选。这个时候有请张信哲和你唱粤语歌曲。

九十年代张信哲入乡随俗，嚟到香港发展，咁啊，梗系要唱粤语歌啦。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受欢迎嘅作品，叫做《最伤心是谁》啊。哇，当年咧真系有好多台湾嘅歌手嚟香港咧，都要唱一下粤语歌噶。譬如话成功嘅例子啊，除咗张信哲咧，咁仲有许美静啊。咁许美静咧就系嚟自新加坡嘅，咁而台湾咧仲有苏慧伦添啦。咁唔记得咧，仲要提及咧就系新加坡有一位咧许茹芸咧都有唱过好几首嘅粤语歌嘅，留低锁匙啊，都系非常好听啊。至于今日57岁生日嘅潘美辰啦，佢都曾经咧喺香港嘅出版过粤语专辑嘅。咁佢喺台北出世嘅，十零岁嘅时候咧就跟随爸爸妈妈啦，咁仲有哥哥咧就去到花莲生活啦。后嚟咧佢就出道做歌手啦，又翻台北啦。

0: 95年啊，潘美辰推出的唯一一张粤语专辑只有这首主打歌啦，原谅我改变。其实虽然他的外表很硬朗，都可以很温柔地去演绎这首歌的。而他哥哥亦都步居后尘，在90年代初加入乐坛，就是一位创作歌手潘协庆。
1: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这个日子各位 Beyond 迷绝对不会忘记，93年今日，黄家驹离开这个世界，结束他非常短暂的生命。但是他的音乐时至今时今日超过30年了，都依然影响很多很多的青少年。很多的年轻人都说很喜欢 Beyond 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又真的很有意思。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光辉岁月》，不过也有些乐评人就说没了家驹的 Beyond 总是有所欠缺，仿佛好似冇咗灵魂。
5: 已经响起归家的信号，

光辉岁月，家驹写嘅呢首歌，亦都系 Beyond 嘅代表作之一。咁讲到家驹，亦都为其他嘅歌手咧创作过唔少精彩嘅作品嘅。咁我自己最中意嘅咧，有家驹写俾麦洁文嘅《岁月无声》啦，咁同埋以下呢一首，佢为歌神许冠杰所作曲嘅《交织千个心》啊，作词有阿 Sam 自己。

有声许冠杰，他所主唱的《交织千个心》，作曲是黄家驹，作词是细佬黄家强，一首宣扬和平与爱的作品，结束我们今早两小时自在早晨。明早我们的自在点唱时间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五成，而高壓和有道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九成。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有关条例工作来得及时，不单止向香港社会，同时亦都向游客显示本港着重消费者保障，加强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金漆招牌。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在2019年已经开始做咨询，有部分行业经营者向他反映，希望快啲立法，因为他们认为真金不怕红炉火，最重要是服务质素，而不是透过促销包装招揽生意。他又话，透过冷静期无条件退款，亦都有助保障销售员工，可以透过非刑事化方式化解合约争议。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在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站，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乎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到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个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和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正视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努力担当。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说，下任秘书长应该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又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是作为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高度重视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萨勒说，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又说积极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意同中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合 恒生指数报22815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6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81点，升1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蚊，升3.2；腾讯控股422.2，升2蚊；长飞光纤光缆251.8，升12.4；盈富基金23.2，跌2毫；华虹宏力208蚊，升3.8；阿里巴巴92.75，跌2.5；建滔积层板97.85，升1.55；英直智能38.36，跌3.02；建滔集团118.2，跌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03，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28，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000。

0: 近住樱桃街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较早前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慢车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噶。咁另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就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海悦酒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翠山庄对出。咁睇一睇大家啦，喺港岛区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咁至到听日嘅下昼一点钟左右啦，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就封闭噶。咁另外一带咧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咧，有条支路落翻去文宝街嘅，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蚊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2026年嘅6月30号，亦都系农历嘅5月16啊，星期二嘅早上10点12分。小玉，早晨。
1: 早晨，希婷，今日哇咁难得，点解系希婷噶？
0: 好惊喜咧，
1: 好开心啊！听到你嘅声音，
0: 以为时间嚟到中午嘅12点，其实唔系，只不过系朝头早10点几啫。
1: 系啊，今日咧有阿希婷咧陪我哋度过咧。一开头呢个嘅香港早晨啊，
0: 系
1: 啊，
0: 大家放心，邓添乐唔系唔舒服，佢喺度嘅，
1: 佢喺度嘅，
0: 不过有少少事行一行开咗，
1: 有啲比较紧急嘅事，而家要去处理一下先，如果阵间会翻嚟解释噶啦。
0: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喺佢身上发生得嘅紧急事系会系乜嘢，
1: 我等佢自己解释系啊，有几紧急系啦，我哋先睇下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2，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都几高，是6啊，强度属于高。大家如果出去咧，都要担翻把遮，同埋饮多啲水啦。
1: 系啊，咁啊，乐仔暂时唔喺度，但系我哋。香港暖流逢星期二的节目依然是咁丰富，同埋我哋嘅流程咧都唔会变嘅，系依然会为大家提供噶，
0: 系依然系相当精彩嘅。我哋都要同大家讲下啦，今日香港暖流3小时啊，由早上10点至晏昼1点钟，会有啲咩环节出现啦？
1: 系首先咧会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今日咧我哋会带嚟两组嘅关键字啦，嗱当中咧有啲同我哋中国古代嘅文化历史系有啲相关嘅，亦都有咧背后一啲嘅资讯同。同埋故事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当然会同大家听一下呢两首嘅老歌啦。
0: 系听完之后咧，仲会有另一个环节啦，就系、是、今日大件事啊！究竟当年嘅今日啊，当年嘅6月30号发生咗啲咩大事咧？唔知道今日会带我哋翻去边一年嘅6月30号咧？阵间大家记得听住今日大件事啦。
1: 啊，跟住咧，我仲有粤览怪谈由直直主理嘅一个节目嘅，同埋咧当中都揾咗啲五台同事去声演嘅，咁稍后咧就会。同大家听下呢个古代嘅历史故事啊！
0: 冇错，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哋香港暖流都知道啦，有直直啊、派利啊、圈圈啊，同埋希婷咧，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环节出现嘅。咁琴日就听咗漱口精啦，今日就会有粤览怪谈啊嘛。但系内容系咩咧？小妖同希婷唔讲住。等待大家自己去发掘个内容啊！
1: 系啊，跟住到11点到12点咧，欢迎大家打开埋我哋港台电视31啊！因为我哋除咗电台部分，亦都有电视部分。咁逢星期二咧就系卖礼介绍翻啦。咁首半节咧，我哋请嚟陆续出版嘅创办人黄仲杰。咁今日佢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咩系陆续出版咧？系一啲出版嘅活动，但系咧佢哋系会同一啲长者同年轻人一齐出游噶。究竟？这个活动是怎样的呢？长者又怎样参加？年轻人又怎样参加呢？稍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知道呢，埋嚟介绍返就不是只有一个单位的朋友会出现的。另外还有一个单位的朋友呢都会出现，好像都是跟长者有关系的。
1: 没错，是来自新界西长者学院联网的凌邓爱兰女士，同埋呢今日有个屯门一个中学嘅同学仔呢都会一起返嚟参与
0: 㗎。今日有埋嚟介绍返呢，大家都要知道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因为我哋阵间呢就会有一啲嘅问答游戏会问大家嘅。大家只要留意住我哋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嘅内容，答啱咗嘅朋友咧，就可以有一份礼品送翻俾大家噶噃。
1: 系啊，1872312咧，唔单止系打嚟中间节目嘅内容，仲有我哋极速15秒。嗱，逢星期二咧就系小同大家一齐玩游戏啊。嗱，打通有胜出呢个游戏嘅 LOG， 我哋可以获得超市现金礼券
0: 嘅。系，所以大家如果啱啱收听嘅朋友，记得啊，阵间就打电话嚟1872312啦。而呢一个热线啊，去到最后一个钟头亦都用得着啊，即系中午嘅12点至晏昼1点。我哋会有暖流热线，今日嘅环节系
1: 生活百宝袋，噔噔噔
0: 噔。今日咧都会拣嚟一啲同生活有关嘅难题啦，去同大家讨论一下嘅。我谂今日呢个难题咧就考唔到阿乐嘅。
1: 点解咧？
0: 因为佢系唔会面对呢个问题，
1: 佢系冇呢个问题。
0: 呢个问题如果发生咗咧，佢系唔会解决嘅。我相信会系佢妈妈啦，
1: 或者佢太太啦。 唉，我哋女人真係辛苦啦，要做咁多嘢
0: 啊！你話女人幾多嘢做啊，小勇？
1: 係啊，我哋歡迎今日咧，女友記咧，哇！如果你今日遇到我哋稍後講嘅難題，一定要打電話上嚟教下我哋，我哋啲後生仔咧，可能真係唔識噶。
0: 冇錯，咁啊，講到歌曲咧，我哋今日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啦，譬如頭先有提及過老歌關鍵字啊，或者今日大件事啊，都會有唔同嘅歌。不過呢個時候咧，因為我哋好掛住樂樂，
1: 係
0: 我哋每隔兩秒就會諗佢一次，
1: 係
0: 聽一聽趙學而嘅《每隔兩秒》。

0: 武侠大战第108回，
1: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2: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1: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2: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3: 时间嚟到早上嘅10:22嘅，翻翻嚟我哋香港旅游嘅时间。
4: 乐仔翻嚟啦，啱啱发生咩事啊？我唔系时光错乱啊！
3: 系唔好意思，各位，因为刚才乐仔
4: 有啲紧急事，
3: 有啲急事，
4: 好紧急，
3: 好急事。
4: 佢哋话好想听众话去咗边啊？有咩咁紧急啊？
3: 好急，人人都会有呢件事发生。
4: 系啊，咁啱啱畅顺，
3: 唔止一急，唔止两急，三急。
4: 而家就好轻松啦，而家舒畅啦，
3: 有个自在早晨啊，咁我就有一个，所以咧，好多谢同事嘅互相保卫啊，真系啊，可以睇得出咧，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同事好有爱嘅。喺人家聽到我唔舒服，佢話得
4: 我嚟，
3: 係佢本來諗住做到1點，不過係其實仲有其他。
4: 我啱啱都想去探你添啊，好緊張啊！
3: 哦，你可以嗌入嚟咯，有冇先咁樣？係啊，嗱咁啊，頭先咧我知道已經講咗節目流程啦，係咪？咁啊喺呢個早上咧都好希望温馨提示我哋嘅老友記啊，唔好好似樂仔咁樣咧。诶、哎，即咁容易肠胃出事啊！
4: 系啊，因为肠胃咧都系真系好反映嗰个生活嘅，你有时真系忍唔到噶，系咪关食嘅嘢事或者心情啊？定系你做节目好紧张啊？
3: 唔系啊，真系噶，关饮食事啊！即系最近咧，乐仔咪话咧饮食系清淡咗好多嘅，但系寻晚咧，因为我突然之间心血来潮，
4: 系
3: 好想食一样嘢，
4: 食咗啲，
3: 于是食咗汉堡包。
4: 哦，哇！呢、這个好开心，好邪恶，但系都好有利嘅嘢。
3: 就系啊，因为咧呢一排咧一直都系可能真系白饭啲嘢少汁啦，或者酒汁啦，净系食肉啦、番薯啦。咁一旦咧一食咗一啲油腻啲少少嘅嘢咧，
4: 我肠胃就话咩事啊？
3: 系啊，我真系食咗汉，我冇食薯条嗰啲噶啦，我真系叫咗汉堡包，我走晒汁。我走晒好多嘢，但系咁因为啲肉本身有油啊，汉堡本身有油啊，
4: 所以咧佢都好刺激到个肠胃，所以今日你就好急啦，系
3: 要去一去洗手间啊，系啊，咁啊各位记住咧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啊，咁一阵翻到嚟咧，我哋首先咧会开始我哋第一个环节嘅，我哋第一个环节咧叫做老歌关键字啊，会拣嚟两首老歌，拣嚟一啲嘅关键字嘅，即刻进入呢一个环节，听埋一个宣传声带，咁啊听下今日有咩嘅关键字同老歌啊。
5: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6: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8: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7: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开始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咁今日咧讲嘅老歌关键字同乐器同音乐都有关嘅。首先第一组咧就系
1: 铜鼓，
0: 系啊，而第二组咧就系乐队。讲下铜鼓先，铜鼓咧系流行喺中国古代南方东南亚嘅青铜铸造物啊，至今咧已经有超过2000年历史噶啦，兼具打击乐器，咁啊喺祭祀上面又会用到，亦都系权力嘅象征，系古代百越同埋西南少数民族嘅文化当中咧地位相当崇高嘅一个乐器啊。
1: 最早咧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嘅湖北崇阳铜鼓啊。漢代至隋唐時期咧，喺嶺南同埋雲貴地區，例如喺廣西、廣東、雲南咧，呢啲都好鼎盛噶。
0: 係啊，喺古代嘅南方族群當中啊，擁有一個銅鼓就係富啊，即係財富啦，同埋地位嘅代表啊。咁啊，甚至乎咧被認為啊係部族首領嘅神器添啊。咁啊，好多圖案嘅，有太陽紋啊、鳥啊等等嘅嚇。咁啊，講完銅鼓啦，喺一隊樂隊咧，即係有打鼓啦，係咪？
1: 一班人一齊嘅
0: 樂隊要好多人先至能夠組成嘅。
1: 係啊，冇錯。樂隊呢個字咧，其實係嚟自於中世紀嘅法語啦，講話係一班人一齊表演嘅隊伍。喺西元前千幾年啦，古埃及、古羅馬咧，其實已經有編制原始嘅鼓樂隊同埋管樂隊噶咯。
0: 係啊，喺50年代開始啦，隨住電吉他、爵士鼓嘅普及啊，咁啊。陆续啦，有好多好伟大嘅乐队诞生。而喺1954年咧，咁啊，美国嘅一队乐队啊，仲发行咗一张专辑啊，叫做《Rock Around the Clock》。咁啊，被广泛视为咧系第一支将摇滚乐啦同埋商业化嘅乐队嚟嘅。咁啊，而世界上最伟大啦，其中一个被公认为即系好值得推崇嘅乐队咧，当然就系披头四啦。
1: 系啊，佢哋1960年成军啦，唔单止系史上专辑销量最高嘅乐队，亦都彻底咧改变咗流行音乐史同乐队嘅创作模式啊！
0: 今日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叫做《疯狂乐队》啊，由白虹所唱嘅。歌词当中咧会提到铜鼓敲来怪紧张，喇叭吹成爵士腔，咁啊齐东昌齐东昌，疯狂乐队与飞扬，一齐听一下。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同样有两组嘅，第一组咧就系妖啊，第二组咧就系猪脸。妖先啦，哇！妖呢个字咧，唔系妖怪嘅妖、啊，
1: 嗯，
0: 都好难写嘅呢个字系。
1: 系啊，但系咧喺佢个字体咧，其实睇到啲端倪嘅，佢有个鸟字嘅旁边啊。其实喺古代咧就系讲嘅一啲好凶猛嘅鹰鸟，因为后来咧仔细玩具咧喺空中飞舞嘅神态咧就好似鸟鹰，所以南方人咧就会成日话风筝咧其实叫做纸鸟、哦。
0: 啊，放纸鸟，放纸鸟、
1: 啊，
0: 就系嗰个鸟啦吓。纸鸟嘅鸟其实喺古代系凶猛嘅鹰鸟啊。而北方人呢就叫做鸳嘅吓，咁啊风筝嘅发明咧，相传咧就系汉朝嘅韩信啊。传说西元前190年啦，1900年楚汉相争，汉将韩信咧就攻入呢一个未央宫，利用风筝嚟到测量未央宫下面地道嘅距离。咁啊，汉嘅军队俾刘邦嘅军队围困，韩信就派人用牛皮做风筝，上面咧仲摆咗竹笛添。一有风吹过，迎风作响，汉军配合笛声吹起楚歌，缓散咗楚军嘅士气，咁就系成语四面楚歌嘅故事啦。
1: 系啊，风筝咧真正成为流派咧，要讲到曹雪芹嘅著作《南妖北冤考志功》当中咧，入面有好多风筝嘅图谱啊，又有啲歌曲啊。而呢本书嘅自序入面就讲到曹雪芹有个残疾人士朋友叫做景廉，有一日佢去到曹雪芹屋企咧，就提到屋企家境好困难，一家人难以谋生。咁曹雪芹就谂到当时有个富家公子用重金购买风筝玩，所以咧就扎咗几只纸鸟咧就俾阿景廉啦，就俾佢去卖。点知真系解决到佢哋嘅金钱燃眉之急、哦，所以咧景廉咧就向曹雪芹学咗几种简单嘅风筝嘅扎法，就开始咧靠住扎呢个风筝再加卖佢嚟做维生啦，慢慢喺当地有名气啊。
0: 系啊，相传咧古代嘅农家仲会喺纸鸟上面写低自己嘅灾祸同埋厄运，将佢放走啊。咁啊，当纸鸟越飞越高，咁啊，直至到咧剪断个绳索嘅时间，就象征住所有嘅烦恼、疾病、坏运气咧，都会随风而去啊！好啦，头先讲到有两组啦，一组就系讲到鸟啊，而另一组咧就系讲到猪脸。猪脸个猪系边啲猪咧？
1: 猪咧系我哋嗰啲珍珠嘅猪啊，脸咧就系我哋可能系窗帘嘅脸啦。咁呢两个字加埋咩意思咧？就系将用啲细线将珍珠、贝壳、水晶或者玻璃等嘅材质咧，呢啲珠咧串成一条条好垂直垂挂嘅帘幕啊。
0: 系啊，最早咧喺中国古代嘅宫廷啦，咁啊都会见到嘅。而现代啦就系居家啊、商业空间啊，作为一个半开放式嘅隔断。咁啊，古代嘅皇帝佢哋顶帽咧，都垂咗一啲珠帘嘅。据讲有几个作用嘅，一就系提醒住君王，珠帘咧会遮住一部分，代表住好多嘢，唔系一眼看清。第二，遮住皇帝嘅表情，等对方唔好揣测到佢。第三，就系规范行为举止，因为咧你一坐唔正啊，嗰啲珠帘撞下撞下咧，乒乒乓乓咧，咁样咧就会打到脸噶啦。咁啊，所以咧就提醒皇帝姿势要端正，散发一场威严出嚟啊！今日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呢一首啊，叫做《一夜皇后》。

0: 翻去2011年嘅6月30号啊，当年今日，香港天文台联同香港理工大学建立咗社区天气资讯网络，获得咗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啊颁授咗2010维萨拉奖，天气观测及仪器应用为本港嘅气象教育同埋社区系参与咗同埋写下咗重要嘅一页啊。
1: 社区天气资讯网络意思是透过学校、社团和社区一起收集天气资料，再经过天文台作适当的品质管理，然后将更贴身、更广泛的地区天气资讯提供给市民。这个计划的出发点很实际的，就是让大家不单止知道香港整体的天气，仲可以见到自己社区嘅气温、湿度、风向、雨量等嘅变化。
0: 喂，呢个好紧要啊！真
1: 系。
0: 其实出门口咧，我都真系会睇一睇天文台嘅手机应用程式啦，睇气温啊、天气状况啊等等嘅。咁啊，早喺咧2005年嘅时候咧，天文台开始构思噶啦，就点样可以喺有限嘅资源同学校同埋社团合作啊，咁啊建立一个咧属于社区嘅天气资讯平台。咁啊，最初咧。得好少人嘅啫，得35个会员嘅啫，包括咧就系中小学啦，同埋一啲嘅自然教育中心。
1: 呢个网络嘅特色咧，系佢唔单止睇天气，而系将天气变成学习工具。嗱，参与嘅学校咧，可以量度湿度、雨量、风速等嘅资料，甚至可以做埋紫外线、热岛效应等嘅探究研究，俾一班学生可以从观察天气、学习科学方法同埋分析能力。嗱，后来呢个网络咧，仲吸引埋一啲嘅长者中心。心参与，老友记都可以一起做天气观测，令到气象教育延伸到不同的年龄层啊！
0: 好记得咧，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曾经喺学校嘅图书馆借过一本书啊，因为以前要读地理啊，咁啊就会读到关于气候啊、气象啦。有一本书咧，成本书斋讲云嘅啫，唔同云嘅形状。高啲嘅云、中层嘅云、低啲嘅云，就话啦，高啲嘅云会点样啊？点解会有咁厚嘅云嘅咧？点解会有鱼鳞云嘅咧？黄昏嘅时候嘅云又点嘅咧？我好深印象就系咧，我会好想都真系有时候咧去睇下天嘅。
1: 系因为我知道你个讲嗰本书，嗰本书咧每一页咧都有好多图片嘅。
0: 系啊系啊，成本都系图片嚟。
1: 系啊，好丰富，同埋咧系好见到个云嘅形态咧，可以千变万化。我成日都好想拎住嗰本书去对下啲云噶。
0: 系啊，所以咧有一次真系咧，好偶然嘅一个黄昏望上个天。好黄，金黄色嘅，然之后特登就去一个比较高嘅地方望过去啦，好靓，一个非常靓嘅黄昏，伴随住就系嗰啲鱼鳞云啊，
1: 哇！
0: 然之后就觉得哇，但系呢啲世界真系美丽啊，咁样，
1: 同埋透过睇云咧，其实可以睇到唔同嘅天气啊，知道唔同嘅科学背景啊，其实咧都系一个好好学习嘅机会啊。
0: 系啊，所以咧，当年今日啊，呢一个社区天气资讯网络咧，得到咗一个嘅奖项，亦都咧喺度提醒我哋啊，今日天文台花咗好多嘅努力，而我哋咧。普通的小市民其实都可以透过相关的资讯去到认识天空、认识气候啊！有空的话我们都一起去到看看天啊！
2: 为了他，你又发出新警告吧？

0: 好拧翻转头啊！越南怪谈。
1: 各位欢迎又来到怪谈客栈到听故事啦。今日直小善为大家带来的这一则故事呢，就在古时候流传到，如果那一个人不幸被一些游魂野鬼沾上了的时候，他要怎么做才好呢？今次的主角就是王怀之。适逢当年他的母亲刚刚离世，他就安葬完他的母亲，结果在当日的晚上。
2: 娘亲，多谢你多年来对孩儿的养育之恩，今日将你安葬在这个山林之间，本来都想陪多你一阵，但居然一不留神就已经等到三更半夜了。唉，娘亲，孩儿真是要走了，希望你可以得到清静，在极乐世界安好啊。
1: 喂，公子，你做什么？妈妈一个人在这个黑妈妈什么都没有的森林的。
2: 蛤，是谁？阴声细气又不出来。
1: 我在上面啊。
2: 姑娘，你为什么会在棵树上面的？咦，等阵先，你不是站在树上面，你根本在漂浮着的。哎呀，还要没脚的，你不是人，是鬼啊。
1: 是啊，我居住在这个山野的坟林里面很久的了，但你不用怕啊，我不会伤害人的，只是这里阴气比较重，我间唔中会现下形咁咯。
2: 阴阳殊途，姑娘，你既然唔妖世，咁我亦都唔驚你嘅。我喺呢度只係悼念亡母，我而家走啦，告辞。
3: 阿老爷，大件事啦，你睇下小姐佢突然染上怪病啊，面色诡异，神情呆滞，连样貌都变得唔似自己啦。
2: 咩话？快啲带我去睇下。吓，点解会咁噶？我女儿嘅五官容貌竟然变到好似我刚才喺山上边见到嘅山野女鬼咁，哇，一模一样嘅。
3: 吓，老爷，你遇到山林坟地嘅女鬼啊？
2: 系啊，但系我方才同隻女鬼只系远远望见一面，冇同佢结怨。咁点解佢会附身去到小女身上呢？
3: 唉，但佢沾满咗阴邪之气，小姐佢仲咁细个，孩童嘅阳气弱小，好容易俾阴气侵体噶。咁拖延落去啊，恐怕元气大损啊！
2: 点解你要附身去到我个女身上啊？
1: 我唔系有意附佢身噶，我只系阴气嚟噶咋。但是刚才你来到的时候，我随风飘了去你身上，跟住就跟了你入屋，但是你的女儿年幼，我就自然附体，我没心的。
2: 据我所知，古籍有记载，麝香纯阳辟胃，可镇阴邪，驱散俗气。同我拿些麝香来。
3: 啊，我现在即刻去拿啊。阿老爷，见效啦，见效啦！阿小姐嘅面上诡异容貌开始褪去啦，气色开始好转啦。
1: 呢啲阴气已经散咗，我系时候会回归翻去山林上面嘅阴土，从此互不相扰。
2: 好彩有古代辟邪法，先可以救翻小女嘅性命。世间阴灵都未必全部系恶鬼。唔少都只系阴气扰人啫。
1: 就系咁，王怀之就靠住佢当年听过嘅一个古法，就将呢一阵嘅阴气赶走咗，救翻佢女儿嘅性命啦。声音演绎：梁学希声演，王怀之、罗君乐声演。嘉丁、黎善言声演， 树林女鬼、王怀之女儿、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王怀之与女鬼嘅故事啦，入面依然都有好多我哋广东话粤语常用嘅字啦。今日我就想问一下，一个我哋成日都会用到嘅有冇，有冇个冇字呢？我哋依家现代写法好多时候系个有字，中间冇咗两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用无的一个无字去代表无东西，但是到底有什么不同，它又是怎样起源的呢？今天我们都请到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4: 无，这个是极具民间智慧的造字，是简笔字，它是在有字里面减了两画，代表里面的东西拿走了。在宋代杂韵明确地记载无，无也。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果部》中记载了某些植物的俗名的时候，有时都会见到这个字。在魏晋南北朝至到唐宋时期，岭南民间为了快速地记录口语中和有相对的否定词，就创造了这个俗字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说，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把握今日最后一日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纶话：唔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唔同嘅睇法同埋选择，政府系理解。当局而家提出嘅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亦都提供多元选项俾居民有得拣，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是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政策建议，展开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至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50%，而高压和诱导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6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90%。德国北部造成6人丧生的枪击案，警方说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枪击案主要疑犯是一个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他涉嫌在德国北部斯塔德一间救助机构开枪打死6个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扣查。疑犯较早时同遇难者当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的女儿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都是这间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枪击发生之后，一架车试图驶离现场，警方开枪拦截。另外有2个女子正是接受警方查问，其中一个人是疑犯的女的妈妈，另一人是司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1-2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03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63点，升2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9，升5.1；腾讯控股422.6，升2.4；盈富基金23.2，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 252.2，升12.8；华虹宏力215蚊，升10.8；建滔积层板98.85，升2.5毫半；阿里巴巴92.65，跌3.5；建滔集团117.6，跌2.4；智普2132蚊，升17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31，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6。日经平均指数报70,116点，升648点。港金报37,025蚊，跌9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7.77美元，卖出3,96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是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之后再提提大家星期二式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就系湾仔北噶。为咗配合星期嘅仪式，咁直到去7月1号下昼1点，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去博览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现时龙尾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咁另外一带咧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算喺隧道情况，红隧九。

0: 好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1:09，有阿邓添乐，
1: 有袁颖玉。
0: 系啊，你睇紧同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啊。逢星期二啊，我同小玉咧既系主持又系一个推销员嚟嘅。
1: 系啊，今日咧我哋卖力介绍翻咧有一个好嘅活动咧想介绍俾大家。其实佢一个大嘅项目嚟嘅，入面有非常丰富嘅内容啊。
0: 好大嘅，同埋咧好多旅游记就话啦，好多时候咧都好想同年青人多啲接触，但系咧又惊冇话题。又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些年轻人。
1: 在
0: 这个项目当中就将他们拉在一起了。
1: 是啊，今天嘉宾就说哇，我们很丰富的，我们过往九年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又可以跟旅游记年轻人一起出去去探访，又可以入学校，又可以入到长者中心，包罗万有。
0: 是啊，记住这个电话号码187-2312，稍后会有三条的问答题考我们的听众观众，成功答中就会有超市现金礼券的了。一定要留心收听，因为呢答案就是隐藏了在我们的内容当中的，即刻请嘉宾出来。
2: 迷你介绍班，
0: 咁喺我哋身边嘅咧，就系有啊陆续出版创办人黄仲杰阿杰，阿杰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好啦，头先咧我哋讲到一个咁好玩嘅活动同项目咧，叫做你的故事，我的启示。不过咧喺呢个时候，先交俾阿杰咧，去到介绍自己同埋介绍下陆续出版先啦。
3: 係，大家好，我係阿傑啦，咁我以前一直都喺銀行嗰度工作，亦都有參與一啲流行曲填詞嘅一啲項目，所以當我自己即係成為一個填詞人嘅路呢，其實都幾艱辛，亦都覺得其實中間好遇到好多好冇方向，咁我就好希望呢，其實香港呢係支援多啲創意工業嘅年輕人去入行啦，咁所以就喺大約11年前成立咗陸續出版呢一間公司，係去接好多唔同嘅市場推廣嘅項目啦，即係可能有拍片啊、作歌啊、設計呢啲咁樣嘅工作，就等啲年輕人可以多啲機會去參與一啲實際嘅工作咧，從而入行嘅，呢個就係我成立陸續出版嘅一個初衷咯。
0: 係，但係最初就是年青人啫，但係個年齡層突然之間咧，慢慢升到去老友記，因為咧見到呢一個項目咧係一個跨代共融嘅項目嚟嘅，叫做你的故事，我的啟示。點解又會有一個想法咧？好希望做緊年青人嘅項目，又想結合埋老友記咧？
3: 其實當我做好多唔同嘅年青人項目嘅時候咧，發覺咧好多年青人咧，佢哋

0: 有心，亦都好有能力。同時間咧，我好希望佢哋可能將來成為一個設計師啊，一個導演啊，一個作曲填詞人啊，佢會多少少人民關懷嘅視覺。所以我好希望咧，佢哋會接觸多啲唔同嘅社會嘅啊，可能長者啊，可能唔同嘅層面嘅一啲人啦。咁長者係一個我覺得我自己好感興趣會去做嘅一個群組啦。咁而我覺得年青人同長者咧嗰個交流咧，佢哋亦都會幾得意。咁我哋就喺大約八年前咯，就開始咗呢個你的故事，我的啟示。其實事緣係咁嘅，當我記得有一次我搭小巴，響將軍澳去九龍城，跟住隔小巴有四個人，就是司機啦、一個婆婆啦、我啦，同埋一個中學生。嗰個婆婆就嗌食為先遊樂。咁食為先其實係已經係30年前執咗粒嘅一間酒樓，即係話嗰個女學生咧根本唔會知道呢個係咩地方。咁我突然之間發現咧，其實一個社區嘅一個發展咧，唔同持份者需要嘅嘢會幾唔同。咁如果可以令到呢兩個群組嘅人有啲對話，又好似幾得意，咁我哋就開始咗呢個叫跨代嘅項目啦。
1: 係，咁我哋聽呢個活動啦，你的故事，我的啟示啦。點樣參加呢？入面包括啲咩呢？好想知道多啲喎。咁過往九年呢包括啲乜嘢工作啊？
0: 我哋係一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嘅一個 support 底下，咁係喺最初係喺黃大仙區啦，希望唔同嘅黃大仙區嘅持份者啦。咁我哋講緊持份者，好多人即時就會諗到居民啊、商户啊、消費者啊，但係喺裡面嘅學生啦、喺裡面嘅長者都係一啲好重要嘅持份者。咁我哋好多時去第一個招募嘅咧就係學校作為一個單位，因為喺學校咧，其實好多年青人咧，佢哋都需要做啲社會服務啦，亦都好有魄力啦，咁亦都好有時間啦。咁招募佢哋就去一齊去諗如果呢個社區我哋要有啲連結，有啲發展點樣去做？同一時間咧，我又成日都會去諗咧，好多時候如果啲長者探訪啊、長者活動都好多時要喺啲星期六日啦，等啲人唔使翻工，唔使翻學去做，咁會唔會喺嗰啲所謂嘅 office hour 閒置時間我可以做到一啲連結咧？咁就亦都招募咗好多長者中心啊，唔同嘅單位啦。咁喺裏面我哋都有好多好得意嘅項目啦，包括咗一啲可能紀錄片導演去記錄可能一個長者一日喺黃大仙係點樣生活嘅咧？
1: 紀錄片導演係咪就學生啊？
0: 冇錯，
1: 係中學生
0: 係。咁佢哋揸住部機咁佢哋就變咗有一個好大嘅使命感。我今日係一個紀錄片導演，就唔係純粹一個義工去陪你兜個圈咁樣。咁但係從而咧，佢就會明白咗可能呢個商場嘅依兩級樓梯其實。我一攬就過啦，但係呢個婆婆可能佢就因為佢行動不便，佢就要兜一個大圈。咁佢有呢個反思，同埋有呢一個咁樣嘅觸覺咧，我覺得好緊要。咁幫啲長者寫下生命故事啊，有佢哋即係我哋講緊長幼媽必結伴遊，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呢啲都係一啲由佢哋去諗。我哋去幫手去策劃嘅一啲項目咯，
2: 係同埋咧，我覺得好好就可以發揮到好多年輕人嘅創意啊！因為記喺畫面上面啦、文字上面啦，同埋身體力行咧，都真係陪住個老友記去經歷嘅。但喺個過程當中咧，你會見到其實老友記對年輕人嘅感覺啦，又或者年輕人咧對老友記嘅一啲想法咧，係咪都幾唔同嘅？佢哋喺入邊，
0: 其實我諗咧，始終都叫做所謂嘅代溝都隔咗好遠啦。佢哋背景啊、生活啊，各樣嘢都會好唔同。但係咧，我自己覺得普遍啊，佢哋兩個群組對對方嘅耐性咧。都幾好㗎，係啦，即係可能我舉個例咧，有時我哋會帶啲學生去老人院嗰度參觀，咁可能啲婆婆佢哋都會對啲姑娘唔係幾耐煩，咁學生又未必會太聽啲老師講啦，有時
2: 即係大家都各自對口一啲群組，係啦，有啲唔耐煩咁樣。
0: 咁但係佢哋譬如啲小朋友學生去幫啲長者量血壓啦，去同佢哋做活動嘅時候咧，佢哋又會好有心啦，好細心啦，跟住啲婆婆又好聽。我哋話啦，佢哋係幾開心嘅。咁我好希望透過佢哋多啲真實嘅接觸，令到佢哋會明白，可能社會上有時候會有啲聲音，啲長者可能有時會比較囉嗦，可能啲年青人咧就而家啲年代咧就唔同曬噶啦。咁佢哋真係接觸咧，佢哋就會真係認識佢哋美好嘅一面。
1: 係，你啱啱有提到咧話，佢哋唔單止係互相探訪或者拍攝咯，佢哋仲會一齊出街嘅，好似行孖必咁，係一個咩活動？同我哋介紹一下。
0: 其實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我覺得一啲長者咧，佢哋都可能未必好多機會會去到，咁亦都因為可能自己行動不便啊，未必有咁多朋友，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啲年青人咧會帶住佢哋周圍去玩。咁同一時間咧，因為始終我哋依個係講緊社區一個連結啦，咁喺社區發展同埋保育之間，其實點樣攞一個平衡咧？我哋其實有好多時除咗喺嗰個經濟考慮之外，其實我哋都會好想睇多啲唔同人嘅角度。咁而我自己唔係一個對歷史話啊好熱衷於研究嘅一個人，但係有時你去博物館啊，去聽一啲即係講解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啊，當時嘅人係點樣生活嘅咧？佢點樣用依個碗嘅咧？佢嚟喺依度嘅時候又會係點嘅咧？咁由好多長者佢哋講翻，其實佢以前嘅一啲而家我哋見到嘅古蹟啊，講翻佢哋以前喺嗰度生活啊。用過依個地方咧，俾翻啲年青人聽咧，嗰、那個 connection 就會大好多。佢哋就會覺得哦，依件事好似關我事，咁就唔會係一個誒依度都咁舊咯，應該拆咗佢啦。依樣嘢都咁舊，應該抌咗佢啦。咁我好希望做到呢一啲咁樣嘅效果，喺裡面佢哋有互相認識、互相欣賞嘅一個空間。
2: 係啊，同埋咧係感受到真正嘅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啊。因為而家咧好多時候都係平板，隔住個電腦冇温度啊。喺個過程當中咧，嗰、那個同學仔同女友嘅真係肩並肩嘅，一齊去到感受住嗰個氣氛、嗰、那個天氣啊，同埋。好多旅遊記佢哋嘅故事，成日就覺得好似好微不足道啦。但其實咧係好開眼界嘅，因為我哋係從來冇經歷過。咁啊，頭先講到啦，又有導賞啦，又有紀錄片，又有真人嘅圖書館啊，入邊咧一定有好多嘅故事嘅。咁收下翻到嚟咧，我哋首先會聽咗我哋嘅聽眾電話，跟住咧我哋仲會有一啲嘅圖片同你分享啊。

0: 繼續埋嚟介紹翻喺我哋身邊咧，有陸續出版創辦人黃仲傑阿傑喺度嘅，阿傑你好啊，
1: 早晨。
0: 今日介紹嘅咧就係長幼共融嘅跨代項目啊，叫做《你的故事，我的啟示》啊。剛才講咗好多啦，係時候到我哋嘅聽眾觀眾講啊。喺電話旁邊咧，首先而家有梁女士喺度啊，梁女士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好啦，咁首先呢小玉会问你呢一条问题，是关于长者青年结伴游啊。
1: 梁女士，长者青年结伴游主要活动内容是咩呢？ A 古迹导赏， B 试食新菜式， C 过夜露营。
2: A 呀
0: ，A 古迹导赏，好，我哋一齐问阿杰是否正确啊？
3: 啱嘅，
0: 冇错，系啱嘅。我哋加埋有六个手指公，系啊，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亦都多谢梁女士咧有留心收听嘅。咁啊，跟住咧喺电话旁边咧，而家仲有冰姐都喺度嘅。冰姐你好啊，
4: 早晨咁多位，
0: 系早晨，冰姐你好。好啦，呢一条咧继续交俾小玉去问你啊。
1: 冰姐，
0: 长者青年结伴游，
1: 佢嘅主要目的系咩咧？A 长者体能训练， B 促进跨代交流， C 专业技术培训。
4: B
0: 促进跨代的交流是不是啊？好，那我们一起看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3: B
0: 冇錯，正確，
3: 可以留心聽下。
0: 我哋嘅聽眾好叻嘅，好多都多謝曬梁女士同埋冰姐先。咁啊，稍後咧，我哋嘅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啦。咁啊，為你咧去到送上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噶啦。咁啊，講咗咁耐啦，咁啊，留意咗我哋港台電視31啊。因為跟住落嚟嘅圖片咧，好温馨嘅。喺呢一張相當中咧，見到個背影喎，小玉。
1: 係啊，見到咧有個年紀比較大嘅，係咪婆婆啊？哇，翹住一個年輕人、啊。
0: 哇，係捉住喎。
1: 係啊，呢、這個同埋擔住。好温馨啊！佢哋系咪出發緊去參觀啊？
3: 冇錯啊！其實你喺背後睇咧，你以為可能係佢自己嘅婆婆，其實佢哋叫做唔識嘅嚇，或者即係可能初去見面。咁啲年青人都會好主動啦，去照顧佢哋啦，咁幫佢擔遮啊，有時見到佢有重嘢啊，都會幫佢拎啊。咁而咧，其實啲長者咧，佢哋又好樂於去分享佢自己嘅生活啦，行到邊又會講下。咁佢哋嘅話題咧，其實比我哋想象中係多好多。
0: 係，同埋咧睇得出咧，其實年青人咧係好有禮貌喎，對老人家，即係即使翹住佢，即係借個肩膀扶一扶佢，都完全唔會覺得有抗拒啊。咁樣即係證明其實咧兩代係可以相處得好好嘅，係可以。係咁啊！除此之外咧，哇！呢、這個唔單止翹手咁簡單
1: 喎。係啊，
0: 因為拖埋手
1: 喎。係啊，有中學生咧拖住婆婆手喎，我見到咧天與地滑啊，可能咧捉住佢啊係。
0: 但係你哋會選擇去邊一啲地方嗰度去參觀咧？例如一啲嘅古蹟啊，係咪啲老友記會比較有回憶嘅地方咧？
3: 冇錯，因為我哋依個項目咧，由最初響黃大仙區啦，到發展到而家我哋響九龍城啦、大埔同埋北區，而大埔同北區咧，其實有好多好。有歷史嘅一啲古蹟，而呢啲古蹟咧，正正就係啲長者佢哋年青生活嘅一啲標記。咁啊，我記得有一個例子，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我哋去到河東夫人醫局嘅一個研習中心，咁嗰度都係講緊啦，依度以前又係點啊，以前係點啊。咁跟住之後，佢啲年青人同長者喺度傾偈啦，就講下大家邊度鄉下，邊度出世。有一個婆婆就話：，我就喺依度出世，個依度就即係真係嗰、那個。河東夫人醫局，佢仲話埋俾大家聽咧，其實佢哋嗰個休息室咧，傾偈個休息室咧，就係、是、生完小朋友啲媽媽嘅休息嘅地方。咁呢一樣嘢突然之間就大家就起哄啦，就覺得哎呀真係好得意啊！即係你諗下啊，依、這個地方可能又舊舊地，或者已經改裝曬啦，我根本同佢冇咩連結，但係原來真係有一個真人喺你面前去話俾你聽，我就喺依度生活過，我就喺依度生我嘅小朋友。呢件事係好得意嘅，
1: 係啊！我幻想到啊，成班中學生咧，如果聽書咧，冇乜特別啦。
0: 係啊，佢永遠都係睇文字，唔知道嗰個真實感受係點啊。
1: 係啊，哇！如果婆婆同我介紹，我諗我呢一世都會記得啊，嗰個畫面係啊。
0: 係啊，同埋咧就真係好靠老友記肯講啊，因為老友記好多時候就話：，好小事啫，呢一啲唔係㗎。對於年青人嚟講就好大件事㗎啦，即係可能而家啲年青人真係未去過麗園，唔知道昔日嘅地方係點，佢哋當年拍拖喺咩嘅地方。就係話俾我哋知道，當年其實呢度係咁嘅咁樣。但我見到咧，其實佢哋相處真係好融洽喎，佢哋好多肢體接觸，同埋咧，其實佢哋 好似識咗好耐咁樣，因為呢一張相係一個擁抱嚟嘅，我見到係。
3: 因為其實我哋呢個項目咧，我哋係講緊即係希望社區多啲連結咧，就係、是、我哋都好鼓勵，唔係一啲一次性嘅探訪，而喺裡面咧，佢哋會透過好多唔同嘅活動咧，多啲互相了解，甚至啲年青人會幫啲長者寫翻佢哋嘅生命故事啊，佢哋以前係點樣㗎？過去香港嘅舊時代又係點㗎？幫佢哋記錄翻佢哋成個人生的一些回憶，慢慢其實那個感情就會因為這樣而建立了，到啊所謂的項目要完結了或者活動完結了，很多時候他們都會有很多不捨、但是這些不捨呢，我們最樂見的就是當我們、所謂項目完了，他們之後都會繼續會有不同的聯繫，會有不同的連結，會有繼續有不同的探訪，這些就是我們最希望見到那種落地生根。
0: 是可能呢有時天氣很熱又或者落雨的時候，可能他們都個心會想起婆婆、公公伯伯，就 send 個短信給他，去到慰問他。我相信老友記收到好窩心嘅，一定係。咁啊，除此之外咧，咁我都好想咧問一下就係年輕人嘅創意。係講到拍攝啦，而家啲年輕人好在行啦，係咪？佢哋係咪咧都嘗試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呈現老友記嘅一啲生活？有冇一啲令到你好深刻嘅？
3: 我記得咧，好多時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可能長者，你就諗住啊條片啊，或者嗰啲設計要好正經啦。咁但係佢哋咧就會用一啲得意啲嘅效果，想將一啲搞笑啲嘅時刻去捕捉啦，或者有時啲設計又整得啲花樣啊靚啲啊。咁呢啲其實咧，我哋初初都會擔心啊，啲可能啲長者佢哋接唔接受㗎？但係啊，佢哋又會覺得好好玩，可能佢哋同年青人嘅嗰個界體界線咧，即係打破咗之後。他們又會很接受一些很新的事物，而年輕人他們的創意又給到一些他們從來沒有想過的一些效果或者想像他們，所以我覺得跨代這件事連結了之後美好的東西真的很多。
1: 在你見到年輕人和長者參加完這麼多活動之後，他們有什麼改變呢？會不會其實老友記又多了朋友，
0: 青春
1: 了、年輕人可能都不同了、
3: 我覺得長者他們真的開心的、很多時候對他們來說呢，即去到這個年紀未必太在乎很多、我要吃什麼、我說了多少次，而是有人陪伴有人聆聽，這件事很重要。有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就會說、老人家有時可能會比較囉嗦，因為可能他們重複的東西說給自己的家人聽，但是對這些年輕人來說他們全部是新的東西。而、我都很希望年輕人可以做到呢，就是這個這麼好的體驗、你見他們、攬住大家，我相信心裡面有觸動，希望他們帶住這一份觸動去繼續成長，希望他們第時去在社會擔當不同的崗位的時候呢，他會有回這個觸動的記憶，去令到他去、有決策、做任何決定的時候呢，都考慮、我們講緊的不同的群組的需要。
0: 我相信那粒種子呢植在那裡、只是適當的時候呢他會記起啦，再去到發芽。在這個時間呢，我們再接埋最後一位的聽眾電話。在電話旁邊呢現在是有鐘婆婆在這裡，鐘婆婆你好啊。
2: 你好啊。
0: 你好啊，鐘婆婆。好啦，這一條問題交給樂仔去問你啊。你的故事我的啟示的計劃主要是透過什麼的方式去到了解老友記，即是長者的生活呢？ A 電話的訪問， B 問卷調查， C 就是多媒體的製作和探訪。
2: 是
0: 不是 C 啊？是不是 C 呢？好，那我們一起看看正確答案。正確答案問阿傑先，是不是 C 呢？
3: 沒錯啊，是 C 啊。
0: 沒錯啦，就是 C 啦。好，換言之，今天梁女士、冰姐和鐘婆婆都是成功答中，得到我們的超市現金禮券。再一次多謝你有留心收聽啊。那我剛才講到啦，這幾年的時間去過黃大仙、北區、大埔、九龍城啦，那是不是陸續出發，好希望可以去多些不同的地方呢？
3: 沒錯啊，因為其實每一區都有每一區的特性，包括去長者啊，包括學生啊，咁我哋都好希望根據嗰一區嘅某一啲特性咧，去幫佢哋設計唔同嘅活動啦，同埋做唔同嘅連結。而希望呢一件事到最後，我哋係唔需要分社區嘅，而係成個香港甚至成個世界，我哋都做到呢一種跨代共融、長幼共融，就係我自己好希望見到嘅一個效果咯。係
1: 咁，未來咧有啲乜嘢計劃可能係進行中嘅，可以俾我哋一班老友記期待一下啦。又或者佢都想參與啊，點樣可以聯絡到？
3: 嗯， 如果想參與，可以留意我哋唔同嘅社交媒體啦，或者即係有時可以啊了解我哋公司，跟住之後直接打嚟揾我哋。我哋都定時定候會有好多唔同嘅跨代項目咧，俾大家去參與嘅。而喺裏面咧，因為始終我哋都涉及拍片啊、設計啊，都會可以幫啲長者去製作唔同嘅一啲個人紀念品咯。咁希望多啲人嚟參與，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呢一樣嘢。
0: 係最後一個問題啊，好想知咧，女友傑有啲咩意見？即係佢哋完咗之後啦，會唔會咧？其實佢有啲建議俾你，阿傑啊。哎、我下次想玩呢一啲嘅，我想玩，我好想聽下女友嘅，其實佢哋自己有啲咩嘅想法啊？
3: 有時咧，我哋自己會好多顧慮同埋假設，即係可能安全問題啊，或者佢哋中唔中意，會唔會攰啊？
0: 做唔到啊？
3: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佢哋係好願意去嘗試。咁首先我好開心，佢哋係好支持我哋嘅。即係有時可能我哋都會喺中間有好多唔同嘅甩漏啊。啲年青人有時可能亦都未必係真係完全可以做到曬所有嘅嘢。佢哋好多好體諒啦，好多包容喺裏面啦，亦都會好多意見回饋啦，亦都提議咗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我希望陸陸續續咧可以將嗰啲活動出台，咁大家可以參與多啲啦。
0: 係啊，相信儲埋好多噶啦，但係推出要時間嘅，咁敬請耐心等待啊！多謝曬阿傑咧，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啊！一陣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遊戲，咁啊之後咧仲會有埋嚟介紹翻嘅。

0: 秒嘅時間，今日係主要同大家一齊玩遊戲啊！稍後咧就會同大家開始咧揭曉我呢兩個信封入面嘅問題噶啦。但係呢個遊戲點玩呢？我哋先睇規則啊！首先咧，打通我哋电话，喺我手上呢个问题信封二拣一，15秒之内讲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咧就为之胜出噶啦。嗱，提下大家，我哋电话系18723122，转头翻嚟就接听大家电话。
1: 你估下我系边个？望下我幅画，我有个太阳，又有三个小朋友。冇错，我翻工嘅时候太阳都未出，但我做完节目，个太阳就出嚟啦。
2: 我就是主持清晨省里的钱佩佩。是啊，我有三个小朋友，一个读大学，一个读中学，一个读小学。我每日除了要照顾他们之外，当然也会回到来电台和大家主持清晨省里啦。那我约定你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半，大家一起在清晨省里再见啦。
0: 而我电话旁边有阿丽，早晨阿丽。
3: 早晨啊，早晨。
0: 系早晨。系手上两个信封 ，A 信封、B 信封，你拣边个啊？
3: 我拣 A 唔该。
0: 好 ，A 信封，你预备好未？
3: 系得。
0: 好，预备好，即刻帮你睇下问题先。好，15秒之内讲出最多球类运动嘅名称。预备，3、2、1。
3: 系足球、羽毛球、排球、榄球，乒乓球、网球、手球、棍球。
0: 夠鐘，非常之厲害啊！跟住我哋電話旁邊有周女士，早晨周女士。
4: 早晨早晨，
0: 系
4: 早晨
0: 啫。系早晨，系手上系 B 信封，預備好未？
4: 預備好啦。
0: 好，預備好，即刻睇下先。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主食調味料。预备，3、2、1，开始。
4: 盐啦，糖啦，盐啦，糖啦，豉油啦，味精啦，鸡粉啦，鸡汁嗰啲啦，同埋嗰啲蚝油啊，同埋嗰啲蚝油同埋豉油啊，
0: 够钟啊，非常之厉害啊，难分胜负啊，稍后咧会揭晓边个胜出啊。
5: 边个话大嘅就一定好，细嘅就一定唔好啊？唔好睇小红妹细细粒，其实佢可以预防尿道炎噶。唔信，听下营养师点样讲啦。
6: 今集我哋要介绍嘅 super food 咧系小红妹。小红妹富含原花青素、花青素同黄酮类嘅化学物，呢一啲嘅抗氧化物咧可以咧有抗衰老同埋预防癌症嘅作用嘅。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小红莓咧或者有助我哋咧预防同治疗尿道炎嘅。小红莓中嘅原花青素咧系可以抑制细菌嘅增长，譬如好似导致尿道炎嘅大肠杆菌，佢可以阻止大肠杆菌咧依附喺尿布壁上边，或者有助咧减低细菌嘅增长嘅。今次介绍嘅小红莓食谱系小红莓燕麦方格乳酪。好多時咧，你坊間見到嘅小紅莓咧，都會用一個果汁嘅形式出現。今次介紹咧，係會用一個真正嘅小紅莓。咁可能坊間咧都比較難揾呢啲小紅莓㗎。不過咧，通常你哋咧會用果汁形式去進食啦。咁希望咧用下其他形式，等你哋咧可以有啲變化嘅。食材方面，適量嘅小紅莓，希臘式零脂肪低糖乳酪，大約150毫升，適量嘅燕麥方格。做法好簡單，先將乳酪放喺容器入面，再撒上燕麥方格，然後再加上小紅莓就完成㗎啦。根據2021年最新嘅中國綜合研究顯示，如果以紅莓作為一個輔助治療方法，或者有助減低易於患上尿道炎患者感染嘅機會嘅。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6，翻翻嚟我哋香港暖流嘅电视部分同埋电台部分啊，有邓添林，
1: 有袁婉玉。
0: 头先啊，小玉都讲到啊，难分胜负啊，今日
1: 系啊，非常之厉害啊，大家都讲出非常之多嘅答案啊，究竟边个胜出啊？
0: 我见都有两个字，
1: 系
0: 险胜，
1: 吓、
0: 一分嘅险胜，而胜出嘅就系、
1: 是。是阿麗
0: 嘅，恭喜曬阿麗以一分險勝嘅，咁啊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啦。咁我未能夠勝出嘅都唔好氣餒啊，因為咧稍後我哋1872312後半部分嘅買你家小班啦，都會有三條問答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噶。咁啊頭先咧上回講到啦，其實年青人咧同老友記之間咧都好多交流嘅。
1: 係啊，同埋佢哋非常之厲害啊，唔單止咧係互相可以傾偈啊、拍下片啊，仲會。製作一啲科技產品添嘅喎，
0: 係啊！而今日同學仔咧，同埋女友記都嚟到我哋嘅現場，仲帶埋佢哋嗰個作品添嘅，請佢哋出嚟啊！
2: 迷你街小販。
0: 好啦，開始我哋嘅賣你介紹翻第二部分，喺我哋身邊咧，首先啊，有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嘅學員令鄧愛蘭 Lancy 喺度。
3: Lancy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一睇 Lancy 就係一個非常之和蔼可親嘅朋友，
4: 好親切嘅。
0: 係啊，除此之外咧，喺隔離啊，仲有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屯門長者學院嘅同學仔啊，陳嘉欣，嘉欣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係啊，嘉欣仲著埋校服上嚟啊，中幾啊，嘉欣你係
5: 中三，
0: 中三係啦，一個年青人同。老友記的拍檔，為什麼他們會走在一起的呢？就是跟我們面前的這個作品有關的。小玉，
1: 是啊，這個呢我們請 Nancy 介紹一下，其實是一個什麼活動來的呢？你們做了一個什麼產品出來
4: 啊？其實我們這個呢叫做空氣監測儀、
0: 啊、空氣監測即可以偵測到我們現在這個空氣質素。
4: 是啊、
1: 是 Nancy 和我間一起做的。是
4: 啊,
1: 是 啊, 是啊，這個是一個什麼課程來的？
4: 其實這個課程呢就、是跟一些同學仔一些科技裡面的配合埋一齊嘅，咁啊當然係老師教咗同學，同學又教我哋長者，咁咪長幼共融咯。
1: 哦，原來係嘉欣教我咩事嘅？
0: 哇，呢個嘉欣嘅學生，佢同時都係個小老師。
4: 冇錯。
0: 因為咧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咧一向都會舉行好多不同嘅課程啦，俾老友記啦同埋年青人去參與，將兩代結合埋一齊啊，等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之外咧，互相去到成長嘅。咁今次咧一齊有呢個空氣監測器嘅課程啦。咁啊，係幾耐之前嘅事？點解最初 Lancy 你會參與嘅咧？係咪一直都係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嘅學員啊？你係？
4: 其實我喺2010年咧已經加入咗新界西長者聯網嘅呢、這個做。會員㗎啦，咁到而家都有16年㗎咯喎。係、
0: 哦、
4: 啊，咁因為我鍾意佢嗰個課程呢好多元化嘅、例如有、教育啦，又有、科技啦、藝術啦、語言啦等等嘅，仲有一啲、人民嘅社會呀、同埋一啲生活嘅管理等等嘅。咁所以所有嘅科目呢我都好有興趣嘅，全部我都學晒㗎啦。咁、因為學完之後你唔知幾時會用得返出嚟㗎嘛。咁、所以就係喺新界西聯網呢度學習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覺得好開心啦。最重點係有啲同學仔側邊教我哋啦。
1: 係，咁啊問下嘉欣啦，當時咧點樣參加到呢個課程嘅？同埋呢個課程其實包括啲咩？你點解會識整一部機咁叻㗎？係
0: 啊，我都唔識整啊，
4: 好叻㗎佢。
5: 係從2023年中一入學開始就。在我們學校仁濟醫院第二中學的屯門長者學院幫手啦，剛開始是參加一些工作坊，然後後面就有學校舉行的數理周活動，咁參加一些長幼共融的工作坊，都認識了很多不同的長者啦，我發現他們是跟我傳統印象中的長者很不一樣的，他們是很樂於學習的、而且遇到不識的東西都不會放棄，都會很勇於發問。
1: 咁我就知道你哋一齊合作呢整咗個空氣監測器啦、當時學嗰陣難唔難㗎嘉欣，或者你點樣一步步學到呢，或者你點樣一齊整㗎呢個過程。
0: 我講個原理俾我哋聽，我哋嘅聽眾觀眾就咁望到呢一個盒啦，但我哋完全唔知係點樣運作㗎喎，係點㗎呢？
5: 我哋本身是老師先教我們學生在課後班教啦、發現老師發現他、可能很適用於長者、都希望我們鞏固所學啦，就邀請我們做一個小老師的身份去教長者。
1: 是，那這部機是怎樣認識他，怎樣看到他監察？
0: 是咯、這個、可以監察做什麼呢？
5: 這個儀器它前面有塊顯示屏的。
1: 是
5: 佢前面係可以顯示到呢、這個係
1: 我哋可以拎上手睇下，
0: 係可以交俾小玉姐姐去幫你
1: 展示一下先，
0: 展示一下，
1: 係好插住電先，而家
4: 係啦，要插住電佢先至行得通嘅。
1: 咁嗱，而家有個熒幕呢度，
5: 要插近啲。
1: 好。
0: 係啦，因為佢要連咗電源，咁先至可以咧去到將佢啟動嘅。
4: 係啦，
1: 咁而家佢有個熒幕，我見到熒幕會見到啲咩㗎？
5: 佢呢度有兩個儀器可以監測到啦，前面個係空氣質素嘅，例如可以監測到啲一氧化碳啊，啲氣體
4: 有毒嘅氣體。
1: 咁所以我哋擺佢喺室內定係室外？
5: 室內。
1: 哦，室內，咁我哋就可以透過個熒幕咧就會見到啦。咁呢啲仲有啲唔同嘅，呢啲係
4: 呢個灰塵啊，
5: 係上面嘅係灰塵，
4: 灰塵啊，睇下呢度有冇灰塵。
0: 哦，
4: 係。如果發覺佢有灰塵咧，咁我哋嘅指數咧就會
5: 上升，
4: 上升噶啦。
1: 上升哦。
4: 係啊，知道個灰塵上升咗之後咧，跟住我哋就留意一下四周圍，咦有冇有煙啊？係。會唔會有一啲氣體啊？或者打開窗啊，開一下一個空氣嘅清新機。係啦。
1: 哇，真係好有用喎！有時自己身處環境喺個室內，其實睇唔出㗎。咁呢個真係好幫到我哋屋企人。
0: 係，所以咧，小我哋表面上係請咗個年青人同埋旅遊記上嚟啦，但其實佢哋科學家，
1: 係啊，
0: 請咗兩個科學家上到嚟。如果旅遊記屋企又擺低咧，咁就好安心啊。因為有時啲旅遊記氣管唔舒服啊，係
4: 啊
0: 係
4: 啊。
0: 咁所以咧，朝早起身就可以望一望啦。咁但係咧，問下 Lance 你啊，即係過往咧，我相信都冇一啲做科學啊或者做發明嘅一啲機會啦。
4: 係。
0: 咁啊，有同學仔嘅教導之下咧，哇！今次對旅遊記嚟講，會唔會都幾難上手啊？
4: 哇！直情都幾大壓力。
0: 有壓力添嘛？
4: 直情壓力啦！嗱，你大家都可以睇到啲線啊，幾幼細嚇，啲線幾幼細。咁啊，重點就係、是、嗱，即係等於阿主持你話齋，我冇接觸過噶嘛呢啲嘢，不嬲都誒，對於裝嵌啊或者寫程式咧，直情係唔識嘅，要逐個字咁去打。咁啊，重點當然係有同學幫手啦。咁所以咧，嗰啲線點樣薄啦，同埋咧仲有啲螺絲好細粒嘅喎，啲螺絲好細粒，咁啊要上啦，咁變咗我哋又眼又蒙啦，手又震啦，咁如果側邊有個同學仔喺我身邊咧，就安心好多啦。
0: 係問下同學仔啊，過往屋企有冇同長輩一齊生活或者相處啊？
5: 有嘅。
0: 係同邊個啊？你喺屋企係？
5: 屋企有爸爸媽咪、公公婆婆都喺度。
0: 啊，咁所以都有同長者相處嘅經驗啦。咁喺教老友記去到不同，即係做一啲發明啊，或者教老友記嘢嘅時候咧，你覺得對你嚟講個挑戰喺邊一度咧？
5: 因為始終我哋係學生同長輩之間都係有個跨度喺度嘅，可能我哋要更加保持一個同理心啦，要更加去包容佢哋。有陣時可能遇到唔識就主動去幫手佢哋。
1: 係，咁你哋一齊學習啦，一齊從零開始製作呢一個空氣監測器嗰陣咧，有冇啲深刻嘅經歷啊？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你做幾耐先做得完咧？個監測器，你哋個課程幾耐啊？
5: 我哋課程係分為三個部分嘅，四個部分啦。首先老師會先解釋下呢個空氣質素監測儀當中嘅原理啊，同埋佢嘅結構。咁第二部分就係我哋要編程。要喺電腦上面同長者學生一齊打 program 上去。
1: 嚇！咁叻嘅你哋已經
0: 好深好深啊！講到呢一度，我開始已經迷失咗啦。係，真係係啊！認識原理啦，即係又要打啲程式落去啦。
1: 然後就
0: 每個過程Lance都係有份參與。
5: 係，我哋都係
4: 我哋
5: 一齊嘅。
0: 係一齊去到做，係咁再之後啦。
5: 之後寫完 program 就係要將佢組裝埋一齊。因為佢都好多零件啦，同埋電線都好困難去將佢組裝喺一齊。
4: 係啊。
5: 咁組裝完之後，就最尾一 part 就係要將佢測試。老師就我哋測試個灰塵傳感器，就攞張紙巾喺度搓出啲微粒啊，睇佢可唔可以監測到咯。
1: 哇！咁當中有冇話遇到啲挑戰喎，或者整唔到啊，或者哎呀發曬脾氣唔整啦，
0: 有冇啲位可能即係講真係嗰啲線好幼喎，
1: 係咯，
0: 所以咧成日咪啲位真係會唔會做唔到啊？真係啲
4: 我就真係做唔到嚇。好老實講，真係全靠啊同學仔咁，因為真係好幼咁插落嗰個嘴裏面咧，係你就算戴老花眼鏡咧都未必做到嘅。咁呢個真係長幼共融嘅。 嘅作用係非常之好。
0: 因為互相幫助
4: 啊，係啊係啊，
0: 同埋互相欣賞嘅，即係可能有啲位置女友見未必做到，
4: 係啊。
0: 但有啲位置咧，其實年青人可能喺 Nancy 你身上咧，都會學到好多嘢都未定嘅嚇。係係啊，咁一陣翻到嚟咧，可以再同兩位講講啊。記住有三條嘅問答題會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一陣翻到嚟咧，開始接聽你哋電話。

0: 买你卡小班犀利啦！我同小玉今日要介绍嘅咧，就系一个有同学仔同埋旅游记合作制作而成嘅空气监测器啊！喺我哋身边咧，有新界西长者学院联网嘅学员令邓爱兰 Nancy，Hello， 早晨，
1: 早晨，
0: 诶，除此之外咧，继续仲有仁济医院第二中学屯门长者学院嘅同学仔陈嘉欣，嘉欣喺度噶。好啦，呢个时候咧，开始接听我哋嘅听众电话，都系旅游记嚟嘅。咁我哋一齐同琴姐打个招呼啊！琴姐你好，早晨，早晨，
2: 早晨，琴姐，
0: 是琴姐你好，
3: 早晨啊，
0: 是早晨早晨，好啦，呢一条问题咧交俾乐姐去到问你啊。
3: 好，
0: 琴姐你要听清楚啦。
3: 好，
0: 以下边一项系属于空气监测器可以侦测到嘅物质呢 ？A 一氧化碳 ，B 盐分 ，C 糖分。
3: B E 啊
0: ？A 系咪 A？
3: 系
0: 一氧化碳，问一下嘉欣先，请问一氧化碳是否正确呢？
4: 正确，
0: 冇错啦，就是一氧化碳嘅。恭喜晒琴姐啊，得到超市现金礼券，拜拜，系再见。系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阿霞都喺电话旁边嘅。阿霞你好啊，
2: 早晨啊，
5: 系啊，早晨啊，你好你好，
0: 早晨早晨，好，呢一条问题交俾小玉问你啦。
2: 系阿霞，呢题系咁样嘅，长幼共融学习嘅其中一个好处系咩呢？ A 着重考试成绩。B 限制學習內容 ，C 增加跨代交流。
5: C 啊
0: ，C 增加跨代交流啊 ，Lance 姐姐系咪真系增加到跨代交流咧？
1: 冇错啦，
0: 系啦，冇错啊，正确答案就系 C 增加跨代交流嘅。咁啊，多谢晒琴姐同埋阿霞，我哋仲有一条问题嘅，稍后咧会继续请教我哋嘅老友记们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有一啲嘅图片同你哋分享嘅，啊，再俾大家咧近距离望真啲啊，果然。真係好細，要上螺絲啦。
1: 係啊
0: ，Nancy 姐姐，不如借呢個機會咧，都讚下同學仔啊。其實咧，我同學仔有啲咩好抵讚嘅咧，真係。
1: 佢抵讚，佢有耐性啊。
2: 嗯。
1: 嚇，唔會覺得我哋啲老人家煩啊。個能力咁差，同埋好細心咁樣去教我哋，去指導我哋嚇，咁都係抵讚啦。
0: 嗯，好窩心啊！其實你哋平時除咗做法文之外，會唔會多咗傾下閒偈咁樣？
1: 會，我哋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
2: 哦，是啊，是
1: 咪
2: 啊？
1: 系啊，学到而家啲潮语啦。
2: 系啦，而家学啲咩潮语啊？
1: 系啊，
4: 好，而家可能佢哋唔用 Facebook 啦，我哋用其他 IG 啊，
1: 趣啊，
2: 哦，你就教佢哋用嗰啲用程式。
1: 系啊，系啊，
2: 可以教埋我哋啊，我哋都
0: 知啦。啊，
1: 我哋一齐咧，个阳光气息都多啲。
2: 系
0: 青春活泼啲
1: 啊，后生好多。
0: 同埋见到咧。其實同學仔個個都好細心啊，即係男同學又好，女同學又好，哥哥又好，全部大家都係好落力去到做嘅。咁啊，又會用埋電腦啊等等啦。咁啊，問下同學仔啊，嘉欣，咁啊，有啲咩係老友記咧？你都覺得嗯，我要向佢學習，我都一定要好似 Lance 姐姐咁樣咧。
4: 其實好多㗎，
0: 係例如咧，
4: 例如佢哋啱先話啲電線好細啦，螺絲好好難上啦，都面對困難嘅時候都唔會輕易放棄啦，都冇話發脾氣話我唔做啦，都係好豁達、好樂觀嘅一個心態去。
2: 同埋好願意嘗試啊，係
1: 咪？
2: 因為其實偏情或者呢啲咧，真係唔識㗎。係
1: 啊，睇見我都驚。其實有少少腳步嘅，當初我都
2: 覺得好深喎。
1: 係啊，
0: 因為今日得 Lance 姐姐喺度啦，咁你都代表其他老友記同學仔都講下啦。係咪基本上大部分同學仔其實都能夠完成嘅？又或者其他同學仔咧，又有冇同你講話哇？真係呢一班年輕人好好啊！有同你去到，你成班老友記會一齊傾下偈
1: 嘅。會嘅，我哋成班老友記咧都好欣賞。一啲同學仔，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喺聯網裏邊咧都會配合一啲活動咧，係長幼共融，即係學生同埋我哋一齊去學習嘅。咁喺呢段期間咧，好似正話嘉欣講啦，佢都有教過我哋做攝影啊。
0: 哦，仲有其他都有。
1: 係啊，
0: 都係嘉欣，係咪通常都係會你一開始配對咗嘉欣，之後都係可能係嘉欣同
1: 哦，唔係嘅，唔係嘅，我哋會。一齊共用噶啦，唔會指定一個同學仔或者指定一個長者嘅，咁變咗我哋識嘅同學仔多啲，佢識嘅長者又多啲咯，
2: 多咗好多朋友咯，
1: 係啊，
2: 成班都係朋友仔，
1: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咧所有聯網嘅活動咧，我哋咧就要去報名噶啦，因為要抽籤㗎，唔
0: 係咁容易，都好踴躍啦，
1: 係啊，所以今次好幸運啊，
0: 係啊，好大班嘅真係，
1: 係啊，係啊，
0: 呢一張相嗰度見到啦，
2: 見到 Nancy 啦已經，
1: 係啊，
2: 係啊。
0: 係啊，我揾咗係啊 ，Lexi 姐姐啦，仲有好多同學仔啦，大家完成咗啦，跟住咪都會攞翻翻屋企，喺屋企嗰度用嘅
1: 啦，係啊，用緊㗎啦，
4: 屋企啊，
1: 哦，我哋拎咗一部翻屋企㗎啦。
6: 咁佢除咗喺屋企用，會唔會其實喺其他地方都用到咧？即係可能即刻諗咯，會唔會班房又用得咧？係啊，或者露台啊，其實好多地方係咪都用得㗎？
4: 長者每日都有好多唔同嘅社區活動啦，咁因為呢個成本好平，就可以擺喺社區嘅每一個地方。
1: 係啊，
0: 係都好想考下嘉欣你啊，就係除咗空氣呢個監測器啊，可以等老友記知道個空氣質素，咁啊，如果喉嚨唔舒服啦，咁啊要戴翻口罩等等啦。你有冇觀察到老友記其實佢哋仲有啲咩嘅需要咧？又或者如果有機會啦，有一啲嘅物品啊，可以幫到老友記，有時會唔會諗下啊？不如都教下佢哋呢一樣嘢啊？有冇諗過啊？你
4: 都有嘅，係例如
1: 咩？
4: 之前可能佢哋喺生活方面有啲需要嘅話，因為呢個活動都係老師去諗出嚟嘅，可能都係有啲同學會向老師提出，可能長者有呢個需要，老師都會去進一步去構思下成個活動要點樣去進行。
1: 嗱，其實我可以補充一下咧，我其實都有喺其他學校咧做一個叫樂齡科技嘅，大家應該有聽過。咁好多時一啲樂齡科技嘅產品咧，都由同學仔去設計嘅嚇，佢就睇下我哋有啲咩需要嘅時候咧，都同我哋設計一啲拐杖啊，係行動唔方便嗰啲朋友咧，可以出街點樣去用嗰個拐杖。最適合到佢哋，咁所以呢樣嘢咧，啲同學真係好好，對於我哋個長者嘅需要，佢哋好切身咁睇到。
6: 同埋而家年輕人好叻咯，
1: 諗
6: 法又多咯，仲識編程添，簡直係要教翻我哋呢一代手
1: 啊！因為啲老師叻啊，而家啲學校全部都有 STEM 啊嘛，咁變咗科技嗰方面咧，就真係好先進啊！所以就配合到我哋長者的需要咯。
0: 係啊，同埋咧，好需要老友記多啲分享。
1: 係啊，
0: 因為咧，老友記去到同年青人講多啲，可能自己腳仔啊、日常生活啊、眼仔啊，有啲咩嘅需要，年青人先至會真切去到感受到。係喎，原來年紀大咗，真係上一步樓梯都真係未必咁有力嘅喎。咁將來咧，再做任何事情嘅時候，都會多諗一步啊。係。好啦，呢個時候咧，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觀眾電話，有黃婆婆咧，而家喺電話旁邊嘅。黃婆婆你好啊！
7: 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啦，呢一条问题咧，交俾小旭去问你啊。
2: 黄婆婆，喺长幼共融课程入面，学生主要担当咩角色 ？A. 评分者 ，B. 教学协助者 ，C. 记者。
7: 评分者啊咩？教学协
0: 助者。好，黄婆婆拣教学协助者嘅，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啊。
1: 好，
0: 正确答案就系。冇錯啦，
1: 係
0: 啱嘅，就係教學協助者啊！多謝曬啊，三位嘅聽眾觀眾都成功答中，嚟到尾聲啦，咁啊互相學習啊嘛，咁啊有機會嘅話，有時會唔會自己都有一啲嘢都好想教俾年青人啊？你
1: 嗱，教俾年青人就唔敢，但係而家我因為咧喺聯網學咗咁多有用嘅嘢咧，咁就唔好嘥咗佢啊嘛！而家我喺醫院咧都做緊一個認知障礙嘅病小組，就係將我喺聯網學到嘅技巧啦，同埋一啲溝通嘅渠道咧，就同一啲患者同埋照顧者去溝通，所以都獲益良多。
6: 係啊，同埋咧 ，Nancy， 你係一個好嘅例子，鼓勵大家咧退休之後你可以參加各種唔同嘅活動啦，又可以向學生學啦，又可以將自己嘅知識咧傳播俾其他人。
1: 冇錯啦，
0: 係啊，成為我哋嘅榜樣啊！因為咧學完之後，其實有時未必用得著住，但係你可以再教其他人啊嘛。我相信同學仔咧都會繼續同你有機相處，咁啊亦都會有更加多嘅發明。期待同學仔咧下次再上嚟咧帶女友機同我哋去到講其他嘅故仔啊！
1: 好，
0: 今日咧我哋就介紹到呢個空氣監測器啦。咁啊，如果旅友记们啊，你哋都有啲想法嘅话咧，都欢迎喺电台部分咧同我哋去到分享嘅。因为咧12点钟到1点钟，我哋翻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台部分嘅时候咧，我哋会有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啊。咁啊，今日咧会讲到一啲嘅生活话题，就系镬啊，
6: 系啊，大镬啊，
0: 系啊，就好大嘅镬，因为咧黑晒啊嘛，蛋镬好难嘅，系啊。今日一阵咧就要请我哋嘅听众观众教导啦。电话号码18723121，同你讲声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8: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嘅时候话，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嘅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說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是制定第一個5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和東盟的區域合作和和"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第一個5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俾乘坐高铁嚟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出年年内实施常态化的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一共3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比较成熟，7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会有3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又透露现在正是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感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政策建议，展开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50%，而高壓和誘導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90%。體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1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4届冠军德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46点，跌280点，总成交金额138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2，升6.4；盈富基金23.16，跌2.4；腾讯控股419.8，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18.2；华虹宏力215.8，升11.6；建滔积层板101.6，升5.3；阿里巴巴92.35，跌6.5；恒生中国企业76.88，跌9.2；建滔集团119蚊，跌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 美元 7.843， 英镑 10.38， 瑞士法郎 9.694， 澳元 5.387， 加元 5.512， 新西兰元 4.43， 欧元 8.9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14。 日经平均指数报70,250点，升782点，港金报37,025元，跌9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7.51美元，卖出3,96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嘅，咁主要车多得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邓镜波书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升旗仪式啦，而家至到听日下午大约一点钟左右啦，湾仔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的支路仍然是封闭的。咁一带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影响到江乐道中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落翻文宝街的支路就比较慢车，不过就冇半个钟头前嘅车龙咁长，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啫。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1: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0: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1: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2: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4: 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收落。
7: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呢？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有邓天乐，
1: 有袁婉玉，
2: 同埋萧希婷，
1: 仲有派你。帮我哋接听电话嘅，唔该晒派利，
2: 麻烦晒派利。
1: 喺上边点解能够分享，为你讲讲最新天气，本港地区涵及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咧系大致多云，吹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东南风。展望方面啦，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添啊！今日而家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方面系属于极高嘅水平噶。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啊！换言之，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咧，注意天气啦。
2: 你知唔知点解我同小玉唔出声？
1: 点解啊？
2: 我哋等你讲翻10点你缺席嘅嗰部分。
1: 讲咗啦。
2: 等你讲多啲嘢啊！再
1: 太迟啦，太迟啦，讲另一样啦，讲五台之友啊，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上面，我哋三个人企咗一个地方，
2: 系、
1: 這個、你嘅舞台，
2: 系哇个舞台系咁样，个舞台好危险啊！个舞台
1: 其实个舞台就唔危险，污糟啫，
2: 系焦焦黑黑咁样，
1: 佢纯粹污糟。
2: 我同吴希婷咧就好慌张啊！你企咗一个咧，一个烂咗烧窿咗个锅入面。
1: 系啊，咁啊见到咧好多嘅烧焦嘅痕迹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啲油渍啊。咁啊，似乎呢一只锅咧，好耐冇洗过之余啊，应该系
2: 我觉得唔单止系好耐
1: 先窿过嘢
2: 啊，
1: 系啊，
2: 但系呢个锅点算咧？又唔系好舍得掉，但系我唔识洗呢、這个。
1: 咁啊。咁要搵人洗啦，
2: 系啊，咁唯有搵啊希婷帮手啦。
1: 即系小屋嘅状态系唔识洗啊，佢唔系谂点洗，要搵人洗啦。
2: 如果平时咧系直直喺度咧，佢就会话
1: 妈妈洗，妈妈妈妈妈妈。
2: 但系长大咗搬咗出嚟住，面对一座烧窿嘅锅，唉，唔通要买个？其实系啊，你哋有冇发现咧？而家最近啦，喺一啲社交平台嗰度，成日都有个名词叫做初级大人啊嘛。
4: 系啊，
2: 即系话啱啱可能大家搬出嚟住啦。要學習做家務啦，
4: 呢啲係啲初級大人面對嘅一個災難啦，簡直係。
2: 定係唔係初級大人解決到嘅嘢啊？
4: 我以前其實呢啲問題我揾到我媽
2: 嘅。係咯，大家都係揾資深大人去解決。
4: 係啊，即係我就擺低個鑊，喂，阿媽唔得啊，窿咗。之後阿媽好似隔兩日會搞掂嘅喎。
1: 唔係，佢哋總有啲方法㗎。
2: 係啊，
4: 我唔知用咗啲咩方法啊。
2: 佢唔講，佢默默做。你下次再見嗰個鑊咧，就已經係變翻新嘅一樣噶咯。
1: 係，同埋咧鑊都好多種嘅，即係而家咧有啲新款啦。咁啊，但係咧好多老友記咧又中意用啲最傳統嗰只咧黑色生鐵嗰啲鑊。我阿媽都係嘅，炒菜啊，
2: 佢哋好中意用鐵鑊。
1: 係啊係啊，好想知咧，其實點選擇嘅咧？一來就係如果老友記你哋有機會要換一啲嘅廚具啊、鑊啊、煲啊等等嘅，你哋點揀？

0: 而家又有陶瓷㗎啦，又有易結啦，又話唔好有咁多陶層啦，點分呀，係呀。
1: 我哋可能陣間返嚟都要講下究竟唔同嘅鑊呢係有啲咩功能上嘅唔同先。
2: 例如我哋煮某種菜係咪真係就要揀嗰種呢，同埋一旦我哋揀咗嗰種真係不慎燒窿咗啦。怎樣可以清潔返佢呢？
1: 是最緊要有你哋參與，話俾我哋知燒窿咗嘅鑊究竟可以點樣處理。電話係
2: ,1872312。
1: 聽首歌轉頭返嚟就聽你哋電話 ,1872312。

0: 活百宝袋的电话是1872312，今日讲煲窿咗嗰个锅点算好？
1: 系啊，喺五台之后嘅面书砖入边咧，见到少玉啦、乐仔啦同埋希婷啊，都企咗喺一只啊撑晒喺手嘅锅上面啦，要靠我哋嘅听众观众帮我哋一齐省下只锅啦。不过锅咁多种啦，啊咁啊，究竟点拣好？边一种又系啊最适合平日去到煮嘢食用嘅咧？我哋先睇睇有咩嘅选择先啦。有好几款锅嘅喎，少玉。
2: 系啊，嗱，成日大家都话啦，而家要买只易结锅啊，因为咧比较冇咁黐。即系黐住啲污糟嘢，
0: 新手友善、啊，
1: 因为个名字都讲出噶啦，易结啊嘛，
2: 清洁啊。咁其实咧个意思咧就系佢系铝合金嘅锅面，表面上咧就加咗
0: 一啲嘅涂层，
2: 系涂层啦。咁而佢优点系咩咧？完全唔会黐啊，话同埋好悭油啦，好容易清洁，同埋导热咧好均匀。但系有啲缺点啊，系唔可以刮佢噶，即系妈就话咧唔好攞嗰啲金属嗰啲刮丝刮佢清洁啊。
1: 哦，因为个涂层就会冇咗啦。
2: 系啊，就会冇咗嗰层嘢啦。同埋咧都唔系好可以高温嘅，咁所以咧或者个涂层咧刮花咗咧就要换噶啦。
1: 咁啊，唔一般见到话用一年至到三年左右啦，就要定期。
3: 三年都好耐咯。
1: 我谂要好锡住佢用
2: 咯，系啊，同埋啲人就话咧，易结锅好啱可以煎鱼啊、煎蛋，同埋真系好啱新手啦，系啦，简简单单去用下就 OK 嘅。
0: 因为煎鱼咧，其实如果大家有试过就知啦，
2: 好容易黐噶，
0: 黐到咧嗰条鱼系烂晒，
1: 因为佢啲皮全部会黐实晒嘅，
2: 或者要落好多油咯，
0: 系啊，咁你就会唔想食咯，
2: 系啊，嗰条鱼反都反都烂晒，点得噶？
1: 系啊，咁啊，除咗有啊头先啊小哥讲到嘅易结锅之外啦，咁啊仲有其他款式嘅，包括就系啊老友记都好中意嘅啦，就系、是、生铁锅啦，熟铁锅啦，咁啊优点系啲咩咧？传热好快嘅，咁啊储热都好好嘅，即系热咗只锅之后咧，就 keep 住佢都好兴噶啦，咁啊炒咗一种叫做锅气出嚟嘅，
2: 系啊，
1: 系啦，好耐用，越用就越唔黐底嘅。咁啊，但系咧重量就真系重啲啦，
0: 单手好难抛，
2: 好大只添，要储存都好难。
1: 同埋有一个好重要噶，开锅。
2: 哦，系啊，
1: 呢一个要请听众打嚟讲下。
2: 用之前话要开锅噶，
1: 系啦。
0: 究竟咩系开锅咧？
1: 点开锅？你哋会点开锅咧？佢哋要开锅先。
2: 我成日以为系咁烧一烧佢，加热咯，系。
1: 唔系噶，有个过程要做噶。
0: 但我哋真系唔识啦。
1: 系，同埋用完之后咧。要徹底將佢烘乾，咁防止佢生鏽。保養嗰方面咧，都係比較繁瑣一啲嘅。
0: 係，咁仲有一款啦，就係、是、不鏽鋼鍋啊，亦都係希婷最近咧經常用嘅材料嚟嘅。
2: 係啊，
0: 係啊，因為不鏽鋼咧，其實過往大家都會諗到啦，佢嘅優點係咩咧？好堅固耐用啦，亦都唔容易生鏽啊，防刮花。基本上咧，你揾任何嘅物料上去刮啊、成啊、鏟啊都冇問題嘅。咁但係佢嘅缺點係咩咧？如果唔能夠掌握到個技巧，啲嘢基本上就會黐曬落個不鏽鋼鍋。
2: 呢個係我當時買鍋嗰陣咧，我又好留意㗎。
0: 係啊，
2: 好難唔黐底咯，用不鏽鋼鍋其實，所以我都好。喂，要你好似煮食好高超先得喎，
0: 我最初都唔識㗎，但後咩呢睇即係上網刨啲技巧啦，而家就係煎荷包蛋都會用佢嘅。
2: 嘩，咁你好勁啊。
0: 但因為我好擔心嗰啲不鏽鋼我應該話好擔心嗰啲易結鍋
2: 啲塗
0: 層，啲塗層係啊，成日啲人咪話咩會致癌啊，
2: 係啊，又話有毒物質啊，
0: 係啊，好驚噶嘛，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學習下用不鏽鋼鍋。
1: 係因為咧又唔怕慣，又唔怕生，即係冇咁易生鏽，又冇怕塗層啊。最後啦，講埋就係陶瓷鍋，
2: 而家好興噶，
0: 興到啊，
2: 興到哇，簡直係所有
0: 冇錯，
1: 好多嘢都陶瓷嘅陶瓷刀，好利嘅陶瓷刀咯。
2: 呢、這個陶瓷鍋啊，而家咧係好興係一套啦，唔同顏色啦、
0: 啊，馬卡龍顏色啊嘛。
1: 我係咪就係最常見到有成 set 買嗰種啊？
0: 係啊，
1: 都重新嘅喎，
2: 仲要個柄佢甩出嚟好靚。
1: 哦，知邊種啊？
2: 係啦，但係點解最後咧小玉冇揀到陶瓷鍋咧？有個原因嘅，因為咧其實佢都係好容易黐底，啲人話即係。你個煮食技巧要高超啲啦，同埋要知道啲油係嗰個控制嘅份量，同埋都話咧，其實塗層好脆弱㗎，即係我哋呢啲唔認真咧，洗一洗刮一刮，可能會甩出嚟，
0: 或者會崩角啊。
2: 係啊，所以我好擔心，所以我冇揀到喎。但係佢咧個優點咧係天然環保物料，係唔含有咧好多化學物質啦，所以大家咧都好追捧佢，因為比較健康啲啊嘛。
1: 係，但係叫得陶瓷啦，咁佢嘅缺點就係咧， 要小心碰撞
2: 啊，
1: 因为话咧好容易会出现一啲微细嘅裂痕啦。咁喺导热方面，当然就冇铁镬咁热啦，因为铁镬导电导热快啊嘛。咁所以我谂煮嘢食嘅时候咧，佢就冇嗰个镬气咯。
2: 系啊，冇办法，好快就加热，你要等啊，要时间啊。
1: 系，我见到适合对象咧，佢第一句讲系讲究颜值咯，
0: 因为靓
2: 咯，
0: 靓
2: 咯，
1: 即系最紧要靓。就系，但系对于老友记嚟讲咧，就系最紧要
2: 好用，
1: 够好用，
2: 系
1: 够镬气啊。好啊，咁啊，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咧，讲下你点拣镬、点开镬同埋点清洁镬。

0: 点解啊？点
1: 算啊？
2: 点解会咁噶？点
1: 算啊？
2: 点解啊？
0: 点解啊？
3: 生活百宝袋。
4: 听过有芬妮姐姐的孩子不要难过，她告诉我们有听众帮手就不用难过的啦。
5: 不要难过，有兰姐在这里所以不难过。兰 姐
4: 你好。
6: 几位主持人我不逐个叫了。
5: 是
4: 的，
5: 你好啊。
4: 你好啊。
5: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兰姐。
6: 是。
5: 屋企用的什么锅？
6: 我屋企系用生铁锅嘅，但系家里就唔系啊，仲有对电锅，煎又系佢，煮又系佢。
5: 哦，我知边种。插电然之后就加热嗰种。
6: 摆边炉嘅系啊。
5: 哦，嗰啲方便啊。
2: 即系电磁炉系咪？好似
6: 冇办法啦，唔可以用咁多样嘢，因为而家行动唔方便，条腰有问题咧，唔企得耐啊。
2: 唔系喎，生铁锅好重噶。
6: 以前生铁锅，你唔好买个咁大个噶咯。
4: 细个啲系嘛？
6: 因为佢系啊，因为佢系煮嘢系好食啲噶。
5: 真系啊。
6: 炒菜都好啲噶，系噶。
4: 兰姐系咪真系有镬气啲嘅咧？用生铁
6: 锅。系啊系啊，同埋咧。生铁锅先要开嘅啫，其他嗰啲都唔使噶。
2: 但系点开啊？
5: 系咯，教下我哋啊。
6: 佢咪会，我见到爸爸嗰阵时咧，佢就因为我哋住新界咧，自己都有种到韭菜咧，喺个田边就已经有噶啦。咁咧，佢如果买咗个新锅翻嚟，我觉得佢哋用一个锅头差唔多可以用一世嘅。
5: 哇，咁犀利！
6: 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好细个。是啊，当然是啦，所以他们的手力是惊人咯。
5: 是。
6: 我爸爸是做三行的嘛，更加他有手力啦。
5: 是。
6: 是啊，我将爸爸封做咩的。
5: 你的偶像啊。
6: 是啊是啊，爸爸好英雄盖世咁好似。
5: 咦，咁嗰时有啲韭菜喺度啦，咁我咪要用嗰啲韭菜嚟开锅。
6: 一个肥猪肉或者一块猪皮都得㗎啦，熟悉嗰啲档口呢就问人哋攞啲囉。翻嚟咧，咁咧佢咧就會揾啲水沖一沖啊，揾個有病嗰啲降脂茶咧，係咁以掃下佢咧，咁就抹乾淨曬佢咧，咁先慢慢燒所謂燒熱佢啦。燒熱佢咧，佢咧就會俾啲韭菜同埋嗰塊肥豬肉咧落去嗰個鍋心嗰度，一路撩到上去嗰個鍋邊嗰度嘅。咁咧佢就做兩次嘅，做兩次之後咧。就算是那个镬心炒嘢嗰度咧就 OK 噶啦，咁但系个镬底咧出边咧都要氹氹框咁，因为佢新镬嘛，
4: 出边都要噶，
6: 出边佢都要噶，因为咧佢咁样之后咧，再俾少少油落去咧，等佢索咗咧，索咗之后咧佢俾啲布啊或者诸如此类，总之佢系有办法噶啦，我哋而家就用乜？即係嗰啲厚嗰啲索水嗰啲紙啦，係咪
2: 就抹一抹佢算啦。
6: 咁就抹曬佢之後咧，即係感覺到佢索到有啲油份，嗰、那個鑊頭好好用噶啦。咁就咁咧，煎魚咧，就算俾少啲油，嗰啲魚咧就要俾鹽輕輕浸咗佢醃咗咧。咁一陣間咧就揾啲抹手指嗰類咧，即係總之係以前咧就係燉嘢嗰啲燉盅嗰啲。封口嗰啲紙好似有少少棉質嘅，我唔知啊，我係見到有嗰啲嘢。咁你就掃咗條魚身嗰啲鹽去，即係佢索咗噶嘛，有噶啦嘛。咁咪輕輕擠落去，咁咪慢火咁咪煎佢咧。咁咧好靚嘅，嗰啲魚邊度有甩皮甩骨嘅冇嘅，我哋就唔得啦。我哋就算嗰個鑊頭有咁樣做過咧。咁你而家平底鑊嗰啲呢都好講究嘅。但係呢我覺得講究嗰個錢囉。咁你嗰啲質量好啲嘅所謂話雙料呀或者三料呀嗰啲。
4: 嗰啲又貴喎。
6: 係呀嗰啲幾百蚊一個咁嘅平底鑊咁我都覺得冇嗰個價值。
2: 係呀而家真係去到咁貴㗎。
5: 一分錢一分貨啦，嗰個料又貴啲咁樣。
2: 係呀而家又話有易結鑊嗰啲喎，有冇用到呀、你。
6: 易結鑊嗰啲嗰陣時我哋都仲係咩咁都有用過下嘅，但係真係唔好用㗎。
4: 係啦，你哋啲高手唔鍾意用鑊㗎。
2: 落啲油咩話
6: 佢呢，即係譬如話你俾啲油去燒咗，你個想滾啖湯呀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呢，你嘅手慢呢，你沾啲凍水落去，佢直情呢會甩咗一塊嘢出嚟㗎。
4: 哦，係呀，唔可以熱辣辣沾凍水。
6: 有啲電飯煲都有啲咁嘅元素呀，
2: 係呀，
6: 一塊嘢咁搣咗出嚟。 但是我在大陸呢，我見到有些幾十歲那些不識，總之那個電飯煲繼續煮得到飯呢，他們哇刮到有一個圈在個煲底那裡呢，就是淺了色的，即是我覺得那陣嘢都被他起了咯。
4: 即是塗層冇曬啊。
6: 是啊，好危險我覺得。
2: 是啊，那些可能是什麼有毒的嘛。
6: 但是我在大陸呢，見人家自己煮酒席呢，即是自己親人生了 BB 的滿月啦，或者之類啊，有幾十歲的生日咁啦，佢哋嗰啲模擬嗰啲大鑊頭咧，一個灶嗰啲咧，啊嗰啲咧，直情係揾啲竹掃把去洗鑊頭嘅，話犀唔犀利咧？嗰啲
2: 攞掃把洗啊！
6: 好犀利啊，係啊嗱，佢又會買啲魚肉翻嚟嘅，打咗佢啊，即係拖拖切碎佢，跟住揾嗰啲番石榴樹嗰啲木咧，嗰啲一支棍咁樣打打打打，但係咧原來咧呢、這個。做法咧打牛肉丸是最好吃的
5: 哦，
4: 技巧嚟嘅。牛肉
6: 丸咧好彈牙嘅，係啊。嗰陣時我啲仔女問過我啊，媽咪你翻去上面有咩好玩？我話又好玩又好吃啦。你睇見啲田園啊，種咗啲禾咧，喺青綠色嘅時間細棵，一路到大打咗谷打咗米，嗰陣時係好靚嘅嗰啲景象。有風吹呢，嗰啲禾呢好似啲波浪，好似啲海浪咁樣呢，一陣陣係好得意。咁呢佢話咁你食咩嘢呀，朝頭早我哋嗰陣時返上去上面搵嘢食，搵好嘅嘢食，唔使一定話好貴㗎嘛。咁就見到有人自己手打嘅牛丸呀，我哋咪朝朝早去幫襯佢囉。淨係食牛丸嘅就都唔使食其他點心呀，我哋都唔會話乜嘢。咁我啲仔女話點樣好食話，我跌咗落地下個粒牛丸彈返上嚟兩
4: 隻都要攞返嚟食，
5: 冰冰冰波咁啊，冰冰波咁彈。
6: 我話俾佢聽，佢話好有彈力，
4: 好彈，
5: 好彈，即係唔係彈到唔係食花呢齊嘅。
6: 係啊，個個好牙好齒嘅，咁梗係鍾意食啲彈牙嘅嘢啦。
4: 係，蘭姐雖然呢聽到你話而家可能身體唔太好啦，但係都即係繼續有煮嘢食㗎嘛，係咪啊？
6: 自己煮俾自己食就簡單嗰啲囉，清淡啲囉，唔會咁重味啦。
5: 不過電磁鍋方便啦，即係成日話一煲過呢，咁啲菜呀、豆腐呀，咁啊一煲咁送飯都好方便啦而家。
4: 冇錯，咁好多謝蘭姐同我哋講咗咁多往事，多謝你。
5: 多謝蘭
4: 姐，
5: 下次再見過，身體健康，拜
4: 拜。
5: 拜
4: 拜，
5: 同埋呢好多長輩呢即係好多經驗分享
4: 嘅。係呀、啊、你
5: 物盡其用。
4: 蘭姐嗰啲怎樣開鑊，我真的不懂，
5: 打牛丸都懂。
4: 是電話 1872312

0: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咩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咩挑战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点解啊？
2: 点算啊？
1: 点解会咁？
2: 点算啊？点算啊？
1: 点解啊？
3: 点解啊？
4: 生活八宝袋。
5: 首先听完兰姐的往事，我就觉得其实大家都将以前爸爸教给大家的技巧收埋在心里面的。
6: 没错，同埋爸爸在兰姐的心目中
5: 是英雄，
6: 英雄一样的。
5: 没错，除了兰姐之外，现在电话旁边还有另一位听众，有李太在这里。早晨。
7: 早晨。
5: 早晨李太。
7: 早晨
5: 李太。
7: 早晨早晨。
6: 是平时是不是自己下厨啊？现在都是。
7: 唔系有姐姐
6: 哦，喺屋企用咩嘅厨具啊？用边一款镬啊？而家
7: 有阵时用下嗰啲二级镬啦，有阵时用三级镬啦。
6: 哦，
7: 个炆嘢咧一定要三级镬啊！
5: 吓，系啊，点解咧？
7: 我哋惯咗用咗几十年啦，我83岁。
6: 哦，哇，83岁啊！咁啊，炆嘢用三铁镬系因为觉得佢。出到嚟個效果好啲，咁咩情況之下而家會用二結鑊呢？因為聽到你講你有幾種㗎喎。
7: 炆嘢啦，同埋煎魚都好㗎，嗰啲二結鑊呢就冇咁好嘅。
5: 哦，所以用鐵生鐵鑊就攞嚟煎魚。
7: 炆嘢都好食㗎。
5: 係，咁有咩拿手小菜呀、啊、你通常會攞嚟炆乜嘢？
7: 炆羊肉啦，
6: 哇，好鍾意食㗎。
7: 我都鍾意，我啲仔仲鍾意。
6: 一定要点腐乳。
7: 唔係呀，我哋唔係㗎。我挤啲豬油醬啊，挤啲蒜頭啊，就咁爆下佢咁煮㗎啦，即爆到咁上下就兜啲牛嗰啲羊肉落去啦。炆下然之后沾啲酒啦，咁
6: 生菜呀、啊、仲有。
7: 生菜食嗰陣時煎劑落去，
6: 咁啊係，咁啊係，唔使咁做啦。
7: 變咗一劈嘢㗎，係啊
6: 。
5: 哇，好有口福喎、啊，你細路。
7: 啊，咁啊，煎咗陣時擠下嗰啲咁啊，炆下咧，佢快啲淋㗎。炆羊肉咧一定要擠冰糖啊，我唔擠冰糖咧就冇炆極都唔淋㗎。係
5: 啊，啲肉質會快啲淋啊，落幾粒冰糖。
7: 係啊，好味好多添。
6: 係。但係有時生鐵鑊啦，咁啊煮完嘢食啦，要清潔啦。頭先講到啊，有時候真係會燶曬污糟曬
7: 喎。我哋煮慣都唔會燶㗎。
5: 咁點解會？
7: 我哋煎魚都好金黃色嘅。
5: 喂，但係點解我哋後生女整會燶㗎咧？係
2: 咪因為我哋心急啊？
7: 心急就一來啦，隻鑊咧就唔夠興啦，燒夠興佢咧先至擠油落去。
5: 哦，咁樣㗎？
7: 咁然之後咧就。关埋啲火啦，唔好窿，唔好讲话唔会窿噶啦啲嘢。
5: 哦，即系你要烧红咗只镬先啊，成日话系咪啊？
7: 系啦，烧够够热啦，即系点讲啊？即系滴水落去，即系未挤油嗰阵时啊，你烧够兴只镬，即系滴水落去一阵间干咗啦，咁佢先够
5: 热啊，
7: 咁先又挤油啦，挤咗油咧就加鱼啦，煎鱼就。金黄色嘅唔会话窿嘅，你哋闩埋啲火，乜啲开住个火系咁烧，佢梗系窿噶啦。
5: 系，咁点解你又买二结镬嘅？咁二结镬几时用啊？
7: 二结镬咧，我哋炆嘢啦，嗰阵时我煎嘢都系用佢啊，因为佢哋煮嗰啲嘢咧，啲姐姐咧煮乜嘢都系二结镬啦。
5: 哦，系啊，系啊，啱啊。即系通常姐姐咧，因为唔系好识得啲技巧，佢哋会用二结镬系最容易上手咯。哦，三结镬难啲啊，对佢嚟讲，
7: 佢梗系啦，佢哋唔识啊。
6: 又重啲咧，
7: 重不得止，佢哋就算係鐵啊、鋼啊，佢都會爛嘅。佢啲嘢，唉，佢哋好得意嘅，好奇怪嘅嚇。
5: 哦，可能大家個習慣係你習慣唔係好同啊。
7: 我哋啲年纪同埋佢哋唔同啊，
8: 咁二件镬都容易用嘅，煮个菜啊，煎只蛋都 OK 嘅。
7: 我觉得麻麻啦，煮啲嘢唔好味，冇咁好味。
8: 真系明显你食得出噶？
7: 系啊，梗系啦。
5: 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啊，话要有镬气啊嘛，中国人食嘢。
6: 咦，咁我又想问下你啊，你嗰只生铁镬咧用咗几耐？因为话好襟用噶、啊。
7: 我而家我哋结咗婚就走咗出嚟咧，同啲老爷奶奶分开，即系走咗出嚟都唔系话离开佢嘅，我哋自己去自己各揾食啦吓，即系唔使咁人齐逼住啦。咁样走咗出嚟咧，都系用佢啦。嗰只镬都
8: 即系结婚之后用到
5: 而家。
7: 结咗婚就嚟60年啦，十月啦，即系旧历十月。
8: 60年，
5: 但
8: 只镬
5: 咁即系你只镬都用咗60年，
7: 系啊，
6: 吓，哇，半世纪有多喎、
8: 啊，唔使换嘅咩？唔系噶，唔中意换下镬，
7: 唔怕噶，你哋唔揼佢，唔整烂佢咧，咁就唔会噶啦，几耐都得噶，用到80-90年都得。
5: 同埋因为生铁镬系冇涂层噶嘛，
8: 哦，所以唔会话刮啲咩出嚟噶。
7: 你买咗翻嚟咧，就都唔使点样话点样洗佢嘅。你烧挤落个炉度烧兴佢，烧到佢兴咧，买嚿肥猪膏啊，或者肥猪肉啊，咁样咧系啦。头先嗰个姐姐话咧，韭菜
8: 要韭菜
7: 捞住佢，咁样系咁炒佢啦，系咁边个铁铲揿住嗰嚿肥猪肉，咁啊挤韭菜啊，我捞住佢系咁查个查匀晒嗰只镬，
8: 就系开镬啦。
7: 系啦，
5: 即系大家以往都系用韭菜同肥猪肉噶、嗯，
8: 哇！呢两样嘢系，
7: 因为佢嗰啲铁咧就系冇咩啊嘛，冇肥噶嘛，咁你整咗啲油落去咧，佢咪变咗银咯？嗰啲嘢点解佢咁襟用咧？就系咁啊！
5: 哇！即系嗰啲仔都可以用咗60年啊！你睇，
7: 系啊，我啲仔50几岁啦，佢都系要我整一只嗰啲镬俾佢嘅，佢而家都仲系喺度用啊。
6: 系，同埋咧睇翻嘅话咧，铁镬咧其实如果咧好好保养佢啦，会越用越顺手添样噶，
5: 即系越嚟越好
6: 咯，越好用添噶，
5: 系宝嚟咯。
8: 所以李太话呢只好好用，我用咗60年啊，仲好用啊。
5: 多谢晒李太同我哋分享咗呢个60年嘅镬啊，
6: 多
5: 谢你，多
6: 谢你，
7: 好，拜拜，
5: 拜拜。
6: 咁啊，乐仔咧都揾咗一啲资料咧，系关于开镬啦，点解要用肥猪肉，点解要用韭菜咧？听首歌，一阵翻到嚟我又讲下。

0: 聽過有徐小鳳嘅呢一首三分七分啊，究竟三分系用啲咩镬，七分用啲咩镬呢？我哋问埋阿卢太先。卢太你好，
1: 早晨好好好，
2: 早晨早晨
1: 啊好，即系我觉得用生铁镬咧真系好好用啊，越用越靓啊，只镬又用得襟用。
3: 点解啊？
0: 哇，你哋三位都系话生铁镬系最好用，
2: 大赞、
1: 啊。因为我用我不嬲都系单只镬，我冇提有咩热铁镬啊，咩举镬乜煎啊，我都系一只镬啊，
3: 一只镬做晒所有嘢啊。
1: 系啊，炆啊羊肉，炆腩，炆猪手，炆咩都，炆海参啊，嗰啲都系咯。
0: 哇，一锅走天涯咁咪可以。
1: 系啊，我啲我咩热叫镬咧，我啲新铺买咗我都唔识用，我都唔用，俾鬼翻晒佢哋嘅。我就
0: 系
1: 用新啊。
3: 哦，咁你嗰只咁你嗰只生铁镬系咪用咗好耐噶啦？
1: 好耐啊，用到只镬，我而家唔知说咁耐啊，即系用咗三只镬咋。
3: 系。
2: 用
0: 一
2: 隻，
0: 即系话一隻你
1: 用
0: 好耐，
1: 就穿窿嘅啫。
2: 哦，
0: 用到穿窿，
3: 穿窿系咩意思啊？
1: 我只镬仔穿窿漏水，我先冇得用嘅啫。
3: 哇，即系烧到个铁穿窿。
0: 系咪因为嗰个镬铲喺同一个位咧？刮得多。
1: 唔知啊，佢我用咗咁耐，穿好多一隻镬仔用几年噶啦。
3: 哇！但如果清洁保养，使唔使啲咩特别技巧嘅咧？
1: 就你要保养嘅嗰度，第一要
3: 点保
1: 养
3: 啊？有咩技術啊？
1: 嗱，你譬如嗰、那個你好似開鑊先啦，好似話齋都係豬油韭菜啦。但你用完咧，你豬油韭菜洗完，我就唔係用豬皮嘅，我特登買嚿肥豬肉翻嚟炸咗啲油，連搞韭菜仔咪插佢嘅。
0: 哦，我明啦，即係要將隻鑊塗滿曬豬油。
1: 唔係你炸一嚿豬肉咧，一路擠落辣，一路咪等嚿韭菜插佢啦，咪已經。
3: 哦，攞韭菜插佢嘅，捽佢嘅。
1: 你嚿豬肉一路出油噶嘛？
3: 哦，咁平時咧保養有冇話唔可以用啲咩擦啊？要用啲唔知乜嘢去清潔㗎？
1: 我用嗰啲不鏽鋼絲擦擦㗎。
2: 我真係想擦擦擦，但係有時候我會好驚㗎，就係咧會唔會一路擦擦擦擦擦，
3: 刮到啲
2: 黑色嗰啲蠟燭出嚟啊？
1: 唔怕㗎，我哋咗之後用呢粒金黃色嘅都未。个镬边金黄色嘅洗极都好滑好正嘅，又唔会黐底，又唔会成纸，乜都唔会黐底嘅。就实际你想就即系讲开镬嗰度，我哋咪用猪油洗完嘅个面啫，我底咧倒翻啲油啊，韭菜咧买多啲咁，咁咪再等一餐
0: 档
1: 再洗埋个底。
0: 哦，
1: 擦个底啊，
3: 个底都要，
1: 即系将啲油啊嗰啲擦个底啊，等佢就摊冻咗先嚟洗翻干净，我哋搵啲洗洁精咯。
3: 哦，咁但如果我哋整窿咗只镬点算咧？
1: 就呢只镬就用几年噶啦，我哋就
3: 系咁。如果整窿咗只镬点算啊？咁
1: 整窿咗只镬，咪话好似人哋教咧，搵啲洗洁精，
3: 系捽佢，
1: 搵洗洁精完水咧，煮一摊佢一阵先洗咧，就省佢咧就甩好容易嘅。
2: 哦，
0: 系咪都系攞钢丝擦擦佢啊？
1: 系啊。
0: 哦，
2: 即系浸软佢先，软化先。
1: 你要揾啲煮窿咗，你就唔好即刻擦佢。你揾热水啊，揾啲洗洁精浸住佢先，等佢痛晒先嚟擦佢，咁就好容易甩噶啦。
3: 哦，哇，咁就可以用到十几廿年噶咯，一只镬。
1: 系啊，我用咁耐得三只镬，我就我咁耐都咁啊。我而家都七廿八岁嚟咯。
3: 系啊，而家市面好多噶，又陶瓷啊，又不锈钢咁样。
1: 我唔识咧，话用咩镬二记镬记咩定定蚊咁样，我唔识用嗰啲镬噶。我话新我买到咩，我都俾翻晒佢，我唔识用。
0: 总之一只生铁镬够做啦。
1: 系啊，一只生铁镬我够噶啦。
2: 好用啊，好啊，
0: 多
2: 谢
0: 晒卢太你电话。
1: 好，
2: 拜拜。
1: 拜
2: 拜。所以咧喺老友记嘅群体当中咧，生铁镬系相当之受欢迎噶，但喺年青人嘅群体当中咧，越嚟越流行嘅就系陶瓷镬、陶瓷镬啦。
0: 小玉，生铁镬啊！
3: 哇，真系好有难度啊！我连开镬都唔识啊！
2: 唔系，因为始终咧，真系个生活唔同啦。
3: 哦、
2: 以前咧，好多老友记家庭主妇真系会炒菜，
3: 同埋明火咧，系咯，
2: 炆猪手，好、明显小玉咧
3: 就系、
2: 是。佢會食炆羊肉，但佢係落街食。
3: 冇錯，
0: 其實小玉都講出個重點來，因為而家好多香港嘅地方細啊，成日話蝸居啊嘛，咁、就變成咧屋企未必有明火煮食。
3: 係啊，用電磁爐，咁電磁爐其實
0: 電磁爐真係未必用到生鐵鑊，
3: 用唔到添啊，
2: 個熱力上唔到去啊。
3: 係啊，你好限制㗎啫，用啲鑊限制咗你煮食嘅能力添啊。
0: 係啊，
2: 係真係，所以小玉成日想講佢有呢個能力嘅，
3: 係
0: 但
3: 係
0: 限制咗啊，
2: 限制咗
0: 係間屋 嘅問題。
3: 係啊，限制咗設備，其實我真係可以係一個大廚嘅材質啊。
2: 我哋知，我哋睇得出嘅，我哋睇得出
0: 嘅。
2: 但最後啊，小科普啊，咁啊講少少咧，點解一直都話要肥豬肉同韭菜咧？即係雖然傳統上咧，大家話就口耳相傳咁樣用啦，但因為咧肥豬肉咧，佢煎出嚟嗰啲豬油啊，係能夠形成一個保護層喺面頭，防止佢生鏽，防止佢黐底。咁、所以咧就一定要肥高啦。咁而韭菜因為佢有啲好粗嘅纖維，咁好似個刷咁樣嘅，就咧可以吸走咗身鑊一啲鐵鏽啊、沙塵啊嘅污糟嘢啊，所以咧一個就滋養佢，一個就清走佢，咁啊幾個步驟啦，洗乾淨啦、烘乾啦、炸油啦。再炒嗰個韭菜啦。
0: 但其實我自己有個疑問咧，就係就算炸完啲油啦，咁你都應該會用洗潔精再洗
3: 佢
0: 一次噶嘛。
2: 但係去到最後咧，變黑曬嘅肥豬肉啦，同埋嗰啲咧韭菜炒到黑曬咧，全部倒曬佢啦，當然千祈唔好食啦。但係咧有建議就話嗰晚唔好洗鑊住。
3: 哦，扭爐留啲油喺度，
2: 等佢吸附嗰啲豬油，擺慢。
0: 我明啦。等佢渗落个镬入边，
2: 系啦，隔日用热水再冲干净佢，抹干佢
3: 就可以用啦。
2: 先再用嗱，亦都有个实用 tips 嘅，因为未必人人食肉，如果你食素，
0: 系、
2: 就可以用花生油、植物油，又或者呢一啲油麦菜啊、或者大叶菜嚟到取代呢一个咧。肥豬肉同埋韭菜，
3: 我唔知得啦。屋企人有時買咗鑊翻嚟，話用啲油讚一讚佢先，就係、呢個原因啦。係
0: 啊，或者而家咧有陣時話用啲廚房紙印啲油咧去抹一次個鑊噶嘛。
3: 哦，原來俾佢吸收咗啲油分。
2: 係啊，同埋講日常清潔生鐵鑊咧，盡量都用熱水同刷咯，就話避免用洗潔精，因為咧。有一個保護油層喺面啊嘛，頭先講到、
0: 所以就盡量唔會洗走啲油啦。
2: 佢話洗完之後咧，用火嚟控翻乾佢啊，再鋪再抹一層薄薄嘅食用油喺面頭。防锈咯，
3: 哇！咁咪长期都有啲油喺度。
0: 系啊，我都系咁谂啊。星期四咧，香港私房菜又可以问阿 Harry 哥哥。
2: 系因为 Harry 哥哥成日下厨，
0: 佢厨神嚟噶嘛。
3: 你话我唔洗镬噶，有油噶。
0: 系啊，可能 Harry 哥哥我买只镬翻嚟咁耐，我都冇洗，
3: 保护佢只镬。
2: 但系咁讲咧，个个私房菜嘅一个厨房咧，即系都唔同嘅。有自己嘅做開嘅做法啦，同埋用法啦，咁啊，只供參考啦。
0: 多謝曬今日咁多位聽眾交流，下聽日啊，
2: 聽日
0: 啦，時間
2: 再見，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说，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住务实为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与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本届立法会历史性，和特区政府建立协同机制，在早阶段就协助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议员认真学习参与涵盖国家、经济、民生等事务的学习会，与时并进。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号起施行。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他说，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并将继续通过产业家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并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助力拓展海外市场和产业布局。另外，亦都会广泛收集企业海外投资的困难和诉求。代表中资企业与所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沟通协调等。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最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稍后达到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08点，跌咗318点，总成交金额1,48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74点，升3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中芯国际91.35，升6.5毫半；盈富基金23.12，跌2.8。腾讯控股421.6升0.4，建滔积层板100.07升4.4，长飞光纤光缆257升17.6，华虹宏力216升11.8，阿里巴巴96.65跌1.35，恒生中国企业76.76跌1.04，建滔集团122.8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78，瑞士法郎9.691，澳元5.39，加元5.551，新西兰元4.432，欧元8.93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7。日经平均指数报70,601点，升了1,140点。港金报37,025，比上日收市跌了960。伦敦金每安士报3,989.57美元，卖出3,990.7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咁而家意外係影響到堅拿道天橋落返去黃泥涌道嘅支路係擠塞㗎，龍尾去到灣仔交匯處。從花市位置就是司徒拔道近住小輝台係有交通意外，而家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係受阻㗎，龍尾去到玫瑰新村。咁意外係影響到堅拿道天橋落返去黃泥涌道支路係擠塞，龍尾去到灣仔交匯處。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維園落橋位。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現在是中環廣場。在九龍區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龍塘律倫街是比較慢車的，龍尾去到馬利諾修院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太子道彩虹村觀塘方向。啱啱收到單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而家將軍澳隧道出返去觀塘方向，而家係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㗎，咁駕駛者要留意返啦。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係十分嚴重嘅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咗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部眼睇到實，買賣鬼油一定罰。可能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唔系真噶？
4: 哼，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返朋友戒煙，同下載戒煙達人應用程式，可以領取一星期戒煙藥物或中醫耳語貼。
4: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齊加油啊！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一点十二分啦，亦都开始我哋星期二嘅戏曲天地，欢迎咁多位啊！喺直播室咧有蓝伟霆同埋黎晓君喺度，欢迎
1: 大家收听住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都系非常之丰富啦，咁啊带有一套好剧送俾大家之余咧，亦都会有粤曲咧可以喺呢个节目度听得到、
0: 啊。系啦，咁啊三点钟啊，下昼三点粤曲会之音会有吴千峰、南凤、陈嘉明嘅《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杨梅争宠》，以及啦由黄德正嘅《洛神之制服妃》。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嘅、哦。咁啊，我哋事不宜迟，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啦吧。
2: 金装粤剧。
1: 今日咧会为大家带嚟一套电影原声带啊，《琵琶巷口故人来》啊，咁而佢嘅原著咧就系唐迪生先生啦所编撰嘅《胭脂巷口故人来》，咁啊当然啦，应该系十分之受大家嘅欢迎啦，所以咧就拍成呢个电影啊，亦都搬上呢个大银幕。咁啊至于今日咧播放嘅版本咧，即当然系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同林家声、任冰儿主。

0: 唱嘅。事不宜迟啦，为大家带嚟第一个唱段啦，
1: 春鸟。
2: 咩事啊，少爷？
1: 五小姐喺楼啊？
2: 哦，唔系啊，阿五小姐陪阿老爷喺大厅倾偈啊。
1: 哦，咁得啦，你去做功课啦。
2: 哦。
3: 我一位翻生曹氏女，在世光彩贫，笨得文思定妇人。谢谢行其不许凡人问，我便欲谈婚娶更不能。唉，如这做人真拘谨啊，等闲

其实我时时都好想去琵琶行消遣下嘅，但系点知每一次俾袁家姐知道，佢就梗闹我。不如我而家趁佢同阿爹喺厅度倾紧偈，我静静由后门去琵琶行嗰都好噃。呢次冇成啦。

0: 五家姐，你又使咩咁认真啊？嗱，我唔见到你嘅时候，我个心系邪嘅。但系我一见到你之后啊，我个心就系正噶啦。
1: 你把口都几会讲噃。
0: 五家姐，你唔好嬲，你唔好嬲啊！我听晒你话，咁咪算咯。
1: 我哋虽然有十几兄妹，但系只有你同我系同埋一个阿妈生嘅啫。兄嫂个个都睇你唔起噶，好心你做人要三下性啦。

0: 面，是宣经都足以发人心性，诗中婉言足以怡情扬性，琵琶歌都算得系当今嘅乐府啦。少去就无祸，多去就无益啦。好啦，咁我俾两个时辰你去消遣下啦。
1: 咁真唔真噶，伍家姐？
0: 系啦，
2: 我都知道伍家姐，你好锡我嘅。我都知道书中自有金和玉，可惜书中难觅好钗群啊。轻盈一曲可怡情。

0: 出边好似有人叫救命声咁呢？
1: 系啊系啊，
2: 救命啊！
0: 你出去睇下咩事讲？
1: 哦，

0: 点样啊？
1: 得啦得啦，你哋机会到啦，五小姐叫我出嚟睇下边个喺度嗌救命喎，咁你等我一阵啫喎，等下我啦吓，好好嗌救命嗰、那个就系、是、琵琶行教坊嘅歌女，叫做雪英啊！佢俾个总管打伤咗佢，想话借我哋上个花园嚟躲避下。唔知啊，小姐你肯唔肯可怜佢呢？
0: 好，带佢入嚟啦。
1: 我带你入去喎。
2: 雪英，咁你入去先啦。
0: 咁我入去先吓，
1: 跟住我嚟。

0: 薄命人教坊女周雪英拜见五小姐，叩见五小姐。
1: 嗯，你叫做雪英是吗？雪英，琵琶行同我哋相国府距离何止百步之遥，你俾个总管打伤之后，东唔去避，西唔去避，偏偏避入嚟我哋相国府，你嘅用心系点？我好清楚。冇错，一望而知你系一个聪明人，但系五小姐都唔系笨嘅噃。
0: 五小姐，我东唔去避，西唔去避，偏偏要避入相国府。我就系知道相国府中有一位五小姐，佢系读过下书嘅。
1: 啊哈！原来五小姐都叫做读过下书咋？
0: 书中有云：路见不平为之义，锄强扶弱为之仁。
1: 教坊歌女，至少沦落风尘，胸无点墨嘅。你咁嘴利牙尖，一定系有人主使你嘅。春恩吓、啊，我唔愿招惹啲咁嘅麻烦。快将个无情驱分。
0: 五小姐，老实讲咧，本来我盲字都唔识过嘅，我讲呢啲说话系我阿哥教我讲噶。我阿哥佢系一个才华盖世嘅读书人啊。
1: 才华盖世，雪英呢四个字系你自己讲噶？定是你阿哥教你讲的？
0: 哦，乜嘢都是阿哥教我讲的。
1: 哼，拜言不差。
0: 阿五小姐啊，我阿哥就在后门嘅咋，可唔可以带佢入嚟见下你呢？
1: 笑话，万讲我是一个上国千金，就算我是一个民间闺秀，都唔系咁容易接近一个落拓民事嘅。
0: 咁真系唔怪得话。平地最怕高山影啦，早就料到你唔敢见佢噶啦。
1: 雪英，呢句说话系你自己讲噶，定抑或又系你阿哥教你讲噶？
0: 我都话乜嘢都系阿哥教我讲噶啦。
2: 好胆噃，谁个班门将窟窿咁清才子气佳人？
0: 叫他入嚟啦吓，
1: 咪行字。我而家吩咐你啊，一阵布衣郎入嚟，你叫佢跪开十步，有问方可答，无问不能言。倘有半点轻浮，都死于乱棒之下。
0: 知道。
3: 点啊？
0: 五小姐而家叫你入去啦。不过佢话噃，佢话你系布衣郎，入到去就要跪开十步，有问只能答，无问不能言噃。倘有半字轻浮，当死于乱棒之下。
3: 我有办法应付佢嘅，

0: 余生周玉培先求相国安宁，再向五小姐请安。
1: 嗯，能分次序都颇有规矩。周玉培，你既然是自命的有盖世才华，应该有番相当气概噃。咁点解你今日会跪在群前，低头于红粉呢？
0: 五小姐，你错啦。文人气概多在字里行间，不在妆前裙伴。我不是向你低头，乃是向明英国大学士不谈而低首。若果五小姐你肯坐歪啲嘅，我不知局促难伸啦。
1: 我仲以为佢尊重我，原来佢所尊重者就系相国嘅福音。周玉培，所谓未识班机，焉知班机之藏？未见高山，焉知高山之可扬？好啦，我将就下你，我又睇下你有乜嘢才华，何惊鸿运之得？
0: 五小姐，就算我志不惊人，才不出众，相信我个风尘面貌都不至会黑人憎嘅。
1: 你都几会讲说话，好，等我考下你先。
0: 请五小姐命题。
1: 好，咁等我出对对你对下，你听住啦。笑逐之凡夫，鄙视文人多骆驼。
0: 文千金小姐，缘何淑女每年才？
1: 颇好颇好。仲有，小姐眷念彩蝶破窗寻彩蝶，
0: 还同头石蜻蜓点水逐蜻蜓。

0: 小姐，阿小姐啊，乜你成日太可怜佢，你仲唔可怜下我嘅啫？而家我伤过，唔系佢伤啊，
1: 系啊，雪英啊。

0: 郑小姐。
1: 拜见啦，爹。
2: 哼，阿妹，
0: 你应。

0: 原来咁嘅，咁你咁做法都好啱啊！到底边个施恶总管对待啲歌女咁残忍啊？
1: 系阿爹，阿爹，我知道，我知道，我正话是喺琵琶行翻嚟嘅，佢个名字就叫做张轩啊嘛，你都唔知道，所有乐府嘅歌女啊，差唔多都系佢嘅旧情人嚟噶。
0: 吓、啊，乜你时时都去琵琶行嘅咩？
2: 啊，相爷。本来教坊琐事都不应冒族上门，难得五小姐有康贫扶弱之心，破例赐家谁问啫？
3: 望相爷主持公道，免得佢在府后丧生。
0: 你起身啦，
1: 谢相爷。
0: 张轩此人作恶多端，我立即派人拿他到嚟审问。
1: 系，唔使啦，爹，唔使啦。佢都喺我面前惡得耐啦，我即刻我帶佢嚟啊！

0: 相国大人，
1: 下跪者可是施恶总管张宪。
0: 正是，
1: 张宪，你身为恶府总管，不应有淫邪之念。点解你对呢个歌女恃势逼婚，打到个浑身边人？
2: 老相国，
0: 所谓审人虽有理，无理就莫伤人啦。你话我打呢个歌女，比如在旁可有证人呢？老相哥，如果冇证人呢，即系冇被告啫。老相哥，无故有反坐之罪噶嘛，相哥。
3: 阿爹，你唔好问佢呢件事字，你首先问下佢。佢既然系食朝廷恩俸，当即官阶有等级之分噃。以一个九品官向一个一品大员破口谩骂，应受如何教训？
4: 老相爷，我虽是一个布衣郎，也略知朝廷规例，以下犯上，小则重打五十，大则可以五马斯分啊。
1: 讲得啊，以下犯上罪目可恕，人嚟，推下阶前，重打五十。

0: 相国大人，我知有罪，打得好啱，打得好啱啊！相国大人，
1: 你啊，呢种人痛紧都可以笑得嘅，你要小心躁啊！爹，
2: 戆得啊！少女藏奸人毒辣，若梅一言惊醒梦中的人啊，歌台难许夜郎亲，奸夫莫向花重云啊。
3: 张仪，你撤职停察，下去。
0: 多谢啊，相爷。
4: 多谢相爷，
3: 起来起来起来！
1: 爹，
3: 咩事啊？
1: 我有句说话想同你讲。
3: 有咩说话讲啊？讲。
1: 我痴心。

0: 自小眼低无人，乌高甚家，谁知今日遇才人。
1: 我从来都未听见你赞过人嘅，你所讲嗰个才人究竟系边个啊？
0: 就系嗰位啦，爹。
2: 阿爹啊，我般无心言空猛啊，能否请佢做我良师作官宾？
1: 好，妻儿确是命还甚啊，得望能屈就教书问。
2: 谢相爷，相满自是书香地，余生何幸得嫁长林。此后声威又声跃龙门，一直艳遇三生行啊。
1: 玉梅，得你肯教我阿朱真就好啦。咁你现时就喺西厢居住，你此后对阿朱呢，你要教之严谨啊。
3: 行得明如能屈就，速把书斋。

0: 今经无思索之乱，已无安坐之路营。南阳诸葛庐，西蜀之云亭。
1: 啊，吴家姐，你嚟咗。啊，吴小姐，失迎失迎。
2: 啊，你哋唔使起身，你有你哋读书啦。弟行不良师，无从师孝敬，又怕弟郎蠢钝，难遇命，都所以欲到书斋教读清。
3: 自得良师为教正，与来七窍转聪明。
4: 难得公子虔诚，尊孔圣，所以时传朗朗读书声。才疏自愧作人师，纯粹但求不欲名。
2: 老师你真的太过谦咯，我都知道你教授有方，我今晚嚟无非就是想领教下你的教导法。
1: 起紧起紧。是的老师啊，我有啲咁多事，我要出去啊！
5: 你有几处啊？
1: 系咧，我真系有事咧，我好快翻嚟，转头就翻嚟噶啦，系系。
2: 得
1: 住。有咩吩咐，家姐？
2: 你咪行字。
1: 我唔系去琵琶行噃。
2: 我知道，咁你出去同埋我一齐嘛？
1: 点解啫？
2: 系流失气容，留者在。寒斋你敢在楼亭，断难寡女对孤男，谁愿一宵闹发丁。
3: 傻嘅，第二个就话怕啫，五家姐你都使怕？你生平不惯闲谈笑，的街坊论你尽知名噶，真金不怕在红路，不拘小节，然后君啊邪正啊，
1: 啊都话唔怕啦，嗱你坐先啦，家姐吓。
5: 吴小姐请坐。
2: 唔坐咯，我都系扯罢咯。我心虽离去，人还在。
4: 小姐啊，你口中辞别宝还亭。
2: 系我有心兼如讨文章。
4: 舅父身辞。

0: 老师，你教咗德珠不过系几个月啫，佢进步得真系快啦，我真系好多谢你，对佢循循善诱。
1: 吴小姐，乜你咁讲呢？呢啲系我份所应为噶嘛。
0: 老师，你真系不愧有盖世嘅才华，可惜你都未得风云际遇。
1: 我时时都自怨自己时运不齐，真系难得吴小姐你咁睇起我，我都唔知点样报答你提携之恩啦。
0: 报答我？你想下啦。
1: 我明啦，吴小姐，我又。

0: 似飞薄情花，若不两情相合，当不计门第之分，更不计花眉之言。所可虑者，是天下男儿善变之心意。
1: 五小姐，卿为盘上珠，我为提盘草，为闭箭悬殊，也应感佳人恩义。我纵不能粉身报小姐于今时，亦当后犬马酬恩于他日。何况你今日余情相爱，对我格外垂怜。

0: 若无我愿贫困为神，亦不愿求一时闻达。唉，何况寿卿之助，我情何以堪呢？
1: 相国都从来无白衣之势，你何必为私情？

0: 弊啦，吴家姐，弊啦，吴家姐。
1: 咩啊？
0: 正话嗰个张轩啊，走嚟对阿爹讲，佢话你同阿老师有私情、啊。而家阿爹好嬲啊，叫我入嚟即刻嗌你哋两个出去啊。咁点咧？
1: 玉佩，你使乜惊啫？我哋光明正大，而且婚事迟早都要俾阿爹知噶啦。我同你出去见阿爹。

0: 喜少爷鸿运当头。
1: 恭喜呀、啊、爹，饮茶啦。
2: 唔饮茶啦，起身咧。阿门，有人讲你闲话嘛？
1: 讲我闲话？
2: 话你同阿周老师匿埋喺书斋遭人话柄，有冇啊？
0: 冇啊。
2: 冇？有冇阿门？
1: 有，你使乜话冇啫？阿爹，我一不是勾，二不是偷，我哋虽是暗定冤盟，但身又清白。爹啊，我今年都24岁噶啦，我十数年操持家务，到今朝终身又托，我相信阿爹你都会同情啩。
2: 阿妹，阿爹唔系阻止你嫁，不过你好嫁唔嫁，嫁个布衣罗，点解你忽然咁任性呢？
1: 爹，玉培虽然现在是布衣一届，你难保佢他日唔博得子大尊荣噶。
3: 相爷当把门风正，岂能众女过任性？无媒九合真凭证，莫非州官放火可嘛用情？
2: 相爷，是不是啲媒人冚唪唥冇晒呀？是不是佢个父兄死晒呀？是不是无媒九合冇罪呀？以下犯上你有罪啦嘛！
3: 嘿，事关无媒为

商业当把人风盛啊。你打乱人叫花，我堪似无情棒杖，可怜你珠与泪偷影，我狂叫在话堂，从此欲

0: 何必吹茶苦命啊？
1: 玉佩，你都可谓太不自量，你有咩资格同我女谈情说爱啊？你快啲扯，不准把旧情重现。
2: 就算你打我闹我，我个心都唔觉得痛。但系你讲出呢句说话，我个心就痛啦。我问你，我系错定抑或唔错？难道你系爱我？

0: 所谓父子兄弟大人之大论，出家从夫卖女子之贫之礼。我同你去就一齐去，留就一齐留，你万不能舍我而去噶。
1: 若妹，你恩厚，我心感领。

岳母，岳母，你以千金之尊，都受得起今时嘅挫折。我是一个寒儒，又不能受过之你呢？你要知道，以悲犯尊，明事不为，以女伴父，智者不取啊！岳母，你唔跟得我去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加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表示，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着务实为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和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始是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与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供乘坐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时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机操作测试，将车内将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届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四届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54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911亿。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咧系报16170点，升357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中心国际89.75，升4.95；盈富基金23.26，跌1.4；腾讯控股432.8，升12.6；恒生中国企业77.3，跌5毫；华虹宏力215，升10.8；建滔积层板98.75，升2.4；阿里巴巴93.65，升6.5；长飞光纤光缆255.2，升15.8。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5，瑞士法郎9.686，澳元5.389，加元5.509，新西兰元4.43，欧元8.930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70317点，升849点。港金报3720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跌78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3985.58美元，卖出3986.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司徒拔道跟住兆辉台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接近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比较繁忙啦，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先提提大家，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听日嘅中午12点系一点，即系7月1号嘅下昼1点啦。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嘅博览道东啦，分别都系会封闭噶。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会改道行驶。咁现时啦，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至于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山市街亦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跟住山道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在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两点十分钟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喺直播室咧仍然有
1: 黎晓君，仲有蓝伟霆喺度，欢迎大家，继续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嘅戏曲天地啊！节目时间今日系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嘅，喺稍后啦三点嘅粤曲会之音会带嚟有吴千峰、南凤、陈嘉明嘅《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杨梅争宠》，以及咧有黄德正嘅《洛神之祭福妃》。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嘅。
0: 喺呢个时候，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先噃。
2: 金装粤剧
0: 在上一个小时我们就听紧琵琶控口故人来的上半部分。这一套剧就是由唐迪生先生在1955年就为多宝剧团撰写的胭脂控口故人来到改编而成的。四年后就搬上大银幕了。故事就讲述到一个书生周玉培就见到有一班在琵琶控的歌女就被人虾，就向见义勇为的相国府五小姐江若梅就是仙姐所演的角色去求助。若梅呢倾慕玉培的才华，亦都是即系喜欢他，你爸爸的反对就跟他就展开一场漫长的苦恋。当时来讲我觉得这些女性的
1: 角色
0: 啦，都比较大胆一点，亦都是前卫一点。
1: 都是我想都比较前卫，亦都可能因为这样，即当时看的我想可能女性的观众亦都会特别喜爱这些角色，好像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是
0: 我想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由咧原本系粤剧嘅啫，咁啊再拍成电影搬上大银幕啦吓。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琵琶巷口故人来》嘅下半部分啊，唔知佢哋呢一个苦恋会唔会开花结果咧？咁啊送俾大家有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林家声同埋任冰儿嘅歌声啊！
3: 你唔跟得我去嘅，
4: 我点都要跟
3: 你。你唔好跟我去啦，跟你立即抢得推动。哎呀，相府不容青衫下，我更何面目再留情啊！
4: 玉佩，玉佩，你翻去琵琶行等我啦，我同你生就一齐生，死就一齐死啊！
3: 玉佩，玉佩，快啲去！
4: 曾试过跪喺度喊住嚟求你嘅，你信我啦爹，我只问有慧眼识人，玉佩都终非池中物噶，佢终会有日以锦荣归，科长得胜噶。
3: 佢生成一副寒酸相，我敢批死佢，今生今世都唔会一举成。命
4: 爹，你真的难怪我有事发火了，开讲都有话人不可量水不可量，我敢同你

0: 哦，激将两个字咁讲啊？啊，我就一样咁做法噶啦。你敢唔敢同我激将，斩断父女亲情？
1: 严都督，若许实在无无奈，今如父亦花为令。方知情爱最难求，我为爱何妨不把亲情认。
0: 伤老婆，一挥老泪，转身惹令人。

0: 你原谅家姐啦，爹，你原谅佢啦，爹，
1: 原谅你家姐，你家姐之败德都系由你一手造成嘅。如果你唔系咁懒惰嘅，我点会收留翻出嚟教你？如果唔收留佢，又点会搞出今日嘅事干呢？我五个仔当中最冇用就系你啊！难怪我咁憎你嘅。我话俾你听啊，如果你金波唔得到功名，你就唔好翻嚟见我，我当生烧你一个。哎
2: 何实不能用，我又不能把功。

0: 姐呢？你唔好等我家姐的老师，
1: 佢叫我等佢噶嘛。
0: 你家姐冇咩事发生啊嘛？
2: 唉，老师无端横祸而非来，亲情欲断终须断，求君莫把余情乱造废，唯剑断情缘，女若离家房，扶愿者若淫奔。

0: 住，我点都要喺呢度等佢。我临走嘅时候，你家姐吩咐过我，我点都唔赴约嘅。
1: 我都知道家姐系爱你嘅。自从你离开咗我屋企之后，我家姐就竟然同阿爹激掌。阿爹因为咁样就嬲到当堂气到，家姐亦都伤心到晕咗。咁样就可以见得佢哋父女之情系难以割舍噶啦。阿姐不过系为咗爱你，只有咁大胆同阿爹激掌嘅啫。老师，试问你又忍唔忍心破坏我哋嘅家庭？你忍唔忍心令到我家姐脱离父女嘅关系？哦，老师，我请求你，望你快啲离开呢度，唔好见我家姐。你成全我家姐嘅孝道啦，老师。特珠，你讲得系啱，你起身啦，我听你话啦。
2: 文子如唯有作离乱，一人风筝。

0: 留书劝者回家住，稍稍情侣洒桃枝。六郎你莫再在此多留恋。
1: 老师，我都无家可归。
0: 点解呢？
1: 老师，其实我的身世是很可怜的。自从我的生母死了之后，我爹对我的印象就不好了，连几个阿嫂都是看小我的，那么爱锡我，只是一个五家姐的啫。点知自从为了你们的事，阿爹就迁怒于我了。他说五个仔当中最冇用就是我，他还说如果我今生博不到功名，他就不认我做仔。
0: 老师，如果我真的博不到功名，我还有什么面目回家见阿爹呢？
2: 若不能博取功名，你誓不回家团聚啊。
0: 你都几有志气，
2: 弟子功名师有责，怎能令你今生父子不团圆？不如同去扶秋慧，望能读把文灰字。
1: 哦，咁真系多谢老师你提携啊！啊，我家姐就会嚟噶啦，你快啲写信啦。
3: 自奉若回爱妻宗祠，尚闻事有百行，以信为寿。我今已买罩扶秋慧，无负书斋物样。女有三从，从父为寿，背负殉情是为不孝。望贤兄及早回家团聚，明归之日即拜门迎娶之时，欲陪留住。
4: 小姐，我丈夫竟然上了京了，不如我哋翻去吧啦。
3: 翻去？激将之后，罗未成名，焉有重归之理呢？
4: 小姐，系咁，我哋而家又喺边度住呢？
3: 我哋唔系就喺呢度住咯，夫家不住，更往何处居住啊？
4: 吓，喺琵琶行住啊？怕唔怕影响上国千金小姐嘅名誉啊？
2: 四字虚涵从今了。

0: 又揾啲咩咧？
1: 师友嚟，因为我哋上京赴考嘅，想话借你哋寺门暂住，温习功课嚟等候科期嘅。求法师你方便方便。
0: 咁啊，哦，既然你哋两位师子系唔嫌弃嘅，我哋出家人方便为怀嘅，而且我哋
1: 挥斋
0: 好幽静嘅，最适宜就你哋温习功课。
1: 咁多谢晒，
2: 多谢晒大
0: 师。乜说话？请坐，请坐。

小姐，又算冇柴冇米啦，我知噶啦。嗱，先去啦。

0: 就买咗啦。
1: 哎呀，点会买得咁多钱噶？
0: 系啊，嗰个人佢好仁慈噶，佢同情我哋，出高价同我卖啊。
1: 呢个系边个嚟噶？
0: 咁我唔知啊。佢我唔识佢个咩名噶，佢系知恩不忘报
1: 啊。啊，呢、這个人真系太好咯。如果我将来知道佢系边个，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佢。你放心啦，我到呢个时候都仲有人同情我。
2: 得住吓，老师，我一病啊，病咗几个月，人哋日夜咁服侍我，我真系过意唔去啦。
3: 乜你咁讲咧，老师？你又对我咁好，我系你弟子啊嘛，你有事干，我一定要服侍你噶。
4: 得住，我共你情结师生，更属郎公靠。今日相依同命，

0: 风比云天美能吗？难得若到可回春，若过龙门莫取乌纱玉牙带。
1: 德尊，你扶我落地行眼。
2: 唉，好啦，老师，你正话是饮咗药，你不如唞一阵吧啦。
1: 唔怕你，你扶住我啦。
2: 咁好声啊，老师。
1: 老师，
2: 好声啊！唉，老师，我真系希望你个病快脆啲好翻啊！因为科期就到噶啦，如果唔系，我真系惊赶唔到啊！
1: 得住，我都系唔去。我呢个病又未曾好翻，都系赶唔及噶啦。你去吧。
2: 点解呢，老师？

0: 师，老师，若果我呢一次能够高中状元，就算我来生结草含华，我都要报答良师嘅爱戴啊！
1: 德主，咁你就俾啲心机温习下啦，我仲要教下你添。呢度读书系最好嘅，因为禅林静地，又胜过旧日书斋。
0: 多谢老师，
1: 因儿也当权轻重，从此后仰靠功名。

0: 尊，
1: 你快啲起程去啦。
2: 阿德之啊，选就嚟快开身噶啦，你仲唔快啲起程？
1: 咁啊，
2: 系啦，
1: 快啲，好啦，快啲去啦。老师，你要保重，下次好啊。
2: 去啦，去啦。

0: 小姐。
1: 哼，你又嚟做咩啊？
0: 我一心嚟问候你啊，吴小姐，我睇见你一年等一年，成人都话等阿玉培高中翻嚟，等咗咁多年都未见佢翻嚟，我睇你死咗条心唔好等佢咯。
1: 我系一个饱读诗书嘅人，以书卷嚟权衡一个人嘅成就，相信点都唔会错嘅。我昨晚得咗一个梦，我梦见玉培，佢前呼后拥，头上簪花，身穿紫绶，佢仲明罗喝道有个彩鱼跟你添。
0: 吴小姐，依家你讲呢个梦嚟啫系嘛？做人怎能够讲梦话的，要讲实际的。好像我爱你呢，真真正正是实际的。你知不知道我不怕老实告诉你听的。你过去卖的东西呢，是我出高价来买了它，接济你咋？你周时有咩困难呢？我都暗中咧系帮忙解决咗你嘅困难。咁呢啲就系我实实际际爱你嘅表现啦。
1: 吓、啊，以前时时接济我嗰个人系你咩？
0: 系，唔信你问个春恩啦。
1: 哦。咁我好多得你，不过咁噃，呢种系恩，唔系爱噃。何况以前你系害过我嘅，都系只能以恩消怨啫。即咁，君子不念旧怨，我受你嘅恩一定要报答嘅。好啦，等他日我玉培高中翻嚟，我就偿还你嘅恩义系啦。
0: 哦，咁啊！呢世都唔使旨意报答我啦，得啦。
1: 点解？
0: 莫讲话相爷睇小玉培，实在我都睇佢唔起。成个寒酸样，冇离贵格嘅，佢点会高中噶？吓！我实在好爱你，你听我话啦，你嫁咗我，以后你就好安乐噶啦。
1: 你住后。才女眼中藏宝甲，能分高下与良班呀、啊！倘若佢真科不中状元会，好啦，我便报与新恩忘旧恩。
0: 你即系话，如果玉培中唔到状元翻嚟呢，咁你就实能嫁我一落千金。
1: 系。
0: 咁其实能冇得中就得啦，我就准备做。

0: 又处俗世被流难。
1: 经不过，原来我行到嚟琵琶行，本来我想翻入去睇下，劫后归人，何必对旧地触目伤心，沧桑。

0: 哎呦，会。五小姐时时话佢会中状元，原来咁样嘅状元，有机会。我嚟报喜，报喜，
1: 报喜！
0: 玉佩中咗状元，名罗可道，宰如根比，坚过琵琶河牛。
1: 真
0: 嘅，快啲去见佢。
1: 哎呀，阿爷针对我，你快啲去见佢。
0: 去啦，去啦，去啦！

0: 你嘅人专讲大话噶噃。又系玉培中状元翻嚟，而家个状元喺边度啊？
1: 我、哦、状元喺边度？你都睇唔见啊？
0: 喺边度啊？
1: 喺边度？状元呢？呢、這个咪状元呢、這个？
0: 你懵嘅咩？嗰、那个乞衣嚟啊！乞衣你都可以当状元嘅。
1: 喂，你睇真下乜乞衣啊？状元嚟噶，你睇下。

五小姐，你的梦真是靓啦。你说有轮鱼跟尾，是的，是有架车，看真啲啦，呢架柴车咋。你说佢身披紫绣，冇错，身披嘅唔是紫绣啊，是百家衣咋。你说佢头上参花，原来头上所参就是臭屎谷，手持乞衣竹，如此五姑爷小姐都成有福了。

0: 我唔识你。
1: 若梅，
2: 轻轻，我欲推心置。

0: 哎呀，哎呀，阴公啦，恩小姐，恩小姐，啊，俗语有话啦，不能够以貌取人嘅，你当识错佢，发长梦，咁就算啦，何必咁认真呢？
1: 若没，你就当发一场梦嚟啦，我扯啦，
2: 你咪行。

有咩面目翻去见我阿姐？我仲有咩面目见我将来翻嚟嗰个细路？我有咩面目去

0: 我人半恶半癫半病半瘫，非关我负了上司债，实在非关我怨难漫，你话我负心再归，赎把我嘅恩你要还。
1: 状元爷到，状元爷到，
2: 状元爷会到呢度喎，阿奇啦，
3: 阿五小姐，一阵你睇下呢个状元爷嘅样啊，同呢个乞衣相冚唪唥都唔同，差得好远噶。
4: 玉佩，玉佩，相国五小姐。

住疯狂从一塔，一个是秋风劫后归来雁，一个是南宫节贵锦衣华，往日你才华

五家姐，你对眼并冇睇错人，可惜我当初错受人嘅恩惠。

生至惨，他恨心抛了前程，更徒嫌掉人。

0: 师在，弟子难以出头。佢一者想回复我父子之情，二者想回复我姐弟之爱啊！
1: 真噶？

0: 老师，我真的累了你了。
1: 梅哥，梅哥，
2: 得住，弟子出师能报之，我虽混贼胆也开眼。

0: 点解会变成咁样啊？我一心翻嚟揾你噶。
1: 二妹，点解你借般荣耀啊？
2: 阿哥，

0: 阿妹。
1: 吓，咁我哋可以吐气扬眉啦。阿妹，阿妹，呢个就系你阿嫂啦。
2: 啊，拜见阿嫂，贵妃娘娘，你哋兄妹能够团圆，真系好咯。但可惜阿爹都未识前言，我哋空有荣华耀眼。
3: 阿妹，以前嘅事干大家都唔好再讲啦。阿玉佩，我个仔得中状元，都系得你栽培佢嘅。我都好喜欢阿妹，你嫁佢。唉，好咯好咯，呢次我仔中状元，女婿为国舅，我正系福满人寰啦。

0: 非常之精彩嘅一出电影原声带啊！刚刚带嚟嘅有《琵琶行口故人来》，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林家声、任冰儿主唱。
1: 一首诗可以唱出嚟，
0: 一段历史好似剧集咁精彩。
1: 掌上课程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学习，
0: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代新诗。
1: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掌上课程，唔止娱乐，仲有收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四宗空运走私减肥针剂的案件，检获大约4800支，估计市值共大约450万元的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又是一艘奈何船，检获估计市值大约400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另外，海关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七人，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宣布，警务处前助理处长关翠贞将会在下个月27号起出任副总干事，接替退休的何应富。消委会话，关翠贞在警队曾经担任多个重要岗位，涵盖行动指挥、人力资源管理、内部调查、公共关系及资讯系统等不同范畴，并且曾经领导大型技术团队推行多项重要资讯及通讯科技项目，积极推动数码警政及各电子化服务，提升部门运作效率和公共服务质素。他跨范畴的专业背景和策略视野，有助提升消委会在不断转变的消费环境和数码经济急速发展之下的应对能力。消委会相信，凭借关翠贞的丰富经验和卓越领导能力，将会有助进一步提升消费者权益保障工作，并且加强消费者教育、市场监察及公共服务的整体效能。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且配备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及2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黄色工作水液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20点，系跌206点，总成交金额23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8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77.2跌5.8。腾讯控股430.8升10.6，盈富基金23.24跌1.6，南方恒生科技4.38升7.2，阿里巴巴93蚊冇升跌，华虹宏力213.8升9.6，建滔积层板99.65升3.35，建滔集团117.6跌2.4。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703，澳元5.395，加元5.514，新西兰元4.438，欧元8.94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93美元，卖出4,02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连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比较挤塞嘅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卫理道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唯一行车线系曾经封闭过，咁清咗场一阵噶啦，但系车龙仍然系几长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时代广场对开稍为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仍然系车多噶，龙尾系接近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咗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系车多噶，车龙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牛头角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噶，一带比较多车，经过嘅朋友啦，请保持小心忍让。最后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4: 合约。

0: 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11，咁继续咧，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噶。咁啊，晓君咧因为公务啦，咁佢稍后咧就会加入翻我哋嘅节目嘅。今日啊，一个钟头啦，我哋系会有粤曲会子音嘅。咁稍后嘅时间咧就会有梨园快讯啦。事不宜迟啦，我哋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先。

在听歌之前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即是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啊，咁大家要采取翻适当的防暑措施啦吓。天气都比较热啊，咁大家咧就系可能要煲翻啲比较消暑啲嘅汤水啦，或者凉茶啦，咁啊因应翻咧自己嘅体质啊吓，咁啊亦都要咧饮翻多啲水咧去补充自己嘅身体水分啦。今日小时阿叔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杨梅争宠啊，有时候听呢一首曲咧，觉得梅妃啊有少少可怜得嚟咧，但又觉得折子戏咧又几好笑喎，又几惹笑啊吓。咁啊带嚟有吴千峰啊、南凤咧同陈嘉明嘅歌声啊，咁呢一个系2004年7月20号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送俾大家。

0: 翠华宫，可有被杨氏贵妃之情，奴才便难辞重罪。
1: 君将，孤王贵为天子，自当有三宫六院，岂任杨妃干涉帝主威仪？你们不需侍候，洒翠夜话。

0: 贫。
1: 彩贫。
0: 彩贫，孤王几经辛苦，瞒住玉环静静嚟同你相会，点解你一见到我就咁扭文啊？系啦，方才我使人送咗一串珍珠俾过你噶，由此可见，孤王对你一片情意啦。你有冇收到啊？
2: 收到。
0: 咁咪好啦。
2: 主上。
0: 吓、啊。
2: 神妾又点敢埋怨你呢？只不过我自惭福薄啫，唔似得人哋功惭善美。主上你如今有新人共乘欢笑，又哪管旧案伤悲呢？
0: 啊，彩贫，你无谓讲埋啲咁嘅说话啦。
1: 听孤王讲。

好心你咧彩贫，你一见亲孤王你就喊噶啦，喊得多会有坏身体噶嘛，知嘛？孤王锡晒你就系啦，吓、啊、彩贫。

0: 系咯，咁咪好咯，欢欢喜喜至啱噶嘛，系咪？
1: 子上啊，你今晚驾临彩华宫，
0: 嗯，
1: 唔通你唔怕？
0: 怕咩？
1: 杨飞佢到嚟揾你咩？
2: 嘿，笑话，孤王系九五之尊，又何会惧怕杨飞得噶？今晚佢唔嚟又自可啊？
1: 点啊？
2: 若果佢嚟亲呢度找我负气咧，我打佢落冷宫你又知啊？
1: 你系字好讲啊？
2: 孤王讲惯少嘅咩？
1: 咁一言为定噶？
2: 系一言为定。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啊，
1: 哎呀呀呀呀，哎呀，哎，乜你嚟咗啊？等姑王担张凳俾你坐低先吓。哎，玉环玉环，坐低慢慢至讲，坐低坐低，坐啦坐啦坐啦。
2: 我唔坐。
1: 唔坐？
2: 我要主上你坐。
1: 姑王坐。爱妃啊，姑王今晚呢见你好似唔舒服咁样，所以我唔嘈住你，等你早慰安睡。
2: 系咩？
1: 啊，真系估唔到你咁坐荡嚟到翠华宫揾下梅妃噃，啊乜咁好嚟探下佢啊？
2: 探佢？
1: 系咯。
2: 乜佢有病要我探佢咩？
1: 唔系有病，我以为你专程嚟探佢啊嘛。
2: 梗系唔系咧，主上。
1: 唔、哦、系、啊。
2: 其实我到嚟，无非想揾主上嚟。
1: 揾姑王。
2: 真系奇怪

0: 即你我系乜嘢啊？
1: 系我醒起，刚才孤王梦游月殿，邂逅一位嫦娥仙子。
0: 你成日都发梦嘅咧，
1: 嗰个嫦娥仙子好似你，你咪嫦娥咯。
0: 我系嫦娥，你成日嫦娥，
2: 我知道你主上
1: 咩啊？
0: 你真系嫌弃神妾，日又讹你，夜又讹你，所以就骂我叫做嫦娥。
1: 你千祈唔好误会，孤王点敢话你日讹夜讹咧？我话你似月殿嫦娥啊！
0: 真系嘅
1: 仙子嚟噶，
0: 又好

0: 你
1: 最中意边一个？
0: 你哋咁样问姑王即系难为我嘅啫，
2: 吓
1: 吓，讲嚟听咯，讲啦。
2: 好，你哋唔好争，我讲。情深情浅都也是情，两位妃子都休要相和气。

0: 是是是。
1: 难道主上你咁快脆，竟已忘？
0: 唔会唔会唔会，爱妃啊，孤王点会忘记得噶？我系讲嗰三千粉黛之中，单爱玉环一人。嗱，咁你唔好嬲啦。吓、啊。

0: 哎呀，
1: 喂，
0: 同我斗天系嘛？
2: 系啊，
0: 只想爱我死。哎呀，讲鬼咧，做咩事话你生肥啊？吓、啊，哦，因为你知道主上爱肥，你特登食肥啲等主上中意你啊。哈、啊，真系好笑咧。但系而家主上中意瘦，我啱啱而家就瘦得几好睇啊，主上。
1: 哎，
0: 你话边个？
1: 点啊点啊，你咁去做啊？
0: 边个？
1: 哎，好啦好啦好啦，你哋唔好针锋相逼。哎，你哋一人少句啦。

0: 哎，睇你两个一行埋就两个好似斗鸡咁样嘅岂有此理。嘿，真係难遇你。哎，唔理你哋。
1: 主上啊，我本来呢不是与杨飞佢争锋，但係我看不惯者佢恃宠生骄称霸宫廷，有道明君实不因此就王分信叹忌。
0: 咩话？孤王你都咁闹？岂有此理，放肆啊你。
1: 主上啊，他竟然咁样闹你，
0: 放肆啊！
1: 直头放肆咧，我想问下你啦，主上，
0: 点啊？
1: 到底而家系我迷惑你，要系主上迷惑我，唔该你辨别是非啊！主上，
0: 我自有分数，我自然会辨白是非，你哋唔好嘈，你哋唔好嘈。
1: 讲啦，
0: 令朕为耶难咧，为难不。咦，你哋一人少一女啊，

0: 困途，
1: 怎封上壁呢难位系是帝主，
0: 唔准嘈啊，再嘈亲孤王嬲嘅，知唔知啊？岂有此理，
1: 公

0: 啊？
1: 你关我钱喎、
0: 啊！你真系过分啊你！

0: 係嘈呢，又係你趕人走嘅，仲好講啲。
1: 我趕佢即係唔係趕你呀嘛。
0: 咁都係呀嘛，你趕佢即係唔俾面孤王呀嘛。
1: 呢度係我㗎嘛。
0: 係即係俾你激死。
1: 呢度係你，但主上係我嘅呢。
0: 係你哋唔好嘈唔好嘈，我有分數。
1: 你話你係佢哋係我㗎囉。
0: 吓、啊、兩個都有份，好啦嘛。
1: 咁你而家喺邊度？一定要多啲㗎我。你唔得。你話
0: 孤王係咁多㗎仲。
1: 唔要，我要曬。
0: 要曬呀？咁又貪心啲，留返啲俾佢都好啊。
1: 乜留返啲嘅咩？
0: 吓唔係，即係咁樣比喻啫。
1: 你唔公平喎、哦。
0: 啊！你邊度有公平嘅？呢、這個世界我都未聽過有公平。
1: 頭先你話冇公平
0: 嘅
1: 喎、
0: 啊啊。真係冇嘅，冇嘅，冇公平嘅。總言之，孤王係你兩個嘅，咁就好啦
1: 嚇。咁邊個多啲啊？
0: 喺你度就你多啲。
1: 咁即係呢度咯。
0: 喺佢度就佢多啲。
1: 咁呢度係翠華宮，咁啊即係我多唔要嘅時候先俾你咯。
0: 咁又過分啲，唉！等我同佢講幾句先嚇。你等
1: 一下，你讲几句好乐？
0: 几句啫，系。爱妃，若果你对孤王笑翻一笑，我即刻起驾与你回宫。
1: 真系咁紧要？
0: 系、哎，你笑就得噶。
1: 我真系一笑你就会跟我翻。
0: 一笑就跟我翻。
1: 咁我就即刻笑咧，主上。
0: 好，人来摆架华清宫。
1: 主上。
0: 吓、啊？
1: 唔系翠华宫咩？
0: 唔系，今晚系华清宫，听晚系翠华宫，后晚系万寿宫。
1: 主上，主上，头先你讲嗰啲乜嘢又是唔记得咯？
0: 记得，我点会唔记得啫？
1: 你成日都讲嘢噶啦。
0: 早啲唞
1: 啊！你叫我早唞啊？
0: 系你今晚早啲唞啊！
1: 主上，
0: 我听晚先嚟见你。早唞啦，
1: 主上叫你早啲唞啊，听到未？
0: 早啲唞，拖住。
1: 主上你

0: 带嚟嘅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杨梅争宠，有吴千峰、南凤同埋陈嘉明合唱嘅。
1: 讲起新疆，你又谂到有咩特色美食？
2: 蜜枣啊，好大粒嘅，嗰啲枣类啊，南枣、蜜枣嗰啲好好食啊，嗰啲果仁类嗰啲嘢系好食，即系又唔贵。
3: O、okay. K，
2: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试食嘅，
3: 都系喺条街度就买到噶咯。
2: 随时嗰啲市集类嗰啲就一定有得买嘅。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42，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继续咧要采取防暑嘅措施啦。接住落嚟带俾大家咧有黄德正所主唱嘅《洛神之制服飞》嘅
5: 呢一首歌咧，我都几中意噶，因为几特别噶。嗱、制服飞啊，大家一定以为系曹子健啊，
0: 系啦、
5: 啊，但系呢一首。首歌咧就比较特别少少嘅，佢系用曹丕嘅角度去写嘅，就写咗啦，对于自己迫害胞弟啊嗰种忏悔啊，所以我都几中意呢一首歌曲嘅。
0: 咁我哋就一齐听听啦。
5: 好啊。

昨夜灵台泪满窗，怀人不来五更寒，银烛无心又洒泪，方信回话雪后香啊。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洛神之制服飞》，带来王德正的歌声。
1: 梨园快讯。
2: 好啦，嚟到梨园快讯嘅时间，今日咧新历系6月30号，农历咧就嚟到5月16啦。讲讲我哋嘅演出啦。咁首先咧就系、是、今晚啊，6月30，地点高山剧场新历嘅演艺厅咧就会带嚟《寨城往事》嘅剧目。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少明、康华、阮德昌、梁振文、吴立希、晓如等人噶。
0: 去到7月1号啦，咁啊一个日场嚟嘅，下午2:15啊，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会上演《再世红梅记》啊。而主要嘅演员啦，有文建飞、郑咏梅、郭启辉、陈金城、苏玉桥同陈玉卿等人嘅。
2: 7月3号至5号啦，咁啊4号同5号就日场嚟嘅，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咁啊，剧目方面会有《红白牡丹花》、《诗敲记》同埋《凤国恩仇未了情》。演员方面啊，主要会有蓝天佑、郑雅琪、陈鸿俊、吴立希、詹浩峰、周乐彤嘅。
0: 去到7月6号同7号啊，咁喺高山剧场剧院啦，分别咧就会上演两出戏嘅，有《黄飞》。富贵英，而另一出就是范礼献西施，由黎耀威、黄成斌、黄洁清、梁伟康、傅树旺和周乐彤主演的。
2: 7月9号至13号，地点是高山剧场剧院。剧目方面分别会有碧海狂争、倩女情结再生缘、枭雄虎将美人威、连城璧洛神和红楼梦的。主要演员会有梁少明、麦文杰、梁燕飞、莫华敏、傅树旺、梁伟康等人噶。
0: 去到7月14至15号啦，晚上7:30喺高山剧场剧院会上演《喜得银河抱月归》同埋《状元夜审舞探花》，而主要嘅演员啦，分别有梁少明、梁燕飞、梁伟康、傅树旺、梁振文、梁子琪、袁伟杰同陈丹彤。
2: 接住咧就讲下大澳嘅神功戏啦。演期咧就会系7月16至21号嘅，剧目方面咧会有追鱼、周瑜啦，以及有一啲嘅折子戏，咁啊，以及咧会有宝珠奇谭、再世红梅记以及吕布与貂蝉嘅。演员方面咧，主要会有梁少明、郑咏梅、莫华敏、康华等人嘅。
0: 去到7月17号至19号啦，分别系有夜场同埋日场嘅，咁系会为大家咧上演《蝶影红梨记》同《牡丹亭惊梦》啊。主要嘅演员有龙冠天、蒋文端、黄成斌、晓如、吴敏婷、廖国森、郭启辉等人噶。
2: 咁大家再去留意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到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俾乘坐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之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表示，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和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即是车内将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他又透露，现时正是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地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900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283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4，升4.6；腾讯控股433.2，升13蚊；恒生中国企业77.56，跌2.4；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8，升9仙；阿里巴巴93.35，升3.5；华虹宏力215.4，升11.2。建滔积层板99.1，升2.8；建滔集团117.2，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1，澳元5.398，加元5.512，新西兰元4.435，欧元8.9406。每百日元兑港元4.8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2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04美元，卖出4,03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港岛嘅交通意外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形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

同埋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如果你有上去影台之后面书专业嘅话呢，你又会见到我同薇姐蓝红姐姐嘅一张合照啊，哇，好多人都留咗言啊。咁如果你未上去睇呢，记得呢就去睇一睇我同蓝红姐姐薇姐嘅合照。咁睇到之后梗係要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例如不我听你睇咗张相嘅感受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当然亦都要希望你打电话嚟俾我 ,1872312, 打电话你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选择一首你喜歡的歌曲。咁講到藍紅姐姐咯，咁佢既係有做電視啦，又拍過好多語長片啦，同埋咧佢都係一個好出色嘅花旦嚟嘅，做咗好多大戲嘅。今日咧我就好少有播大戲嘅，就揾翻咧阿藍紅姐姐同埋阿飲姐咧一齊做呢一個十二欄杆十二差。不過咧我冇可能播曬噶啦，我播即係第一個選段啦。喺裏面咧就唔好意思冇阿飲姐嘅，淨係得阿藍紅姐姐飾演嘅飄翠同埋其餘嗰十一差嘅合唱嘅啫。

刚听过咧就系十二栏杆十二钗嘅第一个选段啦，亦都系可以听到阿薇姐、蓝红姐姐咁精彩嘅演出。好啦，咁啊喺五头之后面书专业咧，我就睇到阿 Mac 威于就话。仁杰你好啊，以前呢我都好鍾意睇下蓝红同埋周冲啊、谢贤啊、嘉玲呢啲明星佢哋嘅粤语长片㗎。咁呢个月呢啱啱过咗嘅6月26号呢就係威于同埋先生结婚周年纪念日啦，不经不觉呢就已经43个年头啦，你哋呢就育有两个小朋友，而家应该大朋友啦，系咪？你同你先生咧喺上一年咧都已经退休啦，咁啊，你话仲有三个月咧，我都退休啦。嗯，希望大家退休生活愉快啦，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好啊，咁啊，保祝你哋结婚周年纪念快乐啊！今日咧，我亦都即系揾咗一啲咧同粤曲有关嘅粤语流行曲送俾你嘅。呢首歌一出，可能咧你都会吓乜？原来呢个旋律。有阿德哥嘅呢一首盼之音咩？嗱，一路听一路打电话嚟啊！18723，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冇错啊，大家好熟悉嘅《帝女花》嘅香腰，有呢一首盼之音啊！

德哥陳浩德嘅盼知音啊，電話號碼1872312，希望今日可以聽到你嘅聲音，聽到你嘅故事。如果你想揀歌嘅話咧，同我拍檔阿卡面姐姐講低啊，我哋會盡量滿足你嘅要求嘅。喺度咧又讀出啊 SCY 嘅留言啦，就仁傑睇見你同阿藍紅姐姐嘅相片好開心啊！因为咧，你都系粤剧迷，又系时代曲迷。以前咧睇过啊，林梦姐姐好多影片噶啦。啊，好想话你知，任杰就嚟退休啦，好唔舒服。觉得我系当听众朋友遇到唔开心事嘅解慰朋友啊。呢几个月希望尽量同大家一齐分享你哋快乐嘅事情，或者分担一啲你哋唔开心嘅感受啦。剛才我講呢，為咗藍紅姐姐，我好少喺節目嗰度播粵曲嘅，今日播咗啦。剛才又聽過阿德哥陳浩德嘅呢一首盼知音，可能你會諗起帝女花嘅香腰係咪？仲有劍俠差員林珊珊嘅霧夜。

林珊珊嘅冇嘢啊，我又要读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啦。Anna 即系蔡蔡就话啦，同即将83岁生日嘅李丽英婆婆咧，睇见我同薇姐蓝红嘅合照啦，李婆婆咧好中意阿薇姐演戏嘅，知道佢性格好有主见。而且咧，阿丽英婆婆咧亦都系我嘅忠实听众啊，知道我九月中就退休啦，好唔舍得。咁啊，希望将今日三合一嘅歌曲咧，就送俾阿丽婆婆，祝佢生日快乐啦！今日三合一嘅歌曲啊，有李克勤嘅《看海的日子》，何宝生嘅《你可知我想你》，同埋原曲伍思海嘅《一颗心交给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周，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怀疑针剂，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话，检获的针剂产品并冇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和受管制药剂制品。海关说，今个月12至13号锁定一批由日本抵港报称载有健康食品及保健品的空运邮包，检获超过4800支减肥针剂，市值超过450万元。海关亦都系今个月15号喺一艘前往澳门报称载有化妆品、保健品等嘅内河船上面，检获大批走私货物，包括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2900支美容针剂、137公斤雪卡产品同12只嘅怀疑受管制濒危活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当局话，几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100吨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

0: 交金额30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蚊；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86美元，卖出402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礼顿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仍然系比较多车噶。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下行去铜锣湾嘅支路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东行近演艺学院，同埋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嘉宁街，以及红隧去港岛方向嘅管道之内。而家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交通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车多，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车多。提一提大家咯，旺角嘅水渠道有工程噶，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预计工程啦会持续至到十月底嘅傍晚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旅游，旅游热线。
4: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23、24岁以前储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哋有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 而家有得下载啦！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在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今天就是6月30号嘛，过埋今天，明天7月1号开始就是下半年的啦。好开心可以同你度过两小时的节目时间。在一类同行里面呢，每一次做节目呢都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为什么有温暖的感觉呢？就是因为有你打电话来咯。1872312，打电话来可以讲下你的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的感受。又或者听了我节目很久的，打电话来聚下旧咯。如果听了我节目不是很久的，就算是听了几日的，就打电话来互相认识下咯。1872312，如果要揀歌的话呢，同阿嘉勉姐姐讲低啊。好啦，我继续听电话咯。电话的另一边现在有 Rainbow， 你好吗？
7: 你好啊，仁杰。
6: 你好啊 ，Rainbow。要祝你生日快乐先，70大寿。
7: 唔算系大寿啦，但系咧，我要你临退休前咧，我要听到你嘅祝福咯。
6: 哦，咁而家即刻俾个祝福你咪得咯。
7: 嗯，
6: 我希望你每一日都好似生日咁开心，每一日咧都可以对住块镜。对住身边嘅人咧，笑得好灿烂。每一日咧，都有一个好健康嘅身体，并且有一个好健康嘅心灵去过嗰24小时。另外咧，我希望你身边嘅人咧，越嚟越锡你，同埋越嚟越多人锡你，做你自己喜欢嘅事，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7: 好，全收，多谢你啊！
6: 多谢晒，
7: 真系好开心听到你讲嘅嘢，真系你仲有提示3个月？
6: 冇啦，2.5个月咋？
7: 系咁样，即系呢个祝福我会记住嘅，我会录住佢嘅。
6: 好啊，呢个都系我衷心送俾你嘅祝福。
7: 我知啊，因为你琴日讲过嘛，每一个人都系衷心噶嘛，系认真听我哋讲嘅说话嘛。
6: 系啊系啊，我真系认真听你哋嘅说话噶、
7: 所以我更加相信我冇拣错咗我哋中意嘅，唔好讲偶像啦，好朋友啊，
6: 梗系啦。
7: 好啊，多谢你。咁我啊讲下我呢两个月嘅经验好唔好啊？
6: 你系咪住咗喺一啲院舍嗰度啊？
7: 是啊，我就讲下我五月份我就做咗个手术。
6: 是。
7: 咁住咗医院10几日。
6: 是。
7: 咁佢就转介我去护老院、因为我住嘅地方系要上楼梯啊。
6: 知道。
7: 变咗就唔方便返屋企啦。咁、我就住咗20日护老院啦。
6: 是。
7: 咁初头佢俾我系住42日嘅。
6: 嗯哼。
7: 但是呢我都住唔到咁耐啦，因为我觉得呢越住呢就越灰心啦、
6: 哦、为什么、
7: 越住呢又越心悒啦。我原来呢我即係要提醒我哋啲开始步入长者嘅年龄嗰啲即係我哋啦、要真係要保持身体健康，要开朗。我从即係我爸爸同我奶奶都住緊老人院嘅。咁我去探望嗰啲呢同自己入住呢係深深感受到係两码事嘅。
6: 哦，點樣两码事，點解咁大分别呢？
7: 我哋去睇佢哋啦，都係好短暂啫，都係內極都係嗰个钟头係咪、其实同你住喺嗰度24小时咧、根本就唔一样咯。
6: 系
7: 咁或者我间院舍咧比较系啲长者咧、个个都系卧床啊。
6: 哦，明白。
7: 咁又表达到自己啦。咁最多我系最精灵嘅一个啦。咁同埋系我隔离床嗰个都叻嘅。但系我身边嗰啲咧，我就见佢。24小時都是躺在張床上沒動過啦，只在個口動動下都沒有發出任何聲音。那我覺得其實 我啲護老我啲工作人員啦，啲姑娘啦，其實佢都好辛苦。
6: 我當然啦，
7: 因為我覺得唔知係咪資源唔夠啊。
6: 嗯。
7: 佢或者我間啦嚇，咁就得我一兩個姐姐，
6: 嗯、
7: 要看十幾個人，同、
6: 嗯、
7: 埋個個都係真係叫做卧床啊。
6: 明白。
7: 喂，要喂飯啦、啊
6: 嗯
7: 要各人做好多嘢啦、
6: 嗯，
7: 換片啊各樣。
6: 係。
7: 咁啊，咁甚至乎咧有一個可以表達到自己啦。
6: 嗯哼。
7: 咁佢每次啲姑娘抱起去坐下，佢、
6: 嗯、
7: 就不停嗌痛。
6: 嗯。
7: 好凄厉啊！啲声音，咁同埋咧，我感受到咧，自己都有嘅感受。
6: 嗯。
7: 佢好想见亲人啊。
6: 嗯哼。
7: 咁佢会扭下计，我唔想食饭啊。
6: 嗯。
7: 咁我唔开胃啊。
6: 嗯。
7: 咁喊住嚟讲噶喎。咁但系啲姑娘都有啲耐性嘅。
6: 嗯
7: 你食啦。
6: 嗯。
7: 咁啊，喂几啖。
6: 嗯。
7: 其实。好多人都需要喂，喂唔到咁多。我见佢哋简直系一斤斤，都唔知佢吞唔吞到。咁、
6: 嗯、
7: 又第二斤、哦。咁、
6: 嗯、
7: 我觉得我个感觉好难受啊，自己。
6: 知道。
7: 咁啊，当佢讲话，我好想见我个女啊。咁、
6: 嗯、
7: 我不期而我自己都喊、哦。咁、
6: 嗯、
7: 因为自己嘅感受，都好想自己啲仔女嚟探自己。
6: 嗯。
7: 奈何呢院舍五点钟呢就已经唔可以家属嚟探啦。
6: 嗯。
7: 咁你一般讲真啦五点钟有边几个收到工嚟睇自己呀
6: 係
7: 咪咁通常真係冇。咁我叫幸好啦我先生一日就走两转嚟睇我、
6: 嗯、
7: 带啲嘢俾我食。我觉得已经好感恩。
6: 係。
7: 咁当然我唔係淨係想我先生嚟。
6: 嗯，
7: 当我听到人哋讲话，我好想见我的仔女。
6: 嗯，
7: 我就期望下礼拜六或者佢哋唔使翻工，佢哋会嚟睇我。
6: 嗯哼，
7: 点知礼拜六又冇。
6: 嗯，
7: 礼拜日都冇。
6: 嗯，
7: 我唔个口唔讲得乜嘢。
6: 嗯，
7: 但个心咧都系隐隐作痛。
6: 明白。
7: 咁我就会觉得，我而家出咗嚟啦。
6: 嗯哼，
7: 我幸好系即系去住。住極都係嗰幾十日啫，我出得翻嚟、
6: 嗯。哦，係。
7: 但係佢哋咧，
6: 嗰幾十日應該係有政府嘅補貼啦，係咪？
7: 有嘅，有嘅。
6: 因為我都知道係有42日政府嘅補貼，係即
7: 係
6: 俾一啲需要康復嘅朋友係住一啲院舍嘅。
7: 係啊、嗯，政府我覺得非常之好啊，即係可以理解到我哋要康復啦，因為我哋。真係上落唔方便、
6: 啊。知道
7: 啊，
6: 即係特別係可能如果住唐樓啦，係咪？即係要上落樓梯嗰啲、嗯，即係對於好多老友記，如果啱啱做完手術啊，或者需要休養啊，係冇方便嘅。頭先咧，你講每一句説話，我都聽咗入心裡面嘅。我有兩個回應啦。第一個回應咧、就係、是、其實我嘅媽媽啦，我外母啦，喺患病期間都分別住過院舍。我好想同大家講咧，香港。真係有好多院舍嘅，但係咧有呢個環境設備又或者人手咧，我覺得係相當唔足夠，又或者係相當唔理想嘅。但係同時間咧，亦都有一啲係好理想，或者無論係個環境啦，無論係服務嘅一啲同事啦，又或者係佢有自己嘅廚房煮嘅飯餸係真係好味啦。咁只要你真係用心去揾咧，你係可以揾到啲好好嘅院舍嘅。咁當然啦，即係有啲院舍比較貴啲啦，咁但係有啲喺合理嘅價錢裡面咧，都其實有一個好好嘅服務提供到俾大家嘅。咁喺嗰個過程裡面，就真係大家要精明啲去揾咯。就唔好求其揾咯，可以分別好大噶，即係呢個第一個回應嚇，第一個回應。第二個回應你頭先講咗啦，我係好有感受嘅。嗱，我唔係讚自己啊，而係我媽媽住咗接近半年院舍啦。我係差唔多每日都去睇佢，咁當然我妹妹係更加犀利啦，佢簡直係化身成為一個即係24小時貼心看護咁仔啦。咁呢個係我覺得作為仔女應該做嘅。咁係咪個個做到呢？未必係。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我自己一個回應囉，就係好多時候呢，我哋會花好多時間放喺我哋嘅仔女嗰度，但係相對 我哋放好少时间喺我哋嘅父母嗰度。咁我做呢个节目，我成日都讲，希望做人仔女嘅努力啲去爱自己嘅爸爸，爱自己嘅妈妈。我记得细个嘅时候读过一首诗叫《燕诗》，梁上有双燕，翩翩红与痴，含泥两全间，一巢生四儿，四儿日夜长，杀食星之之。我成首识背嘅，帮我唔背咁多啦。讲嘅系咩呢？就系、是、其实你今日点样去对待你嘅爸爸妈妈，其实你嘅仔女系看在眼里。如果你真系爱你嘅爸爸妈妈嘅话呢，其实唔单止你嘅仔女会爱你哋啦，亦都会爱佢哋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咁、啊、我要讲嘅就系、是，其实我好感恩，我有一个好爱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儿子啦。咁、啊、所以呢个系我第二个回应，我系好希望大家尽我哋最大嘅努力，好好去爱，好好去照顾自己嘅爸爸妈妈咯。就系咁啦。
7: 你讲得好啱啊！所以我都会提一提，我哋呢个年纪咧，更加要去适量嘅运动，去保持自己嗰、那个健康。
6: 系啊，
7: 虽然有好多嘢力不从心，系咪、嗯？但系我觉得我哋尽量做咯。
6: 嗯，系啊，尽你嘅能力啊，做到最好，咁去继续去爱你嘅爹妈，去爱你身边嘅人。我相信爱系最大嘅力量嚟嘅。咁我亦都希望你喺嚟紧嘅日子快啲完全全康复啦。而家好到八八九九噶啦，系咪啊？
7: 冇，而家啱啱今日先做完物理，
6: 系咪啊？而家有冇六六七七啊？
7: 冇。忽然间我头一个月咧系完全冇痛，唔觉得自己做完手术，但系翻到屋企咧，唔知系咪都要上落楼梯啊，要去复诊啊，我觉得系痛翻啊，
6: 系都有啲粗鲁嘅，
7: 冇错，咁我觉得呢啲希望系正常啦，咁因为嚟紧下个月就正式要睇翻个骨科医生睇系点，咁我希望系。唔好俾自己啲仔女系一个拖累啦。其实佢哋唔系唔孝顺吓，咁、有时好多环境嘅问题啦。我哋要体谅多啲咯。
6: 系冇错，
7: 因为系啦，因为喺个院舍嗰度咧，我真系睇到好多，
6: 知道
7: 好多我从冇谂过咁样嘅。
6: 系，所以我嗱时间关系啦，我哋唔可以倾得太耐啦。我想讲两个字咯，就系沟通啦。作为爸爸妈妈，有时候都要将你自己心里面嘅感受同你嘅仔女讲嘅。举例，佢唔系院舍嗰度讲，而系真系要同自己嘅仔女讲，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嚟睇自己咯。就系咁咯。
7: 过咗啦，
6: 唔系，我讲紧嘅系即系你见到嗰个情景啊，
7: 系
6: 咪？即系你同身边嘅人讲系得嘅，但系你最紧要系边个啊？你仔女啊嘛，系咪？
7: 系
6: 就系咁咯。好啦，今日我拣咗首歌送俾你啊，作为生日礼物嘅张智霖啊 ，Chillam 嘅祝君好。
7: 好多谢你啊，
6: 多谢晒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拜拜，
7: 拜拜。

0: 张智霖，祝君好。电话爆晒棚啦，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嘅朋友，好朋友。把时间听电话，阿 Donna 你好嘛？
1: 喂，系任杰你好。
0: 你好啊 ，Donna。哇，阿仔听日翻加拿大啦。
1: 系啊。
0: 有唔舍得啦？
1: 梗系啦，过咗两个月啦，佢翻嚟两个月。
0: 咁佢都好乖啊。翻嚟两个月陪你哋、啊，
1: 咁啊，佢自己选择嘅呢条路，就佢自己要去，
0: 系，
1: 佢真系去嗰度做嘢咁样，然后又希望即系储够分啊嗰啲嘢，咁啊，佢要去嗰度，我哋都
0: 系百分百支持啦，
1: 系
0: 咪？
1: 系啦，系啦，
0: 嗯，
1: 即系祝佢去到做嘢啊，顺顺利利啦，
0: 嗯
1: 佢真系。都是啲打工仔啫。
0: 系，佢喺加拿大边度啊？
1: 我都唔识啊。
0: 不外乎几个地方嘅啫，我估。
1: 转，佢去
0: 要转机嘅。
1: 转机嘅。哦。即系而家直飞去加拿大啦。
0: 系、哦、啦。通常咧，如果直飞就有机会两个地方啦，一个咧就系温哥华啦，不过睇佢又唔系啦，一个就系多伦多啦，睇佢又唔系啦。咁佢一系就喺Calgary 啦，加加利。定系 Edmonton 啊，爱文顿？
1: 唔记得啦，你知我知英文咧，佢讲完我都忘记晒咯，讲完都忘记咗。
0: 嗱，
1: 除非你话写低啊，咁啊记得嘅。
0: 其实你有机会记得噶，就系、是、你去一次咯。你有冇去过佢加拿大住嘅地方？
1: 去，
0: 咁你有冇去到啊？
1: 冇啊，
0: 系咯，你就
1: 几个钟点
0: 系咯，你就系冇去到啊嘛，你去一次就记得噶啦，
1: 一定系
0: 系咯。嗱，咁我又觉得咁、如果阿仔同埋佢，因为我估应该系佢嘅家庭啦，系咪？
1: 冇啊，佢一个人过去，
0: 我自己一个人过去。
1: 低个老婆喺香港啊。
0: 哦，系咩？一个老婆喺香港。
1: 惊喜啦。
0: 哦，咁有冇仔女啊？
1: 未，我
0: 未有只
1: 啦，应该唔单噶啦嗰啲。
0: 哦，咁即系话咧，而家佢就过咗去加拿大做嘢。
1: 系啊，
0: 咁阿新抱就喺香港。
1: 系啦、
0: 啊。哦，咁佢真系要谂下点样去计划自己未来嘅日子，系嘛、
1: 啊？
0: 喂，
1: 啊、
0: 因为咧就嚟五点钟啦，喂，我又想同阿 Donna 你倾多一阵。嗱，咁你暂时收线先，咁我转头咧会打翻电话俾你嘅，好冇？
1: 好啊，好啊。
0: OK， 好啦，咁一阵间再倾过啦，拜拜。
2: 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定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减楼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荧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属于全新原厂产品，涉嫌误导消费者，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在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拘捕七人。海关表示，被捕人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们实际提供的并不是原厂或者是无牌荧幕。海关指出，不法分子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无牌零件代替原厂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利润。海关亦都在店铺发现有伪造商标的手机零件，商户同时亦都涉嫌触犯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作商业用途的罪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是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說，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埃及大展期間發售的法老貓和一系列周邊產品結帳估計有3000万元收入，認為要以新意和創意爭取消費，爭取口碑。委內瑞拉地震遇難人數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傷，超過15000人無家可歸。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当局说，几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100吨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0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蚊，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78，瑞士法郎9.686，澳元5.399，加元5.51，新西兰元4.435，欧元8.93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29美元，卖出402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泽祥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坏车噶，咁亦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近住亚公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较为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点11分，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点43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

0: 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星期二的下午五点十一分就嚟去到五点十二分嘅啦，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呢个节目叫做有你同行，我系李仁杰，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如果头先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下，希望你会收到阿佳面福利嘅电话啦。咁如果打唔通电话都唔紧要嘅，喺嚟紧嘅日子，譬如听日咧可以打俾阿玫瑰啦，咁啊星期四又可以打俾阿文儿啦，星期五都可以打俾阿玫瑰嘅，咁啊下个礼拜可以嘅。继续打俾我啊！好啦，咁我把握时间听电话啦。另外提提你，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系唔会爆棚嘅，咁所以咧记得上去睇睇我同阿薇姐蓝红嘅合照啦。睇完之后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张相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搵翻阿 Donna 先 ，Donna 你好。
4: 喂，系
3: 嗱，其实咧，头先一路同你倾偈咧，一路咧，我都好想同你讲我一个意见啦，就系、是、听到你仔仔就自己一个人去咗加拿大嗰度发展啦，咁啊新抱嘢香港啦，咁你会唔会有啲担心噶？
4: 有啊，
3: 有啊，系咯，
4: 我都唔知佢去嗰度适唔适应，或者有冇人虾佢。
3: 嗱，首先阿妈就梗系担心个仔啦，系咪即系一个人喺嗰度系嘛？咁但系咧，我第一个感觉咧就系、是我会谂起咧，其实喺上一个世纪啦，香港咧曾经都出现一啲移民潮啦。咁啊，有个名词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叫太空人啊。太空人就系、是、系就系、是、好多时咧，就系、是、我可能一家就移咗民啦，咁然之后咧，大部分嘅情况底下就系嗰个丈夫啊、爸爸啊，咁就翻翻嚟香港做嘢，因为香港就系、是、搵钱可能好啲啦，咁啊，咁又或者系即系佢哋就过咗去生活先，咁啊，阿爸爸、阿丈夫就喺香港就继续挨咁啊，其实。如果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咁好多时两夫妻或者系个爸爸同埋仔女嘅感情都会有啲影响
4: 吓，
3: 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啦，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同阿仔啊，同阿心母倾下啦，咁当然即系如果佢哋一齐过去，咁对于个两夫妻嚟讲会好啲嘅，系嘛，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就要睇下系咪佢哋彼此之间会唔会有一啲谂法上面嘅分。期啦，譬如阿仔就想喺加拿大发展，阿新抱就想嚟香港啊，咁等等啦。咁我觉得始终都要大家好好去倾下，即系两夫妻将来嗰个路向究竟系点走咯。
4: 嗯，
3: 系咯。
4: 咁系，不过我谂佢哋都系应该系个阿家嫂咧，就想留喺度，即系。我你话斋，因为人工高啲啦，咁啊即就负责搵钱咯，佢过嗰边都唔系好多人工噶咋。
3: 哦，系啊，完全明白啊，系啊，
4: 所以我谂佢啲应该有商议嘅，
3: 好啦，
4: 应该有商议有共识嘅。
3: 系啦，咁如果佢哋倾好晒就 OK 啦，
4: 系啦，不过担心佢或者过到去唔知有冇，即系而家你即系话斋。香港都有欺凌啦，未话海地啦，系嘛？即系惊佢呢啲啫。不过佢都大个仔噶啦，三十几岁，
3: 系咯，
4: 应该识谂嘅。
3: 冇错啦，咁啊，
4: 两年都有啦。
3: 系咯，咁如果得嘅话就，你同李先生坐十几个钟头飞机过去探下佢咯。
4: 系啊，会。出年啦，或者谂下。
3: 系咯，又或者叫阿家嫂同你哋一齐过去咯。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即于咁话啦。
4: 好啊，好啊，
3: 好咧。
4: 多谢你啊。
3: 今日你拣咗阿郭富城嘅强咁啊，送俾阿仔系咪？
4: 系啦。
3: 啊，希望佢继续喺加拿大努力奋斗。
4: 系啦。
3: 好啦，喂，咁我喺度送上祝福啦。咁希望佢喺加拿大又搵到自己人生嘅路向啦，开拓自己嘅事业啦。咁。

0: 早日啊两公婆能够团聚，
1: 团聚系
0: 咯。咁 啊，又或者你哋又可以得闲过去加拿大探下佢哋啦，好吗？
1: 好啊，
0: 多谢晒你，
1: 多谢晒，
0: 拜拜。

0: 郭富城嘅强啊，嗱，就算系几强嘅大男人都好啦，咁啊喺户外工作咧，如果做得攰、做得辛苦咧，都要唞下嘅。提提你啦，呢、這个黄色工作书警告咧喺5点钟咧就生效。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6点半。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7%。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 Connie， 你好吗？
1: 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 ，Connie， 好开心啊你啊，买到啊校长嘅演唱会飞
1: 喎、啊。系啊系啊，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嗱，买到谭咏麟嘅飞啦，又打通电话可以同你倾偈，
0: 系
1: 啊，真系觉得好好彩，今日真系。
0: 是你幸运的一日。
1: 是啊是啊，成因为今朝真系哇好难买啊，系咁即系同步10点钟开始就手机啦、平板电脑就即刻登入。哇！等咗好耐好耐，都諗住買唔到啦！啊，去到11点钟，終於入到嗰個平台啦！哇！陣嗱嗱聲撳飛啊，成唉，就是、因為啲朋友好極寄望我幫佢一齊買，即係次次都係我做買飛嘅演唱會。
0: 咁、你要買幾多張啊？
1: 哇！我應該係買成10张嘅，但係而家都係買到6张咯，因為佢個平。
0: 好难买噶，你一次过买10张。
1: 系啊，佢今次咧就即系点啊？佢系分开咗两 part 咁样嘛，每个时段只可以买到4张。
0: 系。
1: 咁啊，跟住咧，你买完之后咧，要登翻出去，又再买另外个时段再买啦。
0: 即系一个歌迷买飞的辛酸啊！
1: 真系。啊！真系不过买到嗰阵时真系好开心，啲朋友都话：哎呀，好嘢，好嘢啊！成咁样。
0: 喂，关键我想问一样嘢啦，嗱，你啊咁系一啲校长嘅，我哋叫 die hard fans 啦，系咪？即系铁粉。
1: 咁又唔系话好 die hard， 铁粉就都中，一日后生都中意佢嘅歌，一路到依家啦，
0: 咁
1: 样咯。咁
0: 我想问一样嘢就系、是。你有冇入佢嘅歌迷会噶？因为咧，据讲咧，如果系歌迷会嘅成员咧，又可以有一啲即系途径会容易啲买到飞噶、
1: 哦。我冇噶，冇入歌迷会噶吓、哦，只不过系即系我中意嗰啲歌星，我就买佢嘅演唱会飞啦。
0: 系，
1: 今年都听咗好多演唱会啊！呢个几月都
0: 咁犀利，你听咗边几个演唱会啊？今年
1: 嗱，胡枫演唱会。
0: 哇！
1: 张德兰演唱会，
0: 哇！
1: 郑国江嘅演唱会，
0: 系
1: 跟住草蜢嘅演唱会，
0: 哇！咁你睇晒咁滞啦，
1: 跟住就买咗叶振棠嘅，嚟紧7月已经买到叶振棠啦，跟住而家买埋 Allen 就更加开心啦，吓、啊！
0: 哇，好嘢、啊！喂，咁我想问下你啦，咁即系旧年或者即系今年都算系今年年头好似去到，
1: 今年咋？
0: 唔系我讲紧就系即系你有冇睇啊学友嘅演唱会啊？
1: 唉，我系买唔到啊，好失望啊！本来咧我登入到买到嘅，真系令我嫌啲位唔靓，咁谂住系唔要取消啦。啊，点知我就入唔翻，
0: 哎呀，
1: 系啊，所以而家咧佢俾啲位我，哎，我都打声要啦。今次都因为我哋都即系唔好舍得买贵嘅飞啊，都系最平，最平都500几啊，580呢一轮。
0: 你问我坦白讲咧，其实如果你真系纯粹听歌。纯粹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星咧，唔需要即系买到咁钱噶，即系除非你系真系嗰啲一定要去到握手位嗰啲，系咪
1: 啊？
0: 如果唔系咧，你问我咧，喺嗰啲中间位咧，我自己系最中意睇嘅，因为可以即系嗱，首先个声音效果又好啦，因为你有时太迟会太大声嘅，
1: 系啊系啊。
0: 第二咧就系你睇嗰个舞台咧系睇得最清楚嘅，睇嗰个表演亦都系睇得最清楚嘅吓。
1: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睇晒可以，即我都鍾意喺紅館睇呢，就算去到，因為順手到山頂位呢，佢都有個大銀幕俾你。
0: 對喎，都 OK 㗎。
1: 但你就可以望晒成個現場嘅氣氛。
0: 冇錯啦，仲要特登嗰個演唱會嘅主角會特登同你打個招呼，就係、是、山頂嘅朋友你哋好。
1: 係啊係啊，同埋、啊、聽演唱會呢，同即同一啲自己一齊即成長嘅朋友呢，一齊睇呢啲即係老餅嘅演唱會啦，即係懷舊演唱會啦， 即係好好好多回憶。
0: 係呢啲係經典經典嘅演唱會。
1: 係啦係啦，即係譬如聽張德蘭啊、胡峰嗰啲舊歌咧，即係會令到我哋好好懷念當時嘅情，即係自己嘅年代、啊。
0: 你講得啱啊！所以咧，其實佢哋一啲都唔老噶，佢哋係不老的傳奇嚟噶。
1: 係啊，好好犀利啊！胡峰演唱會做四個幾鐘頭啊，晏晝
0: 由晏晝聽到夜晚。
1: 係啦。我又好鍾意呢，佢真係睇好睇恤我哋啲長者呀，即係啲睇親都有返上下年紀啦，佢開晏晝場喎，即係三點鐘。
0: 唔使加到咁夜。
1: 係啦，唔使即係係啦，唔使睇到咁夜嘛，其他
0: 睇完仲可以食餐飯。
1: 就食係啦，食埋夜晚就唔會搞到好夜呀，同埋個個都即係日頭好啲嘛，始終都係呀。
0: 我都分享咗你嘅喜悅呀，真係。喂嗱，咁今日我知你又揀咗校長嘅歌啦，喺佢文藝歌曲裏面點解揀呢一首《誰可改變》？
1: 因为呢首歌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即不好的经历、
0: 哦
1: 尤其是头个他的歌词呢、即怎样说呢，即是我 X 的、哦、即是曾经喜欢的一个人的，那我们不可以 一起、
0: 嗯、
1: 所以每次听这首歌呢都会有很大的感触，
0: 好
1: 很希望即是这一现在就不可以一起啦、
0: 嗯、
1: 我希望我们来生可以有缘有份、嗯、有缘再有份一起啦。
0: 好啦，曾经在埋过一起的、嗯、都好好去珍惜在埋一起那段美好的时光啦，好冇。咁要将呢首歌送给你啦。
1: 是啦、我都送给你啦，祝你退休生活快乐啦、嗯。
0: 好啦。
1: 同埋而家有可能今日是最后一次打到电话给你啦、嗯、不知道可唔可以打到给你再同你倾偈啦，希望可以再打给你啦。
0: 好啦，多谢晒你。听嘅时候唔好喊啊，知唔知啊。
1: 哦、
0: 好啦，送给你，嘉年，
1: 谁
0: 可改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門和元朗多間店鋪的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大約1000至2000元不等，價錢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們實際上提供的並非是原廠或者是無牌屏幕。另外，海關亦都偵破五宗走私減肥針劑和美容針劑的案件，共檢獲超過1900000件懷疑藥劑製品，超過7700支懷疑針劑，亦都檢獲大批未列倉單貨物，總市值超過4500萬元。海關表示，檢獲的針劑產品並沒有儲存在適當的溫度，相信使用有關產品會有風險，呼籲市民不要使用來歷不明的針劑產品和受管制藥劑製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有在多项的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說，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埃及大展期間發售的法老貓和一系列周邊產品結帳估計有3000萬元收入，認為要以新意和創意爭取消費，爭取口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仲有就系较早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泽祥街桥底嘅意外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噶啦。不过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希尔顿中心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希尔顿中心少少。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 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比较挤塞，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就排到去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经过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係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喇喎。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1: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星期二的黄昏5:38，再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选择了有你同行呢个节目。陪仁杰度过咗超过1.5个小时。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有两个留言我都要读出嘅。第一个咧就系邱威伊，威伊就话最难忘蓝梦姐姐嘅演出系《含泪的玫瑰》、《难为了家嫂》同埋《患难真情》。哇，你果然系阿薇姐嘅忠实 fans， 厉害。咁喺舞台之后面书专业呢，就由我同阿薇姐蓝红姐姐嘅合照啦。咁见到嘅话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去。另外呢，阿 Lily 就话人杰我寻日生日啦，寻日一直等你嘅贴文，不过有你陪住我过生日同埋工作已经系非常之好嘅节目啦。多谢你，多谢你俾我陪住你，同埋喺度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觉得咁开心。同埋呢，喺生活里面呢，每日都会揾到一啲 令你笑得灿烂嘅惊喜。另外咧，你亦都话头先我做嘅三合一咧，无懈可击啊！好中意克勤嘅《看海的日子》，另外两个何宝生嘅版本啦，同埋伍思凯版本咧，你话都好好听。唔真系唔使多谢我嘅，我做得好系应该嘅。好啦，咁啊继续听电话啦。电话嘅你一边咧，而家有玉珍，你好吗？
14: 系你好啊，仁杰哥哥。
13: 你好啊，玉珍姐姐。
14: 好高兴啊，听到你个节目啊，我听到好耐啦，不过又冇打俾你。
13: 系。
14: 你由之前咧就暂停过几个月嘅，好似系嘛？唔知系咪咧？
13: 哦，其实咧。
14: 再听翻你啦。
13: 你又讲得啱嘅，因为咧我呢个节目咧就曾经暂停过三次。啊，咁又即
14: 系
13: 系
14: 啦，就系到而家又听翻，
13: 一而再咁样又复出，咁所以咧就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好多谢
14: 你
13: 哋嘅参与啦。
14: 你好人啊，系啊，你好开解啲老人家，我哋好开心啊，听你嘅节目，我日日都差唔多听噶啦。
13: 多谢。
14: 啊，即系知道你咧就嚟退休，我仲更加唔舍得啦。即要听就得啊！礼拜二听嘅啫，就
13: 系啊系啊系啊，星期三四五都听下啦，因为
14: 我都听噶，支持佢哋噶。
13: 多谢你，多谢你。
14: 就今日就生日，我女女咧就同我打上嚟，
13: 系
14: 我就有得同你讲说咯。
13: 哇！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14: 多谢你，人业，多谢。
13: 祝你咧日日咧都笑得开怀。
14: 我日日都开心噶。
13: 喂，咁就好啦，呢个就系人生最好嘅礼物嚟噶啦。
14: 是啊是啊是啊，
13: 同埋咧喺身边越嚟越多人锡你，越嚟越多人爱护你。
14: 系啊，我女都好锡我，同埋我先生都好锡我。
13: 系。
14: 咁咧，今日生日咧，我又话想唔打上嚟，好难打噶。咁我女女话唔怕啦，妈咪我同你打啦。咁咁啊，四点钟就打咗嚟，就等到而家啦。
13: 唔好意思，
14: 我都好开心啊！唔好咁讲，我好开心啊！因为临你退休之前，我又能够同你讲到说话。
13: 系呢、這个呢其实呢即系真系要多谢阿蕾蕾啊，因为呢有好多朋友好似你咁样样噶，净系听，跟住呢就又冇打下嚟啦，又有一个好好嘅谂法，你哋其实个个都好有爱，就系、是、留翻个机会俾其他人啦，咁样样吓，咁、结果呢有啲人真系好似。你咁样样咧，一路都可能未有机会同人倾个偈啦，咁但系其实我心里面就好想同你哋每一个倾偈嘅。
14: 系啦系啦系啦。
13: 我想问一下咧，咁阿玉珍你有几多仔女啊？
14: 一个女女咯，一个女咋？系、
13: 啊。我就奇怪、啊，因为嗰阵时咧，我知道你77岁生日啦嘛，今日系77大寿啊嘛，系咪？
14: 唔好讲大寿，
13: 系咯。嗱，你哋嗰个年代咧，通常嗱，如果70几岁嘅姐姐咧，都会生二三四五六七个仔女。
14: 因为咧，我哋年纪大结婚啊，都差唔多40岁啊，所以就唔敢生第二个咯。
13: 哦，你同李先生系即系大家都差唔多40岁先结婚
14: 嘅。系啦，系啦，系啦，一样差唔多。我大佢两年都系。
13: O K， 但系点样认识噶你哋？
14: 冇啊，咪人朋友介绍咯，咁样咯。
13: 哦，即系可以话，我谂去到嗱，譬如咧，去到差唔多40岁结婚啦，呢啲真系千里姻缘一线牵、啊。
14: 希望啦，不过而家咧佢有病，我就个生日愿望咧，就希望佢7月15号咧就化疗成功，佢有肝癌。
13: 明白，明白。
14: 咁样。我恭祝佢咧就身体健康，同埋我女女咧身体健康，同埋我自己身体健康。
13: 系，我希望你呢啲心愿咧，全部都能够实现，并且真系我都要送上祝福俾你先生，希望佢好真心嘅化疗成功，并且喺嚟紧嘅日子咧，
14: 佢都第二期啊，佢因为复发再化疗嘅啫，我都唔知佢得唔得啦，系咯，
13: 即系如果系就咁听期数啦，第二期啦，咁我相信而家以香港嗰、那个医疗嘅设备啊，又或者医生。同埋醫療團隊嘅技術咧，係應該
14: 好
13: 係啦，好有機會咧，係可以幫到佢嘅。 啊。另外我諗喺化療期間啦，可能雖然而家啲化療藥就已經進步咗好多啦，冇以前嗰啲咁辛苦啦，咁但係呢仍然係有一啲嘅副作用嘅，咁所以就好需要你啦同埋阿蕾蕾呢喺呢段時間用心去照顧佢啦，同埋用心去陪伴佢啦。係呀、有時候
14: 好用心㗎啦。
13: 知道啊，咁有時候真係嘅，即係化療嗰個呢，無論係身體以至於心靈呢，有時都會好疲累嘅。咁喺呢啲時候最緊要嘅就係有你哋喺佢身邊支持佢囉。係
14: 呀係呀。
13: 唔容易㗎。
14: 一定㗎，係啦係呀，唔容易㗎，好艱難㗎。
13: 係呀，同埋
14: 又要勸解佢又成。
13: 梗係啦，有時候我哋話呢，即係如果屋企裏面有一個成員呢，佢真係唔好彩遇到癌症。唔係一個人去面對，而係成家人去面對囉。係呀，即係。
14: 25年前我都得過乳癌啊，
13: 咁
14: 一直都好到而家咧，我就係好感恩咯。
13: 係，咁所以你都好犀利啊！嗱，同埋咧，你可以用一個過來人嘅身份咧，嚟到去陪你先生。
14: 係，我就咁勸解佢。
13: 係啊，行即係呢一條唔係咁容易行嘅路，但係有你同埋阿蕾蕾一齊嘅話咧，
14: 係啊，
13: 就樣樣嘢都可以迎刃而解㗎啦。
14: 多謝祝福啊！
13: 真係啊，認真㗎咁 啊，希望喺嚟緊嘅日子。佢係咪就嚟完成咗呢一個化療嘅療程㗎啦？
14: 佢呢就第一期就完成咗兩次呢，就復化復化而家再第二次啦，就要到15號再化療囉。
13: OK，
14: 又要化療兩次囉。
13: 明白明白啦，咁希望呢佢完成咗呢一個化療嘅療程，
14: 希望成功啦，
13: 能夠完完全全嘅康復啦，同埋喺度真係希望呢一個癌症永遠嘅離開佢，離開大家，好唔好啊？同佢說再見，
14: 多謝你，人節祝福我，
13: 係咯，
14: 多謝你。
13: 唔好客氣嗱，咁呢個真係希望你心裏面嘅願望咧，能夠早日成真啊！
14: 就是、希望
13: 李先生，你同埋女女都係身體健康嘅，
14: 好啦，多謝。
13: 咁啊，同埋咧，有時候咧，我哋都要做一啲嘢嘅，係咩咧？就係、是、當。當先生呢完成咗個療程啦，咁如果佢有精神又行得走得嘅話呢，咁我哋都要慶祝一下㗎喎、哦、我哋都要去，係呀梗係啦，我哋係呀，但係搵埋女女一齊去食啲好嘢啦，咁如果行得走得嘅話呢，未必一定要去外國旅行嘅，喺香港呢，
14: 是啊，佢自己都唔想去咁远嘅。
13: 喺香港呢都有好多好地方嘅。舉例啦，譬如如果佢精神好啲嘅，咁咪同埋先生同埋阿女喺冇咁多人嘅日子去下啲離島囉。香港有好多好靚嘅離島㗎嘛，係咪？無論係長洲啊，又或者細細地嘅平洲啊，咁其實好舒服㗎。我自己呢都經常同屋企人呢，即係喺啲閒日，唔係星期六日啦，唔係大時大節呢，去到平洲嗰度，咁行一個圈，跟住坐低食啲嘢啊，飲下嘢啊，咁然之後係啦，傍晚又坐翻船翻嚟，咁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旅行，係一個好舒服。
14: 係啊，一日遊咯，係。
13: 係啊，係一個好舒服嘅行程嚟㗎啦。咁同埋即係特別係如果完成曬呢啲療程咁，行得就得，食得。咁就去享受下囉，俾啲動力自己囉，好唔好啊？
14: 一定多謝你祝福。即係咁
13: 啊，好啦，
14: 多謝人嘅祝福。
13: 今日呢我知道你揀咗遮窩明泉嘅萬水千山總是情。好啊，咁我將呢首歌送俾你，咁啊再一次祝你哋身體健康，生日快樂。
14: 多謝曬人嘅，多謝，
13: 拜拜。
14: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而呢首听陈洁玲咧，细细个就好中意听英文歌曲噶啦，佢亦都话俾我哋听，听歌学英文系得嘅。

0: 我就是一个成功的嘅例子嚟嘅，虽然我英文都唔系夸张，
1: 你都好好噶啦
0: ，OK 啦，即系我读书嘅时候咧，我间学校都系名校，但我都愧对我自己个学校嘅，因为我读书嘅时候真系太懒啦。咁咧我就读书嘅时候英文就真系唔得嘅，上台先生讲乜都得听到三成，到我出嚟做嘢啦，唱歌啦。咁我就即係中定一啦，就成日監察住我啲英文，即係要我個 diction 要讀得好好。咁尤其是有時去外地登台嘅時候，要放膽去同啲外國人溝通啊，同埋做 show 嘅時候，你要去溝通，你要講好啲英文啊。跟住唔係淨係英文啦，好多其他語言都要學，法文啊、意大利文啊，即係變咗呢樣嘢咧，就開始去補救自己嘅不足。例如，英文我初點樣學呢，就是去抄歌詞。第一次就抄下睇自己可以抄到幾多個 percent。咁就
1: 即係你其實係一路佢唱嗰首歌你就一路默
0: 返。唔識㗎，歌平我要學一首新歌咁先算啦。咁我就去抄啦，譬如 My Way, 咁我唔識嘅咁去抄囉。咁有啲就比較簡單㗎嘛。有啲就真係好難，尤其是有啲有口音嗰啲呢，尤其是客人唱歌呢，咁即係咁抄得多，你自然間其實你就係模仿咗佢嗰個語言嗰個點樣去發音。其實好喺唱歌嚟講呢，嗰個咬音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好多人講嘢譬如有懶字啊，或者佢個聲唔得靚啊，略啊，即係我面臨好多呢啲咁樣嘅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個耳仔聽個音聽得唔夠靈敏。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你發出嚟嘅時候唔好嘅時候，係直接地影響到你嘅表達能力啦，同埋直接地影響你嘅聲線嗰個完美感啊，個質感啊。咁所以我自己就好好彩呢，就係訓練到自己嗰、那個我又唔可以話我講嘢係即係完全係完美，但係起碼我嗰個咬音呢係會比較好啲囉，同埋真係學識好多英文囉。啲人話我唔信我係乜你連我未考過會考㗎吓、你未考過會考㗎，我係啊，因為由耳仔開始就開始寫啦，咁跟住越聽得多，越聽得多生字就越講得多，去運用呢樣嘢，咁咪無啦啦就好咗囉。啲英文即係聽歌學英文好緊要。

New Top Looks 新特洛樂隊的 S17。仲有唔夠一分鐘去到六點鐘，一陣間你會聽到傍晚新聞天地，然之後呢喺七點至八點有阿貓骨姐姐陳思靜嘅休閒安多芬，佢已經準備好最好嘅歌單同埋最好嘅節目嚟到去同你一齊度過一小時啦。至於我呢又要下個禮拜先可以同你再見啦，下個禮拜已經係七月啦。下个礼拜一、礼拜二晏昼四点到六点，约定你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我哋一齐度过两个小时，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若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大屿山机场倒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表示，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他表示，香港有很多优势，去年在港注册的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同期约有830间东盟企业来港拓展业务，增长超过一成，相信是为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评估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市场。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说，东盟已经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香港同东盟在10年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本港对东盟的投资额增加 54%。 李家超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底下，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昨日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有助深化香港同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
3: Hong Kong is now drawing up its first ever five-year plan. It will be a strategic blueprint that maps out Hong Kong's vision for the next 5 years and long beyo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deepening our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s well as other Belt and Road economies through our unique position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2: 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好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同埋系全球最大嘅跨国财富管理中心。去年喺本港注册嘅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有超过11000间。同期大約有830間東盟企業來到香港拓展業務，增長 13%。 相信這些企業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評估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中國內地市場。李家超又說，香港正是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呼吁东盟领导人和在座人士支持香港加入，期望成为下一个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火局说，截至上周，大埔宏福苑 AGH8 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8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GG 座7座佔1481户，為該7座單位總數約 85.3%， H 座宏志剛有217户，佔 H 座單位總數大約 87.5%。 火局提醒宏福苑業主把握機會在今日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並在特設銷售計劃獲得第一批優先選樓資格。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他又说，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目标明年内商业化营运。陈晓君报道。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和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试运行，认为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载人测试，即是车内将会不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初期大约有20架无人驾驶车辆参与，目标最多可以有3架车同时载客运行。陈美宝接受大公文会访问说，现时高铁西九龙站的旅客可以经商场通道前往九龙站搭乘机场快线，但两者有一段距离。局方计划下半年在高铁西九龙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开展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届时会有几架车俾经高铁来港转搭飞机的旅客，特别是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士预约使用。这些车辆亦都可以载埋行李。
5: 推动自动驾驶，第一我们是希望规模化，第二呢我哋希望能够喺跨区进行，第三呢系推动无人化，同埋最后最重要亦都系一个商业嘅常态化嘅。我哋都会好希望嚟緊呢喺我哋嘅西九龙站同埋机铁站两者之间呢系可以更加做好一个嘅空铁联运啦，透过自动驾驶无人车嘅一啲服务呢，系能够让一啲转乘嘅乘客呢能够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嘅体验嘅。
4: 陈美宝又说，当局下个月初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的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讲下对无人驾驶接驳试运服务的意见。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表示，过去几年这两个行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中亦占近九成，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陈了庆报道。
6: 政府正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检讨是基于过去6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有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五成，而最常见的不当营销手法行业入面，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亦都占近九成，反映问题严重，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对于有议员和业界反映，当局建议消费者在冷静期内无需理由即可退款，而就非现金式一笔过付款，商户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为交易金额2%，会令商户在执行上有困难。欧卫森说，有关做法是参考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和咨询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当局会在咨询期内继续听意见。
7: 目标就是希望留有空间给消费者去重新考虑他的预缴式消费的决定，所以我们认为消费者并不需要提供的理由 去提出这个决定，这个亦都是跟其他地方的做法是一致的。咁至于消费者佢响取消嘅时候，咁其实要付出一啲行政费，我哋认为系公道。其实咧，我哋去提出呢一个建议嘅百分比嘅时候咧，都咨询咗香港金融管理局。
6: 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喺同一节目话，修例工作嚟得及时，有部分行业经营者更向佢反映，希望快啲立法。
8: 因为佢哋觉得真金不怕红炉火，系讲嘅系服务质素，所以咧希望大家喺同一个起跑线。唔係有啲機構咧，可能係透過促銷啊，透過包裝，透過一個冷靜期無條件退款咧，亦都等於保障咗個員工用一個非刑事化個方式咧，化解呢啲咁嘅合約爭議咯。
6: 佢同時反映，因為美容同健身行業並冇註冊制度，擔心一旦有關公司改名就可以規避監管，認為當局喺行業定義上要小心處理。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1: 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案件，拘捕了七个男人。另外海关亦都侦破多宗走私案，包括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总市值超过4500万。黄贝文报道。
9: 海关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海关说有关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能够提供的并非是原厂屏幕，甚至是冒牌屏幕。行动中亦都检获一

0: 有偽造商標或者冒牌的零件，其實都要花上相當的時間作出檢驗的。所以我相信其實對於普羅的市民來講，他們未必那麼容易去能夠辨別到。我們相信這些的商戶正是看準了普羅市民對專業零件的認識有限，而且在購買這個維修服務之後又很難去拆開這個手機再去檢查裡面的零件。他們嘗試以一種博大霧的形式，用非原廠甚至冒牌的零件去代替原廠的零件，意圖蒙騙顧客謀取更高的利潤。
1: 另外，海關亦都偵破5宗走私減肥針劑、美容針劑案件，一共檢獲大約4800支懷疑受管制減肥針劑、2900支美容針劑等，亦都檢獲大批未列倉單貨物，總市值超過4500萬。海關話，檢獲嘅針劑產品並冇儲存喺適當嘅溫度，相信使用有關產品會有風險，呼籲市民唔好使用來歷不明嘅針劑產品同受管制藥劑製品。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內地出入境管理局就內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區定居審批條件發出新通告，今年7月1日起，夫妻團聚及街行子女類申請人或香港申請人與香港或澳門配偶分居時間需滿3年，來港投教子女的父母以及因照顧父母而申請到港澳的子女亦有新安排。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王國認為，新公告下的審批條件要求更加明確、具體和清晰，例如繼承遺產人士或者領養子女等較有爭議的類別不在其中。他預計符合資格的人會減少，令符合資格的申請者可以更快獲得審批。他又說，新公告列明夫婦團聚的分居年期亦較以往計分制更加清晰，而範圍收窄到只限有親子血緣關係人士，相信新要求既可滿足實際需要，亦可以避免濫用。本港進入老齡化社會，容許內地年輕人來港照顧父母是好的安排。中國貿促會表示，下月起實施的對外投資規定對保護企業合法權益等意義重大，亦為貿促會更好服務出海企業提供法律依據和行動指南，將會繼續透過培訓、企業座談等形式幫助企業全面領會規定精神，規範投資經營行為。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实施，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更好服务出海企业。
4: 规定提出要统筹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保障，并明确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服务，为我们更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
3: 他表示，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周五闭幕，王一飞说，参加今届年博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36%，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亦比上届增加近30%，期望通过年博会等国际平台推动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五月份贸促系统签发各类证书按年增长 12.14%，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亦持续较大幅增长。王一飞说，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强劲，同时反映中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外贸企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和管控贸易摩擦。在北京外交部说，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

0: 发展。张子欣报道。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继续受各自监管框架及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并认识到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至超过1700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百吨的 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后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郑浩景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栋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中方的援助将会用于支持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救治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次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住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 巴拉圭和摩洛哥分别凭互射12码淘汰德国和荷兰，取得16强的席位。梁正涛在世界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32强赛事，五届冠军巴西无论控球指数和攻门次数都多过对手日本，不过日本是先开纪录的一方，29分钟佐野海洲在禁区外射死角入网，协助球队上半场领先1-0。下半场巴西加强利用两边发动攻势，换入安迪力之后，中场卡斯美路亦都得到更多后上进攻机会，他在56分钟接应队友传送，近门头槌顶入，为巴西追成1-1平手。巴西之后有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中门柱，最后靠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在补时阶段禁区射远柱死角入网，2-1反胜日本。巴西晋级16强，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另一场32强赛，巴拉圭由安斯素在禁区头槌建功，在42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德国。换边之后，德国前锋哈佛斯在54分钟攻入个人今届第三球，为德国追成1-1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以至加时都未分胜负，互射12码前五轮亦都各自射失两球，进入突然死亡阶段。德国的达亚抽射高出，而巴拉圭凭简拿利射入，总比数5-4取胜。德国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周互射12码落败，巴拉圭晋级16强，对手将会是法国或者瑞典。摩洛哥对荷兰的32强比赛，上半场未有入波，换边之后荷兰前锋加宝在72分钟接应森马维传送，后上射入，以1-0领先。到下半场补时阶段，伊沙迪奥普头槌顶入，协助摩洛哥追成1-1平手。两队法定时间打和，加时亦都冇纪录，结果要互射12码决胜。虽然摩洛哥有两轮射失，但是荷兰有三个球员先后宴客，摩洛哥总比数赢4-3晋级，16强将会对今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政府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乘飞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认为，在这个路段开展无人驾驶测试是合适同好的尝试，相信受到旅客欢迎。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李耀培倾过，听下佢嘅意见。
5: 一啲无人驾驶嘅呢啲项目咧，过往大多数都系啲新界，譬如好似机场啦、等等。咁今次都作为属于啲繁忙嘅路面，但系又未去到全塞车嘅地方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啦。呢啲路段就唔系响一啲我哋香港或者九龙一啲最繁忙嘅路段就唔系嘅。咁同埋亦都係新啲嘅，響西九嘅馬路啊建設都係比較新。兩個站呢有一啲例如的士站啊，同埋一啲合法嘅一啲停車嘅位置啊等等。合適一啲呢似一啲無人駕駛嘅私家車，將落高鐵嘅旅客好多時佢就想接駁港鐵，咁其實過往就真係要行成10分鐘行去商場乜離不去。而家嘅話呢，我哋會有一啲無人嘅私家車接駁下呢啲咁嘅旅客，咁我覺得係都係好事嘅。今次呢兩個選點，人行都係10分鐘啫嘛，車行呢有機會係幾分鐘，咁同埋佢嘅紅綠燈都唔係好多，唔係咁多啲行人過路區，同埋一啲我哋叫做貨車啊上落貨嘅區都合適嘅。
6: 如果喺呢兩個站之間啦，以無人駕駛嘅車去行走啦，有啲乜嘢地方係要注意啦？例如話行經邊一個位置嘅時候，可能乘客都要多加留意同埋應變咧。
5: 始終無人駕駛同而家我哋即係有人駕駛咧，就大家共存啊。 即係嗰段路，我哋要俾所有駕駛者知道呢一段路咧係會有啲無人駕駛嘅接駁。即係其實車同車咧，大家咧係有個互動啦。始終嚟計咧，即係我哋叫做無人駕駛，香港都係屬於一個新嘅項目。咁所以我哋首先咧就要嗰個區域入去嘅時間咧，我哋係有一啲好明確嘅指示牌，俾我哋揸車嘅人咧，嗱呢個區域咧係會有一啲我哋叫做自動駕駛嘅測試喺度嘅。咁所以咧，你入到去呢段時間咧，自己都要留意一下前面後面嘅車。咁呢一個路牌嘅一啲顯示咧，要好清晰。咁亦都要俾啲行人咧，要知道咧，嗰個區裏面有一個叫做無人駕駛嘅測試，佢都要留意法例法規要成熟啦。因為始終遇到事嘅時間，交通意外，我哋嗰個通報嘅機制，我哋需要點樣做啦，等等啦。咁我覺得呢一啲咧都有待咧。其实要提升一些更加好的法例法规。
6: 长远啲嚟讲，除了是来往西九龙高铁站和机铁九龙站，下一步还有些什么地方其实你觉得都可以试行做无人驾驶车接驳服务呢？同时都有些什么地方是没那么适合呢？
5: 譬如启德道邮轮码头，我们可能直接去启德站，其实是一个很直和很短的路程。相對於今次嘅高鐵站同埋呢一個即係港鐵站咧，其實好類似，但佢用直線好多。咁我覺得下一次即刻佢可以做，亦都可以幫到啲遊客一個好嘅感覺，即係一落船，我哋有一啲比較新型啲嘅即係科技啊，一啲無人駕駛嘅車可以接駁到佢去一啲地鐵站啊。其實呢個係好好嘅感覺嚟嘅。咁當然啦，即係譬如話。响一啲而家嘅旧城区啊等等咧，尖沙咀码头去红磡，又或者好似铜锣湾咁样，呢一啲无人驾驶咧，我觉得又未必合适嘅，因为好多啲街道咧，我哋系啲历史嚟嘅，佢都好窄，路口好多，红绿灯好多，我哋香港咧过马路咧人车冇乜分隔嘅地方嘅，对于一啲无人驾驶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考验。咁呢啲咧，我覺得咧就未必合適，特別響一啲新嘅事業，甚至俾一啲我哋叫遊客去體驗咧，呢啲係絕對唔適合。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喺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與東盟嘅區域合作，以及與"一帶一路"經濟體嘅合作。大屿山机场倒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说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财经新闻。
7: 香港电台6点财经，
8: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恒生指数喺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低收145点，收市报22,881点。总结上半年，恒生指数先高后低，高低点数波幅超过5,500点，累计跌近11%。 科指就大跌近一成九。有分析话，下半年影响恒指嘅关键之一系企业盈利，波幅预计同上半年相若。由李义琴报道。
9: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一成一，科指大跌近一成九。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六月跌到去22518点价，超过一年低位。上半年表现较弱的蓝筹股包括携程、小米、老铺黄金，累计跌超过四成。表现最好的是联想集团，累计升幅近1.5倍。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和创科实业累计升超过四成或以上，单计第二季恒指跌近8%，六月就累计跌9%，连跌两个月。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话：，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嘅其中一个关键。
10: 个市会唔会再向下探底咧？八月嗰阵时出业绩都系相当之重要。事实上，你睇翻佢今次咧，都系出咗五月嗰阵时候首季业绩之后咧，个跌势开始就明显啦。今年个高位好大都会见咗，因为如果你用翻28000嗰啲位咧，差唔多恒指系14倍几嚟嘅。过往嗰五年嚟讲咧，其实都系大概喺9倍去到12倍，松少少13倍到咯，14倍嚟讲就肯定系过往嗰4-5年嘅上限嚟嘅。
9: 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嘅波幅区间大约系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8: 港交所就优化证券市场每手买卖单位框架嘅咨询文件刊发咨询总结，将标准化每手股数为指定8种。包括每手一股、50股、100股、500股、1000股、2000股、5000股同埋10000股。另外，经考虑市场意见之后，将每手价值指引下限由2000元降至到1000元，并且为每手大于100股嘅发行人增设50000元每手价值指引嘅上限。交易所将会分阶段实施新框架，协助市场平稳过渡。首阶段会在星期四起实施，第二阶段由11月16日无纸证券市场推出起生效。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说，落实简化每手买卖单位是降低市场门槛、便利投资者参与股票交易的重要一步，亦都为日后再考虑统一每手股数去铺路。大快活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派末期息每股25港仙，按年升47%，全年派息比率大约是94%。集团话，本港的餐饮市场正逐渐回稳，目前未有计划加价，预计今个财年在香港新增最多8间快餐店。有任浩峰报道。
11: 大快活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收入31亿元，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1个百分点，升至8.7%。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是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是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说，啱啱过去嘅4月同5月，同店销售录得轻微正增长，强调目前聚焦开源，未有加价计划。
12: 我哋暂时系未有加价嘅打算嘅。过往咁多年去睇啦，其实我会觉得大快活喺嗰个食物成本嘅掌控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其实我谂我哋喺采购方面啦，我哋有环球采购啦，我哋都会经常去引入一啲新嘅供应商，增加个竞争能力啦。咁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我哋自己 去希望套戥到個成本，而避免需要去轉嫁俾我哋嘅顧客啦。
11: 面對內地同業來港競爭，集團話餐飲市場一向競爭大，要做好品質，公司會透過大數據更加精準決定開鋪選址，預計本年在香港新增4-8间快餐店，續租店鋪就繼續向業主要求減租。內地方面計劃重點佈局大灣區二線城市，打算開設10-14间新店。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8: 政府截至五月底指，今个财年首两个月录得超过300亿元嘅赤字。政府头两个月嘅开支同埋收入分别系1251亿同埋609亿元，计入发行政府债券所得嘅374亿元，同埋偿还政府债券35亿元嘅本金之后，财政赤字303亿元。政府發言人話，截至5月的赤字主要是由於薪俸稅和利得稅等的主要收入大多在財政年度的後期收取。截至5月底止，財政儲備大約6352億元。金管局公布本港5月新申請住宅按揭貸款個案按月增加 12.8%，達到10,767宗，新批出按揭貸款額按月增加大約一成，升至402億元，當中涉及一手樓批出的貸款增加超過 9%， 涉及二手樓的貸款亦都增加 9%， 涉及轉案的貸款就增加近一成八。另外5月新取用按揭貸款額按月增加超過 4%， 升至236億元。以銀行同業拆息作為定價參考的新批按揭貸款佔整體比例就降至 73.8%。 日元失守162:1美元的水平，創40年新低，最新報162.36:1美元，每百日元對大約4.83港元。日本官員說，針對匯率波動，當局準備好隨時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政府將會構建一種能夠抵禦匯率波動的經濟結構，同時在必要的時候隨時準備在市場上採取行動。光大證券國際環球市場及外匯策略師湯麗紅說，即使日本央行早前加息至到一厘，但日元仍然持續偏軟。他預計即使日本出手干預，日元亦都只有短暫的支持。
13: 日本央行啦，亦今個月進行咗加息嘅，將個利率咧調升去到1%啦，就係31年以嚟咧個新高。但係明顯見咗加咗息之後咧，日元個走勢咧係每一個持續走強嘅狀態，反而咧今日咧都見到咧日元個走勢咧亦都係持續疲弱，見到咧美元對日元嗰方面嘅走勢咧個阻力位咧喺大概呢一個162嘅位置，咁所以亦都預測咧應該去到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官方啦可能咧都會出手咧就係進行干預，類似的情況咧，似今年咧就係復活節嗰段時期嘅時候咧，官方出手咧，令到美元對日元咧去翻155呢啲位置嘅。咁因為162呢一個位置咧，亦都係日本嗰方面咧就係難以容忍嘅程度。咁如果佢哋真係出咗一啲鷹派嘅口述嘅情況之下，唔可以壓低呢一個嘅日元咧，就係再度貶值嘅狀態之下咧，都有機會可能出手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市場咧，就係進行一個直接干預嘅。
14: 真
13: 係
14: 干預你入市啦，咁其實即係入市嘅效果會係點樣咧？會唔會話都只係維持到一個短暫反彈？
13: 我相信咧，入市嘅效果咧，只可以進行一個短線嗰方面嘅支持日元嘅走勢。好快咧，應該日元就會再度走軟嘅。如果對上一次我哋見到咧，日元走勢比較強勁咧，就係4月30日，當時見到美元對日元咧就係做緊160.72嘅位置。咁啊，官方出手干預之後咧，當日咧見到咧日元咧亦都走強啦，美元對日元咧曾經見到咧就係低位155.54位置，不過之後3-4个交易日咧，亦都見到日元輕微咧走軟嘅。今次如果官方真係出手干預咧，同樣可能最多咧，美元對日元都係落翻156呢啲位置嘅啫。
8: 內地六月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報50.3，按月升0.3，重返四月嘅水平，略高過市場預期。生產指數同埋新訂單指數都高於50。 恒生指数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有3,080亿4,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XLE 南方海力士149元，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元；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迪达出行、丽时集团、中骏集团控股、北海康城和卓家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云之星、资本界金控、劳积科技、泽景股份、中国基础能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86，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港金报37,640元，比上日收市跌34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27.85美元。港汇指数报 101.9， 无升跌。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香园围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和合石。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南昌公园。另外，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嘅支路，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一段至到太子道西都系车多。另外，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将隧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喺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茶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维园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伟业街上行官绕嘅龙尾去到茶果岭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去到上怡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美林村车多，反方向出九龙龙尾去到污水厂；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福建花园；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东城里至到博围车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
18: 财经新思维。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咁我继续系我哋即系 TTC 嘅六十周年香港品牌杰出系列访问嘅。第一位我揾嚟咧就系咧 B 德嘅品牌创始人啊许夏林嘅 Eddie， 你好 Eddie。
19: Hello， 大家好。
18: TTC 就拣咗四个品牌俾我嘅，其实我都识咗好多年啦，你公司都上咗市啦。虽然呢个故事咧都熟悉噶啦，去翻当年个小黄鸭 B 德嘅品牌，听讲系一个咩亲子故事嚟嘅，系咪啊？
19: 冇错。TTC 同我哋渊源好深嘅，咁我哋啱起家嘅时候，我一间设计公司。咁2004年嘅时候，因为我自己女女出咗世，咁我买咗好多玩具俾佢，发觉啲玩具唔系我心目中咁得意、咁可爱。咁喺2005年我自己弟弟真系出世嘅时候，我就将我个发型，我就只鸭度个嘴巴咪咪喺度笑，咁 B 得就咁诞生嘅 ，B 得嘅生日就。

0: 仔嘅生日，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就想做一件開心嘅產品，陪住小朋友。如果佢哋長大過程都唔開心，見到只 B 得打下佢爸爸，希望我開心嘅，就係咁樣啫嘛。
1: 二十年前你已經玩情緒價值啊！嗱，今天喺谷子經濟之下咧，嗱呢樣嘢證明係 work 嘅。嗱，但我都想講一樣嘢先，第一個產品啱冇記錯係咩嘢嚟啊？是一个
0: 防水收音机，
1: 收音机好。但系今天你嘅产品好似都好夸下，已经授权商有五百几家啦。哇，啲产品好似由最平嘅纸巾去到最贵嘅表都有，好似仲连车都玩埋。咁所以其实嗱，而家咧我哋 SKU 你去到几多先？而家
0: 我哋目前 SKU 大概六万几个 SKU，
1: 系
0: 即系用咗二十年时间，一年一年咁积累上嚟。从我哋自己品牌嗰个角度啦，做嗰件产品，消费者会见到佢中意佢，就头先所讲防水收音机一样，廿年前冇 WiFi 冇蓝牙，你一路冲凉有音乐听，系一件好有亮点嘅行一件消费品嚟嘅，所以呢个都系我第一桶金嚟嘅，就做咗一对防水鸭仔嘅收音机。
1: 记得我同你倾咗几次偈咧，你行个 model 咧，嗱虽然都同人都 IP， 你唔同迪士尼嗰只嘅，迪士尼嘅 IP 系佢先由呢个嘅影视创作，然之后将佢商品化嘅。我反而觉得你个 model 走个方式系唔需要影视产品去配合，纯粹靠一个即系生活上一啲唔同嘅商品所产生嘅情绪价值，慢慢标翻一个好固定嘅呢个客户群啊等等嘅，总之系会成长嘅，唔系就话喂我细个中意，大个唔中意，冇呢支歌唱嘅。当年由细个去到而家做阿妈同埋阿嫲都继续系嘅。嗱呢个其实系咪某程度行紧呢个模式先？
0: 唔系单靠所谓嘅内容啊，一个电影啊或者到卡通片啊，咁我哋系透过形象、透过产品。咁当然其实今时今日我哋都有一啲轻内容嘅一啲短视频啊，包括咗嚟紧都有一啲内容类嘅。因为其实内容类嘅形象咧，就好处就系，你好容易好快俾人哋吸收到，但佢唔好處就係，當你套電影落咗畫，你個生命周期就會轉咗嚟，你就等你下一套電影，你先至有再所謂嘅熱度。咁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無論我哋睇《The Boop》睇《Hello Kitty》，都覺得其實形象行咗先係第一個要素。咁我哋透過形象做好多唔同嘅產品，令到識中意佢嘅人，隨著年紀長大，佢都會繼續中意。包括今時今日，我哋做好多前換啊，我哋做好多盲盒啊。其實我攞只鴨出嚟，三歲嘅小朋友、八歲嘅小朋友見到佢都仲會好中意。正確嚟講，我哋而家對標人群最多嘅都係15至24、25至34，即係呢一個年輕人嘅消費群組，我哋住曬最大嘅周邊。
1: 喂，咁呢個會唔會就同你啱啱就係我哋由齋零年去到而家啱好二十年鬆少少啦？咁就係呢二十年嗱，由15到35啊嘛，就呢個可能即係同你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哋嗰所謂嘅即係面世歷史有關咧。
0: 可以咁講，因為其實我一開始對標咗自己兩個小朋友嘛，我哋都而家都20歲咯。
1: 係啊，冇錯。
0: 佢哋呢個年紀中意嘅嘢，其實我都係想佢哋繼續會用，佢哋仲會著住 B 得啊，即係仲會著住一啲啊。所以我哋早幾年做潮牌嘅原因，點解同咁多海外嘅大 IP 做聯名啊？咁我哋本身自己做都盲盒，即之前做故宮啊，咁今年都有個好重嘅項目，就係同三星堆嘅聯名啊。咁其實一方面做啲大家睇得明嘅，一方面做一啲大家諗唔到我哋會做嘅啊時尚啲嘅潮流嘅聯名啊。咁我會覺得作為一個 IP 品牌方，我嘅角色就係令我嘅受眾繼續中意呢個品牌，所以做好產品係我哋一個好大嘅核心力。
1: 咁啊，計條數先，咁你嘅所謂受眾有幾多係即係忠實 fans 先？嗱，而家用翻海內外嗰啲所謂各大社群平台裏邊咧，佢哋話啲所謂粉絲量咧 ，B 得嘅粉絲量都幾掛下喎，2300萬，計埋你微博話題閱讀量4億幾。咁嗱，我簡單形容翻，假如我個所謂粉絲人2300萬嘅話，都個佔比唔差嘅，仲可以繼續上升緊添。嗱，但點樣可以做到可以持續可以有增長先？你啲產品去衣食住行。即是话你不是只是玩，你生活你都会用到它。咁呢个其实是不是某程度扩阔了我的层面先？
0: 其实是一个好好的问题。而家的 social media， 即是社交媒体，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其实2300人这个数已经不够 update 的了。因为其实我们上半年做了一个我们在 IG 的小号，其实我们20周年生日的嘛，咁我们做了很多相关的主题。单单这个小号去半年内，我们现在累计了已经有22亿的播放量。
1: 哇，即係我10億幾已經歐㗎啦，已經22億。
0: 其實只係小紅書嘅其中一個內容類，但我哋就係講緊喺 IG 一個唔係大號，唔係我哋嘅官方 official 嘅號，係我哋一個小號。呢半年累計咗22億嘅播放量，其實係一個誇張嘅數字。好多大號，我哋嘅官方號 Facebook、IG、KakaoTalkLine、微博、微信、小人書、抖音、B 站、快手，大家買啲小號咧，其實應該過3000萬嘅啦，個粉絲。
1: 粉絲群應該3000萬㗎，咁所以頭先嗰啲所謂嘅累計嗰啲嘅沉浸啊，去埋嗰啲各方面嘅等等嗰啲所謂嘅瀏覽量話，頭先就話咧，你哋基本上係商品 IP 嚟㗎啦，咁跟仲有6萬幾款唔同嘅產品俾咗你啦。而家佢連銷售量去推佢有幾誇先？
0: 我哋上年2025年全球嘅最 top 嘅叫做即系品牌方，我哋就排喺第46位。第一位永远都系迪士尼噶啦。中国 IP 能够上到呢个榜嘅好少。
1: 嗱，所以产品头先讲啦，最平嘅纸巾你都做，最贵嘅头先仲连车都玩埋，而家去到车起码都几十万啦，系咪咁？过嗰个 wing 处都好阔下，所以点解可以有成60000多个唔同嘅 SKU 出到嚟啦？但嚟紧日子里面咧，系咪继续咧将条线一路延长去先？
0: 其实我哋嘅模式就一定系不断透过产品，不断透过唔同嘅组别，令到我哋嘅粉丝继续中意呢个 IP。咁所以60000个 SKU 用咗20年时间，其实系某程度讲对外公系一个护城河嚟嘅。即系意思就系、是，如果你今日想做同一样嘢，可能你要花嘅精力起码系20年嘅时间，但我哋唔会停，我哋继续做。咁我觉得今时今日，其实我好强调呢句，呢两年咧，大家都好中意呢句说话，就系、是、情绪价值。即系点解你会中意呢只鸭？点解你会买佢个盲盒？点解你会买佢毛绒？因为你買個盒，你抽到你中意嘅嘢，你好開心。咁我覺得我哋唔係一個有影視 IP， 唔係一個卡通 IP 嘅意思，就係我哋唔係淨係做俾小朋友，我哋都唔係淨係有電影上就好有熱話，好有熱度，冇咗電影咧就冇乜話題。其實我哋一個喺生活周邊衣食住行所有環境都會見到嘅 IP， 而仲係扶住大家長大嘅 IP。咁我覺得 Hello Kitty 做咗50多年，依然仲係一個好有熱度，用呢個打法。打法啱，佢會繼續地變成一個經典。咁我哋其實都用緊相同模式，就不斷做產品。所以其實我而家喺公司，除咗係 CEO 嘅身份之外，我仲係成個設計團嘅 creative director， 我都仲好主動做產品。咁上年聘入咗另一間潮玩嘅公司，其實佢都幫我哋做好多潮玩。總之，年輕人呢個賽制就永遠都唔會變噶。即係我哋好多粉絲以前同我講：，哎呀，我讀書嘅時候中意必得，而家我係年輕嘅媽咪。我都要令我仔繼續中意，咁我覺得呢一種就係一個即係傳承落去咯，冇錯。
1: 喂，咁但係其實某程度咧，我哋有啲第一件產品咧，嗰時都係 be paper 咧，因為而家基本上咧包括曬你所有生活上嘅嘢，去到成為一個我哋簡單而言叫咩啊 paper well 啦。嗱呢個過程裏邊咧，嗱基本上擴大咗我所謂SKU 生產線或者產品線等等嘅嘢啦。但係咧，你個商業運作模式好有趣喎，用翻我哋簡直呢個咩5W 一個 H， 就我哋以前寫新聞嘅時候用嗰個 why where what when how。我以為寫新聞都係咁啫，原來你哋做商業創作或者做咗所謂嘅 IP 或者產品嘅開發，都係用呢方面去諗㗎。
0: 其實 exactly 一樣嘅。我本身就有一個品牌方啦，咁我哋其實就好清楚點解我要做呢件嘢先。因為其實我最中意我嘅
1: 呢個就係 Y 啦，冇錯 Y 啦，冇錯啦。
0: 喺邊度做？我當嘅時香港市場開始做，然後啲貨賣曬喺歐洲、賣日本，啲貨回流翻嚟，我哋先至覺得咦可以做自己嘅零售咯。咁其實諗清楚你做俾邊個，你嘅產品喺邊度落地。咁我哋呢幾年。或者40年8年，其實大中華市場係我哋好重要嘅市場，我都覺得喺邊個地方落腳去推廣，其實都係好關鍵嘅位置。咁你話 what 啦，要成為什麼啊？做到邊個 who？ 咁我咧對標人群，我哋今時今日頭先我講話接近3000万嘅粉絲群，15至35呢個 range 佔咗60%多，男女比例64，其實我哋好清楚。喺每一個平台，我哋今時今日嘅粉絲，佢已中意乜？包括咗我哋喺天貓嘅女裝，好多時候都係一啲20多歲嘅叫做小白領或者年輕嘅媽咪。咁我會覺得你要好清楚知道點解你要咁做，你喺邊度落地，你要成為一件乜嘢嘢？咁最尾就係你幾時做？我哋譬如早幾年，我哋做可以做一啲，我上年做咗24款遊戲啊，今年我哋做好多大嘅聯名啊。咁最尾就係 how 你點樣將呢件嘢變成一個可以？持續地增長 sustainable 嘅一個叫做 IP， 點解我哋成為一個經典？點樣成為一個經典？我今次嘅答案就係好簡單，將件產品做好。當然啦，你要做好產品，你要做好 social media， 你要做好宣傳，你要做好海外，你要做好唔同品類嘅分佈。咁我覺得其實所有嘅加密咁頭先所講5W1H， 其實呢個方法論係喺保底層。
1: 其實同我寫新聞，同我哋寫稿一樣，5W1H。當年去新聞系學嘅就係呢樣嘢。官僚喺商業邏輯你都啱嘅，必得同所有嘅品牌方都同達到面臨唔同嘅問題，就係、是、所謂打假。呢廿年你嘅打假嘅成績點啊？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是、一定打假做好成績先，你可以將。SKU 條生產線咧，即係去到10000件噶啦嚇。咁、其實喺個所謂嘅即係品牌發展嘅話咧，嗱以前係由製造去到創造，呢個單點突破去到生態構建。其實咧喺個所謂版權嘅保障方面咧，而家係咪做足咗，令到你哋都可以喺呢方面有大力嘅發展咧？
0: 嗱，今日呢個問題可以係一個非常好嘅問題，我都可以呢、這個詳細啲去講嘅就係、是，其實入中國市場嘅時候，坦白講，整個中國嘅商標法係同海外西方國家有啲唔同，佢哋係先到先得嘅。 咁我哋其實呢近十幾年，包括我哋上市嘅過程中，其實我哋係做咗好多維權啊，因為有好多打假。我哋一間叫做設計公司啦，其實我哋高峰期有五個律師喺內部嘅律師。我哋上市嘅時候有公告，我哋有1400多宗嘅侵權案例喺度打緊。我哋得勝率係96.4%，咁但係過咗幾年，我哋淨係一間設計公司，用喺法律上嘅訴訟嘅支出差唔多7000多萬、8000萬。今時今日咁睇，如果我哋十幾年前冇轉入中國市場，老實講，可能我哋都錯失咗呢一波嘅增長，因為我記得我當年亦都有 TDC 啦。其實我哋嗰陣時佢哋嘅貿發局好多時候嗰啲大陸嘅展覽會啊，包括咗設計廊啊，我最新嘅產品我就會擺落去。咁我嗰時好多朋友同我講話，喂，唔好擺喺 design gallery 啊，俾人抄版㗎。咁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你因為避免驚俾人抄，你唔入嗰個市場，其實你可能少咗俾人抄。但你錯失更大的是一個商機，是一個機遇。那我覺得當時伊德入中國市場，設計廊又好 ,TDC 又好，他就給了很多建議，但我大部分的同行呢是很審慎地不敢進入，但我們進了來。當然好處就是現在很多人認識我們，我們必得我們這幾年都是中國最大的自主 IP， 但不好的地方就是確實也都很多人抄，但我覺得 at the end 就是我們自己都要強大到令抄的人追不到我們，同一時間該打的打。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喺大陸上面一個，即係我所以都想分享嘅就係、原創係好重要嘅。即係20年前一個咁香腸嘴嘅鴨，大家唔覺得佢一隻鴨嚟嘅。我哋話 B 得嘅第一個形象，由大家唔認識，去到慢慢認識，去到購買，去到變成習慣。其實呢一個品牌之路，我哋用咗20年。咁但我相信，只係過程中，我哋其實仲有更多嘅20年。咁所以我覺得先做好自己，但同一時間，如果有商標法。大家對原創啊，大家對創意有更加多嘅認知，或者更加多嘅尊重，我覺得嚟緊中國有好多新 IP， 有好多好嘅原創，包括香港亦都有好嘅好多設計師，我都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嘅局面，係一個好值得期待嘅局面嘅。
1: 贊成，唔該咪即係點解會可以做到成績啫？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 B 得嘅品牌創始人啦，許夏林啊 ，Eddie 接受我哋訪問啦，講下佢哋 B 得嘅成功歷史咁。喂，唔該曬你 ，Eddie。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计划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计划当局下月初将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目等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房屋局话，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优先选楼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话，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他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话，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海洋公园今个月26号到8月31号举办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为园内6只大熊猫庆祝生日，当中大熊猫龙凤胎、家姐家家和细佬德德即将迎来2岁生日，和8月寿星父母盈盈落落，以及6月之星安安可可一齐庆祝。园方在海滨乐园广场特设5米高大熊猫寿土山装置，并设置多个打卡点。政府每年为海洋公提供2.8亿元的保育教育资助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感谢政府过去4年连续的资助，园方接落嚟希望同不同的界别取得资助，延续保育教育工作，同时会同政府密切沟通，当财政困难时不排除暂停某些计划和活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方面，傍晚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约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继
2: 期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锦田公路近锦田诊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龙尾分别去到东回路同埋石岗军营。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香园围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马会道。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嘅支路系有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海船门。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嘅车龙啦，排到去亦都系去到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呢一段咧，仍然比较多车。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伟业街上官绕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丽业街和近住茶果岭道近天后宫。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

0: 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嘅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嘅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气韵生动，悬而不息。中国舞与多媒体融合之作《悬》，呢一场传统舞蹈与现代科技的感性对话，编舞灵感源自何来？一起听听艺术总监及编舞燕小强的分享。
6: 我从唐代墓葬的伏羲女娲图中得到一些灵感，它是一个人手蛇身的一个图像来。另外一个来源呢，其实就是人体的 DNA 结构双螺旋。经常我会看到这个双螺旋的结构，我觉得会给我带来一种很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感觉。
5: 从伏羲女娲图到 DNA 双螺旋结构，燕小强将千年意象化作身体律动，更以中国舞的螺旋动态引喻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演化与融合。他说这次创作仲呈现出另一层美学。
6: 在中华文化中呢，阴阳交错、虚实相生是我们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来着。这次的作品，肉身的舞者它是实的，然后呢，虚拟中的、影像中的舞者呢，它是虚的，它们不是对立的，其实是互相交错在一起，互相有影响，产生一个新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表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5: 阴阳交错，虚实相生，这个正是中华文化美学的精髓，亦是船的灵魂所在。中华文化节2026舞蹈成多媒体作品《船》，7月10至12号，东九文化中心迎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8: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

標係乜嘢？就係、身體健康啊嘛。呢、這個亦都係好多時啊，我哋尤其是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咧，我哋嘅生日願望好簡單，就係、希望身體健康啊嘛。呢四個字講就好容易啦，但係真係要做出嚟嘅話咧，都真係要花啲心機嘅噃。咁但係又係咪好難呢？又唔一定嘅。今日咧，我哋休閒安多芬七點鐘歌單嘅主題係百病不侵啊！呢、這個咧係我哋共同願望嚟嘅。尤其是咧，我哋都會留意到咧，間唔中咧就會有啲唔同季節嘅流感啦，又或者唔同種類嘅病啦，可能咧係因為咧身體突然間咧可能免疫力下降嘅時候，一接觸到呢啲病菌嘅時候咧，就會有機會生病啦。有冇辦法可以讓到我哋身體壯健一啲呢？有辦法嘅，一定有辦法嘅。好，我哋集合大家嘅力量，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啦，打個招呼又得，又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你有咩方法讓到你自己身體會壯健一啲，可以向住呢個百病不侵呢個目標而進發嘅。而今日你見到我哋嘅貼文嘅呢張相片呢，好多謝我哋嘅聽眾文文啊，收到你寄嚟嘅卡，裡面仲有啲好得意嘅小飾物喺度，多謝曬你啊！好啦，咁啊，今日送俾你嘅第一首歌，係啊，冇錯，我哋今日咧歌單裡面歌曲咧，都係提醒我哋健康嘅重要，仲要一齊諗下辦法，點樣去避免患病啊！而第一首歌就係湯姆魚呢一首歌。是啊，是一个提醒你的，歌名叫做感冒啊。

汤姆贤的这一首歌，还记得当年这一首歌一出的时候非常之 hit 的，兼且每次去到卡拉 OK 的时候就一定会唱这一首歌的。最记得的那句歌词是什么呢？就是时间令痛苦都医好。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时间是不是可以能医百病呢？好，汤宝如的这首歌《感冒》开始我们今天的七点钟歌单的第一首歌，也都是一个提醒来的。其实如果譬如说身体有一些状况的话，是不是就是说用时间来医好呢？当然啦，这句歌词在这首歌里面所发挥的作用，形容的一个痛苦呢，就不是说身体一些的病痛那种痛苦，而是呢这首歌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啊，经历失恋的时候有些心灵的痛苦苦啦，咁呢啲咧可能真系要用时间，又或者要用各种嘅方法嚟到医好啦。但系如果身体出现毛病嘅话，咁当然咧就唔可以话下下都系话啊得噶啦，时间可以医好呢样嘢噶，唔一定嘅噃。系啊，我前一排咧都喺网上面咧睇到一位朋友嘅贴文啊，佢咧就身体喺几年前出现毛病，咁佢又有谂过啦啊，如果我去睇医生，要去医好这种病的话，可能会经历一些什么治疗，要什么痛苦，甚至要花多少钱。于是他就说不如试一下跟这种病共存这样。但是几年之后他发现原来不一定得的。虽然有一些状况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真的会慢慢会好回的，不过不是所有的病都是这样的。所以尤其是我哋又唔系医生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我哋一定咧，即系如果身体有毛病嘅话，最好咧就尽快揾医疗嘅人员啦，睇医生啦，等佢哋细心咁检查翻，就睇究竟我哋身体有啲咩毛病嘅。但系我今日想讲嘅呢个百病不侵啊，就讲紧身体未出现毛病之前，我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咧可以更加壮健一啲嘅？系啊，嗱，我估计咧，如果我一讲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朋友即时已经谂到有几种方法啦。第一就系咧，饮食要定时啦，同埋营养要均衡啦，作息要定时啦，呢啲都系好紧要嘅，系咪啊？嗱，先讲呢两样嘢先。个个都知嘅，个个都可以讲到出嚟嘅，但系点解唔系个个都可以做到呢？咁样嗱，饮食要有营养呢样我都知啦，但系咧讲样嘢俾你听啦，其实咧施政都系一个咧好喂食嘅人嚟嘅，我咧都系一个咧好中意食零食嘅人嚟嘅，就算譬如话我每日放工啦，翻屋企途中咧，我硬系心思思好想食啲甜嘢啦，好想食啲零食啦，同埋咧我翻屋企嘅途中一定会经过咧好多间嘅便利店啦、零食店啦，佢哋咧就好似咧有隻手咁样咧，向我招手啊，就话啦啊，你入嚟睇下啦，啲嘢又唔系好贵，系咪啊？你知啦，而家有啲嘅零食啊，啲小食咧越嚟越平啊，种类又多，选择又多。但系我知道，如果我挂住食呢啲零食嘅话，翻到去嘅话，我就冇胃口去食一啲正餐啊，咁样。咁样嘅话，其实对于身体咧都唔系几好噶。所以我成日咧都要谂方法抗拒呢啲诱惑噶。

好可爱嘅呢一首歌，有范晓萱加上杨俊荣合唱嘅健康歌啊！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感觉好开心啊，系咪啊？歌里面咧就系阿爷爷咧就嗌埋孙女咧就同佢一齐做运动，系啊，有个伴一齐做运动嘅话，的而且确咧个动力系会大好多噶。咁所以咧，如果你哋话啊好想咧养成呢一个恒常运动嘅习惯咧，哦，好多朋友就话哎呀好怕闷啊，又话怕做唔到嘅话，唔紧要，我哋谂下。看看身边会不会有个伴可以陪住你一起做运动，又或者就算一开始的时候未必可以做到100%，不紧要的，我们由10分开始先，是不是我们做不到100分，不紧要，由10分开始先，分数是慢慢累积的嘛，每日都肯做一些的时候，其实身体就会慢慢看到个效果的了。诶，不过咧，就讲翻头先咧，我有提过一样嘢啊，我就知道咧，健康饮食好紧要噶嘛。咁你知啦，我每个礼拜咧，礼拜四嘅嗰、那个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都有提到大家咧呢一个食得有型噶嘛。其实咧就唔系净系为咗提大家噶，亦都系为咗提埋我自己噶。尤其是我系一个咧咁喂食嘅人嘅时候，头先有提过啦，我成日咧，譬如话放工途中都会经过啲零食店噶，我总是会觉得啊，不如入去睇下有冇嘢食啊，有冇啲朱古力啦，有冇糖果啦，有冇薯片啦，可以买包翻去。嗯，食完饭之后可以奖励下自己辛苦工作一日啊嘛。咁但系我又会谂啦。嗯，是啊，有阵时咧间唔中食咧都 OK 嘅，但系我又惊咧一开始咗嘅时候咧就停唔到嘴，所以咧就提醒自己，不如咁啦。转一转口味，试下买啲生果啦，譬如买苹果啊、买橙啊等等各样嘢，其实都可以作为饭前饭后嘅小食嘅啫。咁呢一样嘢嘅话，其实都真系可以自己试下，努力咁样去对抗呢啲嘅诱惑，咁啊变咗咧，我哋饮食咧都会健康一啲嘅。除此之外，作息定时呢一样嘢咧。对于都市人来讲都是一大考验来的，尤其是当我们手上面有部手机，即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手上面都有部电视机，有部游戏机，临睡之前可能你都会忍不住啊，再望一望，看看有没有新的影片啦，又或者有没有新的游戏啦，玩下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越嚟越夜瞓噶啦，咁样嘅话咧，你都知道第二朝又唔愿起身。你又如果要准时起身翻工翻学嘅话，咁样嘅做嘅时候又可能唔够瞓啦噃。就算你话啊，我退休啦，都唔紧要啦，系咪啊？系嘅。但是啦，有冇留意到啊？如果你临瞓之前啊，有啲朋友仔咧就会习惯可能瞓喺张床嗰度对住个手机，咁样嘅话咧，可能对眼睛咧就唔系咁好嘅。如果你话我瞓临瞓之前都真系想望一望手机嘅，宁愿坐起身，系啦。房间里面多开一些灯，就不要只是得你手上面的这个电子产品发光。如果不是的话，我看过的文章有提过，这样的话对于眼睛都不是那么健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步骤都要提醒自己，是要知道怎样可以令到我们健康一些的。当然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的宣传声带就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四周围有很多一些的传染病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啊？记不记得我们几年前啊遇到疫情的时候，我们学习了一样东西，戴上口罩，那就避免受这些病菌影响了嘛。

0: 头嘅蒙着嘴说爱你啊，突然间咧就记翻起咧嗰阵时喺疫情期间咧，大家都要戴口罩出街啊。咁亦都知道，亦都明白到，就算而家啊冇咗嗰阵时嘅嗰种嘅状况啦，但系好多朋友咧都会知道啦。如果你会去到一啲人多嘅地方啦，又或者担心咧自己可能咧即系身体可能嗰轮系比较抵抗力弱一啲啊，或者自己身体有啲毛病啊，有两声咳嘅时候，戴翻个口罩保障翻自己，保护埋其他人，都系一样好事嚟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2噶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钟。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嘅。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我闪，我避，我缩。
3: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2: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嘅，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3: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日早上11:10，香港暖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1至5晚8:30，港台电视31。
6: 有冇加场？
7: 演唱会加场啊？
6: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7: 加场啲乜嘢啊？
8: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1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9: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3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百病不侵啦。其实喺我哋生活当中咧，都有好多嘅小细节，我哋都可以试一试，轻轻改变少少生活习惯。久而久之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会慢慢感受到呢啲嘅改变对于我哋身体健康嘅帮助嘅噃。譬如话饮食方面咧，头先有提过啦，饮食就要注意营养啦。 就算好似施政咁鍾意食啲香口嘢呀，咁鍾意食甜嘢呀，都要留意我哋每日食嘅嘢要少油少糖少盐。另外做运动方面啦，係呀，施政成日都会咁讲㗎，就话啦，啊，不如我哋呢都试下搵一样自己喜欢做嘅运动啦。就算你话啦，啊，我一个礼拜做唔到几多个钟话，哇，咁多个钟我真係唔得喎。唔紧要嘅，但係最紧要肯开始。譬如话你每日五分钟啦。五分钟让自己散下步又好。喐下手指仔脚趾仔又好。又或者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屋企里面的话，其实屋企都可以有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做家务又好，抹窗又好，洗碗又好。就算现在你说啊，扫地有吸尘机，有自动扫地机械人，但是原来我们间唔中都会让自己做下这些家务，其实都是一些定期定时定候的运动来的，好过什么都不做嘛。而如果你是可以周围去的，又或者间唔中落去街那里晒下太阳，揀一些太阳比较和暖一点的时间落去晒下太阳，晒少少都好啊，兼且可以顺便听下大自然的声音。譬如说近排天气热了，那你就会有机会听到蝉的声音啦。那你注意到蝉的声音的时候，你可能又会间唔中听到雀仔的声音。有阵时我哋会听到风声，有阵时我哋会听到雨声。原来啲声音都可以让到我哋咧身体咧会可以放松一下嘅。系啊，其实我哋只要好好咁管理好我哋嘅情绪，保持心境开朗一啲，原来都会对于我哋嘅精神上面啦、身体健康方面咧都会有所帮助噶。呢啲嘢。一蚊都唔使嘅噃，咁就可以让到我哋身体越嚟越健康㗎啦。

郑秀文的这首歌《医生与我》，由细到大都听了一句说话，就是每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啊。是啊，冇错啊。咁啊，当然啦，我哋有需要嘅时候就梗系要揾医生帮手啦。但系如果身体健康嘅话，咁啊，你去见医生嘅时候都系纯粹咧去做身体检查啦，去确定自己身体健康嘅话，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嚟噶。嗯，好啦，咁亦都咧喺我哋嘅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好多听众啊提醒啦，即系尤其是天口热嘅时候咧，我哋就要适当咁补充水分啦，千祈唔好晒亲自己，即系太过晒嘅时候咧，就要适量咁样咧，就要去翻一啲有阴顶嘅地方啦，好好咁休息啦，同埋作息要定时啦。咁另外咧，我又见到一个留言咧，我就觉得咧，嗯，系啊，冇错，呢四个字系好紧要嘅，就系、是、除咗识得做头先所讲嘅各样嘅养生嘅技巧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要爱护自己啊。的而且确要有个方向。就是每日要提醒我们要让自己每日都要活得健健康康。

张学友嘅有病呻吟，当然啦，我哋都唔希望自己身体出现毛病啦。咁啊，亦都有听众有提过啦。如果咧屋企有人要照顾嘅时候，咁啊更加需要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啦。如果唔系嘅话，点样可以照顾到屋企人呢？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动力，提醒我哋自己，我哋要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先至可以有能力照顾到我哋身边我哋所爱锡嘅屋企人啦，我哋所关心嘅人啦。所以我哋要俾心机啊！见到今日我哋喺留言区里面咧，大家都有好多嘅健康 tips， 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学到一样两样，帮助自己。

施政冇做过咩统计啦，但系咧，我印象当中咧，呢一首歌可能就系休闲安多芬节目里面咧其中一首咧播放比较多嘅呢一首歌。而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觉得咧系一个好好嘅提醒，提醒自己要保持身体健康，唔系净系为咗自己嘅，亦都要考虑到你身边嘅人啦，身边关心你啦，或者身边照顾你嘅人啦。咁如果我哋可以自己保持身体健康嘅时候，唔单止系送俾自己，更加系送俾你心爱嘅屋企人一份最好最好嘅礼物嚟噶。咁所以要维持身体健康，方法有好多好多，更加其实有好多都系可以由自己嘅生活习惯轻轻改善一下，又或者轻轻踏出一步，譬如话有少少嘅运动啦，又或者系提醒自己保持情绪要舒缓一下啦，又或者可能我哋嘅作息习惯改善一下嘅时候，我哋嘅身体咧其实好诚实嘅，佢自自然然就会话俾我哋听，你做呢一样嘢做得啱啊，你所得到嘅回报就系一个健康嘅身体。咁样嘅话，对于你自己，对于你嘅屋企人咧，都系一样最好最好嘅礼物嚟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钟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习惯改变命运。作者欧长江教授，文章什么是习惯。或者我们可以用几个比喻来到形容习惯的特质。第一，大脑的自动驾驶功能。你的大脑其实很懒惰的，是真的。你的大脑想尽可能做少一些工作，这个也是它创造习惯的原因。习惯就是你一整天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如果你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刷牙的话，这个并不是因为你有意识地决定清除口腔当中一夜之间生长的细菌，而是因为多年来你已经养成了刷牙的习惯。咁样你个大脑系点样知道应该刷牙呢？行为系通过一系列嘅线索成为习惯。首先你嘅闹钟响起，然后你将脚放喺地板上面，接住落嚟你落咗床，走到去洗手间。呢一个系列当中每一个事件都系刷牙嘅线索。你嘅大脑要养成咁样嘅习惯，以便为更重要嘅任务储存其他能量。无论你是想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定是改掉一个坏习惯，你都可以通过改变你的环境来到帮助你的大脑摆脱自动驾驶。如果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你首先需要确定你必须执行哪一些指示，并且替换又或者删除它们。如果你想去健身室，而不是放了工之后去 Happy Hour，咁就请你喺离开办公室之后，首先换上运动衫。如果你想睇多啲书，少啲睇电视嘅话，咁就请你喺遥控器上面放一本书。咁样，当你要揿着个电视机嘅时候，你就必须要绕过另一个提示。如果你想更加多出门走走，就请你喺起身之后即刻着上波鞋，而唔系拖鞋。

杜德伟嘅呢一首歌叫做 Loving You。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之前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持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㓥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个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黄志角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五成。而高壓和有道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六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之中，以美容及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九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横澜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博爱交汇处回旋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主要就系屯门方向交通比较繁忙嘅，龙尾喺元朗公路过咗东城里。另外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支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度系有水管急收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近住湾仔运动场稍为慢车，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大致正常。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喺湾仔北直至听日即系7月1号嘅晏昼1点钟，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系部分嘅博览道东都系会封闭噶。而由听朝嘅6:30直至听朝8:00啦，喺天后铜锣湾道亦都有封路安排。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同时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嘅巴士线系要改道。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去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 电报，主持周以玲。
2: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大门已经为大家打开。呢度嘅大门写住咩字啊？写住两个字，就系善报呢两个字啊！冇错，善报呢个嘅节目咧，正式打开门啦！欢迎大家一齐咧度过呢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我系以玲，周以玲，大家好。嗱，冇错啊，逢星期二咧都系呢个好好嘅时间啦，希望可以将一啲非常之实用嘅资讯全部送晒俾大家。因为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有时都会话啦，坊间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啦，好多唔同嘅善团都举办咗好多唔同嘅计划或者活动，可能佢哋都不得而知噶。所以好希望透过善报呢个嘅节目啦，真系将啦唔同善团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全部送晒俾大家，等大家足不出户都可以了解。更加多啊！而今日咧，善报头条就请嚟仁济医院嘅两位代表，同大家讲下晚情服务呢一样嘢啊！嗱，人生在世啦，死亡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系无可避免噶。但系喺迈向呢个终点站嘅时候啦，点样可以有一啲嘅选择喺度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咧，今日仁济医院嘅两位代表啦，就会介绍佢哋旗下啦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咧，佢哋参加咗啦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旗下啦呢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社嘅呢个嘅计划。咁当然啦，呢个嘅计划其实就系一系列唔同嘅晚情照顾服务，咁到底当中嘅细节系点呢？稍后咧就正式请出我哋两位嘅嘉宾啦，同大家慢慢分享咯。咁除此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善报副刊啦。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框架效应啊。你有冇谂过？

底啦，天大地大，喺我哋而家身处嘅呢个地球入面啊，原来有啲嘅国家系并冇永久河流呢一样嘢噶。咁到底系边一啲嘅国家呢？同样咩一三个选择，大家拣 A 系马尔代夫 ，B 系英国 ，C 系德国。到底哪个的国家没有永久河流的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琳就会跟大家开股的了。在这里当然要听回首歌先，稍后回到来就正式请出仁济医院的两位代表，跟大家介绍他们旗下这间的院舍之余，亦都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舍到底怎样可以帮到院舍里面的哥哥姐姐，在人生最后的这一程里面都会有他自己的选择在这里。

0: 电报头条。
1: 线报头条啦，今日咧继续会透过呢个嘅节目啦，为大家走访唔同嘅线团，一齐认识佢哋咧一啲实用啦，同埋咧可以帮到大家手嘅一啲服务。咁今日咧就请嚟仁济医院嘅两位代表，同大家介绍佢哋旗下一间院舍之余啦，亦都同大家一齐认识啦一啲晚程嘅服务。咁今日咧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嘅副院长（括弧护理主任）雷天慧雷姑娘，以及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嘅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廖晓峰廖先生嘅，两位好，
2: 你好啊，
3: 大家好啊。
1: 首先咧，不如就请廖先生同我哋介绍一下啦。你哋两位咧都系嚟自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噶嘛，可唔可以同大家都简单介绍下啦？呢一间院舍嘅背景同埋服务特色系点嘅咧？
3: 我哋咧院舍系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位于新界葵涌荔枝岭路35号，属于荔景半山范围。仁济华茂在1996年成立，由华茂慈善基金慷慨捐赠、政府奖券基金资助同埋仁济医院董事局拨资兴建。院舍提供了278个资助宿位，为65岁以上、身体机能中度至严重受损的长者提供持续护理住宿服务。我哋院舍设施齐全，包括咗有物理治疗室、职业治疗室、感官室、后花园等。我哋都有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社工、护士同埋营养师，为院舍院友提供。

0: 全面综合照顾。
1: 嗯，咁所以咧，大家都会听到啦，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啊，喺硬件嘅配套上面咧就非常之齐全啦，有唔同嘅一啲嘅设备啦，希望可以帮助到啦院舍入面唔同嘅哥哥姐姐啦，可以有一个咧安心啦同埋安全嘅住宿服务噶。咁但系咧，头先就知道硬件亦都有好多唔同专职医疗嘅人士啦，会照顾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咁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啦？院舍其实目前主要为一班嘅院友啦，提供边啲类型嘅照顾服务，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咧？
0: 关于我哋为院友提供嘅照顾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医护服务方面，我哋有24小时护理支援，一星期有2次到诊医生服务，确保院友健康状况得到妥善监察同埋照顾。第二，起居生活照顾方面，我哋有护理员负责院友日常护理程序，包括冲凉、喂饭、换片等。第三，治疗服务方面，我哋提供物理治疗、职业治疗以及言语治疗，协助长者维持或者改善身体机能，提升生活素质。第四，专业支援方面，我哋有注册社工为院友提供情绪支援、情绪疏导，同时间亦有营养师提供膳食咨询，确保长者饮食均衡。第五，我哋亦会举办各类康乐活动，例如生日会、节日庆祝活动、兴趣班，增加长者嘅社交互动，令院友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1: 话大家咧，头先听到廖先生嘅介绍咧，都会认同其实喺院舍入边咧，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务支援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可以喺入面咧住得开心、住得放心噶。咁但系咧，好多时啦，入住安老院舍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都会视呢间安老院舍可能系佢最后嘅一个家嚟噶。咁可能咧去到最后期嘅生活啦，都会喺呢间嘅院舍嗰度咧，同其他嘅院友啊、一班嘅职员咧一齐去度过。咁我就知道啦，其实咧你哋嘅院舍咧都有一啲晚程嘅照顾服务噶。我又想问下雷姑娘你啦，当初系乜嘢嘅契机啦，令到你觉得啊院舍咧系需要去加入呢个晚程嘅照顾服务啦，甚至系知道你哋系加入咗呢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舍计划噶，当中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原因令到你哋决定咁样做嘅咧？
2: 嗯，系啊，其实头先讲得好啱啊，我哋嘅老友记咧，其实入嚟我哋度住嘅时候，其实佢哋一入到嚟已经觉得呢个系佢哋嘅家，佢哋谂住一直喺度住到最后嘅日子。其实个契机咧就系嚟自喺2024年咧4月，政府立法推行咗在居处离世呢个法例。其实当呢个法例出咗台之后，我哋都喺度谂，我哋长者系咪都可以好似普通人咁样去选择佢哋最后度过嗰段日子嘅地方系边一度呢？因为过往传统可能大家都觉得喺医院度最后嘅日子系咪就喺嗰度地方度离开呢？其实佢哋原来都唔想啊，吓咁于是乎我哋就展开咗好多嘅提问啦，一啲嘅讲座啦，俾我哋嘅家属同埋老人家去听。最后收集翻嚟嘅意见咧，就系知道原来佢哋唔想喺医院度走佢哋人生嘅最后嗰啲日子，因为大家可能曾经都生病过，都有去过急症室，急症室一去到要等。等好耐，跟住就要抽血啦，做好多检查啦，跟住就上病房度住。佢哋话俾我哋听，喺病房度一个好陌生嘅环境，一啲冷冰冰嘅人，其实佢完全唔认识，跟住好攰。去到医院又住咗几日，成个人都散晒。其实翻到嚟院舍咧，其实个人系比起之前个精神仲要差咗。
1: 嗯，
2: 咁佢同我哋提出就系话，可唔可以都可以俾佢哋拣，当身体走下坡，去到一个冇办法逆转嘅阶段嘅底下，可以俾佢哋拣留喺院舍度走咧。咁正正呢一个诉求，我哋就觉得不如我哋就参加赛马会一个安宁在院舍嘅服务计划。
1: 是啊，因为头先雷姑娘讲得好啱嘅，就係好多嘅哥哥姐姐呢，其实佢哋知道嘅医院当然好多一啲嘅医护人员啦，佢哋会尽心尽力去帮助佢哋，希望可以帮佢哋喺身体上面真係有一个复原啦。但好多时好多嘅哥哥姐姐呢，知道自己去到可能某一个嘅地步啦，真係可能有一啲嘅病情係不能够逆转嘅时候，而佢哋又要去一个相对比较陌生嘅环境呢，佢哋好多时都会有啲抗拒嘅。因为呢可以同大家都分就是我前嗰排以嚟去睇医生嘅时候咧，有个伯伯就系听到佢嘅病情其实都真系好严重噶啦，但系嗰句就系话我系唔会入医院噶，我点都唔会入医院噶啦，就算有咩事都好啦，我宁愿系喺屋企 咁就算啦咁樣。即係我哋後生聽到就會覺得好心噏，係點解你唔去醫呢？咁但係的而且確佢係有佢自己嘅選擇喺度。而頭先雷姑娘都講得好啱嘅，就係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嘅機會，有一個嘅選擇俾佢哋去決定，到底我人生最後嘅呢段路程係喺醫院嗰度度過啊，定係喺一個自己相對比較熟悉嘅院舍度過呢？我覺得哥哥姐姐係有權去決定呢一樣嘢嘅。所以咧，這個亦都係點解啦？仁濟醫院華茂護理安老院就決定加入啦呢個賽馬會安寧仲安寧在院舍計劃啦。咁但係咧呢個嘅計劃咧，我相信應該咧都會提供好多唔同嘅軟件啊、硬件支援咧，去幫助你哋協助一班嘅哥哥姐姐有得揀嘅。咁當中會有啲乜嘢嘅支援，有啲咩配套俾到你哋咧？
2: 是啊，其實安寧眾呢個計劃非常之全面，其實佢團隊除咗有護士之外仲有社工。咁而家我哋參加咗之後呢，其實佢哋一路帶住我哋一路行。咁最初呢，佢會先提供咗啲培訓俾我哋嘅同事，讓我哋同事明白呢一啲生死教育嘅嘢，讓佢哋明白原來而家佢哋嘅工作除咗平日照顧一啲體弱嘅老人家之外，我哋點樣去協助呢一班老人家走到人生嘅最後嘅階段，其實佢哋要學習。另外家屬其實都做咗好多嘅講座俾佢哋聽，原來而家可以跳出傳統嘅框框，以往可能真係喺醫院度離世，但係其實如果有得選擇留喺院舍度，你哋又願唔願意呢？原來佢哋都覺得係好嘅，因為第一，老人家唔需要咁折腾，出出入入医院。第二就系家属多咗时间，有质素嘅时间，让佢哋喺院舍度可以同老人家去相处。咁所以赛马会安宁众计划咧，其实有团队帮我哋去同呢啲嘅家属同埋老人家去倾谈，同佢哋倾佢哋嘅意愿系点样，识别到一班合适嘅老人家去参加呢个计划。另外就是硬件上呢，他们会有一些资金给我们去筹办一间叫安宁房。安宁房是什么呢？安宁房就是让一些老人家真是我们见到他的生命表征，各样的维生指数开始下滑，医生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个老人家是不是已经去到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呢，如果是的话就会开一间安宁房，让老人家呢在这里居住，被我哋照顧。咁安寧房入面嘅環境咧，會同我哋平時老人家住嘅房間不一樣嘅。咁馬會俾一啲資金我哋，讓一間房咧打造成一個好似家嘅感覺。譬如牆壁嘅顏色啦、窗簾啦、有梳化啦、有啲擺設啦咁樣。咁呢間房嘅作用就係咁樣啦。然後就係亦都會有一啲叫做圓夢嘅計劃嘅，因為喺個過程裏面咧，馬會嘅團隊嘅社工嘅同事會同家屬同埋老人家探討。究竟去到生命的晚期有啲乜嘢你仍然係想去達成嘅，咁佢哋都有啲圓夢計劃嘅，咁所以成個計劃其實身心社靈都關顧得到。
1: 是啊，所以呢这个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旗下的这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舍计划啦。的而且确刚才雷姑娘呢就讲了很多，其实不同的配套呢硬件软件都帮到手的。同埋呢好值得大家留意的是呢，就是这些的配套，这些的可能一些的讲座啊，或者生死教育呢，不单单只是针对哥哥姐姐的。可能是在院舍入面的职员又好啦，他们的家属都好啦，其实都会涉猎得到的。特别是家属好多时去决定一些生死的问题，其实多多少少都真的会有一些的拗撬在这里。到底送不送个老人家去医院继续医呢？可能他们自己有一堆的争拗，可能跟院舍的一些的姑娘也有一些的争拗，有各种各样，可能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不同的意见。到底怎样可以真的令他们明白，哦，原来是一个舒适的环境给一班的哥哥姐姐，一个熟悉的环境等他们行完人生的路，嗰、那個重要性係點啦？點解哥哥姐姐要有一個咁嘅選擇啦？透過呢啲嘅講座，透過呢啲生死教育咧，其實係令到一班嘅家屬咧係明白哥哥姐姐佢哋嘅需要，又或者佢哋嘅意願，呢、這個係非常之重要嘅。而且院舍嘅職員點解佢哋都要知道咧？就係、是、可能佢以前有一個嘅概念，就係我嚟做嘅時候，我都係打份工嘅啫。咁、但係估唔到，原來我而家係要接受一啲生死關頭嘅一啲可能一啲嘅事情㗎喎。咁其實佢哋自己都要有一啲嘅心理準備。所以其實咧，呢種種咧都係非常之重要。我哋都會睇得出啦。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旗下嘅呢個賽馬會安寧眾安寧在院舍計劃咧，的而且確真係可以咧幫到好多唔同嘅院舍啦，喺進行一啲嘅晚程服務上面咧起咗一個好大嘅幫助。同埋頭先咧。 雷姑娘都提到呢个安宁房啊，因为话系设计到好似屋企咁样啦。咁、其实我又想问多少少啦，系咪即系换句话讲，可能评估完啦，个哥哥姐姐可能真系去到人生最后嘅阶段，咁、就入住一间咁舒适嘅房间啦。咁、其实佢哋嘅家属系咪可以24小时无间断咁样去陪住佢嘅咧？喺呢间安宁房。
2: 呢间安宁房咧，其实咧一开咗之后咧，就会一个24小时嘅注册护士喺旁边做照顾，咁同时亦都非常之欢迎家属可以24小时陪伴。头先我都有提到啦，有啲梳化啦，或甚至有梳化床啦，其实都鼓励家属可以留宿喺度陪住个老人家。嗯哼，
1: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大家都会明白呢个安宁房咧的而且确系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作用喺度啦。咁但系咧，我睇翻资料咧，雷姑娘，你哋院舍好似唔止一间安宁房嘅，系、总共有几多间安宁房嘅咧？
2: 我哋有两间，我哋相对幸福嘅，因为咧院舍大，咁我哋有五个楼层，咁咧我哋一楼同三楼都各有一间安宁房，咁一楼就专系为婆婆而设嘅、三楼就为伯伯而设。
1: 系啊，咁好好嘅就系咧，头先雷姑娘都提到啦。咁其实一旦嗰个哥哥或者姐姐入住咗呢间安宁房之后咧，24小时都会有一个注册护士去监察佢嘅情况。咁、其实都可以俾一班嘅家属有一个放心，即系虽然知道哦，系嘅，哥哥姐姐可能佢嘅生命已经去到最后嘅阶段，最后一程啦。但佢哋觉得有一个医护人员长时间咁样去照顾佢、望住佢，又或者系可能去监察住佢嘅话、其实佢哋长远嚟讲都系会放心好多。所以呢啲嘅安排咧，就可以睇得到啦，当中嘅细节啦，又或者当中咧贴心嘅地方啊。咁头先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啦，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旗下嘅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舍计划啦，点样去帮到手啦？喺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啊，可以推广一啲晚程嘅照顾服务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喺最后嘅时间入面咧，都有一个嘅选择噶。咁喺呢度啦，不如稍为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啦，当然要继续问下廖先生啦，同埋雷姑娘。咁其实当中啦，喺成个嘅计划入面啦，会唔会有一啲嘅点滴，有啲嘅感受啊？又或者啊，当初推行嘅时候，呢个推行呢个晚程照顾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嘅反应或者顾虑，都好想同我哋分享嘅咧？咁一首歌之后咧，翻到嚟再同大家慢慢倾。

0: 剛才呢，雷古蘭同埋廖先生呢都同我哋介紹咗啦，佢哋仁濟醫院華茂護理安老院啦，到底係一間點樣嘅院舍啦，佢哋參與咗呢個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啦，呢個賽馬會安寧眾安寧在院舍嘅計劃呢，當中嘅細節到底係點啦，點樣推行呀，有啲乜嘢嘅軟件硬件配套呢，相信大家都非常之了解啦。接住落嚟就當然要繼續捉住兩位問下啦，因為呢其實喺推動一啲嘅晚程嘅一啲嘅照顧啦，甚至係居處離世嘅過程入面呢，我估你哋作為前線嘅同事啦，都應該會面對一啲嘅挑戰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當初會唔會都面對一啲都幾難忘嘅挑戰嘅呢，雷姑娘？
1: 都會有㗎，正如剛才依玲都有講過呢，同事可能入職時諗住打份工㗎咁嘛，諗住照顧下老人家食飯啊，咁點知變咗而家要涉及到生死喎咁樣。咁同事我覺得最大挑戰就係我見過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就係、是、同事一路照顧呢個老人家好多年，咁佢都食得好好喎，一路餵佢。咁去到晚期嘅時候呢，發覺佢食得差。咁同事好執着呢，就係一定要餵晒嗰碗先得㗎。佢餵唔晒呢，佢覺得個心好唔安樂啊。咁後來我哋就調整返同事嘅心態，都上咗啲培訓話俾佢聽。其實呢，正如我哋平時生病嘅時候有傷風感冒，你胃口都會差啦。你仲點可能好似平時咁胃口咁好，食晒一碗嘅粥一碗嘅飯呢咁樣。即係同同事講，其實我哋要跟住老人家嘅身體狀況嘅變化嚟到調節我哋護理嗰個情況。咁就讓同事唔好太執着佢拘泥嗰一點囉咁樣。咁同事亦都有一啲想法，就係、是、啊，老人家好似喘緊氣喎，究竟我埋去同佢抹個面好唔好呢，好唔好唔好搞佢呢咁樣。咁同事都好擔心會唔會掂一掂佢，佢又會突然間斷氣呢咁樣。同事有好多呢啲想法，咁我哋其實都一路收集，一路同佢哋疏解。咁而賽馬會安寧眾計劃呢，亦都同我哋上咗唔少培訓，話俾佢哋聽，其實一個晚期長者佢有啲乜嘢症狀走出嚟，讓我哋唔好去恐懼，知道其實呢個係一個自然一個必經嘅階段，叫佢唔好擔心。如果老人家真係氣喘啊剩呢，其實我哋有相應嘅氧氣俾翻佢，其實只要就係我哋適當嘅時候同翻去做翻適當嘅護理就可以㗎啦。
0: 因為剛才雷姑娘所講嘅一啲嘅例子啦，其實呢都真係非常之真實啦。因為大家都會想像得到，其實好多前線嘅員工可能佢哋未必具備一啲專業嘅護理知識，可能佢哋就會諗啊，呢個嘅情況我可唔可以過去幫手呢？又或者剛才雷姑娘你所講嘅例子就係、是、我照顧咗佢咁多年，佢每一日都係一日三餐食曬碗飯嘅，點解突然之間食唔落呢？係咪有啲咩問題呢？唔得，我一定要餵曬佢。即係佢會有一啲嘅執著，有啲嘅地方覺得我以前一直都係咁噶，但係要俾佢哋理解嘅就係、是、哥哥姐姐嘅情況係真係會有機會越嚟越差嘅。喺、越嚟越差嘅情況之下，可能喺照顧上面啊，又或者可能係一啲飲食啊、起居上面咧，都會有一啲嘅調整啊，有啲嘅地方係需要扭一扭、改一改嘅。咁呢啲咧就有賴真係呢一個嘅培訓啦，希望可以俾到前線嘅員工咧有一個充足嘅準備啦，充足嘅一個嘅理解或者知識啦，去應對唔同嘅環境、唔同嘅一啲嘅例子嘅。咁但係咧，始終咧，真係一講到生死咧，可能多多少少前線嘅員工都會有一啲心理壓力喺度嘅。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嘅，大家都會明白嘅。我又想問下雷姑娘你啦，咁其實你哋院舍啦，又點樣可以協助一班員工真係克服一啲臨終照顧嘅心理壓力？可能好似頭先嗰個嘅童工咁，佢照顧咗嗰個哥哥姐姐好多年啦，而家知道可能佢要行完人生嘅旅程，可能佢都會唔捨得，或者有啲心理壓力。你哋又點樣可以真係幫佢哋克服到呢？
1: 啱啊，其實陪伴同同行，即係意思我哋陪同事一齊去做，同佢哋一齊經歷佢哋經歷緊嘅困難。因為好多時真係有啲照顧咗好耐嘅老人家好唔捨得，咁所以我哋會俾足夠嘅心理準備俾同事，話俾佢聽，我哋會交家啊，今日呢我哋發覺老人家食得少咗啦，排泄又少咗啦，生命表徵又好似差咗啲，我哋要有心理準備，可能佢差緊啦，我哋要逐樣逐樣咁預告俾同事聽。咁同埋其實就係賽馬會安寧眾呢，有一個負責嘅姑娘呢係負責我哋院舍嘅，佢都好好，其實佢24小時支援我哋嘅。當同事可能去到公眾假期或者半夜嘅時候，佢覺得老人家係咪唔妥呢，係咪要搵醫生嚟呢，咁佢哋就會打呢個電話搵姑娘。咁姑娘呢其實好多時聽咗電話之後就會同佢分析個 狀況就話而家唔係好危急嘅啫，可以先做住啲乜嘢乜嘢先，我聽朝早就會嚟睇佢㗎啦。亦都有試過同事可能講咗啲資訊俾姑娘聽，姑娘即刻半夜都嚟睇個老人家，讓同事知道呢其實佢哋唔係孤單嘅，即係有啲乜嘢其實係可以發問嘅。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呢，其實佢哋慢慢接受多咗，同埋就係我哋都陣間廖生都會分享，其實我哋成功做咗一啲個案，喺個個案完成咗之後呢，其實家屬嘅回應讓同事好肯定自己當初做嘅嘢係啱嘅，讓佢哋之後更有信心去處理其他嘅個案。咁我諗呢個係成長當中咯。
0: 係啊，因為要俾一班嘅同事咧，真係唔好有一個孤獨嘅感覺。真係有時佢可能面對一啲嘅問題，佢唔知點樣處理嘅時候，好手足無措，到底點樣呢？但頭先雷姑娘就話，真係有一個嘅註冊嘅護士可以幫到手嘅，可以真係安撫翻同事嘅情緒，知道話到俾佢聽啊，到底應該要點樣做啦，唔需要太過驚啦。同埋頭先亦都有提過有一個預告喺度，真係俾班同事知道，可能某一個嘅哥哥或者某一個嘅姐姐。可能真係要去行完佢人生最後呢段嘅路程啦。咁有一個嘅心理準備，唔會好似可能我放咗幾日假返到嚟阿陳伯就唔見咗。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個打擊都大嘅。所以呢其實一系列好貼心嘅一啲嘅培訓啦，又或者一啲嘅支援服務呢，的而且確係可以令到院社啦一班嘅前線嘅同工啦，無論喺心理壓力啊，又或者面對一啲嘅挑戰上面呢，都會更加有能力啦，又或者有信心去處理嘅。咁其實作為前線嘅其中一個嘅同事啦，相信咧都接觸好多唔同嘅個案嘅。我想問一下，當中會唔會有一個都俾你印象都幾深刻嘅個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等我哋了解其實實際成個嘅情況係會點樣做嘅咧？
2: 我哋院社咧虽然短短加入咗赛马会安宁在院社半年左右啦，但我哋已经咧为咗两位院友完成咗人生毕业礼。我可以分享其中92岁谢伯伯嘅个案。仲记得喺3月11号，计划团队约见谢伯伯嘅家属啦，向佢哋介绍晚程照顾服务。咁啊，四位仔女咧都一致选择咗舒缓治疗啦，同埋居处离世嘅安排。3月12号，谢伯伯嘅身体状况转差，经安宁众安宁在院社嘅计划医生评估之后，院社咧为谢伯伯开启咗安宁房间。喺呢几日里边，院社护理团队咧持续观察伯伯嘅身体变化，同时亦都同家属保持沟通。3月17号凌晨4点半啊，当值护士咧发现谢伯伯嘅情况进一步转差，即时就通知屋企人。四位仔女立刻咧赶嚟院社啦，喺安宁房间咧守候住爸爸。咁啊，朝头早7点25分嘅时候，谢伯伯嘅呼吸同埋脉搏停止。当时咧，屋企人咧仍然守候在旁。咁啊，计划医生喺上午10点半嘅时候咧，证实咗谢伯伯离世。而屋企人咧都喺安宁众安宁在院社计划嘅职员陪同之下咧，前往死亡登记办事处嗰度咧处理一啲手续嘅。咁啊，同时间咧，院社咧都进行咗告别仪式啦。咁啊，职员咧都咧按个人嘅心意啊，用最真诚嘅方式咧轮流进入咗呢个安宁房间咧，向谢伯伯去道别。咁下午1点40分咧，灵车就抵达院舍啦。咁啊，院舍就播放柔和嘅音乐咧。咁啊，五公咧就将咧谢伯伯嘅遗体咧喺楼层咧接送到去院舍正门嘅。咁啊，嗰阵时咧，院长啦、副院长、计划职员、院舍同事同埋谢伯伯嘅家属咧，大家都企喺门外咧去肃立。咁啊，用一个三鞠躬嘅方式咧去送别谢伯伯嘅。咁啊，场面好感人。
0: 我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当时嗰个嘅气氛啦，又或者嗰个场面咧，的而且确系好感动嘅。因为有时特别喺院舍嘅职员啦，可能以前真系学雷姑娘所讲，就系以前可能有啲乜嘢事，佢哋可能会喺医院过身。咁可能一班院舍嘅职员连同佢最后嘅一个道别，可能都冇。但系而家真系有咗呢个嘅计划之后，可能一啲喺院舍住咗好耐啦，真系培养咗一啲感情嘅一啲嘅哥哥姐姐，当佢哋离开嘅时候，院舍嘅一班嘅同事都可以透过呢个嘅方法，真系同佢有一个嘅道别。咁而且啦，安宁房亦都可以提供咗一个好好嘅机会啦，俾佢哋嘅家属陪住伯伯走完呢一程。我相信无论系对伯伯啦， 啦，定系对佢嘅屋企人嚟讲咧，呢份嘅意义都系非常之大嘅，因为可以喺自己嘅屋企人嘅陪伴之下走完人生嘅道路啦。呢个嘅人生毕业礼咧，我相信阿谢伯伯都一定非常之满意嘅。咁但系咧喺推动呢项服务嘅过程入面啦，我又想问下雷姑娘你啦，你见证住咁多唔同嘅个案啦，当中会唔会有一啲嘅体会系你个感受都几深嘅咧？
1: 我谂感受就系我觉得将嗰个自己个工作个历程好似加多一笔落去，因为可能做护士或者做护理员过往嗰个工作个历程就系见证住个老人家或者病人去到我哋被照顾嘅地方，一直照顾佢，照顾到去某个阶段佢就离开我哋去另一个地方离世。咁好似睇唔到个完整嘅画面，咁但係有着呢个服务之后呢，我会觉得护理嘅同事照顾老人家好似个画面完整咗，因为你见证佢入嚟照顾佢到佢离开，我觉得好圆满啊工作。亦都会好似冇乜嘢问号啦，因为我哋有时照顾老人家好耐有感情呢，同事会疑问嘅，佢去咗医院唔知点呢，佢食得好唔好啊，佢有冇啲乜嘢需要啊？咁我哋睇唔到，亦都唔知道。但系喺我哋身边照顾到佢最后嗰一分钟嗰一秒，个画面就好完整。系啦，咁我觉得系喺工作嘅层面上，我觉得系成长咗，亦都系满足多咗嘅。系啦，系啦。咁喺个人嘅成长里面，我觉得就系我哋见证好多即系离世啊、家属嘅不舍啊，咁更加系要好老土，就系讲要珍惜啦，珍惜。同埋人生原来好快脆就完嘅，即系一个里程，一个月回顾系好似好快咁，所以就系应该要及时啦，系啦，有啲乜嘢我哋应该多啲同屋企人沟通啦，多啲去表达啦，让说话可以喺適當時候知道了解咗，可以有啲嘢可以做得切就盡量去完成咗佢咯。咁呢個係兩個層次咯。
0: 係，所以成日都話好老土，有一句説話就真係珍惜眼前人。
1: 係啊，
0: 雖然老土，但其實係真嘅。因為學阿雷姑娘所講，其實可能好多嘢喺你措手不及，又或者你冇預計嘅情況之下，可能佢突然之間就離開咗。但係呢個嘅計劃啦，頭先雷姑娘都提到，真係好好嘅係，可能作為一個護理嘅人員，真係好似砌圖咁，每一塊每一塊都砌好，但係可能以前最後嗰塊永遠都唔可以自己親手砌落去。但而家有呢個嘅計劃，真係可以令佢將最後呢一塊嘅砌圖都砌埋落去，成個嘅畫面好圓滿之餘啦，真係亦都可以令到一班嘅職員咧，真係唔會心掛掛，因為頭先雷姑娘你都話，可能一班嘅哥哥姐姐入咗醫院之後，佢哋真係好似家人咁，就會好擔心佢食得夠唔夠啊，住得夠唔夠啊，即係佢哋有好多嘅疑問，好想有一個嘅答案，但可能永遠都冇嘅呢個嘅答案。咁但係呢個嘅服務正正就真係可以大家攜手一齊將呢塊嘅拼圖一齊砌上去，所有嘅疑問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嘅解答喺度，就唔會保留一個嘅遺憾留咗喺個心入面。咁我相信呢個嘅計劃唔單止真係對一啲可能有晚期，即係需要晚期照顧嘅哥哥姐姐嚟講有一個嘅意義，對佢嘅家人嚟講有意義，對院舍嘅可能唔同嘅職員、唔同嘅同工，其實同樣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意義喺度噶。咁但我就知道啦，呢個咁有意義嘅計劃啦，呢個賽馬會安寧仲安寧再院舍嘅計劃啦，嚟緊2007年咧就会结束啦。咁我就想问下雷姑娘你啦，院舍对未来发展会有啲乜嘢嘅期望或者准备？系咪会继续延续呢一份嘅爱，呢一份嘅晚情嘅照顾咧？
1: 系啊，因为其实个计划都有一个限期，就去到2027年嘅6月30号就完结。不过其实我相信呢一段时间系一个引子啦，即系让我哋去认识咗呢一个服务。咁我哋其实一路都系学习紧，究竟都会谂下，如果当呢个计划完咗之后，赛马会嘅同事离开啦，即系佢唔再帮手，咁我哋面对最大困难系乜嘢呢？我就系谂人手啦，因为可能头先你都听到，如果当老人家去到人生最后嗰个阶段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24小时嘅注册护士。咁好现实嘅就系，如果真系将来嘅未必有个咁紧密嘅人手喺侧边，但系我相信呢段时间我哋可以训练到同事，就系其实照顾晚程嘅长者同照顾一般 體弱嘅長者其實分別不大，係啦，多咗嘅可能係多份嘅關顧同埋一份愛心喺入面，係會多咗一啲。其實巡房啊，各樣護理，其實我哋基本都係會如常咁樣做。咁但可能一啲行政嘅功夫啊，即係頭先阿廖生都有講去攞死亡證啊嗰啲，其實我哋都係會學習，但係嗰啲我覺得係容易去處理嘅，反而係人手嗰度要同事點樣去明白冇咗呢一班24小時護士之後，我哋點樣去覆蓋呢啲嘅範圍咧咁樣。咁我覺得我哋係可以慢慢去疏解到，亦都相信其實慢慢呢種服務咧會係喺個社區度會有多啲嘅人去關顧，政府慢慢相信希望都會有多啲資源可以投放喺度啦咁樣。咁當然呢一個係一個未知數，但我相信當一路發展成熟之後，應該會有更多嘅支援俾到我哋。咁我就唔係太擔心嘅，
0: 係因為大家頭先透過雷姑娘啦，同埋廖先生嘅分享咧，都會明白其實晚晴照顧啦呢個嘅服務的，而且確係非常之有意義啦。佢帶俾大家嘅意義，可能不單止只係針對哥哥姐姐，頭先依玲都提過啦，佢嘅家屬或者院舍嘅一班職員，同樣意義都非凡嘅。所以真係相信啦，其實呢一段時間啦，呢一段可能呢一個嘅賽馬會安寧眾安寧在院舍呢個嘅計劃啦，真係我相信都會令到你哋院舍可能好多嘅職員、好多嘅同工都會明白咗背後嘅運作啦。真係當一個嘅學習嘅過程，一個嘅階段。如果再配合，可能政府真係可以投放多啲嘅資源，又或者可能其他不同的社福机构可以投放更加多的资源，大家一起将这个可能晚晴的服务真的可以推广到全香港的话，其实无论是对哥哥姐姐也好，还是对不同可能他的家属啊、院舍的职员都好，其实都是有一个重要性在这里的。就期望将来这个晚晴照顾的服务真的可以涵盖香港所有的院舍，令到一班的哥哥姐姐都可以有权选择他们人生最后的路程到底应该想怎样过啊。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呢雷姑娘同埋廖先生呢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带嚟咗一首嘅歌曲喎。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呢？
2: 咁我哋揀选咗呢就係张学友同埋陈奕迅合唱嘅同舟之情。咁呢首歌呢係延续咗狮子山下嘅理念啦，係一首充满正能量嘅歌曲。其中歌词提到同舟之情携手走过 K 区，既有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呼應了晚晴照顧核心價值陪伴、尊重和關懷，反映了家屬、院友和員工一起同行，彼此支持，俾院友有尊嚴地走過最後一程。
0: 是啊，希望大家听住呢首歌嘅同时啦，亦都好希望透过今日嘅访问啦，无论係雷姑娘嘅分享定係廖先生嘅分享啦，都真係可以引起到啦大众啦，甚至係一啲可能我哋嘅政府嘅部门啦嘅关注，等大家可以携手啦，真係呢一起去令到呢个嘅晚晴服务呢可以喺香港呢得以更加扩大咁样扩展啦，令到更加多嘅哥哥姐姐受惠啊。咁今日呢好多谢晒雷姑娘啦同埋廖先生呢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啊。咁有机会再请两位上嚟啊，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嘅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框架效应啊。嗱，好多时咧，我哋做一啲嘅判断又或者选择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相信，无论拣几多次都好啦，可能我哋最终都会系以呢一个嘅方式，呢一个嘅选择咧，去作最终嘅决定噶。但如果以灵同你讲，原来同一件事会因为描述方式唔同，大家有可能做出唔同嘅判断又或者选择，你又相唔相信呢？嗱，一个简单嘅例子啊，如果我同你讲呢个方案有90%嘅成功率，听起上嚟好似成功率非常之大，好似非做不可咁。但如果我换个讲法，呢个方案有10%咧系会失败嘅话，咁可能大家就会话：哇，10%会失败，即系都有1/10机会，好似唔系好做得过。嗱，而事实上咧，真系噶，呢个框架效应讲嘅就系同一件事，可能真系因为描述方式唔同咧，大家会有唔同嘅选择噶。而呢个框架效应咧，亦都经常出现喺广告啦、新闻啦、投资说明入面噶。因为咧，一啲经过修饰嘅措辞咧，原来系会影响我哋嘅感受同埋决策嘅。所以理解呢个嘅效应咧，其实可以帮我哋喺接收资讯嘅时候，更加留意内容同埋讲法系唔系其实系分开，又或者佢换咗第二个方式去蒙骗你都未定噶。所以下次大家做决定嘅时候，都不妨仔细谂下，如果我反转谂嘅话，会唔会有另外一个嘅感觉喺度咯？
2: 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咧，就系同河流有关啊！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河流，但原来我哋嘅世界入面有一啲嘅国家，有一啲嘅地方其实系冇永久河流呢样嘢嘅。咁到底系边个嘅国家呢？同样俾出3个答案，大家拣 A 系马尔代夫 ，B 系英国 ，C 系德国。到底边个嘅国家系冇永久嘅河流出现嘅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灵就要开股㗎啦。答案係 A, 马尔代夫啊。马尔代夫睇返资料啦，佢本身係由1190个珊瑚岛所造成㗎。地势呢係非常之低平，平均呢海拔只係得1.5公尺㗎啫。而且佢哋嘅岛屿面积亦都非常之细啦，最长嘅通常只系得几公里，所以咧根本唔足以形成咧河流流域噶。而事实上啦，原来我哋咧身在嘅呢个地球啦，有接近20个嘅国家咧系冇永久嘅河流喺佢哋嘅国土入面噶，所以河流呢一样嘢咧就并唔系所有国家都会拥有噶。原来有啲嘅国家系根本冇呢个永久河流嘅。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二晚上8点，以灵再同大家一齐发掘善团嘅资讯之余，亦都同大家一齐睇下我哋嘅世界啊！下星期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特区政府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与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是美伊今个星期将会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包括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给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的对话，好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在周末之前获得$30亿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在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是未来几日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巴加埃又说，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无需外部干预，否则只会让问题复杂化。伊朗将会继续与阿曼就海峡管控问题进行谈判，德克兰坚决维护自身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6: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有我林永文喺度，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7: 系 Phoebe 你好，大家好。
6: 系啦，咁今集咧继续有多元出路系列啊。咁之前同大家咧有唔同嘅介绍啦，例如职业训练嘅课程啦，唔同机构自己开办嘅一啲嘅职业课程啦。咁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应用教育文凭课程啊，咁我哋简称 DAE。咁转头咧就会请嘉宾同我哋讲多啲噶啦。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联同学友社
10: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9: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6: 宝成啊，嗱，应用教育文凭课程 DAE 咧，好似比较陌生咁，咁其实系啲咩嚟嘅咧？
7: 哦，呢个系一个新嘅课程，咁但系亦都有旧嘅元素。咁啊，如果要类比咧，好多人会咁谂啊，就系以前嘅艺进教育文凭。咁但系当中有啲咩分别咧？一阵再问啲专家。
6: 好啊，咁不如咧，我哋即刻请出今日嘅嘉宾同我哋分享多啲啊！直播室咧好热闹啊，今日咧有四位嘉宾喺度啊，逐一介。介绍佢哋出嚟啦。咁首先会有嚟自自资高等教育联盟咧嘅两位代表啊，咁分别咧系处理应用教育文凭课程嘅课程总监马志强博士。马博士你好，
11: 大家好。
6: 系咁另外咧有课程主任啊黄君琪小姐 ，Queenie 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
6: 系啦，咁另外咧有明爱社区书院社会服务学部高级讲师叶泽文先生 ，Simon 你好，
13: 大家好。
6: 系啦，咁啊，仲有香港专业进修学校 DAE 课程副主任陈允琪 Mavis 小姐你好，
14: 大家好。
6: 系啦，多谢四位咧上嚟我哋嘅节目啊。首先咧同马博士咧去倾下啦，呢一个应用教育文凭课程咧，头先都有讲到，即系比较陌生啦。咁我同我哋介绍下，其实系一个咩课程嚟嘅咧？
11: 应用教育文凭咧，我哋叫做 DAE 咧，其实就系一个应用教育方面我哋提供咧大量嘅职专嘅教育元素嘅。咁亦都好感谢教育局咧，系拨出资源咧，就配合各院校咧发展达到100个选修嘅群组嘅科目，咁令到 DAE 课程咧更加多元化，同埋咧亦都反映职场嗰个实际需要嘅。咁我哋喺嗰个选修群组里边咧，就好多唔同类型嘅科目嘅，比如系包括呢个纪律部队相关噶啦，护理学啊、电脑科学啊、资讯科技啊、AI 啊、商业管理啊、社会科学啊、社会服务、旅游、酒店、航空、运输、物流之类，亦都包括一啲较时兴嘅，比如系运动教练学啊，呢个系呢个数码音乐创作设计啊。咁亦都有包括就幼儿教育啊、动物护理呢、這个语文，譬如日文啊，同埋韩文、韩语嘅潮流文化等等嘅。咁令到喺个学员方面选择唔同嗰个系职专教学方面嘅唔同科目咧，是更加多元化的。
7: 咁马博士以我所知咧，读呢一个应用教育文凭咧个学时啊，足足系有600小时嘅。咁会唔会讲下当中个结构啊，同学会学啲乜嘢类型嘅课程咧？
11: 好啊，咁就我哋呢个课程咧，好主要咧就有三个主修科目嘅。 咁就包括係中國語文呢就達到120嘅學士，英國語文呢亦都係120個學士，數學就有60個學士嘅。咁呢除咗呢三個主修科呢，學員呢可以有兩類型嘅選擇嘅。第一類型嘅選擇呢就係、是、有獨修讀多兩個補充科目同埋三個選修嘅科目嘅。咁嗰度呢總選修科目同埋呢個補充科目呢都係每個呢都係60小時嘅。咁到所以五個科目呢加埋就300小時，加埋主修科呢就600小時嘅。咁、另外一個選擇呢就除咗三個選修科之外呢就可以讀五科嘅補充科目嘅。咁嗰度五科嘅補充科目呢亦都係300個小時，總共都係600個小時嘅。
6: 咁跟住呢同 Queenie 呢傾下偈啦。其實呢一個課程呢係想同學仔呢邊啲人士呢係適合讀啦，同埋呢其實個設立嗰個目的呢係啲咩。因為好多人呢都會同藝俊去比較，咁究竟咧有啲咩分別？
7: 唔係佢嘅改咗名就算啦。
12: 咁唔係嘅，咁因為咧其實應用教文憑咧就加入咗大量嘅職專嘅元素啦，咁幫助同學咧可以將來可能無論升學啦定係就業啦，都可以為到將來去鋪路嘅。咁其實頭先主持人都問過關於可能係適合邊啲咩人讀啦，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就分別兩類人最適合讀嘅，第一就係可能喺 DSE 上比較考試嘅時候，咁啱可能真係考試運氣唔係幾好啦，失咗手，咁佢就可以就從讀完呢個應用教育文憑，從另一個途徑咧去獲得一個正式嘅學歷，因為應用教育文憑完成咗之後咧，佢係相等於香港中學文憑試五科二級。包括中英文嘅資歷嘅，咁如果佢可以讀埋延伸數學嘅話咧，咁佢就會等於 DSE 包五科二啦，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同埋數學嘅資歷嘅。咁另一種人咧，就最適合咧就係佢可能之前出嚟做過嘢嘅，已經年滿21歲㗎啦。咁佢喺呢個職場上已經打滾咗一段時間，但係就希望進修啦，或者為自己將來嘅就業可以更上一層樓咧，咁而去鋪路，咁佢都可以翻嚟讀翻呢個 DAE， 攞翻一個正式嘅學歷嘅。
7: 咁啊，頭先問個馬博士關於呢個 DAE 嘅課程結構啦，咁裡面嘅補充科目咧，有啲都幾有趣，我都想知道咧，定立嘅時候個目標係啲乜？例如裡面有啲生涯規劃啦，有啲人際傳意與個人發展，當然仲有呢啲科技創新嘅技能。其實呢一啲課程。

0: 到好多唔同类型嘅骗案啊之类咧，或者我哋嘅操守咧，其实对个社会影响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我哋需要了解翻喺数码呢个年代，尤其是而家叫做数码智慧啊，要加入 AI 嘅元素咧，那个我哋作为一个公民，点样去面对呢个新嘅运作环境？对我哋日常生活或者系容易会唔会受到一啲骗案啊之类咁样，亦都系一个负责任嘅公民应该处事嘅态度。
1: 嗯，咁啊，跟住咧同阿 Simon 咧倾下偈啊。咁啊，明爱社区书院咧都有开办咧呢一个课程嘅，有冇一啲嘅特色课程咧可以同我哋推介一下？
2: 哦，我哋嘅特色课程咧，其实都有好多，因为我哋太多课程啦，我哋喺个选修科目上，咁我哋包括有护理学啦，有社会服务啦，有运动心理学啊，幼教啦，西厨啦，电影啊，设计啊等等方面咧，我哋嘅都有营运呢啲课程嘅。
1: 嗯，咁啊 ，Mavis 咧，咁你哋港专嗰方面。咁会系有啲咩特色课程咧？
3: 咁我哋咧其实一共开咗19个选修群组啦，咁当中比较有特色嘅少少咧，就系包括咗譬如系酒店啦，咁另外亦都我哋会有譬如系数码音乐啊、日韩文啊等等呢一啲嘅学科咁样嘅。咁我哋希望做到嘅咧，就系除咗系一啲嘅学识上嘅知识之外咧，亦都好注重佢哋一啲嘅实体嘅一啲嘅学习啦。所以我哋会有一啲譬如系模拟嘅一啲嘅酒店房啊、机舱啊等等。等啲同学仔可以有一啲嘅实际嘅一啲嘅实习咁样嘅。
4: 咁以我所知，阿 Simon 同埋阿 Mavis 咧，应该都有亲身教呢个 DAE 嘅学生噶嘛。咁可唔可以都就住你个人嘅一啲即系观察啦、感受啦，真系个课程如何帮到同学咧有一啲进步、有啲转变咧？先问阿 Simon 先。
2: 我哋有啲同学其实佢哋嚟读嘅时候咧，佢哋系可能打算系继续升学嘅。咁我哋呢一个课程咧，某程度上系一个踏脚石啦。可以系读完我哋一个课程啦，得到相等于呢个香港综合文凭试5条2嘅成绩啦，然之后咧去攞到呢个 DAE 嘅证书，然之后咧用 DAE 证书去申请唔同嘅院校嘅高级文凭啦，或者副学士嘅课程嘅。就以我哋学校社会服务科啊，或者系护理学嘅同学为例啦，好多同学佢哋读完呢啲课程之后咧，就会去申请社会工作学嘅高级文凭啦，或者系护理学嘅高级文凭啦，然之后成为咗。再读完之后成为注册社工啦，或者系登记护士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俾到同学咧一个升学嘅阶梯之余咧，亦都可以揾到佢哋将来嘅工作出路嘅。
1: 咁 Mavis 咧，你自己见到同学仔嗰个前后转变系点啊？
3: 冇错，咁我主要系教英文嘅，咁好老实讲，好多同学仔一入到嚟嘅时候，第一句就话 Miss， 我真系好惊英文啊，点算啊咁样嗰啲啦。咁而我哋学校其实系提供咗好多唔同嘅 support 俾佢哋嘅，咁除咗即系教学上啦，亦都包括咗我哋会有 language center。會有一啲嘅額外嘅温書班、補習班俾佢哋啦，咁甚至我哋會支援佢哋一齊去考，譬如 IELTS 啊等等嘅一啲嘅course 啦。咁咧呢一類型嘅活動可以增加到佢哋嘅英文嘅信心啦，從而譬如我自己有教過好多同學仔係一開始好驚好驚嘅，去到最後佢哋係笑住走嘅，我成日都話啊，佢哋係成功咁攞到所需嘅一啲嘅學歷資格啦，好開心咁樣去畢業咁樣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選修科啦，頭先都有講過嘅。咁我哋都希望咧，除咗一啲嘅啱啱所描述嘅內容之外啦，亦都可以提供到唔同嘅多元化嘅升學出路俾佢哋咁樣咯。
1: 我又想即係繼續問 Mavis 啊，同埋 Simon 啊，喺你哋即係教嘅過程裡面啦，有冇見到同學仔咧喺讀嘅過程裏面有冇啲咩困難佢哋遇到，你好想提醒佢哋，同埋有冇一啲例子佢哋之後去點克服呢？
2: 喺我遇到嘅同學裏面咧，有好多就可能係對數學科或者語文科咧係較為困難嘅感覺上，因為可能有啲同學已經離開咗校園太耐咧，重新揸起支筆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有一定嘅困難啦。尤其是好似去讀去選修科好，或者係補充科目，甚至中英數主修科都好啦，都需要係寫大量嘅文章啊，要揸翻支筆，揸翻起支筆啦。呢個係佢哋喺頭嗰幾個月咧，係要老師有好大嘅動力推動佢哋。去重新揸翻起支筆，去開始重新學習咁樣嘅，咁所以對於佢哋同學嚟講咧，呢個係開始翻嗰一步咧，係最大嘅挑戰啦。
1: Mavis 咧，
3: 冇錯，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包括咗，譬如有年長生啦，或者頭先 DSE 可能失手嘅學生啦，其實佢哋最缺嘅係信心。咁所以咧，我哋學校亦都有一啲嘅 DSE 學生發展部嘅同事咧，我哋會提供好多嘅 support 俾佢哋嘅，包括情緒上啦，

0: 亦都係包括咗學術上咁樣嘅。咁所以除咗單純講緊一啲嘅讀書學習之外咧，我哋亦都好關心我哋學生，希望佢哋每一個人，包括咗喺心理上啦，亦都包括咗喺其他嘅一啲嘅學習上咧，都可以喺呢一個階段即係開開心心、平平安安咁樣去度過咁樣嘅。
1: 咁啊，頭先講起咧，阿 Simon 同埋 Mavis 咧，都若莫講咗呢個課程其實收嘅學生屬於嘅類別嘅。咁不如都問翻阿 Queenie， 真係呢個收生嘅要求啦，或者啲同學好關心呢啲好實際嘅日程啊、學費啊，或者需唔需要面試？輪選啊之類嘅一啲實際嘅資料。
2: 咁或者我可以講翻頭先阿寶成所問嘅問題啦。咁首先我哋今年收嘅應用教文憑嘅同學咧，入到嘅基本資格咧，其實基本上佢完成中六，同埋佢年滿21歲嘅香港居民咧，其實就可以入讀噶啦。咁所以其實個門檻其實就唔係好高嘅。咁同埋都講翻啦，嗰個面試咧就係唔需要嘅。同學只要咧佢係合乎呢個資格啦，咁佢上翻去我哋應用教文憑嘅平台度報。名啦，咁到第7月13日之前，4点之前报咗名嘅话咧，咁佢7月14日咧就应该会收到我哋嘅出录通知书噶啦。
3: 喺拣嗰方面咧，因为我知道咧，即系譬如报呢个课程啦，咁你有两部分即系可以拣嗱 A 选项咧就系3个必修科加2个补充科目，再加1个选修啦。咁另外咧 B 咧就系3个必修加5个补充。咁同学仔喺拣嘅时候咧，需要点考虑？
1: 頭先我聽過好似總共提供成100个唔同類別嘅課程噶嘛，
3: 呢
1: 個揀嘅時候有啲咩考慮點？
3: 尤其是選修嗰度都好多俾佢揀嘅，咁其實係應該要點揀先至啱咧？
2: 其實咧，因為嗰、那個頭先都講咗有差唔多有100個嘅選修群科目、選修群組啦，或者我哋叫做，因為每一個群組咧都會包3個嘅選修科目嘅，
1: 即係唔止100個。
2: 即係其實佢都係揀，基本感覺係揀100個嘅啫。嗰100個裡面，中間就揀咗個組合先，裡面包3個科目咁樣。咁點樣揀咧？就視乎，即係我會建議同學仔係視乎佢嘅興趣啦。因為始終如果佢冇興趣讀嘅，即係逼佢讀嘅話就好慘喎，同學仔。所以我哋希望視乎興趣啦，同埋要睇翻佢將來出路想做啲乜嘢嘢啦，系啦，呢个比较主要啦，系啦。咁同埋，尤其是睇下同学嘅将来嘅，即系想要嘅学历系包唔包括数学啦。咁或者可能都讲多少少，有啲同学可能其实佢谂住将来系会从事一啲护理啊，或者系一啲可能一啲工程科目嘅读上去，或者会从事呢啲嘅行业嘅。咁可能数学就比较重要啦，咁就需要攞到个学历咧系包括。DSE 嘅中英數三科嘅話咧，咁同學咧就喺呢段階段就應該要揀補充科目裏面要揀延伸數學啦。咁如果唔係，可能將來佢讀完之後先發現原來係佢冇讀到延伸數學而冇包到數學呢一科嘅話，咁可能就對佢將來嘅選擇啊咁樣就會可能。對於佢嚟講未必會咁好咯。
1: Queenie 提供咗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啊，就係啲同學揀嘅時候咧，唔係淨係諗嚟緊9月讀啲乜，而係要諗多一步，可能再之後嘅發展啦，工作有啲咩方向啦。咁另一個都要考慮，頭先都問咗未答，就係呢個學費，又或者係啲同學真係冇錢啊，會唔會有啲部分可以資助咧？不如問馬博士啦。
4: 個學費方面咧，就係由院校定嘅，咁就係教育局批嘅。咁嗰個學費嘅金額咧，通常今年咧大概應該係38000几到44000左右啦。即係有6间院校都有唔同嘅收費嘅，有些少唔同嘅。
3: 有冇啲任何嘅資助咧，係幫同學仔啊？
4: 資助會有嘅，咁就但係我諗嗰個由阿 Queenie 答。
3: 好啊 ，Queenie 唔該曬。
2: 咁嘅資助嗰度咧係會有嘅，咁同學咧簡單嚟講就係咧，只要佢係完成個藝準文憑嘅話咧，咁其實佢基本上咧係會有30%嘅學費發還嘅。咁呢個30%咧，其實就同學仔其實好好嘅，即係佢唔係話全部要完成曬全部先至會發還30%，佢係每一科逐科逐科咁樣去完成咧，都會有發還30%嘅。簡單嚟講即係，例如個同學仔中文讀完就可以 cam 到中文，英文讀完就可以 cam 到英文咁樣。咁如果落康同學可能法科裡面有部分科目唔合格，咁佢都可以就住合格嘅科目咧去 cam 到錢嘅。
1: 等我問一下院校代表先 ，Simon 同阿 Mavis。咁啊，因為啲同學仔咧有陣時佢真係讀呢個 DAE 咧，係源自 DSE 真係可能有啲挫敗啦，咁啊好擔心考試啦，公開試好驚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嗰啲課程嘅一啲評核嘅方法？咁等佢哋 放心啲，原來可能咦有啲唔同嘅喎，咁啊先問曬問先。
5: 哦，有部分嘅課程咧，其實就係冇考試嘅，好似生涯規劃科啦，或者人際傳譯科咧，呢啲科目其實係冇考試啦。咁好似我哋，好似我自己有任教嘅社會服務科啦，咁我哋有啲科目裡面咧都係冇考試嘅，係以活動為主啦，因為想教同學啊，將來如果我哋做社工嘅話，佢哋點樣帶活動咧？咁喺呢啲課程裡面咧，我哋都冇考試嘅，係啊。咁同埋另外頭先都寶成都問到啦，就係話啊，啲同學係有唔同嘅唔同，係咪有唔同嘅考核咧？係嘅，因為佢哋評分咧，平時分又有啦，有平時功課分啦，都會計落去，就唔會好似以前喺中學嘅時候咧，咁大部分分咧都係擺咗落去考試裡面。
3: 嗯 ，Mavis 咧。
0: 冇錯啦，即係成日都話 DSE 係一卷定生死啊嘛，咁而 DAE 課程啦，大部分嘅科目咧，咁佢哋都會分開嘅。以英文嚟講咧，咁包括咗 50% 係平時分 assessment 嘅分數啦，50分係考試嘅分數，同埋所有嘅 assessment 都係計 percentage 嘅，咁所以就有多一啲嘅機會俾佢哋啊，可能呢一個我做得差少少，我另一個可以補救嘅。咁並且除咗一啲嘅寫作上嘅嘢咧，亦都包括 speaking 上嘅嘢，咁咧可以令到同學仔喺唔同嘅強項嗰度咧去發揮咁樣嘅。
1: 咁話就話咧有多元嘅考核方法去幫到同學啦，咁但係始終有可能失手噶嘛，咁真係有一個即係學科學分真係 fail 咗，會唔會有啲重修嘅安排咧？問Queenie 啊。
2: 係啊，咁如果重修安排咧係都有嘅，咁同學仔如果可能喺個別科目有失手嘅話咧，咁佢都可以用兼讀制嘅形式啦去補修翻一啲佢哋失手嘅科目，咁從而令到咧砌夠八科合格啦。咁就可以攞到個應用教育物品啦。
3: 嗯，咁我想問一下即係 Mavis 啦，同埋 Simon 啦，即係以後各方面咧嗰個情況啦。見到咧，即係近年嚟咧，報讀咧嘅同學仔，頭先有講過，A 就可能係兩個補充科目再加一個選修啦。咁B 就係加呢個五個嘅補充科目啦。咁同學仔喺揀 A 或者 B 咧，近年嚟見到佢哋個趨勢係點咧 ？Mavis 先啦。
0: 係大部分嘅同學仔其實佢哋都會以興趣為先。咁所以其實都會揀自己有興趣嘅選修群組去讀嘅，咁就只有少部分嘅同學仔先會揀五個補充科目咁樣咯。
3: 嗯，咁啊 Simon 咧，又或者可以講下有冇啲咩選修科目即係都見到係大熱喎呢幾年咁樣？
5: 近呢幾年大熱嘅咧，紀律部隊啦，尤其是有呢個警察嘅預備課程啦，啊，佢係好多同學係優先選擇啦。另外就係護理學嘅課程啦，因為好多同學都知道啊，讀完呢個課程加埋延伸數之後咧，就可以去報讀呢個嘅普通科護士嘅高級文憑啦，咁可以將來成為一個登記護士啦。另外一科咧就係社會服務科，都係多同學報嘅，就因為都係喺升學向方面啦，就是、因為讀完之後好多同學就會去申請社會工作高級文憑，然之後將來成為一個社工。咁呢啲都係一啲好熱門嘅課程啦。當然有啲話唔係唔熱門嘅，好似有啲好似我哋院校咁樣有美容嘅課程，美容嘅課程有好多同學哦，將來好想加入一啲進入美容嘅行業，咁所以佢哋都可能都會想去讀咗一個嘅美容學嘅應用教育文憑嘅課程啦，然之後投身呢啲嘅行業嘅。好似紀律部隊方面啦，有好多同學其實都係睇翻政府方面有冇招聘唔同紀律部隊嘅人員啦。咁有招聘嘅時候咧，好多同學就會揀去投入呢一個嘅紀律部隊裏面工作啦。咁但係當然有陣時可能政府未有招聘嘅時候咧，咁同學就可能會選擇去讀一啲同紀律部隊相關嘅高級文憑或者副學士嘅課程嘅。
3: 嗯，好啊，馬博士啊，即係喺課程上面咧，即係都有一啲嘅地方咧想補充，同埋即係同學仔都要注意喎，係咪啊？
4: 係，或者講一講咧，其實就我哋圖書講選擇一咧，就係三個必修科加兩個普通科，再加三個嗰個選修科目群組咧，嗰度係佔咗我哋大概係九成嘅同學咁嘅選擇嚟嘅。
3: 嗯，
4: 咁另外嗰個選擇咧，就係三個必修科加五個普通科咧，以往我哋嘅統計咧，大概佔咗10%嘅啫，即係顯示咗咧呢個 DAE 課程嗰個選修群組。幫佢哋我哋加強嗰個職專教育方面咧，係受到同學嘅歡迎嘅。
3: 咁我又問下 Mavis 啦，咁喺你接觸嘅同學仔裏面咧，會唔會都有陣時都同你講下心事啊？屋企有啲阻力啊？又或者即係喺呢一個時候有冇啲咩説話咧，即係同爸爸媽媽講咁樣咧？
0: 咁我覺得最緊要係你要相信自己嘅小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已經可能好多時候，就算有一啲嘅經歷都好啦。咁其實佢哋可能都已經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嘅，聽下佢哋講。 佢哋想读啲咩科，俾少少信心佢哋。呢、這、一个亦都系我哋做老师见到好开心嘅，就系同学仔经历咗咁多之后，佢可以再透过 DAE 我哋呢一个嘅课程，去令到佢哋自己同埋佢哋嘅家长一齐有一啲嘅获得一啲嘅认同感啊，同埋可以喺未来有一个更加好嘅出路咁样嘅。
3: 嗯，咁 Simon 咧有冇啲咩说话咧同翻家长讲啊？
5: 我觉得家长都系睇下小朋友佢哋中意读咩嘅课程啦，佢嘅兴趣喺边度啦，因为如果冇兴趣读咧，其实读任何课程都会好辛苦嘅。如果佢对个课程有兴趣嘅话咧，佢可以更加投入去呢个学习啦，而且佢读完呢个课程之后咧，亦都可以同时得到咧等同中学文凭试嘅成绩啦。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家长系应该相信佢哋自己嘅小朋友，佢哋自己嘅选择啦。
4: 我都十分同意嘅，我觉得如果个学生对嗰个科目有兴趣咧，就算将来佢喺选择职业喺呢个职场上咧，佢如果嗰个兴趣系浓厚，亦都投入咧。在職場上成功的機會我都相信會更高的。
1: 嗯，在我的角度呢，這個 DAE 呢是展現香港升學的多元，同埋真係任何分數的同學只要透過之後的努力呢都可以再發光發亮的，因為這個課程其實呢是沒有任何的一個分數上的要求啊，咁同埋同學讀完之後呢仲可以再進修再銜接再進升。
3: 嗯，冇錯啊。咁而我哋第一節的時間呢都好快到啦，今日多謝四位的嘉賓啊，分別是馬博士、Queenie、Mavis 和 Simon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多謝四位。
0: Thank you.

0: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令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闊啲帽同擔遮。第三招，飲足夠嘅水。第四招，盡量留在有遮陰嘅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狀，就盡快求醫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粉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粉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钟慧华。
2: Ice， 今集呢我们要同大家研究一项又要演又要唱仲要懂讲英文的课外活动，是什么啊？
3: 就是英语音乐剧 English Musical。 讲起英语音乐剧，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要背稿很困难，还是一定要很大胆才可以上台玩呢？
2: 又或者你会觉得自己英文不是那么好，可能不是很适合我，但是其实可能真相完全不是你想象中这样的。
3: 因为英语音乐剧除了要讲英文、识唱歌、跳舞、演戏之外，还包括写剧本、编曲、作词、音乐，甚至连舞台设计、灯光、音响、服装设计都可以参与。
2: 冇错，简单讲呢，就是可以由台前玩到去幕后，总有一个位置是啱你的活动。
3: 我哋今日呢就请到三位嚟自沙田培英中学玩英语音乐剧的同学上嚟咯。
2: 是啊，沙田培英中学呢由1999年起呢，佢哋每两年就会公演一出英语的音乐剧，至今呢已经公演过12套啦。而嚟緊嘅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呢，即係7月6号至到8号仲会公演佢哋第13出嘅英语音乐剧。知唔知呢套 musical 叫咩名啊，同埋係关于啲咩啊？
3: 我梗係知啦，呢一套音乐剧呢就叫做 confession， 意思即係定罪，唔单止係关乎法庭上面嘅判决，更加係对人性同埋公义嘅探讨啊。
2: 哇， Isa 听落去好有深度咁喎。喂，事不宜迟，咁即刻请佢哋出嚟。佢哋就係嚟自沙田培英中学玩英语音乐剧嘅三位同学仔，分别係导演兼舞台管理的黄远森，还有演员曾家慧和苏子柔，带大家了解英语音乐剧的日常，还有当然是当中的挑战和乐趣啦。
3: 当然不少得会问下他们接下来即将公演的这一套音乐剧 Confession 啦。欢迎欢迎。
4: 耶，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5: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Hello， 大家好，我叫黄远森 Lucky， 今年读紧 Form 4，系担任学生导演同埋舞台管理组。咁参与英语音乐剧嘅原因就系由上中学开始接触到戏剧啦，就对戏剧同埋佢嘅制作好有兴趣。咁同埋自己都好 enjoy 同一班有熱誠嘅人啦，將一套劇由零砌到100嘅呢一個過程，咁所以就選擇咗參加。
3: 歡迎黃導，咁啊仲有兩位演員喎。
6: 大家好，我叫曾家慧 Emma， 咁我係讀緊中四。我點解會想參加呢個英語音樂劇呢？係因為我從細個開始就好鍾意企喺台上俾人注目嘅感覺，所以當我知道呢一間學校有咁專業嘅音樂劇嗰陣，我就選擇參加啦。
7: Hello， 我係蘇子柔 Ariel， 咁我而家就讀緊中五啦。我喺今次套劇裏面係擔任呢個演員嘅。咁我由細到大就已經好鍾意唱歌跳舞啦。咁呢個嘅音樂劇就正正可以喺台上面唱歌跳舞，咁所以就決定要參加啦。
3: 啊，我哋先嚟問下黃導先。咁啊，黄导，呢一套嘅音乐剧 Confession 究竟个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咧？
5: 咁其實 Conviction 咧就係一套懸疑題材嘅音樂劇，咁故事嘅背景其實就係70年代嘅英國，劇情主要就係圍繞住一單謀殺案，而案情最撲朔迷離嘅地方咧，其實就係男主角 Leonard 嘅妻子 Romaine 喺打官司嘅時候咧，係以控方證人嘅身份出庭啦。究竟係邊個講緊大話，而真相又係啲咩咧？配合翻劇名 Conviction， 咁套戲嘅主題其實就係唔同嘅角色點樣去追尋自己心目中嘅公平同埋公義，咁亦都希望可以引導到觀眾去思考屬於自己心目中嘅公平同公義係啲咩咧？咁而套劇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法庭戲啦，咁一啲審問嘅劇情其實我哋自己排嘅時候都覺得好慾緊，咁就希望咁多嘅觀眾可以期待一下咁樣。
2: 咁今次音樂劇其實有啲咩崗位同埋係點樣分工咧？
5: 除咗演員之外啦，好重要嘅幕後團隊會有舞台管理組啦、燈光組、音響組。除咗入台嘅幕后管理之外咧，亦都会有编曲啦，甚至服装、化妆组等等。咁呢啲都系有我哋学生参与。
2: 我仲知道咧，有啲家长参与嘅部分添，喺个服装嘅设计。咁等阵我哋咧有时间咧都可以问一下。
8: 咁啊，我就知道咧，你哋每两年咧就会自己去公演一出英语音乐剧啦。咁点解今年咧会拣呢一套咧？
5: 咁其实就系我哋学校都做过好多套唔同嘅英语音乐剧啦，咁但系冇试过一啲悬疑题材嘅音乐剧，咁所以今年就选择咗改编呢一套小说《Conviction》去进行一个新嘅挑战啦，希望可以带到啲新鲜感俾观众。
2: 咁啊，啱啱咧一开始嘅时候听阿子豪讲啦，就话我玩音乐剧嘅时候一次过满足咗你三个愿望添，咁今次演呢一套嘅法庭剧，你觉得最大嘅挑战？战系啲乜嘢咧？
7: 咁今次喺《Conviction》呢套法庭剧咧，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比较大嘅挑战啦。咁第一个就系我哋要还原一个真实嘅法庭场景啦。咁因为喺呢一个嘅法庭审判上面咧，基本上都系我哋咁多位台前幕后都从来未经历过嘅场景啦。咁大家喺一开始嘅时候都根本完全唔了解佢嘅运作啦。咁我哋一路排练嘅时候就会不停去上网调查啦，做一啲嘅研究，去尝试演绎同埋还原翻一个最真实嘅法庭场景出嚟啦。咁第二个嘅挑战就系唔可以令观众觉得闷，咁就系因为喺一个法庭嘅审判戏里面咧，大家通常嘅状态都一定要系非常嘅严肃啦，同埋好多角色都会坐住喺度，系一个比较静止嘅状态。咁有阵时观众望到台上嘅演员都系唔喐嘅状态下，就会觉得闷啦。所以我哋都好努力咁样为唔同嘅演员设计一啲嘅人设啊，唔同嘅性格特征，咁喺等大家演绎唔同嘅对白嘅时候咧，都会可以加入到一啲唔同嘅情绪同埋能量，咁就令到观众唔会觉得所有演员都系一式一样啊，好似一碌木咁样坐喺个法庭度，就令到大家唔会觉得门比较有趣啲咯。
2: 我觉得音乐剧特别之处咧，就系在于嗱，又要即系做戏啦，又要唱歌啦，甚至乎要跳舞添。咁你哋喺练习嘅时候，其实系点样练嘅咧？
7: 咁我哋喺练习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除咗一位嘅主要导演之外，我哋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老师同埋一啲嘅师兄师姐会翻嚟同我哋一齐练习。咁我哋会喺同一时间咧，会分咗好多唔同嘅部分去排练啦。可能有啲老师会负责跳舞，啲老师负责演戏，咁样就去分开执去同时进行啲嘅排练咯。
8: 咁又想问一下嘉慧啊，我想问喺舞台上面嘅感觉咧，同埋唱 choir 嗰阵系咩唔同咧？听闻你之前系有玩过合唱团噶。
6: 是我第一年参加音乐剧嗰阵系以合唱团嘅身份去参与嘅，咁其实我觉得好大嘅分别系冇嘅，但系演员喺舞台上嘅发挥空间咧会比较大，因为合唱团其实更加注重于用声音啦，但系演员除咗用声音之外，仲要用肢体动作同埋佢哋自己演技去带俾观众一啲比较唔同嘅观感。
2: 咁排练同埋你哋实质演出嘅时候，其实个气氛有冇啲咩唔同咧？定系是当真咁样？
6: 我觉得作为演员，可能嗰个氛围会更加团结。始终演员对比 choir 嘅成员，其实会多好多，而且好多情况下都系一大班嘅演员去一齐去成就一个先啦。咁但系可能 choir 会得嗰几首歌一齐，不过 choir 有时候唱分部嗰阵，当你听到大家唔同嘅声音去交埋一齐，那个感觉都系好特别嘅。
2: 咁你自己比较中意边一样多啲咧？
9: 其实我就更加喜欢演员的，如果不是我之后都不会一直成为演员。
8: 那么再想问一下黄导，你作为学生导演要看完整个舞台的走位和节奏，那平时是怎样跟演员左边的两位沟通的呢？如果见到同学仔做得不太好，你又怎样去提点他啊？
5: 其实我们整个学生导演的团队是大约有十个人左右，那么我在当中是主要负责执一些歌舞的部分。
8: 嗯，
5: 其实一开始都很担心，因为没试过自己独立一个要面对二三十几个演员去执一只歌舞。咁但係其實執舞執得多咗，會發現自己原來比想象中更加有耐性。係啦，咁當平時排練嘅時候，最主要其實都係要叫醒我哋親愛嘅演員啦。咁然後就係用我嘅耐性去感化佢哋啦。咁都冇特別嘅技巧嘅，不過要夠煩啦，夠厚面皮咁樣去纏住佢哋鼻屋先。
10: 咁啊，喺我哋嘅接觸當中啦，三位嘅同學仔啦，都係非常之温柔嘅。咁啊，黃導咧做呢個導演嘅角色嘅時候，會唔會話又要即係同平時個人設會有啲唔同咁樣呢？
5: 因為我自己平時都唔係一個 energy 特別高嘅人啦，咁有唯一一樣嘢唔同就係要搵到一個技巧去嘗試調動自己多啲嘅 energy 去管理一個咁大嘅場面。
10: 各位中學生聽到學到嘢啦。
8: 咁另外呢又想問一下，今次呢係一個即係法庭嘅 setting 啦，咁關於呢個服裝製作啦，譬如會唔會有啲假髮啊，或者即係法官嘅佢哋嘅服裝呢？聽聞好似係揾家長設計嘅喎，係點樣度身訂做呢幫你哋？
5: 冇錯，就是在服裝的製作方面，其實就是由我們的家長去親手縫製我們的法官袍。這個過程都就是我們的家長去幫手縫製這樣。
8: 那這個過程你們會不會一起參與的？
5: 學生是沒有參與到的，學生就是參與了這個度身的過程是沒有參與到製作的部分。
10: 那啊，是不是都要開會，可能需要你們跟家長、跟老師甚至乎校友一起去開會才最後有這個成果出到來呢？
5: 其實都是啦，因為家長其實都在製作之前都是依靠可能我們老師啊、學生去開會，去大概告訴他們知道，其實故事背景是什么，而一些服装的细节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呢？那这些都是要开会看出
10: 的。那我们又看下比赛和去演出的时候的情形，又想问一下子柔，你觉得在参加比赛和在学校到公演，其实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会不会说有评判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演员会有一种紧张的情绪在这里呢？
11: 咁喺比赛同平时学校公演嘅时候有咩唔同呢？我认为喺比赛嘅时候嘅不可预测性会比较多啦。咁始终你比赛嘅时候系喺一个陌生嘅场地同埋环境嗰度啦。咁我哋喺学校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喺礼堂嗰度排练好多次，熟悉咗个场地同埋一啲嘅程序都可以排到好顺畅。咁但系喺比赛嘅时候，其实我哋系完全冇去过嗰个嘅比赛场地啦。喺直到比赛嗰一刻先系真正踩上去第一次。咁喺學校排咗嘅嘢啦，有陣時喺嗰個場地其實係做唔到，咁亦都好考驗同學仔嘅臨場反應同埋變通。咁至於喺比賽評判喺度嘅時候會唔會緊張啲呢？咁當然係會啦，始終一啲嘅評判都係專業嘅人士啦，同學都好怕喺一啲有出錯或者做得未夠好嘅時候會俾評判去發現到。同埋比賽亦都係一個競爭，會有名次，比起普通的演出，同學一定是會更加的緊張的。
10: 那有沒有說你們通常習慣在演出之前會有些什麼的儀式，或者有些什麼的行動令到大家都可以放放鬆的？
11: 那在演出之前呢，我們首先就一定會祈禱先啦，希望可以有一個順利的演出，同時我們也都會聚集好大家坐在一起，很靜心這樣呼吸一大口氣，去諗清楚到底我哋之後嘅過程係要點樣做，希望可以順順利利。
8: 嗯，我知道咧，你哋呢套 Confection 咧，其实系参加过由 MQ Musical Theatre 主办嘅第一届香港音乐剧比赛2026，仲夺得咗呢个高级组嘅冠军。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呢一套剧以法庭审判为主题啦，你哋觉得最难演嘅又系边一幕呢？
9: 其实对我哋嚟讲，又冇话特别有一幕比较难演，因为真系有好多嘅老师、师兄、师姐去帮助我哋。但是反而是有一些舞台词但是又要 stay 在台上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反而比较难，因为你没办法去靠台词去帮你 build up 整个角色，你要靠很多的表情啦、肢体动作啦去体现你整个角色的性格，如果不是就等于在台上面呆坐，不只是自己会出戏，观众看的时候也会感到出戏，所以我觉得我哋最难演嘅部分，反而系要自觉咁喺一啲冇台词嘅时候，都要保持自己嘅角色。
8: 嗯，咁嘉慧你系做啲咩角色噶？
9: 我系女主角嘅小跟班，我其实系一个实习律师。咁我嘅角色名叫做 Greta。
8: 哦，咁啊子柔咧？
11: 我系呢单案件嘅死者嘅管家，咁我就系其中一个证人去指控呢个嘅被告。
8: 哦，咁但系你哋系点样去揣摩啲角色呢？我喺现实生活中冇试过做律师，又冇试过做呢个管家噶。
9: 我自己咧就真系靠好多嘅想象嘅，因为我真系从细到大都自己嘅小世界系比较丰富嘅，所以我就可以靠自己一啲想象去想象，如果我系一个读 law 嘅学生，如果我喺嗰个年代，我会系啲咩性格咧？我会做啲咩咧？咁我系比较靠想象去帮助自己嘅。
12: 嗯，嘉慧就用呢个方法啦，会唔会话咧？通常排戏嗰一排咧，好似特别上咗身咁样噶？
9: 会噶会噶，同埋其实我觉得我哋揀角色嗰陣咧係非常之 fit cast 嘅，所以有时候我可以将自己一啲小性格都可以摆落角色度，所以更加帮助我去 build up 成个角色咯。
12: 嗯，啱啱讲咗个术语出嚟，介绍下 fit cast。
9: fit cast 咁就係话呢一个演员好適合同埋同呢一个角色非常之相似，佢有比较似嘅地方，咁会令到佢哋更加契合呢个角色。
8: 嗯，咁啊，子柔点样可以揣摩呢个管家嘅角色啊？
11: 咁因为我呢个管家其实系一个上咗年纪嘅管家啦，咁、而我呢个年纪，咁当然未经历过一个老人家嘅生活啦，咁所以其实我系靠上网去睇一啲嘅影片去学习呢个老人家嘅肢体语言同埋一个声线会系点样嘅，咁我而家都好努力咁样去尝试紧。可能扮演一个身体比较行动不便，或者是开始年纪大了机器坏，可能会多了一些老人家会常见的特征去演示给观众看咯。
12: 哇，咁有趣啊！我又想听一下子柔，可唔可以试一下扮一下老人家嚟睇下，一句就得噶啦。
13: And I think Mr. Fo could do with a little more integrity.
12: 90岁都
8: 系
12: 啦，又想问一下啦，大家都会做定一啲嘅功课，帮自己去入戏啦。可能最一开始去学习演戏嘅时候，唔会话一嚟都100%都喺个角色里边噶嘛。咁同学可能啱啱玩话剧嘅时候，都会遇到咁嘅情况噶。有咩心得介绍俾佢哋咧？
9: 其实呢样嘢，我觉得都好需要靠导演们嘅一啲引导啦，或者身边嘅一啲有经验嘅同学，我哋可以俾少少想象，即系帮佢去话啊，你依家系一个咩场景入边，你依家系咩角色？你想象一下，当你成为呢个角色嗰阵，你会有啲咩反应？咁可能会更加帮助佢哋入戏，同埋有时候我哋嘅对手演员都好重要。只要大家都非常入戏嘅情况下，其实就会帮助到我哋每一位演员。在对戏期间可以接到对方的戏，那我就很少会出到戏的。
8: 嗯，那黄道华、远心，你觉得呢评判最喜欢你这套剧是什么呢？之前不是得过奖的，或者你自己又觉得啊，这套剧最正的地方是什么呢？
5: 嗯，咁我哋套劇嘅关键字其实就係公义啦、法庭啦、审问一啲比较澎湃嘅元素。咁再加上其实我哋嘅演员人数都颇多，大家一齐排练咗一段时间之后，演员之间都会有一种独有嘅默契同埋团结啦。咁营造出嚟嘅效果其实都几震撼。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嘅气势同埋凝聚力係一个好大嘅 highlight。
8: 嗯，你哋系咪有成30位演出嘅朋友？
5: 正劇嘅時候，我哋 total 係有58位演員。
8: 哇，58位，
12: 嗯，形成咗一個大家庭啊，
8: 冇錯，
12: 好有問題啊。
8: 咁嚟緊啊，七月下個禮拜啦就公演咯，你哋點樣準備最後衝刺啊？同埋有冇啲咩想同入場觀眾講下咧？
5: 我哋依家咧就有一啲類似於邊緣地跑邊唱我哋 song one 嘅一啲 training 啦，咁會當每一日開始排練嘅一啲快速熱身，同埋練我哋要邊跳舞邊唱歌嗰股氣啦。我哋會可能喺兩個鐘入邊會分成三 part 或者更多 part 同時進行，可能係執氣啦、speech training啦、排舞啦、练唱歌啦，咁我哋嘅效率真系 max 嘅，真系要赶工啦。
12: 咁啊，子由会唔会话呢一个嘅课外活动咧，都会引领住你嘅生涯规划咧，即系将来都向呢一方面去从事发展啊？
5: 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就应该唔会攞呢个音乐剧嚟做我嘅正职啦。咁但系其实我都好希望呢个可以成为我嘅副业或者系一个兴趣啦。喺我正职工作压力非常大嘅时候，可以参与一啲嘅业余剧团里面嘅小角色，去俾我做翻自己中意嘅嘢，即系唱歌跳舞咁样去放。松一下我嘅心情，去令我释放压力，就喺我呢个嘅生活上更加有动力去做翻我嘅正职工作咯。
12: 嗯，咁啊，嘉慧，你咧最大嘅得着音乐剧带到俾你啲咩咧？
5: 我觉得音乐剧对我嚟讲最重要嘅系佢令到我揾到人生嘅目标，因为音乐剧令到我接触到演员呢一个有趣嘅职业啦。咁从此。我嘅人生目标呢越嚟越清晰嘅，咁点解呢？因为好似如今我就已经好明确咁确定咗我以后真係会向演艺方面去发展。咁虽然我唔知未来会点啦，我唔知我係咪真係可以做得一个好演员啦，但我都会努力向呢一方面去发展嘅。
8: 嗯，我想问下呢，其实你哋两位做演员呢，係咪本身啲英文都係喇喇声好劲㗎啦先可以做到演员呢？
5: 咁当然唔係啦，始终我哋嘅母语都係广东话啦。咁其实我哋一开始在收到剧本的时候，尤其是在这场的法庭戏，其实是有很多一些的专业的名词，甚至是在中文我们都未必会识，更何况是英文。所以我们在刚刚收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去留心看这份的剧本，上网去查一些的专业用字，去更加了解到、哦、它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它的读音到底是怎样。当然参加完这个音乐剧，我们都会学识了很多一些我们以前未必会识嘅英文字咁咯。
14: 冇错，我自己个英文水平其实系真系比较低嘅。我自己成日好多字，好多基本嘅字，我自己都唔系好识读。所以其实呢一个英语音乐剧有时候都令到我学识咗更加多唔同嘅字啦，甚至令到我喺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到咯。
8: 嗯，会唔会讲英文嘅时候都会有自信啲咧？比起之前
14: 都会啊，因为有时候我哋有 speech training 噶嘛，令到我哋以后讲英文都更加顺咯。
8: 咁最后啦，要问一下黄道远心啦，咁你又？觉得呢一个课外活动可以令你学到啲咩嘢咧？譬如系咪领导能力啊、解难能力呢啲咧？
5: 咁我觉得呢个岗位带俾我嘅其实都好多。咁当中一样好重要嘅嘢，我谂就系观察多咗身边嘅人同埋环境啦，锻炼咗自己 multitasking 嘅能力。因为做学生导演，其实要好高度集中喺排戏嘅过程入面啦，去观察唔同嘅角色喺嗰场戏入面有冇反应啦，有冇甩流，同时要记得自己要俾咩 feedback 啲演员。咁做緊 paperwork 嘅同時啦，咁可能其實側邊係有發生緊好多件事啦，亦都會人問緊你問題，你要一路做嘢，一路去諗點樣去解答佢哋。咁就係要時刻去留意住邊啲地方要幫手啦，就要自己去補位。咁呢啲對我嚟講都係一啲好寶貴嘅經驗咯，同埋上堂係冇辦法去教到我嘅嘢。
12: 嗯，今日咧三位嘅分享都非常之丰富啊，因为呢一个嘅课外活动啦，又要练英文啦，又要练跳舞啦，练戏啦等等，咁同埋咧大家嘅得着都系非常之多啦。咁我哋咧今日非常之多谢三位嚟自沙田培英中学嘅嘉宾啦，分别就有咧不停俾我哋称呼黄道黄道嘅黄远心同学啦，咁仲有苏子由同埋曾嘉慧两位嘅演员嘅，咁。知道咗你哋咧，系由改编剧本啦，去到作曲填词，去到管弦乐团、舞台设计，甚至系服饰等等，都 系师生、校友再同埋家长一齐去合作做出嚟，所以你哋嘅团队咧真系好犀利啊！
8: 系啊，英语音乐剧其实唔止系一个课外活动，仲系可以令到同学仔揾到自己方向嘅地方。每个岗位，无论系演员又好、导演又好、台前幕后都可以发光。希望每一位中学生都可以揾到一个属于自己嘅舞台，喺上面尽情咁发光啊！今日咧就多谢大家收听课外活动研究会，
15: 我哋系 Ice and Lou。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润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话，坚信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心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陈晓君报道。
2: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晚上在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回归29周年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劏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坚持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改善民生，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3: 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我们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2: 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
4: 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习近平主席对香港念之在之，深情牵挂。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倾力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抢抓战略机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创新求变，拼经济，谋发展，促改革，惠民生，群策群力，编制好，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
2: 周济又说，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相信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说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有一系列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说在启动仪式开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火局说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GH 八座已经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约 85.6%， 其中 A 至 G 座七座占1481户，为该七座大厦总数约 85.3%， 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 87.5%。 火局提醒 宏福苑业主把机会今日签署并交回接受收回建议信件，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择拣楼的资格。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床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计划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到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目标明年内商业化营运。陈晓君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和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试运行，认为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载人测试，即是车内将会不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初期大约有20架无人驾驶车辆参与，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陈美宝接受大公文会访问说，现时高铁西九龙站的旅客可以经商场通道前往九龙站搭乘机场快线，但两者有一段距离。局方计划下半年在高铁西九龙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开展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届时会有几架车俾经高铁来港转搭飞机的旅客，特别是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士预约使用，这些车辆亦都可以载埋行李。
5: 推动自动驾驶，第一我们是希望规模化，第二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跨区进行，第三是推动无人化，同埋最后最重要亦都是一个商业的常态化的。我们都会很希望嚟紧在我们的西九龙站同埋机铁站两者之间是可以更加做好一个的空铁联运，透过自动驾驶无人车的一些服务，是能够让一些转乘的乘客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体验的。
2: 陈美宝又说，当局下个月初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的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表示，过去几年这两个行业有关与缴息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中亦占近九成，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陈了庆报道。
6: 政府正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检讨是基于过去6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有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五成，而最常见的不当营销手法行业入面，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亦都占近九成，反映问题严重，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对于有议员和业界反映，当局建议消费者在冷静期内无需理由即可退款，而就非现金式一笔过付款，商户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为交易金额2%，会令商户在执行上有困难。欧慧森说，有关做法是参考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和咨询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当局会在咨询期内继续听意见。
7: 目标就是希望留有空间给消费者去重新考虑他的预缴式消费的决定，所以我们认为消费者并不需要提供的理由去提出这个决定。 呢、這個亦都係同其他地方嘅做法係一致嘅。咁至於消費者佢響取消嘅時候，咁其實要付出一啲行政費，我哋都認為係公道。其實咧，我哋去提出呢一個建議嘅百分比嘅時候咧，都諮詢咗香港金融管理局。
6: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喺同一節目話：修例工作嚟得及時，有部分行業經營者更向佢反映，希望快啲立法，
8: 因為佢哋覺得真金不怕紅爐火，係講嘅係服務質素，所以咧希望大家喺同一個起跑線，唔係有啲機構咧可能係透過促銷啊，透過包裝，透過一個冷靜期無條件退款咧，亦都等於保障咗個員工用一個非刑事化個方式咧化解呢啲咁嘅合約爭議咯。
6: 佢同時反映，因為美容同健身行業並冇註冊制度，擔心一旦有關公司改名就可以規避監管，認為當局喺行業定義上要小心處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和清所换的手机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令到消费者侦破四宗案件，拘捕七名男子。另外海关亦破获多宗走私案件，包括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9: 海关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官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門、元朗多間店鋪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相關手機品牌的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約1000至2000元不等。海關表示，有關價錢是官方維修服務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們實際上能夠提供的並非是原廠甚或冒牌的屏幕。行動中亦檢獲一批懷疑冒牌的手機零件，七名年龄介乎23至53岁的本地男店员被捕，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一组调查主任陈亮呼吁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或者货品时，应光顾信誉良好的商户。
10: 就算商标持有人对于某一些的零件呢，即是涉嫌的有伪造商标或者冒牌的零件，其实都要花上相当的时间作出检验的。所以我相信其实对于普罗的市民来讲，他们未必那么容易去能够辨别到。我们相信这些的商户正是看准了普罗市民对专业零件的认识有限，而且在购买这个维修服务之后又很难去拆开这个手机再去检查里面的零件。他们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冒牌的零件去代替原厂的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的利润。
9: 另外，海关亦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亦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

0: 王国认为新公告下的审批条件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和清晰，例如继承遗产人士和领养子女等较有争议的类别不在其中。他预计符合资格的人数会减少，令到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可以更快获审批。他说新公告列明夫妇团聚的分居年期较以往计分制更清晰，而范围收窄到只限有亲子血缘关系人士，相信新要求既可满足实际需要，亦可避免滥用。而本港进入老龄化社会，容许内地年轻人来港并照顾父母是好的安排。中国贸促会表示，下月起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意义重大，亦为贸促会更好服务出海企业提供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将会继续通过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实施，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更好服务出海企业。
2: 规定提出要统筹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保障，并明确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服务，为我们更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
1: 他表示，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周五闭幕，王一飞说，参加今届链博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36%，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亦比上届增加近30%，期望通过链博会等国际平台推动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五月份贸促系统签发各类证书按年增长 12.14%，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亦持续较大幅增长。王一飞说，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强劲，同时反映中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外贸企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和管控贸易摩擦。在北京外交部说，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张子欣报道。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已经

0: 取得積極成果，願意加強有關領域對話。雙方亦都討論到繼續受各自監管框架及許可政策交換信息的價值，並認識到應該加強出口管制對話，同意進一步採取便利措施，維護全球產供鏈穩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歐是夥伴而不是對手，中歐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歐盟面臨的問題根源不在中國，解決雙方經貿關係的弱勢在於深化中歐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中方願同歐方加強溝通協商，本著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則，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貿易分歧，共同維護全球產供鏈穩定。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委內瑞拉地震遇難人數增至超過1700人，另外5000多人受傷，超過15000人無家可歸。是委內瑞拉的中資企業，截至當地星期一已經向委方捐贈過百噸的物資。代理總統羅德里格斯表示，感謝中國政府在地震後與委內瑞拉人民站在一起。鄭浩景報導。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栋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中方的援助将会用于支持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次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同摩洛哥分别凭互射12码淘汰德国同荷兰，取得16强席位。梁正涛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32强赛事，五届冠军巴西无论控球指数和攻门次数都多过对手日本，不过日本是先开纪录的一方，29分钟佐野海洲在禁区外射死角入网，协助球队上半场领先1-0。下半场巴西加强利用两边发动攻势，换入安迪力之后，中场卡斯美路亦都得到更多后上进攻机会。佢喺56分钟接应队友传送，近门头槌顶入，为巴西追成1-1平手。巴西之后有云尼斯奥斯喺禁区射中门柱，最后靠后备上阵嘅马天尼利喺补时阶段禁区射远柱死角入网，2-1反胜日本。巴西晋级16强，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另一场32强赛，巴拉圭由安斯素在禁区头槌建功，在42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1球领先德国。换边之后，德国前锋哈佛斯在54分钟攻入个人今届第3球，为德国追成1-1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以至加时都未分胜负，互射12码前5轮亦都各自射失2球，进入突然死亡阶段。德国的达亚抽射高出，而巴拉圭凭简拿利射入， 总比数5-4取胜。德国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周互射12码落败。巴拉圭晋级16强，对手将会是法国或者瑞典。摩洛哥对荷兰的32强比赛上半场未有入波，换边之后荷兰前锋加宝在72分钟接应森马维传送后上射入，以1-0领先。到下半场补时阶段，伊沙迪奥普头槌顶入，协助摩洛哥追成1-1平手，两队法定时间打和，加时亦都没有纪录，结果要互射12码决胜。虽然摩洛哥有两轮射失，但是荷兰有3个球员先后宴客，摩洛哥总比数赢4-3晋级，16强将会对今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坚信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大屿山机场倒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说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3800多万，今期搞出号码是12、14、17、18、22、40，特别号码是13。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263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升30点。恒生指数在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低收145点，收市报22881点。总结上半年，恒指先高后低，高低点数波幅超过5500点，累计跌近1.1%，科指就大跌近1.9%。有分析说，下半年影响恒指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企业盈利，预计波幅同上半年会相若。由李义琴报道。
7: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1%，科指大跌近1.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6月跌到去22518点的超过一年低位。上半年表现较弱的蓝筹股包括携程、小米、老铺黄金累计跌超过40%，表现最好的是联想集团，累计升幅近1.5倍。药明康德、 宁德时代和创科实业累计升超过四成或以上，单计第二季恒指跌近 8%， 六月就累计跌 9%， 连跌两个月。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说，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的其中一个关键。
8: 个市会不会再向下探底呢？八月那时候出业绩都是相当之重要。事实上你看回他今次都是出了五月那时候首季业绩之后，那个跌势开始就明显了。今年的高位很大都会见了，因为如果你用回28000那些位，差不多恒指是14倍几来的。过往那五年来讲，其实都是大概在9倍去到10倍。二倍松少少，13倍到咯，14倍嚟讲就肯定系过往嗰4-5年嘅上限嚟嘅。
7: 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嘅波幅区间大约系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6: 港交所就优化证券市场每手买卖单位框架嘅咨询文件，刊发咨询总结，将会标准化每手股数为指定8种，包括每手1股、50股、100股、500股、1000股、2000股、5000股同埋10000股。另外，经考虑市场意见后，将每手价值指引下限由2000元降至到1000元，并且为每手大于100股的发行人增设50000元每手价值指引上限，首阶段在星期四起实施，第二阶段就由11月16号无纸证券市场推出起生效。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说，落实简化每手买卖单位是降低市场门槛、便利投资者参与股票交易重要一步，亦都为日后再考虑统一每手股数去铺路。大快活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派末期息每股25港仙，按年升47%，全年派息比率大约是94%。集团话，本港的餐饮市场正是逐渐回稳，目前未有计划加价，预计今个财年在香港新增最多8间快餐店。由任浩峰报道。
9: 大快活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 17%， 收入31亿元，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1个百分点，升至 8.7%。 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是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是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说，啱啱过去嘅4月同5月，同店销售录得轻微正增长，强调目前聚焦开源，未有加价计划。
10: 我哋暂时系未有加价嘅打算嘅。过往咁多年去睇啦，其实我会觉得大快活睇嗰个食物成本嘅掌控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其实我谂我哋喺采购方面啦，我哋有环球采购啦，我哋都会经常去引入一啲新嘅供应商，增加个竞争能力啦。咁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我哋自己去希望套戥到个成本，而避免需要去转嫁俾我哋嘅顾客啦。
9: 面对内地同业来港竞争，集团话餐饮市场一向竞争大，要做好品质，公司会透过大数据更加精准决定开铺选址。预计本年喺香港新增4至8间快餐店，续租店铺就继续向业主要求减租。内地方面计划重点布局大湾区2线城市，打算开设10至14间新店。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金管局公布，本港五月新申请住宅按揭贷款个案按月增加 12.8%， 达到10767宗，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增加大约10%，升至402亿元，涉及一手楼批出的贷款增加超过 9%， 涉及二手楼的贷款亦都增加 9%。另外，五月新取用按揭贷款额按月增加超过 4%， 升至236亿元。日元失守162对1美元的水平，创40年的新低，最新报162.43对1美元，每百日元兑大约4.83港元。日本官员说，针对汇率波动，当局准备好随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政府将会构建一种能够抵御汇率波动的经济结构，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随时准备在市场上采取行动。 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话，即使日本央行早前加息至到一厘，但是日元仍然持续偏弱。他预计即使日本出手干预，日元亦都只有短暂的支持。睇睇美股最新嘅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2323點，升1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7點，升37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2881點，跌145點，總成交金額有3080億4000多萬。十大活躍港股嘅收市價：騰訊控股429.8，升9.6；中芯國際89.4，升4.6；恒生中國企業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XLE 南方海力士149元，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元；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港金报37640元，比上日收市跌34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050.9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13: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5: 主流、
16: 另类、
15: 舞台、
16: 文字、
15: 影像、
16: 形体、
15: 媒介、
16: 环保、
15: 文化快讯。
17: 园林景致兼具自然意趣与人文审美，
18: 古今中外，不论达官贵人亦或文人雅士，皆为之神往。
17: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以造园、游园、赏园为主轴，诉说园林之美。
19: 造园就真系话，其实你可以代入自己作为园主啊，你会点样去设计自己嘅园林呢？而游园就系原来园林里边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而呢啲活动咧亦都会影响到呢个园林的设计。而到最后就是赏园，就是你离开了园林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无论艺术家或者是一些艺术的工匠，都会尝试运用一些园林的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点子。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三重的意境去带观众去认识这个园林的文化。
18: 展览除了汇聚莫奈、张大千等大师笔下的庭园景致，还设有一系列多媒体展品，带观众在不同的美学空间当中穿梭。
17: 再请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介绍下。
19: 有一个一园一故事的一个多媒体内容，描绘四个不同的园林，分别是避暑山庄、白德园、莫奈花园和凡尔赛宫花园，希望可以向观众介绍更加多一些园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到最后一定要提就是我们的教育局，我们利用当代的方法重新演绎曲水流觞的一个文人雅集，希望观众可以去了解更 加多呢一个活动嘅细节嘅。
18: 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
17: 即日起至7月29号，
18: 香港艺术馆2楼专题厅。
1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时间嚟到晚上10:40，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而今日喺直播室入面同大家一齐听歌嘅系黄海游啊，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点，我都会一路咧同大家咧一齐啦，亦都会为大家咧主持住今日嘅戏曲之夜噶。咁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30日啊，农历嚟讲啦，嚟到5月16日啊。咁啊，虽然话今日系16啦，但系头先咧，我翻嚟直播室嘅期间咧，都见到哇，有一个又大又亮嘅月光啊！唔知喺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见到今晚嘅月光咧？咁啊，亦都喺呢个时候咧，要为各位咧预告一下喺今日嘅节目当中会带嚟嘅曲目啊！喺今个小时咧，我哋会率先系欣赏到有三战定江山之叹月，由林家声以及南凤主唱嘅。至于喺11点嘅新闻之后咧，系会有三首嘅歌曲嘅，分别会有陈少峰独唱嘅《宝玉哭晴雯》，仲有由郑君绵以及崔妙芝主唱嘅《南桥会》，而仲有一曲咧系会带嚟归明阳以及徐仁心所合唱嘅《豪华阔少》。至于在午夜12点新闻之后，是会带来由麦炳荣、阮兆辉以及尹飞燕主唱的《齐虎含冤》，上卷以及下卷都会在这个小时里面为大家去到送上的。至于在1点新闻之后，就会是京剧欣赏的时段，而今天送上的剧目是由《牧羊卷》的第四部分的。至于在开始收听曲目之前，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好快就会来到7月1日，亦都是公众假期。如果有打算出外的听众朋友想着出去游玩的话，记住也要带定一些雨具在身，因为在天气预测方面都是会有几成的骤雨的，而局部地区是会有雷暴添的。所以呢大家呢带定把遮呢，落雨嘅时候呢就可以遮挡雨水啦。就算冇雨呢，日间嘅时候呢可能会觉得紫外光比较强劲啦，亦都可以呢落嚟遮挡一下太阳嘅。咁喺接住落嚟嘅时间呢，可又要同大家一起收听今晚戏曲之夜里面嘅第一首歌曲啊。送上嘅係林家声以及南凤所主唱嘅《三战定江山之叹月》。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林家声以及南凤所主唱的《三战定江山之叹月》。接住下来我们很快就会收听一节的11点钟新闻，转头回到来还会有三首的歌曲先后为大家去到送上的。我们先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是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心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且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海关在机场大角咀和东涌检获共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3.5 克怀疑冰毒、0.3 克怀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估计市值共大约400万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查验一件从哥伦比亚到港的空运包裹，经检查之后，海关人员在包裹内发现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跟进调查之后，海关人员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大角咀拘捕两名怀疑涉案女子，在两人分别位于大角咀和东涌的住所，再检获 3.5 克怀疑冰毒、0.3 克怀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案件仍在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是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同埋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说，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发生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于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这么高温，尤其是在夏季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为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6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24美元，卖出4036.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的11:08，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收听到有三首的歌曲，分别会有陈少峰独唱的一曲《宝玉哭晴雯》，还有由郑君绵、崔妙芝所合唱的《南桥会》，还会带来一曲是《豪华阔少》，由龟明阳以及徐仁心所主唱的。在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二，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欣赏今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由陈少峰独唱的一曲《宝玉哭晴雯》。

纵欲仅以群花之蕊，并交之酷神方之传，风露之名，四者虽美，料以达成。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陈少峰独唱的《保育哭情文》。
1: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2: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而家嚟到晚上11:31，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噶。我哋啱啱咧一齐欣赏过嘅一曲系独唱曲嚟噶，带过嚟嘅咧系有陈少峰独唱嘅一曲《宝玉哭晴雯》啊。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咧系由郑君绵以及崔妙芝所合唱嘅《南桥会》。

0: 钱约啊回南桥。
1: 咁你揾到玉柱未啊？
0: 梗系揾到至嚟见你啦。嗱，你睇下

0: 好等我要戴红袍先整定。
1: 哎呀，咁丑你叫人点答你啫？
0: 唔使怕丑，你讲啦。
1: 总怕月之花神来取笑，
0: 唔紧要。

啱啱咧，我哋一齐收听过嘅歌曲啦，系由郑君绵以及崔妙芝所合唱嘅《南桥会》啊。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你晚上嘅11:47啦。咁接住落嚟咧，就要为各位咧送上今个小时嘅第三首歌曲，而带嚟嘅歌曲咧系由龟明扬以及徐仁心合唱嘅《豪华阔少》。

0: 好，等我试下佢嘅真啊情啊，慢慢就嚟出八宝。阿醉霞姑，你系唔系真系爱我嘅啫？第二个到嚟，你就唔多理我呢个老啊！不明朝秦无错，十足一把豆腐啊刀，为你一脚踏两船，未免太唔系路吧？
1: 唉，老

道德道，道德道，一向我唔敢出声。当你又话我发梦冇咁早，要几多银啊嚟赎身啊？快啲问下你老母，就系你老母。

0: 佢想开刀吧？喂，阿醉侠姑，我唔系稀罕啲钱，不过你熟咗身之后，如果系嫁人就嫁我先啦吧。
1: 不要离婚，
0: 点解唔要呢？

0: 以后我就闭门谢客系咯。
1: 若果有人俾20万过你又点啊？
0: 咁啊？
1: 咁又点啫？
0: 切！你估我真系要钱咩？第二个俾多多我都唔要。
1: 真定假？
0: 真知都冇咁真啊！
1: 哎呀，好好好！

0: 得啦，准明宵送到啊，不少分啊好啊。
1: 收听过的歌曲是《号话呼啸》，由龟明阳以及徐仁心所主唱的。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准备收听一节嘅午夜十二点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继续由海又为大家主持《戏曲之夜》。
2: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一架旅游巴晚上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九点几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话，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到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落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是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与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过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高温，尤其是夏季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为高温死亡，学校要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无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报道说，在土耳其每五个人就有两人预计要面对30度以上的高温。匈牙利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将达到35度，预计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气温亦都会上升至这个水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几百万人受到高温的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2,318 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88 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6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2，澳元兑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6.09 美元，卖出 4027.52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琴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亦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同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琴日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强度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8: 戏曲之夜。

午夜十二点十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而直播室入面咧，当然继续系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啦。咁嚟到今个小时咧，海游为大家准备咗嘅咧，系由麦炳荣、阮兆辉以及尹飞燕主唱嘅《齐赴含冤》。咁啊，上下卷咧，我哋都会喺今个小时里面咧一次过去到收听噶。咁但系咧喺收听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6%噶。咁亦都要再次提提大家啦，喺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嘅早上啊系会有噶几阵嘅骤雨啦。咁而最低气温咧大概系27度左右噶。咁日间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以及酷熱，而最高氣温咧係會大約去到33度噶，咁所以咧會出外嘅朋友啦，記住咧係要準備定一啲嘅遮啊，咁啊亦都有啲嘅遮風擋雨啦，亦都咧係需要咧遮擋太陽啦，咁啊一啲嘅防曬啦都要做足噶，咁啊而喺今日嘅公眾假期嚟講啦，咁啊大家出外嘅時候咧都係要特別注意天氣嘅狀況啦，亦都要咧路上小心啊，咁啊。在今个小时里面呢，我们会欣赏得到的呢是齐赴含冤，带来麦炳荣、阮兆辉以及尹飞燕的歌声。

0: 誓要闯苦审讯来女人。
1: 初晚夜，原来你倒了，
0: 倒了，
1: 呵呵，你都算好家教啊！
0: 我楚家虽是家道清贫，总算是施礼全家。
1: 乜话？仲话施礼全家？既是书香传世代，何以令妹起狼心啊？
0: 一宗冤案都未啊查明，难证你向心凶狠啊！
1: 笑话，水落石出终有日，亲自开膛心战人啊！
0: 无头公案都是可疑，我正要亲自升堂为主审啊！

0: 定会主持正义不徇私，
1: 还是由我开堂做主啊？得啦，
0: 我做主审，
1: 我做主审，
0: 两位王爷
1: 何谓争前不下？既然两个都为正义不为私情，大可以一同会审啊！
0: 一同会审。
1: 好，多言是好主意。
0: 有言重有，吩咐开堂秀。

使你知书识礼，不是狠心骂人，莫非是案例里有冤情。

此凶案始末如何，快快从实讲来。

虽是出身寒微，乃是书生世道，有幸平分手。

0: 人。命案发生之时，园中并无别人，一把空刀在你手中，不是你杀，还有谁来？
1: 听他说来，拔刀救人也是合情合理啊！
0: 我呸！

0: 来生得面目贤良，佢就不会杀人嘅咩？嗯、看来这范富啊嘛，一定系生得一副狰狞面目。范夫人，你这抬头仰分凡而压官，
1: 有罪不敢。
2: 咁你就俾佢睇到够啦。
1: 原来是夫郎在此，看来我冤情何处来？夫郎有礼、啊。
0: 住口！大胆贱人，谁个是你夫？

0: 你抬头看看我是谁人啊？
1: 哎呀，真系谢天谢地咯！原来系我二哥，看来我还有伸冤嘅机会。二哥有礼啊！
0: 厉害！

你新思往法任马横行，我要杀战虎报亲慈，定交狼心认白人呢。公堂之上岂任偏帮，哇，莫非你不顾前程吗？啊

0: 谁是你夫？我唔准你叫。
1: 啊、真系笑话啦！点解唔准叫啫？佢确系你嘅妻子嚟喎。
0: 即系我个勾引情夫，我冇啲咁嘅妻子啊！
1: 啊，笑话！现在案情都尚未明白，你点可以咁讲噶？
0: 我系唔准佢叫，
1: 我系要佢叫。

古啊，人啊，你嘅理由啊不充分啊。若果是含啊。

0: 强辩，
1: 分明是你勾引前夫杀害我亲切，或者不是你落手，是你的情夫落手的。
2: 我又赖呀。

0: 你问下有冇人信啊？
1: 喂，
0: 你讲啲说话唔好唔尖酸刻薄噶，声声话你有奸夫，玷辱人哋嘅名声，我个妹你心唔甘噶嘛？
2: 哼，有罪就一定要死，你唔使替他狡辩，
0: 我妹并无情夫。

0: 将我妹冤杀誓不还。
1: 不过万来争战，且听妹妹一言才是。

内容。林地，我的本事情。

0: 兵，手中刺，誓救我妹你啊！我有上方剑，我定要斩人蛙，不得你从中作梗啊！我有金批令，
1: 哦，你就可以先斩后奏，
0: 我一样有此权啊！

0: 情，
1: 佢无情，
0: 你又嚟，
1: 你又嚟，
0: 你又嚟。
2: 两位王爷万幸，哎呀呀，两位王爷且留步，我府龙。

0: 上，我去偏帮凶手之位手足情如佳前，我告你滥杀无辜之为无母恨啦。
1: 两位王爷不可告上金銮惊动圣上，其实
2: 真有。

0: 光根平凡非真劣品啊，额前翡翠是其真，额前翠碧乃是当今赠啊，情上金鸾更怕玉仙啊人。
1: 哦，原来你弟与贱人相勾啊人嘅。
2: 我妹熟得悠闲，岂有立威心啊？
0: 两位王爷休来争论，初审之时见此呈堂证物，已知是我弟郎所有，此案定与我弟郎有关，因此也曾私下问过。
3: 此事如何？
2: 快讲！
0: 你挂数才是出长幸啊！
1: 只
0: 为春光泄漏，杀死老夫啊人！
3: 哎呀！
1: 此事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果然！哎。

0: 之后听过嘅歌曲咧系《齐虎含冤》啊，咁我哋喺啱啱嘅呢一个小时咧，上下卷都一次过收听咗啦，咁啊系带嚟咧有麦炳荣啦、尹飞燕咧，仲有袁兆辉等等嘅歌声嘅，咁当中咧，除咗几位嘅主唱之外咧，亦都有一位嘅知府，原来咧系由龙冠天玉哥喺度声演嘅。咁啊，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午夜嘅12:59，我哋接住落嚟咧，准备要收听一节嘅1:00新闻简报嘅。转头翻到嚟嘅戏曲之夜当中咧，就会系有京剧欣赏嘅时段嘅，我哋一。接新闻之后再见啦。
1: 凌晨1:00，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话，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一架旅游巴晚上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00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说，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韩国国会通过任命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国会昨日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韩胜淑的任命议案，最终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杯葛投票。总统李在明向韩胜淑授予任命状，他其后将会正式就任，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韩胜淑去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淑是引领人工智能转型和实现全民发展的合适人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8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8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6.32 美元，卖出 4028.04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亦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和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是强度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10: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12、13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另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11: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12: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阶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1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30晨频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4: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5: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9: 全球华语流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凌晨一点十分，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呢，当然是会来到有京剧欣赏的环节咯。而今日会带来的剧目呢，是《牧羊卷》的第四部分。当然啦，就是承接班过往的几个星期啦，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剧目的。不过呢，在开始收听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呢，是摄氏29度，相对湿到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一至到二，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呢，粤曲的部分呢都经已播放完毕了。如果想重温翻今日海友同大家一起收听过的歌曲呢，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电台网站啦，亦都可以收听翻得到今日节目当中嘅重温㗎。如果喺稍后嘅时间想继续收听粤曲嘅话呢，当然喺凌晨两点到五点嘅时段就会有越夜越精彩，到时呢继续会有好听的粤曲送给大家。而家落嚟嘅时间呢，就轮到呢个环节啦，
1: 京剧欣赏。

0: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陈婉彤系为大家播出《牧羊卷》嘅最后一段啦。《牧羊卷》系讲黄龙造反，朱春登替叔父从军，佢个婶母宋氏嘅内侄宋成、宋恒。原来宋成咧就系垂涎春登嘅妻子赵锦棠嘅美貌，想话中途加害春登。咁由于春登被人所救，佢嘅奸计不成，就回家方报话春登战死。咁佢嘅婶母咧又想霸占家财，就逼锦棠改嫁宋成。锦棠不从，备受折磨。佢婶母咧又将锦棠两婆媳赶到去山中牧羊。唔好彩，最后春登立功封侯，回乡祭祖，仲将宋成斩首。咁佢嘅婶母咧就方言话，春登嘅母亲同埋妻子已经病故，咁春登唯有喺坟台哭祭，又再舍饭七日。咁适逢锦棠两婆媳乞饭至此，惊动咗春登，最终一家团圆。咁呢一套嘅《牧羊卷》咧，就系由冯志孝饰演朱春登，李世济饰演赵锦棠，曹西才饰演宋氏，郑岩饰演宋成，张南饰演朱武。咁除此之外，仲有黄轩和、张学海、孙红芬等人演唱噶。我哋继续一齐欣赏《牧羊卷》嘅最后一段啦。
1: 尝点就是了，
2: 偏偏

0: 说吗？
1: 说什么？
0: 他们家有80多只老楼鸽呀。哎，
1: 什么呀？老婆婆。
0: 有3年都没下蛋了。
1: 3天没吃饭了。
0: 他这么一哭不要紧的，勾起我的尘烦来了。
1: 勾起你什么尘烦来了？
0: 我想起我妈来了。
1: 你妈怎么了？
0: 我妈有3年都没吃饭了，
1: 还活着呢。
0: 嗯，早饿成人干了。
1: 哎，倒开我这儿吧。
0: 伙计，哭我半天，你哭什么呀？
1: 可你这一哭啊，也勾起我的尘烦来了。
0: 哎呦，你有什么尘烦呐？
1: 啊，我想起我媳妇儿来了。
0: 得嘞，我哭骂你哭媳妇儿，玩笑，开玩笑。
2: 请二爷，
0: 请二爷。
1: 哎，有请二爷。
3: 不是，外面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贫妇前来讨饭，可是早饭一锅，午饭未到，是他人苦苦的哀求，没别的说的。二爷，您瞧号召有什么上吃没有啊？
4: 嗯，看他们的造化。
3: 对喽，二爷您多积德。
1: 那行好，行得您辈儿辈儿当二爷。
4: 嗯，王八似的。
3: 二爷，
4: 什么东西？
3: 二爷，
5: 家里
4: 我有什么吃食无忧？
5: 今后也死的太夫人食不下咽，剩下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
4: 是。
5: 相信侯爷的有娃。
4: 是，那你一定
2: 有。
4: 只因侯爷思念太夫人，食不下咽，剩下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
3: 是，
4: 抓来。
3: 哎呀，有有有，
4: 小心侯爷的王。
3: 哎，是，我差点撒了手。哎，伙计，
2: 怎么着？伙计，
3: 你听说了没有？
2: 哈，
3: 咱们侯爷思念太夫人，吞吃不下
2: 啊！
3: 我瞧瞧，
2: 哎，
3: 这什么？
0: 咦，鸭汤泡饭
2: 是吗？
0: 哎，
6: 嘿，快瞧，哎，这还有半碗丸子呢！
2: 是啊，
6: 来吧，我吃了吧，
4: 拿来，
0: 哎，吐，拿过来吧，你跟着咱们侯爷，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
2: 嗯，
0: 哎。就这么半拉虾米丸子你就把它看在眼里，你见过什么呀你？
2: 嗯，
0: 没出息。
2: 嗯，
0: 汤锅汤。
2: 是，
0: 那边。
2: 哎，
0: 我来口汤喝。
3: 这得了吧，给
0: 啊，
3: 说我半天你喝汤啊，
0: 给人家得了。
3: 哎，还给人家吧，
0: 给人家吧。
3: 啊，
5: 这一平夫人，既然我家侯爷思念太夫人吞吃不下，这有半碗残饭你拿去用吧。
7: 放在底下。
5: 伙计，哎，
3: 他还算上了，
5: 叫你放你就放这儿吧。
3: 给他放这儿。
5: 大姐，小心点碗，那是我们侯爷的。
0: 别吓唬人家，
3: 告诉告诉他。
7: 这一碗碗饭是婆婆亲友，媳妇你呢？
8: 婆婆，
7: 劝不我，哪里是不我，分明是你孝顺哟。
3: 哎，伙计，瞧人家儿媳妇多孝顺
1: 啊！等下你媳妇呢？因为半拉窝头，差点没把你妈给掐死。
3: 你躲开我这儿吧。哎，慢点，
1: 哎，慢点吃啊！
3: 看这半老丸子，还不是我吃了呢？
1: 你
3: 这，
1: 你，伙计，
3: 慢点，喝点汤，
1: 喝点汤，
3: 哎，来点，
1: 喝点汤，
3: 哎哎，
1: 啊啊，
3: 哎哎，
1: 你这家伙，我吃汤。

个人，

0: 中去又外面何时喧哗七品后中去又外面何时喧哗七品后爷西鹏以外来了两个贫妇，一老一少前来讨伐，只因造反一过，无犯未到，使他们苦苦的哀求，只因侯爷思念太夫人，食不下咽，剩下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不想他们自不小心将侯爷的碗踏碎了。
1: 都怎样知府于你不叫你难为他们，将是难为他们，来撤下去打

0: 张利口，罚跪一旁。查
1: 二爷，您别找地儿了，这儿就是一旁。
2: 对了，这儿没苍蝇
1: 啊！您跪这儿，
2: 跪这儿吧。
1: 哎，
2: 跪
1: 你敢不跪吗你？
2: 敢不跪吗？
1: 啊、跪下，
2: 二爷。
1: 哎，跪
2: 跪，
1: 哎，你得跪下。
2: 哎，
0: 来，
1: 伙计，你叫你呢，
0: 叫你呢，
1: 你听着，
0: 来。

0: 是。
1: 和老和少尽是同一名大皇，大王之事一概不究，回话一笔花要招的他们记下了，
0: 是
1: 转来
0: 这有，
1: 不要难为他们，若是难为他们，大神儿的古怪
0: 是
1: 记下了。
2: 哎呦我的妈呀，白毛汗都下来了。哎，小子吃饱了食困，饿了发呆，
0: 娄子捅下来了，他倒着了，
2: 吓唬吓唬他。
3: 不要的，哎，你怎么吓唬人家？
2: 哎，我把你们这乡的人呐，吃饭就劫来，你还认得哪门的坟呢？哎，认坟也不要紧的，你倒是小心点碗呢。你瞧见了没有，碗也打了，饭也撒了，猴也弄了，二也傻了，差点没把我们火柴给剐了。
4: 没那么大罪过，
2: 里面传下话来叫你们贺老贺少进席棚一名搭话，打碗之事一概不究，搭话一毕还要召集你们。哎，可是这么着，你们老的进去，小的没进去，小的进去，老的没进去，也没都进去，也没都不进去。我说，哎，你们倒是进去一个呀！我们二爷还在那跪着呢，你什么跟什么？
0: 哎呦，我的天，你这玩意儿！

0: 徒因何不抬起头来？
1: 有罪，不敢抬头。
0: 恕你无罪。
1: 幸好你
2: 安阳太子，看他好像我是赵金朝模样，身量倒太子，怎么他还能干？即使我妻就该相认安雅亲，错认名妻大患了得，这便怎么处？我
3: 马

0: 这一贫妇，我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与你从事的将来？
1: 就是这位蒋银泰。
2: 哎，这一贫妇，我们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与你？当着侯爷、蒋国民们，我想你们这些要饭的呀，哎，也得拿出点良心来。
1: 他是个好人呐。
3: 侯爷开恩，
0: 齐公
4: 是。
5: 哎哎，您到家了啊！
6: 哎。
0: 这一贫妇嫁至哪里，心思民碎，你慢慢讲。

0: 这一贫妇，你不要害怕，
1: 慢慢。

0: 瞧你做事，
1: 参谋下去，
0: 这话撩的。
2: 啊，这一夫人，你不必害怕，慢慢讲。

是身份洋人，焉敢取我这侯爷之妻，杜堂之人。我来问你，你是从业为从、快快讲来，快快讲来。

0: 可以不认，你左手之上可有一朱砂五叠？
1: 这
0: 可有
1: 后裔
0: 先看啊，起来起
1: 后裔，你不要认错人呐、啊！
0: 亲戚不要害怕，我是你丈夫之春登做官回来了，
1: 当真是我丈夫回来了。

0: 了，
1: 不要害怕，恩师之身真我做放回来了，
2: 要回来了，
0: 是我儿吃蠢蛋做官回来了，
1: 做官回来了，
0: 你做了官了，
1: 做了官了，
0: 为娘我要

0: 有请二老爷。
1: 有请二老爷。
2: 兄长何事？
0: 贤弟，你到你伯母嫂嫂当真死了么？
2: 何事此言？
0: 贤弟往上看。
2: 哎呀，伯母。
0: 贤弟，你请过来。你我弟兄不在家中，婶娘主持此事，你要与我一块了断，再来见我。
2: 母亲快来，
3: 快来啊！我儿多高官，凤冠。下配我来传。
4: 孩子，什么事啊？
2: 你可知我那伯母嫂嫂当真死了么？
4: 啊，是死了。
2: 你来观看，
4: 我瞧瞧。哎呦，我的妈耶！可不是活了吗？我也没脸见人了，后头有口井，干脆。

由冯之敲、李世济、曹世才、郑岩、张楠等人演唱的《牧羊犬》已已全部为大家播出过了。今天的京剧欣赏时段暂告一个段落，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无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经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6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6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说，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塌，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正在上堂，多人被困瓦砾之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2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29美元，卖出4,031.8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30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黄可由主持元气谷之夜之后，即系有丁家双接力啦，为大家服务嘅。今晚我拣套长剧，系我喺坊间揾到翻嚟，以前播放过噶吓嘅呢一套长剧，系钻石剧团当年演出嘅《蝶血情花》，又叫《血蝶情花》，潘一凡所编撰嘅长剧，现场录音版本。咁呢套长剧都几长啊，今晚3小时嘅节目内容都系播呢个长剧，而且都几紧迫。添嘅啲时间，咁呢个版本咧就有华哥文千岁啦、钟丽蓉啦、细女任冰儿啦、虾叔啊关海山啦、威哥梁汉威啦、蔡麒麟啦、张日文咁主唱嘅主演主唱啦。咁、那个剧情介绍就咁话啦，佢话白洁梅即系钟丽蓉演绎嘅，本来系范王赵之范、蔡麒麟演绎嘅养女，但系就代替郡主赵兰英，即系细女姐任冰儿演绎嘅，代向投笔从容嘅陆继平，陆继平就系华哥文千岁演绎啦，去筹师。但系咧，陆继平咧亦对有心于呢个结梅，拒绝郡主之外，但系因为结梅一早定许分咗呢个杜北红啊，就系呢个将军嚟噶，就系关海山饰演嘅，以引致误会。嘅咁咧就系有呢一个第一场嘅唱情啊，我睇翻啲剧情嘅介绍就系咁，咁亦都有讲话原本个故事就系刘月峰提供，潘一凡将佢编成长剧嘅。好啦，我哋先听第一场啊，就由呢一个蔡麒麟演绎嘅范王赵之凡咧就开始唱段咧。

王妃应盗占子女房间何香艳，你经王搬犯家教数心严，你已定冤枉虽添点，你会云英有未家身为郡主。

平得至禅功废，方能长伴元宗。

的情难自拔露。

0: 君。请问两位郡主呼唤不才，有何赐教？
1: 公子，本来你动此头不从容，父王亦赞你壮士可嘉，但系佢认为你满腹经纶，应该向科场尽才与人，所以佢主张你难归父事，不过万客名替，才只得你灵魂自愿。
0: 王爷主张我难归父事，想我三月来蒙王爷垂爱，诚意留宾，换年昔日先父交情，许诺扶植故人之志，但未知何以一旦改变主张。我明白了，错在我不知自爱慕文龙盟，悔不该贸然奉我兰英郡主个几首诗篇。
1: 建平公，我父王咁样做都系一番好意啫，或者佢知道我同你感情好啊，所以佢就唔主张你在于军功进取，而主张你在于甲科出身，希望你将来能够一举成名啊嘛。不过我嘅想法就唔同啦。如果你一旦故事难归，我哋就变作纷飞奴役。
2: 公子，
1: 我希望你善为考虑，阿姨妹都算得系个红颜知己，而且佢亦对你情意绵绵噶。
0: 我心领啦，君。

直言，我奉心为骄贤，回念身受活命恩，雪中情温暖，三月作不谈我哋诗中情隐言，任交难为和这香，我独爱回冷言，请鉴我痴心。

0: 我希望你同我私奔，我希望你打破封建繁荣，劈开礼教的锁链，因为你同北鸿绝无感情，你怎可以被盲婚所害的呢？所以我主张你同我私奔啊，妹。
1: 私奔？
0: 你同我走啦。
1: 我唔同得你情。

甜美十分。妹啊，你焉能拆散蝶双飞呢？但只望缘。

0: 你无论如何都俾一个切实嘅答复我得噶。
1: 不如咁咧，等到今晚三更嘅时候，我哋再言于后如。
0: 就一言为定。

0: 乜咁生愛啊？
1: 係啲將軍聞得你傳染歸來，為他好歡喜。你可曾見過我家父王之面？何以忽然間你入仙道來相見？
0: 係你家父王當然是既然那過了蒙他器重，不以我重归故国之私仇，而复回原籍。他在于教场上点兵未完，叫我先回王府与阿郡主你畅叙，事关我哋是未婚夫妇，久别有三年。

王有话明，你话成官。

0: 3个月前上身啊，
1: 认识咗你一位情人啊，
0: 早料到啦，
1: 系。
0: 你既然仍有情人，你唔争再讲埋你个情人嘅名声，等我嚟撕开佢两边啊！

0: 未婚夫妻，三年来被封六夫六，脱险归来，本来好多嘢倾至啱噶，何解两个好似不字咁啊？喂，仲兼黑埋个口面啊！
1: 蒙你恩准，我明日变成婚礼啊！叫我翻嚟话俾郡主听，点不知我未曾开口啫，佢就反对。

0: 结门。
1: 杜花红虽是一介武夫，不解温柔，但系当日定亲之时，你亦也曾甘愿。唉，三年来他被敌人俘虏，如果你话一对反对婚事，岂不是背约前言呢？今日佢脱险归来，佢嘅忠心可见。你都知道父王嘅脾气言出必行，倘若你推翻呢头婚事，我何以有信呢？明日你要举行婚礼，觉得你反对恩怨，唔使讲，明日举行婚礼，回房去吧。

0: 明日就要举行婚礼啦，咁结果系点？系咪真系私奔呢？大家稍后继续听落去第二场嘅自然知道。听嘅第一场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41，接近41.5分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0: 嚟到第二场啦，冇错啦，咁相约喺花园相见嘅时候咧，呢、這个陆继平咧就再叫白剑梅啊私奔，点知咧北红啊带埋范王嚟啊，吓请出范王啊，要挟佢哋咧，咁啊范王话笑杀咗继平，因为叫个养女私奔啊嘛，咁啊兰英啊出嚟咧就讲大话啦，就话同啊继平咧已经系珠胎暗结，一直风流，令到范王冇办法咧，就要佢两对新人咧就匆匆成婚，呢个系第二场嘅唱段，大家欣赏下。

0: 答允我的所求，你一定要有勇气、有决心、有决断。
1: 希望，我希望你有决心、有勇气、有忠有事，我愿随分你远走。
0: 为红花。

0: 两个未婚妻子私同，我要把你街前血钱。
1: 明明是他勾引你私奔，你又何必替陆继平承担罪嫌呢？
2: 我愿承担罪疚，求两位将郡主的颜面保存。
0: 即刻打马包天人来假字写虽然即刻应惹起宝剑不留情私奔向前。是天下乱，往清是郡主尊，你欲尽了繁王的面，自无人无知，我请阿皇爷来决断爱，决断。红啊，更心难静，你们又喧闹如
3: 鸡，吵醒你，
0: 到底发生何事啊？他受陆继平勾引私奔，有宋参军为证件的。
1: 我亲眼看见陆继平勾引结媒表妹，教他私奔远走。

罪咎，悔不该效雕琴司马，是由我气，请王爷不将君主。

0: 英，
1: 你所讲言辞令皇身惊胆跳，何解杀了姬平，变了民军身法，快些讲话真言。
2: 啊，难道
3: 幻想二，是个轻薄。

0: 你身为郡主，本是玉叶金枝，何解做出此羞人之事呀？唉，事已至此，不能不将纪平招为郡马咯。
1: 纪云，
0: 你私奔不成，虽累己误人，亦算不幸之幸。至于你的婚姻嘛，
2: 王，唔使连数啦，我唔拘，
0: 唔拘。

0: 繁王家主义变成了两对怨偶，大家继续听来自然知道啊。时间就来到凌晨的2:55，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
1: 有冇加场？
2: 演唱会加场啊？
1: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2: 加场啲乜嘢啊？
3: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争取时间啊，喺3点新闻之前又听下第三场嘅部分唱情啊。第三场就系话婚后咧，佢哋方言系拆穿咧，但系兰英咧都帮阿纪平生咗一对仔，而洁梅亦都帮阿北红咧生咗个女。洁梅为咗绝纪平咧，就将以前定情嘅玉蝴蝶要交翻俾纪平，点知就俾嗰个宋维平，即系之前嘅表哥啦，因为咧佢夹埋呢一个杜北红咧，就想夺呢个军机地图嘅，咁咧就系要挟佢哋啊，要纪平咧交出地图啊，咁咧就系、是，然后咧啊，跟住发展女咧仲要杀埋啊呢一个纪平添噶吓。好啦，咁我哋听埋呢一场，睇下听到几多3点新闻之后，继续收听落去啦。
5: 横蝶绝情，丝。大恨，命中受恨，断肠音啊！

0: 负心结门，家来诗句横跌绝情，无耻的男婴败我清德。
1: 嗱，听到呢度冇办法啦，暂乱下歌病啦，唔系因为要播三点钟新闻嘛。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套长剧现场收音版本嘅《血蝶情花》，又叫《蝶血情花》噶。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嘅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造成的管道泄漏。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今个月3号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表示，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将出席相关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公布，7月3号在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官方致敬仪式，多个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代表应邀参加。翌日即是7月4号在德克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个月7号转到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要求，今个月8号将在伊拉克举行悼念仪式，翌日回到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多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驳。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表示，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9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83美元，卖出4028.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有多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阿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套啊，刘月峰嘅故事，潘一凡编剧嘅钻石剧团当年演出嘅现场录音版本《血蝶情花》，亦叫《蝶血情花》。血蝶咧就系嗰个定情嘅信物嘅玉蝴蝶啊！咁呢一场大家更加可以听到关于呢个玉蝴蝶嘅唱情啦。因为之前讲到啊，先交代下呢一套钻石剧团呢一套版本咧，就系、是、有文千岁、钟丽蓉、关海山、任冰儿、梁汉威、蔡其麟仲有张日文等合演合唱嘅。咁之前讲到啊，两对怨女因为繁忙啊，就系撮合而成啦，逼佢哋成婚啦。咁婚后咧，呢一个陆继平啊，华国文千岁演绎咧，好多抱怨，亦都生病。咁然后啊，呢一个北红啊，杜北红咧就话嚟贪病，其实就攞命，甚至咧就要挟咧，要攞到呢个军机地图。其实匈奴放佢翻嚟，其实佢系做咗呢个内鬼啊，叛国噶。咁咁所以呢场咧就造成咗血爱，亦都系两代嘅恩仇啦啊，恩爱情仇就继续发展嘅。好，我哋继续收听跟住嘅唱情第三场。呢一场呢、這个钟头应该听得晒嘅。
2: 父生结门，家来诗句哇跌绝情，无耻的男婴败我清德，骗婚夺爱，我纵不病死也回魂。

名花今犹住，连翠枕边人，艳遇今已尽，再续

0: 埋尽恩恨添反感，你一回苍天我一回憎，不是冤家不聚头，我共你无缘空有命和魂啊。你曾先话过揾一个我喜欢的人嚟见我，到底系边个？你快啲讲！
1: 你讲话唔想见人、
0: 啊，你讲啊你，讲啊！
1: 系啦系啦，咁我讲系。我情切爱慕啊，言未敢啊，因见你思蝶招来并不亲。
0: 回来，你快啲带佢入嚟，我见啊，我见啊。

0: 小學，我覺得好尷尬，我都係唔去
1: 啊。使乜怕啫？有我喺處，證明你嘅清白噶嘛，唔怕嘅。
0: 阿姐，呢間房就入嚟，你入去直接都幾平哥噶啦，恕我失陪。
1: 小妹，你唔去又點得呢？你身為主人家，若果你唔去唔啱噶噃，表妹，你好似變咗咁啊！
0: 表哥。

真係發夢都估唔到你仲咁好心嚟探下我。唉，你仲嚟睇我做乜嘢？又得我病死。

0: 我唔使你咁好心啊！我
1: 明哥，你闹我咧，你即管闹我啦！我准备就唔系嚟问病，系嚟俾你送闹嘅啫。
2: 任闹唔嬲我啊！佢仍然爱。

0: 係啦，
1: 咁咯。你睇下人哋嫁得好，著得好，食得好，住得好，樣樣都好。佢仲送要人

0: 错嘢添。
1: 你讲埋晒啲不伦不类嘅说话，若果系咁嘅，我就气啦。
2: 慢咗，
0: 君子我唔啱啦。
2: 你既然想讲正经嘅，咁我唯有就讲翻几句正经嘅说话系啦。君子啊，君子，骏马佢好啊嘛，你嫁后嘅生活过得好啊嘛。
1: 好，虽然我对佢冇感情啫，但系佢对我都唔错。咁你呢？
2: 好，佢虽然对我冇感情啫，但系佢对我都算系唔错。
1: 咁阿英会好吗？
0: 人哋都话冇感情，梗系唔好噶啦。
2: 我话俾你听，我应该对佢唔好噶。自作孽来无可恕，佢自开坟墓自尽的坟啊！劣我相妻爱，无我合体缘，爱到我终身无憾。
0: 后来佢父王都知添，系唔啱嘅。奈何木已成舟。

0: 又講錯了。
1: 我又錯。
2: 你又講錯啦。照一般嚟睇就係啱，但係事實而論，你就錯啦。
1: 我錯？點解咧？

0: 责我错，我太过对难应住啦。
1: 唉，你真系完全错。

0: 我暂时出去跟你敷衍住一阵子。
1: 为避免发生误会，阿杰梅佢不宜见面，你快啲带杰梅暂避一时，北红道士一定有原因。
2: 好啊，不如我都是带你由后门离开教为君吧。我是有人守住的，有如大敌来临。
1: 你又似你，到底呢度是我的郡马府，抑或是他的郡马府呢？不待冲传，他就冒昧闯府了。兰英，你快啲带阿杰回暂避一次，我偏偏不接见他，看他奈我何缘。

0: 是个怒火冲上凌霄嘅。
1: 哎呀呀，分把嘢有啊你
2: 有有你有，
1: 我方才在于大堂上，酒后来犯，既不见你棍马，又不逢郡主，常有道过门不是客，是何嘅道理啊？
2: 何谓之客啊？你望不通传，梦回闯府，穿房搭射，你意欲何为？
3: 我嚟探病。
2: 探病自有人，唔需要你探病
3: 嚟叙旧啊。
2: 笑话，我共你旧情旧恨得已了，哪有可叙之处啊？
3: 嚟开丧啊！
2: 你口不择言，你快啲扯。
3: 叫我
4: 军机秘密图，一日未到手，你都唔能够起火嘅。有火都要揿低，揿低火，揿低，揿低。
3: 咁啊，揿死火，
4: 由得佢揿死火啦。
3: 焗住会爆啊！
4: 爆就爆啦，
3: 焗爆佢，
4: 揿低。好，
3: 军马爷。又嚟了，
2: 赶你又唔扯，只晓得话有礼有礼。你而家唔话开丧嘅咩？
3: 我冇话过开丧，我只不过话开丧啫，
2: 开丧我。

投借你嘅军机，避而不逃，好待我明了我的真理。我哋份属是军人，守土有责啊！倘若不明白军机，各行各事，叫我哋又如何嚟杀敌啊？所以唱啊，郡马爷你借军机图一看，若有开罪之处，求郡马爷来一个用人，这大路。

0: 同交过于你，
1: 拿落去
0: 先至声明。
1: 拿落去，
0: 你看过之后，请你立即离开，不准多留。事关久病在身，不能陪客啊！就稍一啖。
2: 有路。
3: 哇，香喷喷咁熟口面嘅，等我嚟睇下啫。结梅收，结梅收。出西何来香秀客，眼前的精物正贪淫，我要撩云波雨动杀机，不杀的呢个家夫什么不还呢？
0: 睇咗之后，唔该你快啲走啊！
3: 这手拍何来？
2: 这手拍何来？
0: 苏不红，冇错，阿杰梅哥系你哥，不过佢只不过系嚟探病。我哋光明磊落，一切一切嘅行动都有平表哥嘅同行嘅，
4: 关我事嘅
5: 系咪？
4: 佢两人嘅事系房嘅事啫嘛，点能够入埋我呢一份呢？
3: 而家结梅何在？你快啲交出个贱人
0: 吓！刀不红，我先要你交回我嘅军机地图，我恐怕你危及光运啊！
3: 我唔识得咩叫做国运，不知何所谓家，何所谓君，我只晓得光。

0: 乜嘢叫做王法？我唔识啊！
1: 知道做咩？你想我死啊你？
0: 你知唔知道我好爱你？
1: 我知
0: 道。你知唔知道我爱到你连要不得噶？你乜嘢事干要呃我？你当日话还蝶绝情，原来你将我氹啊！你系姐妹两个，嚟到同时一乌军，你三位一体啊，都算几烟韧啦吓！我要碎情花、毁玉蝶，把你牺牲了。
2: 有奸情，自有公平审。你不尊无法，无法却无亲。你杀我与结梅，夺曹魏国运。两官皆死罪，我问你点甩身？你无法攞从。
0: 哎呀，我血淋淋杀得淋漓痛快，可以要斩草除根。匈奴就是我主，北国嘅是我家，我何有藏身？

0: 快啲带埋我两个仔走，你记得同我报仇，你走。
1: 系啦，记得报仇啊！咁呢个陆继平同埋啊白洁梅咧都死咗啦。咁跟住落嚟仲有两场，两场嘅唱情系讲之后嘅恩怨情仇嘅，大家稍后再继续听知道。时间嚟到凌晨嘅3:46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一两阵骤雨，系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啦。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添啊，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你话系咪要带定把遮咧？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劇情是18年后啊，18年之后呢啊，点知陆继平个仔个大仔啊，继续是华哥文千岁演绎的陆少平啊，中意咗杜伯雄个女啊，呢、這个玉梅喎、啊，咁佢仲有个细，即系陆继平啊，陆少平仲有个细佬嘅，由威哥梁汉威饰演嘅陆少雄。咁好啦，呢场咧先听到你两个小情人啦吓，咁啊仲有个细佬，大家知喺度捉弄啊，开玩笑。咁但系当佢发现咗啊呢一个玉梅个父亲系自己杀父仇人，又如何咧？咁我哋继续收听，跟住落嚟啊。不过4点钟新闻之前听唔晒呢一场嘅，剩咗几多？新闻之后大家继续收听。

天天以为 M 是等佢嘅，好衰啊佢！佢专系迟到嘅，等我去个 P 睇下佢喺度冇。

0: 钱准去来庭服再快。
1: 点解呢？等人系特别心急啲嘅噃，等啲我都唔见嚟嘅啫，好激气嘅。

0: 邊個？
1: 我諗到嗰啫嘛，不過就唔知你係邊個咩？
0: 邊個啊？
1: 因為你肉手生香，芬芳襲人，我一估就估到你係一個好靚嘅姑娘仔嚟啊！
0: 你估到我係姑娘仔有咩出奇啫？咁你又估唔估到我係咩名啊？
2: 你又話？
0: 係咯，你估下睇。
1: 估到。
0: 邊個啊？
1: 你係。
0: 係邊個啊？
1: 你係玉梅啊嘛？
0: 又揞住个嘴，
1: 对唔住啊！
0: 咩唔对唔住啫？又
1: 我知道称呼错咗你啊嘛。
0: 咁我唔系玉梅咩？
1: 我知道你系玉梅，玉梅咧系我阿哥对你嘅亲密称呼啊嘛。我应该叫声你。
0: 佢唔系叫我做玉梅啊，佢叫我做阿妹妹啊。
1: 哦，妹妹啊，咁我应该叫声你做未来大嫂就啱噶。
0: 制啦，又嚟笑我啦，都未曾订婚啫，又话大嫂大嫂咁得闲嫂你啊，你啲言之过早啩？
1: 哦，叫得嚟，叫叫下就啱啦嘛。

0: 之宝为人子，不幸以下为先。家母话有件严重嘅事情，解决方能成婚礼。阿妈话唔准结婚啊！
1: 你娘亲话屋企有一件好紧要嘅事干，一日不能解决就唔能够成婚啦。
0: 系啊，
1: 咁严重嘅咩？嗯，
0: 阿哥唔结得婚。
1: 我请你饮茶，你讲我听咧。
0: 我都饮饱晒咯。
1: 又唔得啊？咁你中意咁就中意咩？又送啲嘢俾你咧？
0: 我都要食嘢。
1: 食咩咧？
0: 但系食完又唔讲。

0: 开始订婚。
1: 开始订婚啊，冇办法啦，因为四点钟新闻啦，我哋听到呢度为止。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套长剧版本嘅《血蝶情花》啦。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婚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婚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住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球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到完场。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塌，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上紧堂，多人被困瓦砾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负责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7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08美元，卖出401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月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4:08，半钟来到今晚月夜月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已经播放了两个小时三场几的这一套长剧版本，刘月峰的故事，潘一凡编剧的血蝶情花，又叫蝶血情花，当年钻石剧团的演出现场录音，是文千岁、钟丽蓉、任冰儿、关海山、梁汉威、蔡麒麟、张日文等主演合唱的。咁我哋头先听到而家係讲18年后啊，咁呢一个陆少平呢居然喜欢咗杀父仇人个女玉梅，咁结果知道咗之后又如何呢？嗱，我哋头先听到呢就係佢哋相约见面呢，呢个少平呢就係去见呢一个玉梅咯噃，我哋听到呢度我哋继续听落去下。

0: 来佢话玉洁系佢家传宝物，你叫佢无为捉吩咐，凭玉洁寻找仇人，我哋要替父报仇，将玉回命毙。阿红，你千祈唔好轻举妄动，玉回圣林非圣道，我哋认定佢是仇人之女，话唔掂呢只玉蝴蝶佢假称家传之宝，话事实由佢买玫瑰啊！
1: 系啊，系我买。

0: 原来你嚟咗呢次啊？
1: 揾你啊嘛！
0: 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我哋竟然揾到杀父仇人之女啦！你啊，就系、是、阿哥嘅女朋友林玉梅啊，识财佢有一件物件俾阿哥订婚嘅，哥啊，拎出嚟俾娘亲以明真伪
2: 啊嘛！玉梅俾咗一只玉蝴蝶同我订婚，同我哋嗰只一模一样噶，但系佢姓林非姓杜，我怀疑佢并不是仇人之女，故而请示我前卫。

过去，

0: 父之仇，三害而无之命，相及良亲之面，
1: 你边个？
0: 三罪皆罪在不红，焉能祸及玉梅佢嘅身上？所谓冤有头事债有主，太如实不忍辣手无情，将情化碎毁啊！冲杀！
2: 你讲乜嘢？为了岳父含心中嘅杨大利，就系希望你能够替父复仇。公道理，为痴女玉梅嘅恩惠报命，你竟然有此忤逆嘅行为啊！
1: 哥，乜嘢叫做百行孝为先？原来你不知道有孝子之有情，你不应为护仇家之女而忘父分亦亲娘，你点对得住夹在天之灵靠辜负娘亲与享禄之恩？就算我肯认你做阿哥，阿妈都不认你个忤逆仔嘅。

0: 前去做做陪一飞，我话你先行一步，我且伴舞回归啊！
1: 想借刀杀人，咁最后嗰场嘅唱情系点？大家稍后继续收听自然知道啊！时间嚟到凌晨嘅4:24，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2: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我闪，我避，我缩。
4: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5: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嘅，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
6: 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4: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日早上11:10，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1: 嚟到最后一场啦，咁啊玉梅啊，就系杀唔杀到个父亲呢？哇，杀父亲伦常有歪，但系又要为国除奸，而呢一个杜伯雄亦都唔系省油之灯咧，咁易俾佢杀到咩？咁仲有嗰个宋维平嘅表哥都系坏蛋嚟噶嘛？咁结局又系如何呢？我哋继续收听最后呢一场嘅唱情。呢一场我觉得关海山下属嘅表现非常精彩，大家一齐嚟听下啦。
7: 一晚听住啲夹麻喇声，夹夹，听到我就心火上夹夹。当阿唐上到个新刀床，转眼咧又话天光，仲夹夹夹夹夹，个女成晚都唔翻，唉。闩埋道门俾佢翻嚟。

0: 你五爷得咁交关，真系睇化你一巴掌。
1: 阿爹，
2: 得我啊，哇！
1: 我叮咗你，唔好时时打我咯噃。我二十岁女噶咯噃，你一跛二巴咁样冚，你话好睇啊？
2: 你叫我啊？
1: 将我出嚟就唔系你添。
0: 唔系我，系石头包啊。
1: 又唔系啫？
0: 唔系乜嘢？
1: 系我黄泉阴行嘅好亲。

0: 要写放啊，写放笑乜嘢啊？
1: 我笑你咯。
0: 笑我乜嘢啊？笑
1: 一时一样咯。
2: 你阿妈生前同阿爹就系咁样噶，若果唔系又点会生出你粒小丁香？所谓禅前的水，做老豆好凄凉。
1: 阿爹啊，我笑你啊，讲大话似模似样啊。
0: 阿爹讲咩大话？
1: 我日睇阿妈你就
0: 吓，无谓讲，
1: 讲啊，
0: 无谓讲。

0: 咁你阿妈系咁死噶嘛？
1: 但系唔系噃？
0: 唔系咩啊？
1: 吓？
0: 唔系乜嘢？
1: 若果讲起阿妈嘅死因，不竟已有人同我讲噶啦。
2: 边个讲？边个讲？
1: 你做乜咁紧张啊？爹，所谓生平不做歪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慌。
0: 阿爹慌乜嘢啊？慌而家呢度有鬼赖啊！惊。哦，原来你个衰女翻嚟审老豆喎、啊，
1: 我唔系审你啊，
0: 唔系
1: 我都唔想人哋将了来威望噶，世间做儿女嘅点会话审老豆得咁慌？
2: 啊！俾个胆你都唔敢审我老豆，话俾你听啊，老豆嚟、啊。啊！你要知道可以问阿爹，阿爹讲晒俾你听啊！就算讲咗出嚟，有乜嘢对你阿妈唔住啊？我系老豆，你而家攞个情杀我啊！啊，衰女，你系咪要知道？要知道我就讲你听，讲你听啊！想当初爱你娘，真失望，林啊，夜思阿斌被我阻挡，我难逃就绑了心。

却原来有咗新纪，未择吉开张，张一分啊事，许配我平啊郎，你娘就嫁俾我，双双快啊狂分，后啊抗啊胡啊。

0: 我心大恨嚟杀奸夫，点知你有乜无故作斗前，就会痛刀而未丧啊！我可以当住你阿妈面前讲，杀基宁我系有心嘅，但系杀你阿妈咧，系你阿妈碰埋把刀要死嘅，妹女，你问下你阿妈。
1: 要你咁讲法，阿妈就碰埋把刀要死嘅。阿爹，你当我系三岁细佬哥咩？
0: 嗯，
1: 我而家揸住把刀啊，你碰埋把刀嚟死嘅，我睇下啦。
0: 做咩？嚟杀武斗啦，系嘛？你阿爹怕刀嘅咩？莫讲你咁软手软脚啊！你就算揾十把八把刀嚟睇阿爹怕唔怕？我问你，
1: 问我咩啊？
0: 你嗰个心爱嘅平郎系唔系陆基平个仔？你快啲讲。
1: 系，冇错，就系陆基平嘅仔，因为梁朝人命响你嘅掌上，阿爹。你
0: 话
1: 我
0: 点
1: 能
0: 够招
1: 你
0: 夫？咪嘈，使乜喊啊？扁你个嘴做咩啊？要杀老豆你就唔使扁嘴咯。哦，我明啦，嗰只蝴蝶仔你惊唔系你偷咗去咩？
1: 系啊，我偷嘢怕咩型啊？我系偷咗去啊，我系偷咗去同阿平哥嚟到当顶婚啊！佢仲叫我翻嚟杀姑婆啊！
0: 啊！人哋两三句说话，你就翻嚟杀老豆？啊！你个衰女，你为杀我？杀啦杀啦杀啦杀啦咁啊！好，你都唔当我系老豆啦，我仲当你系女咩？与其你杀我，就不如我杀你。

0: 嘻呢？老豆杀你，你仲喺度嘻嘻嘻？
1: 阿爹啊，你估系真嘅咩？我同你讲笑噶咋？哎呀，我试下你系咪真系爱锡我噶咋？嗱，你生得我出，养得我大，唔通我真系杀你咩？我女杀老豆噃，唔怕女公劈啊？不过我试出你啦，原来你真系唔系真心锡我嘅，你想跟死我嘅。
0: 咁就乜嘢都完晒啦。个孙女一啖砂糖就一啖，一啖啲坑渠水，搞到我个心又软啊，又硬又紧张啊！我不是内内都有鬼胎，养大只鸡仔嚟担鸡汗。
2: 肥女，埋嚟，埋嚟。
1: 我怕怕我。
2: 唔使怕，
0: 你唔攞把刀嚟杀老豆咧，老豆就唔会攞把刀话杀你嘅。算啦，两父女啊，错边个错都好，你求其埋去斟翻杯茶向阿爹认句错，去啦。
1: 啊，吓、啊，阿爹啊，我啲茶隔夜茶唔好饮啊，饮坏你啊。啊，我琴晚咧就夜翻嚟啊嘛，咁冇冲茶咯。啊，入边有酒，不如我斟杯酒你饮啦嗱，
0: 吓、啊。咪住。咩时间叫阿爹饮酒啊？
1: 哎呀，借酒消愁啦嘛，我都知道你好多烦恼噶啦，而且你生平咧最中意饮嗰啲肉冰烧噶嘛。
0: 阿爹而家入去饮酒啦。
1: 你慢

0: 知道你一時衝動話翻嚟大事滅親，後來被一啲動以親情，你就殺唔落手，所以我跟蹤前來，希望幫你一臂之力，完成你嘅孝望。
1: 你估中咗啦，人係感情動物，人有人倫天性嘅，何況佢係我親生嘅慈父，若果你殺咗佢，我爹殺埋你，岂不是令我孤零零一個？我怎能够对住一世流流长？
0: 阿妹，你唔好想埋晒呢啲无谓嘢啦。仇我哋一定要报嘅。到底你阿爹现在何方去向啊？
1: 而家我爹喺里边饮紧酒，佢话要把苦恼遗忘我。
0: 饮

0: 小心應付。喂喂喂，
1: 哎呀，饮完一啖又一啖，咁我出嚟又想叫埋你入去咯，点不知又唔见咗你，做乜嘢你喺门口同边个喺度啱啲啱啲，猪肉多啲，芽菜少啲啊？
2: 冇，我同阿平哥倾紧计啫嘛。
1: 哦，平哥啊，你可以叫佢大大方方入嚟坐啊，咁我。第日啊，做佢个未来外父啦，咁见下面都好啊，叫佢入嚟坐啦。
2: 你又唔好咧，你饮醉酒，你得罪人多，称呼人
1: 唔会咧。
2: 咁啊，
1: 好啦，
2: 好啦，我叫佢入嚟啊吓。你而家饮到好醉噶啦，你而家时候啱嗰啲，
3: 快啲带我入。小姐陆少平，拜见西伯大人。
1: 乜你叫我做西伯啊？点解唔叫我做大伯啊？边一个伯、啊？系咪701嗰个伯啊？定抑或602嗰个伯啊？唔啱啊！嗱，据我所知，你就系齐王嘅外孙啦、啊。你阿妈咧？就即系我嘅姨仔啊，就你老豆啊，就即系我嘅老襟啦、啊。咁计起上嚟，打起条数，你应该叫我做鱼肠噶。
2: 鱼
1: 肠啫，鱼肠，
3: 恭敬不如从命，姨丈。我同阿玉梅两情相爱，唔、知道姨丈你老人家喜唔喜欢？俾阿玉梅与我共结成双啊、
1: 你想结婚系咪？
3: 系，
1: 咁会唔会结咗就分啊？我惊住啊，惊住你而家两个就卿卿我我，第日咧就你有你，我有我，迟下咧就死你剩翻我。不过咁噃，有条件噶、
3: 有咩条件？
1: 条件就有一条，你细心听我讲，我是你的杀父啊，仇人，我不会话唔认账，
3: 认就得啦。
1: 若果外父是你的仇人，响次就一定阻住你两个共结鸳鸯。最好你就把我一刀，咁就了却嗰啲冤冤孽障。世间上啊冇噶，冇话你咧同我个女咧就两个做咗夫妻，咁个外父啊系你杀父仇人噶，横掂我啲余命长咯，咁你唔系走埋嚟将我一刀？

0: 你都俾我交代下个女咁至得咁
1: 啊！好啦，你讲完呢就死，
0: 立下遗嘱啊！
1: 立到够啦你，
0: 同个女立张遗嘱先，睇下我有几多条裤牛带啊，几多对蓝拖鞋啊，啊交低个女先吓、啊，你眼光光见住噶啦，有人要杀你个老豆喎、啊，吓、啊。人哋咧就外母见女婿就晓水嚟爹弟啊，我呢个就外父见女婿如啱就催命鬼啊！咁、啊、你见人杀你个老豆啦，你究竟开心啊，定抑或悲怆
2: 呢？我真系唔忍心你见你俾人哋杀。
0: 咁啊，乖女啦，
2: 但系我一年到三路嘅仇恨，
0: 点啊？
2: 我应该系帮埋阿平哥嚟到杀你。
1: 哦听到未？
0: 听到，买大又杀，买细又杀。
2: 我呢度二十年来，

0: 雕做绿雕红，我要替父报仇，清月账啊！
1: 细佬你要小心啊！
2: 你系偷年嘅猛将，
0: 啊打死都不嚟，亲兄弟咁我将佢干生汤啊！
3: 嚟多个就麦啲手，做一套木锅大
1: 我真系想。

谁呀？把你杀清光了，光华里面去。

0: 王如果只猛虎都唔会自己食自己亲生嘅儿女。乖女，你叫阿爹与我杀爹杀生啊！你教我点做呢？我冇得杀人，我就系为你嘅。今日我只杀人，我就系惊住俾人杀啫。我系知错，我唔止话而家知错，20年前我已经知道自己唔应该做一个汉奸，唔应该去卖国求荣。不过呢把刀，我今时今日杀边个呢？
1: 杀我哋
0: 梅女，阿爹问声你，假如我真系杀咗你个平郎，你会点呢？
1: 我同埋佢一齐死，所以生得同金死，如同
0: 得啦得啦，阿兄
2: 点啊？
3: 小心啊！
2: 小心啊！
4: 我唔怕你噶。
0: 若果我要以老豆嘅资格杀死我个女，你又点？
2: 我哋话过同生共死，
0: 同生共死。
1: 系
0: 好，呢度有刀一把，你两个系真情真意嘅，死俾我睇。

0: 家我已經在國人面前認我錯了，我知道我實死的，我就希望阿皇你不要殺我字，等我自己來自殺。你不用怕，未夠鐘，我未死字的，我死我都要找回一個人來代替。阿岳王，當日你這個兒生啊，雖為鑑軍，但亦是匈奴的內奸，你他騙取了紀平那張秘密軍機圖，想殺我滅口，被我藏了到今時今日有20年了，我願將功來贖罪，至於你的外甥如何，望你將他犯我
1: 咦，不枉
0: 死而不枉，死去。

0: 刘月峰嘅故事，潘一凡编撰嘅呢一套长剧啊，当年钻石剧团文千岁、钟丽蓉、任冰儿、关海山、梁汉威、蔡其麟、张日文等主演嘅《蝶血情花》，又叫《血蝶情花》，送俾大家欣赏。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一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同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聯合國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疾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署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委內瑞拉國營能源公司與當地一個私人天然氣分銷商表示，正在檢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約60萬用戶的天然氣管道，查找和修復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洩漏。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至完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24美元，卖出4009.4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唔好射游戏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武侠大战第108回，
9: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10: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9: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10: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五点零七分半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咧，大家如果系拥有呢个红日啊，银行假期咧，就一定有得可以松一松啦。翻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就觉得，最好有得机会中途休息啦，类似啊，可以唞下、放松下，咁跟住咧再翻工咁样，好似咧就开心啲，日子容易啲过啊。咁所以咧，假期如果安排咗喺一个礼拜嘅中间咧，的确几写意嘅，冇错啦。今日咧就系呢个公众假期星期三嘅呢一日啦。咁啊，日子咧就七一，大家都知道系回归嘅日子啦。七月一号，农历系五月十七日，系呢个星期三。气温系29度啊，都几热啊。今日温度睇下最高都有33度，可能你好似平时咁样自然醒，呢、這个时候都醒咗嘅，可以悠游啲听住呢个节目，同你共度早晨。

每朝早你梦醒嘅时间系几点钟呢？当然是各人不一啦，咁啊，翻工嘅或者翻学嘅都有唔同嘅时间起身。不过今日如果两个身份嘅人翻工啊，学生哥咧都可以休息一下啦。呢、這个时候或许瞓咗，又或许醒咗都唔定啊。星期三嘅清晨5:12啊，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生理节目，我系钱佩兴。今日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系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系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现时温度29度。听嘅引子系对你嚟讲，如果你中意佢嘅 fans 咧，好熟悉嘅一首歌，任贤齐《心太远》。

唔系你嘅就唔好勉强，好多人嘅諗法或者用于好多嘅情况之下都系嘅，啲嘢勉强冇幸福吓。来自任贤齐嘅呢首大家熟悉嘅《心太远》，睇翻呢首歌嘅年份咧，都有成30年历史啊！系啊，系喺当初1996年啊，圣诞节嘅时候，呢首歌系嗰时出啦，令到任贤齐成名。12月24号呢首歌咧就系知名嘅音乐人小松啊，佢写曲写词，亦都创下咗惊人嘅销售纪录。咁呢首歌嘅创作灵感系乜嘢咧？又同呢个失恋又冇咩关系。不过咧就是、当时呢位制作人小松，就系佢喺赌场嗰度都赢咗好多钱，后嚟咧佢又去再去继续啦。咁点知咧就系、是、输光晒。咁喺落幕翻翻去酒店嘅时候，就有呢个灵感写咗呢首歌。点解咧？就系、是、都几后悔吓，唉，自己心太远啦。赢咗钱，点解又仲要继续咧？又唔早啲收手咧？咁最后即系两袖清风，因而咧就写咗呢一首嘅歌曲，亦都令到当时出道一段时间发展得都唔系好理想嘅任贤齐，有机会就唱到小松呢一首歌，令到咧就系话呢只歌当时喺中国喺内地咧就引起咗狂潮啊，而创下咗超过2600万张嘅惊人销售纪录啊，就成为咗无人不知嘅喺任贤齐嚟讲咧神曲啊。5:20

因误会而分手，咁分咗手之后先至发觉对方系好珍贵，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通常都系咁样啊。喺情海里边挣扎过嘅人咧，都应该有呢一种嘅感受。系啊 ，Sam 许冠杰早期咧，佢都写好多广东嘅歌啦，咁啊系亦都将一啲佢喜欢嘅西方嘅流行音乐嘅旋律嘅精髓咧，摆喺呢一处就用广东话细腻嘅语句唱出咗《难忘你》啊。咁啊 ，Sam 嘅喺即系。中意嘅外国嘅歌手到而家都冇变，你有时睇佢演唱会唱好多猫王嘅歌吓，佢中意猫王同埋 Beatles 嘅歌曲，咁就将呢、這个即系、就是、西方流行嗰啲音乐就摆埋落去唱国呢、這个即系广东歌嚟到演绎出嚟嘅《难忘你》，咁好多歌手咧都有翻唱呢首歌。头先嘅版本我哋又听到林忆莲嘅《难忘你》。在爱情的世界里面，顺遂和不顺遂都带来你很多的思考。5:26，气温29度。那么爱你为什么呢？黄品源，莫文蔚。

0: 那么爱你为什么，好多时喺事后呢先至问自己点解点解都好嘅，咁等自己脑筋里面再去行一次，思前想后有边啲路系行得啱，边啲系错，下次希望唔会再犯同样嘅错误，系咪？早晨啊，大钟行到嚟五点半嘅时间啦，听紧嘅星期三朝嘅清晨省嚟，而家温度29度，今日咧都热噶，最高系33度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4: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3: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开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2、3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4: 耶、yeah, ！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是黎明都是在他最当红的时候，一路慢慢乐坛事业逐步上升的时候，这首歌也都带给他很高的一个层次了。哪有一天不想你，很多情歌或者爱情故事都感动很多人，但在爱情世界里面一切都顺遂的时候就甜蜜到不得了，但是开始有些阻滞的时候或者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才会令自己去思考一些事。填词人林夕呢都写很多不同的歌，其中一首呢他就觉得现代人在感情方面呢都很容易迷失自我的。这首歌呢即我现在会播的这歌大概那个的创作的灵感，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就是林夕就有感于很多人在爱情世界里面都会迷失自己。很多人呢都习惯将自我价值是建立在伴侣的身上，甚至为了迎合对方而贬低自己，所以他有感而发就觉得其实在这个爱情世界里面是有甜与蜜的爱情之余呢，都应该有回你自己独立自主的时候。在歌词里面有提及到话，你要别人恋爱先安装一个药箱，他也都讲出了一个心理学的观点，就是当你将疗愈自己的权利完全交晒给人的时候，也都等于是给对方伤害你的权利，所以呢就要学识呢就是自己都要爱惜自己先得，自己都不爱那怎样相爱，怎样可以给爱人的好处呢，就是这首歌的一个最终想传讯传达的东西，就是来自王菲的这首《给自己的情书》自我对话。

分析埋歌词，再去听嗰首歌咧，你会觉得特别好听。林夕写嘅词，王菲给自己的情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始终嘅核心都系爱。又要爱人又要爱自己啊。早晨早晨啊，这个公众假期的早上，星期三的清晨5点43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是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啊。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9%。

林子祥嘅莫再悲。当你有时喺人生嘅低潮啊，唔开心嘅时候咧，听一啲鼓励嘅说话，或者有鼓励嘅歌曲，或者睇啲所谓心灵鸡汤嘅书咧，都会填补一下你心里边嘅伤痕噶。呢首歌写词嘅就系郑国江，郑国江所写嘅歌咧，不嬲都好正向，同埋写好多鼓励人嘅歌曲噶。系啦，何必叹息啦？又宝贵光阴啦，笑住去量。边个咧都要系经过风雨浪嘅，遇到挫败不受伤，几经风雨咧，你又可以企翻起身啦。点出人生在世，好多人咧都会有呢个风浪噶啦，都有呢个挫折。最紧要嘅就系你继续向前，唔好系活喺一个即系死胡同里边啊！珍惜光阴，继续向前，因为前路仲系好长啊！林子祥嘅莫再悲，我谂起欧比欧瑞强咧，有时扮阿 Lam 都几似嘅。不过呢首歌系佢以前细路仔细嘅时候父子乐嘅首歌。

0: 小朋友的声音咧，啲笑声好可爱啊！所以如果你曾经是即系人嘅父母啊，有即系经过呢个凑小朋友成长嘅阶段咧，呢啲嘅片段啊，啲笑声或者甚至哭声咧，都系喺你脑海里边嘅一啲美好嘅回忆。如火闪闪，睇下大钟时间5:52啊，气温系29度。
1: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2: 其实咧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咧，买定嗰啲药物，我系有
3: 啊，待定喺身，
2: 待定喺身。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5: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6: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5: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6: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5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呢，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到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黄永赐提到慢步跑是一种极低强度的轻松有氧运动，它具备门槛极低，不容易伤膝头哥，高效延肢和舒缓压力。

有啲人可能朝头早起身中意户外跑，有啲咧就唔中意落街，屋企有跑步机又可以跑，冇嘅唔紧要，你原地喺屋企漫步去走都得噶啦吓。接近六点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植物油。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墨西哥近海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晚7:45，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凌晨3:45，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埃莫西约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23美元，卖出4,00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係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喇喎。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9: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8: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8: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1: 而家有得下载啦！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天就七一假期，大家都可以轻松一点了。不过假期的时候都不可以忽视要继续做这个运动，是吧？
1: 是啊，这个假期更加需要是去动态一点，喐一喐，做一些伸展啊。但是都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都開始七月了，七月呢香港真係都幾熱嘅，
0: 炎炎夏日，
1: 炎炎夏日，
0: 所以留意啦，中暑呢兩個字你要預防啊。
1: 中暑之前呢其實好多嘢都可以預防嘅，即係譬如行山咁，哇明知天氣咁熱，我咪唔好行咁耐囉。譬如你諗住行一日嘅，我行半日 OK 啦，係咪？譬如你諗住上啲高山啊，唔好啦，都係行下啲海邊啊，有啲風啊，咁涼啲。因為呢啲係可以自己有個知識去選擇。
0: 同埋你揀嘅時間冇咁熱得好緊要咁。
1: 係啊，呢度呢令我諗起呢，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呢，我班同學仔有時都鍾意睇下啲哲學啲書嘅，知識同埋智慧兩個概念嘅全部嘅。係咪？我哋擁有知識，但我哋有更好智慧點去應用啲知識啊嘛。
0: 沒
1: 錯，就不能夠一成不變的，
0: 是等你靈活地去運用的。
1: 是的，我們今天講這個議題呢，有知識又要有智慧呢才可以應對得到的。
0: 嗯，這個就是你經常追的。
1: 是的，那就是來自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非傳染病直擊的一個會訊，這個就是5月號的，就是剛剛上兩個月啦。是的，那這個標題呢就一定啱大部分香港人的，那個標題就是由淺靚聲讀出來了。
0: 攜手控制高血壓，远离肥胖，定期量血压。
1: 是啦，咁先讲远离肥胖先啦。嗱，如果睇翻卫生署嘅数据咧，由超重至肥胖咧，我哋都有一半人
0: 嘅。
1: 即系总有一个喺你身边左右嘅。
0: 睇翻个数字就2020至到2022年度人口健康嘅调查咧，大概有半成年人咧属于超重或者肥胖嘅。
1: 即系两个有一个咯。
0: 系啦，咁超过1/3嘅人士咧呈现中央肥胖。
1: 是啊，咁仲有定期要量血压，就是、高血压呢个情况。
0: 嗯，
1: 咁卫生署嘅数据都系，即系总之成年人咧，就系、是、有30%嘅高血压。
0: 冇错，咁即系话10个里边咧。有3个就是高血压。
1: 是啊，流行病学的数据我们简单可以这样来看，就是大家落街行出去巴士站，有10个人排紧队，那就有3个高血压的。有5个就是肥胖的。
0: 是但是特别高血压就不要看小它。
1: 是隐形杀手嘛。血压这个呢，其实我们人体有两个神经系统是叫我们做事和休息放松的。一个叫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呢就是个脑呢就会叫我们，譬如你要走啊，好危险啊，或者你要追啊，咁你就做嘢啦，系咪？肌肉要活动啦。咁呢即刻嗰个内分泌系统呢就会分泌一啲荷尔蒙啦，一啲化学物质就通知喂你要做嘢。另一个系统呢就叫做副交感神经，就叫你休息嘅。咁如果你呢个两个系统喺运动之中呢，其实都可以调节好呢两个系统啦。咁所以当你成日你不停咁做嘢做嘢，你嗰个交感神经呢不停咁受刺激嘅时候呢，你嘅血压维持一个相对喺高嘅状态。一日半日 OK， 你讲紧年年月月，你知香港人啲工作压力真系好大啦，跟住睡眠质素又差啦，又冇运动啦，跟住又中意食甜嘢啦，咁所以30%嘅人高血压，其实呢个都系一个严重嘅问题。
0: 譬如脾气暴躁嗰啲咧，如果你又患有高血压，都好危险噶，
1: 系
0: 嘛？成日闹人嘅，你都会真系突然间爆血管，会唔会啊？
1: 系啊，我就好笑啊！我有个朋友啦，我哋嘅年代啦，即系我哋有时耐唔中，大家社交都会打下麻雀食下饭。哇，有个朋友咧，佢好大个肚腩嘅，
0: 系
1: 咁，我哋啲朋友就哇喺。你睇住啊，打隻牌出嚟，一陣間你出重咧，你分分鐘爆血管啊！咁即係我哋講笑咁講啦。咁我哋即係目的咧，我都成日提佢，喂，打完麻雀你都要去留意一下你啲血壓啦。咁嗱，呢個高血壓咧，其實同肥胖咧兩者喺而家喺醫學嘅文獻嚟講係四個字息息相關。
0: 就有拉楞啊，
1: 真係有拉楞。咁、如果你本身係中央肥胖嘅話咧。你嘅腰围啊，男性嘅腰围咧就唔好多过90厘米啦，女性就唔好多过80厘米啦。如果你系已经本身系超过咗呢个中央肥胖噶啦，而家嘅我哋数据咧就系你腰围每再增加10厘米咧，你嗰个高血压嘅风险咧系更加再升多25%。
0: 哇，咁多啦！
1: 系啊。 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大家关注最大问题咧，你唔度唔知啊嘛。
0: 系。
1: 咁而家我哋卫生署有大约三成嘅香港成年人嘅高血压，而当中咧大约系有一半到啦。是不知道自己高血压的。
0: 嗯。
1: 不知道自己高血压这个才是问题。
0: 咁所以呢就要经常性去度下先得啦。
1: 是啊。
0: 你不要諗住话譬如要睇医生啊或者复诊。
1: 你睇医生嗰时度呢其实嗱卫生署而家呢个建议呢成年人呢就应该每两年最少量度一次血压。嗱呢个是最低嘅指
0: 引。我觉得两年真係太耐啦。
1: 是咁我而家自己呢就我屋企有血压计啦办公室有血压计啦咁。咁我而家有時去啲辦學團體啲講座健康啊運動相關嘅我都建議啲教員室呢應該擠個血壓計。因為老師個壓力呢真係好大。
0: 冇錯。
1: 其實校長都可能要。
0: 係其實每一個行業都係呀。
1: 係呀其實香港電台我哋呢度都應該要擠一個。
0: 如果唔係呢就自己都要自備一個啦。
1: 其實呢度我都有一個少少嘅例子。我那些年啦好耐之前呢就住喺一個私人嘅屋苑。咁個私人屋苑呢就俾人呢就提名咗去做嗰啲咩業委會呀嗰啲啦。咁嗰個發展商呢又幾好嘅。佢就每年呢就有啲回贈返俾即係業委會。即係有夠錢啦。咁係一定嘅數目啦。咁開會呢就問我哋業委會啲會員呢就係、你哋想回贈啲乜嘢呀咁我舉手喎。我話你哋回贈返兩個靚嘅準嘅血壓計。好似醫院嗰啲呢伸隻手埋去。真係就同你自己度呀或者姑娘幫你度嗰啲。佢話呢個概念幾好因為住得私人嗰啲屋苑有個會所通常都開始步入中年㗎啦。
0: 係。
1: 嘩咁過咗大約係個零月到啦咁我就同個經理有一次撞到佢佢話嘩佢係黎博士好彩呀你擠咗兩個血壓計嗰度呢起碼有一半人啦即係佢觀察啦原來唔度真係唔知道自己高血壓佢係嗱嗱聲。去睇醫生係啦起碼做一個檢查。
0: 係呀、
1: 因為點解呢血壓呢個呢當然係有升有跌嘅。
0: 嗯。
1: 我哋而家一般嚟講靜止嘅血壓而家我哋度係即係靜止血壓。咁上壓呢就唔好高過140啦下壓就唔好高過90啦。咁上壓嗰個學名呢就叫收縮壓下壓呢就叫舒張壓或者我哋俗稱嘅上壓下壓。咁而家世衛嘅概念呢就係如果你冇任何嘅疾病譬如你經常係做開運動啊兩個數字越低呢是 OK 的冇问题的。
0: 即上同下嗰个
1: 是啦上同下都低都 OK 的。但是当然你又唔会即是低就低到好低的。
0: 即上嗰个最多是咪低到100都。

0: 度左右啦。
1: 即系你做咗某一啲运动吓。
0: 系啦，系啦，有啲研究去到十度，有啲研究去到六度，呢、這个就系收缩压。咁舒张压咧就会轻微降低嘅啫，舒张压就唔会好大嘅变化，因为佢都系血管舒张嘅时候嗰阵时嘅情况。咁你谂下，喂，十度八度其实都好关键。
1: 系啊，我但系主要关键系做嗰啲咩运动啊？嗰、那个
0: 其实嗱，传统落嚟咧就系、是、如果系针对预防高血压啦，或者系控制咧，就系、是、有氧运动系最好嘅。咁而家当然有啲 HIIT 负重运动啦，咁但系负重运动或者有氧运动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我哋做负重运动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啲人或者会喺个呼吸上高做得唔完整咧，就会有一个闭气嘅现象。而如果你喺运动之中，特别你举重嘅时候咧，你做一啲闭气咧，有可能系令到我哋胸腔里边嘅内压咧系增加。
1: 嗯，
0: 咁如果增加嘅时候咧，有机会令你晕低。
1: 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比较有稳阵健康嘅咧，游下水啊，
0: 系啦，有氧
1: 运动，
0: 单车冇错，但系亦都系咁。
1: 嗯，
0: 即系呢个系一个安全嘅指引。如果你本身你系做开呢啲高强度嘅重训啦，我哋叫做，而本身你又明白你嘅高血压嘅情况，你系控制得到嘅话咧、其实你可以。继续做嘅，当然你要即系一路睇紧啲啦。咁
1: 当然有啲人就话：，哎，我都不如食药，我稳阵啲咁。
0: 系
1: 咁啊，但系食药嘅当中，你自己都要 keep 住做。
0: 冇错，食药你一定又唔系自己买药啦，一定系有医生处方啦。咁、所以如果高血压嘅病患者咧，通常医护界咧都会系同佢度身订造，就系一个所谓配合佢嘅运动处方。
1: 嗯，
0: 喺美國咧，其實就上壓咧就由140咧就調低咗嗰個指引，去到係130㗎啦，都一段日子㗎啦。咁、原因咧就係佢用美國嘅流行病學數據咧，因為佢哋肥胖啲人太多啊，咁所以同埋即係可能有啲藥廠方面嘅一啲少少建議啦，一啲參與嘅討論啦咁。咁而香港嚟讲都系用翻140嚟做一个单位。嗱，咁另外一个除咗血压之外咧，喺呢个非传染病直击都有提到咧，所谓个体重指数，即系我哋个 BMI。咁啊 BMI 咧就而家我哋卫生署有即系、大部分我哋成年人嘅数据啦，因为每隔大约5-10年度咧，卫生署都会做一啲大型嘅调查啦。咁一般嚟讲就系、粗略计算咧，就系18-23呢个范围就叫做系正常。但是呢而家对于体重指标嘅一个处理呢，就係如果你係过高或者过低，你唔使驚，你去做一啲跟进嘅检查，係啦，睇睇。咁即係话如果你係高过25、26、27、28呢，你係咪需要都要读埋血压啦，係咪可能家庭医生会同你做埋其他嘅评估啊，甚至无睇下你嘅营养嘅飲食啊，你嘅生活作息啊，你嘅压力嘅处理啊。咁而家喺家庭医学都好多呢啲嘅评估嘅表格。
1: 因为呢啲係比较全面性啊，所以唔好只係单一諗一啲嘢係咪。
0: 咁我哋呢个就叫做第一浸嘅把关先。即係可以血压啦，同埋身体嘅体重啦咁。但係又咁啊 ,BMI 呢，因为而家都好多年轻人啦，即係唔係有啲长者嘅朋友呢、都去玩健身，因为 BMI 咧，佢两个参考嘅指数咧，就系个体重同埋身高。咁而体重除以身高嘅二次方呢个方程式咧，个体重咧，佢系分辨唔到你系脂肪重咗啊，定系肌肉重咗。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如果你当你身体系好多肌肉嗰啲，即系壮男啦，嗰啲叫做筋肉男系嘛，
1: 吓
0: 筋肉女都得。
1: 见到一隻或者老鼠仔啊嗰啲咁啊。
0: 其实佢哋嘅 BMI 咧系一定会超标噶，
1: 系
0: 因为肌肉量都系占到一定嘅重量啊嘛，吓、肌肉嗰个储水嘅能力都多噶，所以肌肉系重噶。即係你去街市買嚿肉都要重量拎住啦，咁咁所以而家即係喺健康嘅角度，對於應對呢個體重指數嗰個嘅睇法啦、觀點咧，就係只係一個參考指標。
1: 咁但
0: 係
1: 如果譬如肥嗰啲就知啦，如果你個肚腩肉，哇，真係即係你拍落去咧，即係好多脂肪嗰種咧，你就知道真係危險㗎啦。
0: 但係瘦咧？都同樣係需要關注嘅。如果你 BMI 低過18咧，有啲文獻就講到18.5啦，最重啲即係當你17、16、15、14咁啦。
1: 即係好瘦
0: 嘅
1: 嚟。
0: 其實呢個亦都係擔心嘅，就個肌肉量。嗱，其實我記得大約10多年前咧，每年嘅香港小姐咧，就有啲佳麗咧，就有張大相集合曬喺度，有埋咧喺媒體成日報道嘅，就佢啲身高體重嘅。咁我就將嗰啲身高體重咧撳一撳個計數機，睇睇佢哋嘅體重指數。
1: 咁係咪好多都係18？
0: 我記得嗰年係12個佳麗，最後尾冇一個係高過18，太瘦啊！佢哋太瘦啊，太輕啊！
1: 但係冇辦法，
0: 因為佢要靚啊嘛，冇錯啦。

0: 我都有时即係有啲场合啦，遇到一啲曾经参选个港姐嘅朋友啦。
1: 同佢讲返啦。
0: 係呀、啊、喂咁佢哋都知嘅。嗰陣时因为真係要出镜啦、要顶住个肚啦，咁有啲係真係可能肠胃不适啊，唔舒服。但係我哋唔应该嘅呢句，我哋细个都有时啲街童都讲爱靓唔爱命。
1: 冇错，我正想讲呢句啊，即係如果我哋普通人嚟，真唔需要挂住出镜嘅，以健康为重啊嘛。
0: 所以有啲选美就话嗰个泳装呢都有讨论空间嘅、因为你要出个泳装，所以你要瘦啊嘛。
1: 係啊係啊。
0: 係咪咁，所以呢啲都同我哋嘅健康有关啦。
1: 所以呢，总之提一提大家，凡是离开了指标有些问题的，你就要想想怎样改善，在运动方面和食物的方面都要留意了。
0: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多谢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这个非传染病直击的一个提醒，我们体重的指数和高血压。那我这里呢就希望大家真的家里应该有一个血压计、真的不度不知身体好嘛。
1: 是啊，
0: 我想每隔可能一两个星期坐定在这里十零分钟，咁度一度，睇睇自己个血压呢系咪维持一个健康水平，同埋家人都要度㗎嘛。
1: 冇错。
0: 系咪你健康啫，屋企人有事嘅时候大家亦都系可能带嚟好多困扰㗎嘛。
1: 係啦，咁食嘅方面呢，虽然林思维都成日提㗎啦。咁但係我哋都记住佢成日话啦，食全谷类嘅食物啦。
0: 係啦，呢个就一定要㗎啦。糖呢，即系额外嗰啲砂糖呢，大家咖啡奶茶呢就全部走晒。
1: 咁而家好多都饮无糖嘅饮品啦。
0: 係啦，另外就系高钠嘅食物啦。咁呢个真係唔提你，大家唔知啊，大家如果留意下营养标签呢，一包嗰啲即食麵呢、我哋小个鍾意即係叮嗰类啦，嗰啲 fan 啦，嘩、你睇睇嗰啲蠟質呢，我哋卫生署建议呢，蠟質嘅上限每日呢係2000个毫克啊，应该係。咁呢就一包呢已经係2000嘅啦。
1: 所以你話咁、我真係好痕食嘅呢、你可能一日就食嗰樣嘢就算啦。
0: 係啦，咁所以你要調節啦，我哋成日選擇。咁同埋汽水啊嗰類嘅甜嘅飲品呢，其實我都戒咗有起碼有20年㗎喇。係
1: 呀、哇，你都好早有呢個意識喇。
0: 咁因為我哋跟住科學數據去走啦，咁、人類基本上喺成個進化過程係唔需要額外進食係砂糖㗎嘛。
1: 咁其實而家呢，你會發覺呢，年長嘅朋友呢，佢哋個個多數已經改善咗嗰個味覺㗎啦，即係唔食咁甜啊。
0: 因為年長嘅人佢識得珍惜健康啊嘛。
1: 因為佢經過呢個階段啊嘛，所以我哋
0: 後生仔就唔係喎。
1: 後生嗰啲慢慢會改變㗎。
0: 即係我見到好多去茶餐廳呢，即係比較大份啲嘅年輕人啦，即係比較肥胖啲㗎啦，嘩，仲係成兩包砂糖倒落去啲咖啡奶茶度。
1: 咁但係呢，佢日後會知嘅。
0: 係，咁但係唔希望太遲啦，係咪？
1: 咁就開始慢慢減啦，原來得㗎喎，咁啊。
0: 所以健康生活呢，即係要靠我哋健康嘅行為呢，係慢慢培養出嚟囉。
1: 係呀，咁啊總結一句，高血壓要留意下，健康更加要成日要把關啊，同自己。
0: 冇錯冇錯。
1: 咁咁下個禮拜呢就會同大家講咩呢，梁博士。
0: 早前呢我就喺辦公室有時間呢，就睇咗過去呢十幾年呢，喺運動同埋健康，喺我哋學術研究嘅領域呢，係而家有啲咩議題係比較大家係時常都去講，或者喺好多大學我哋成日都去做呢啲研究。
1: 哦，好啊。
0: 咁所以就即係攞一啲新嘅資訊就逐項同大家分享下囉。
1: 好嘅，唔該晒梁博士，下星期三再見，拜拜。
0: 拜拜。
1: 仲有大概三分鐘到六點半啊。今日係假期，仲有成日咁長，好好去逍遙減壓啦。

小凤姐徐小凤嘅逍遥四方，咁今日七一假期，好好同家人共度一个欢乐嘅假期。星期一朝清晨，省你同你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话，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话：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说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令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说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引述费萨尔说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阿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是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数亦都是维持到完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1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今年的下半年在高铁西九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是会展开无人驾驶私家车的测试，俾咧搭高铁嚟香港转机嘅旅客，尤其系长者同行动不便人士咧，可以预约使用。交通设施配套方面咧，未来啦可以点样配合到咧无人驾驶呢项新科技嘅应用？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专家嘅睇法。
2: 但熊猫龙凤胎咧，仲有个半月啦，就已经系两岁生日噶啦。嗱，海洋公园咧，寻日就公布咗一连串啊，系为大熊猫生日庆祝嘅活动。咁同时咧，亦都宣布啊，因应政府咧喺推广保育教育嘅资助已经届满，佢哋话亦都系会争取市民同埋商界嘅支持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政府正系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咧，系咨询公众，主要咧针对翻美容同埋咧健身服务设立法定冷静期，以及系退款嘅期限。部分行业啦，预缴式收费啊，过去都不时引起过争议。未来咧有啲咩细节可以理顺翻啊？商户同客户之间嘅交易，阵间会探讨。
2: 政府咧系推出一系列嘅便利措施，去方便游艇跨境访港，包括系放宽泊位的要求，或者是便利内地船长取得所需的资历等等。 业界话已经系收到唔少来自内地嘅查询，希望咧了解多啲有关安排。议员方面咧亦都欢迎呢啲新措施噶，一阵间会听下佢哋嘅意见。
3: 解放军空军咧近日系发布咗最新嘅宣传片，就展示出啦国产自主研发嘅大型军用运输机运二十系列嘅唔同机型噶，咁当中都包括新一代啊装配咗国产引擎嘅运二十 B。睇翻咧呢种大型运输机啦，已经正式纳入军队装备序列啦，10年，咁到而家咧已经发展成为空军战略投送嘅重要力量。阵间嘅云航天下会讲下。
2: 用机械人去辅助做手术，大家可能都会听过。不过咧，今次讲紧嘅就系呢一位医生咧，系喺智利啊，用遥距机械人为远在厄瓜多尔嘅病人去做手术，刷新世界纪录之余咧，佢亦都希望未来可以啊系利用呢一个嘅远程遥距手术，帮到更多嘅病人，令到咧成个体系更加完善。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反复靠稳，收市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近0.3%。纳斯达克指数报26213点，升393点，升幅1.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升幅近0.8%。大型科技股系多数上升，苹果同埋 Nvidia 升近3%，Tesla 升超过2%，微软同埋 Alphabet 升超过1%。Meta 就靠稳，但系亚马逊就跌咗近1%。卡特比勒升咗超过3%，强生就跌近2%，分别系升幅同埋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上半年道指累计升咗近8.9%，创咗5年最大升幅。纳指升12.8%，标普500指数升近9.6%。第二季道指升12.9%，创咗2022年第四季以嚟嘅最大季度升幅。纳指升21.4%，标指升14.9%，两者都创咗2020年第二季以嚟嘅最大季度升幅。至于六月份道指升2.5%，纳指跌2.8%，标指就跌咗近1.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法国和英国股市上半年升了超过2%至到近6%，以英股的表现最好。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95点，升了368点，升幅1.5%。法国 CAC 指数报8403点，升36点，升幅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97点，升12点，升幅0.1%。上半年计，德股累计升了近2.1%，法股升3.1%，英股升5.7%。第二季德股升了10.2%，法股升7.5%，英股升近3.2%，连升6个季度。至于六月份德股就跌了0.4%，法股升2.7%，英股升0.8%。美元靠稳，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101.16，日元对美元跌至40年的低位，加剧了市场对于日本可能干预汇价的预期。日元低见过162.66对一美元，美市跌大概0.4%。欧元和英镑对美元都变动不大。至于美元指数在上半年升幅近3%，第二季就升了超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2，日元162.6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 金价一度失守每安士$4,000关口，跌穿$3,943，跌至近八个月嘅低位，之后重上$4,000以上，最新系报$4,015.58。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38.5，近乎系持平。现货金第二季累计跌咗超过14%，创咗13年以嚟嘅最大季度跌幅，结束咗之前连续五个季度嘅升势。因为中东冲突引发嘅通胀忧虑，强化市场对于联储局嘅加息预期，而现货金上半年就累计跌咗超过7%。国际油价下跌，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2.92，跌咗23美仙，跌幅0.3%。纽约期油报每桶$69.50，跌咗$1.25，跌幅近1.8%。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美团和阿里巴巴升了超过1%。恒指在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跌了145点，收市报22881点。总结上半年，恒指是先高后低，高低点数波幅超过5500点，累计跌了近1.1%，科指亦都大跌近1.9%。有分析说，下半年影响恒指关键之一的企业盈利波幅和上半年相若，由李以琴报道。
6: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1%，科指大跌近1.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六月跌到去22518点的超过一年低位。上半年表现较弱的蓝筹股包括携程、小米、老铺黄金累计跌超过40%，表现最好的是联想集团，累计升幅近1.5倍。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和创科实业累计升超过40%或以上，单计第二季恒指跌近8%，六月就累计跌9%，连跌两个月。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话：，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嘅其中一个关键。
7: 个市会唔会再向下探底咧？八月嗰阵时出业绩都系相当之重要。事实上，你睇翻佢今次咧，都系出咗五月嗰阵时候首季业绩之后咧，个跌势开始就明显啦。今年个高位好大都会见咗，因为如果你用翻28000嗰啲位咧，差唔多恒指系14倍几嚟嘅。过往嗰五年嚟讲咧，其实都系大概喺9倍去到12倍，松少少13倍到咯，14倍嚟讲就肯定系过往嗰4-5年嘅上限嚟嘅。
6: 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嘅波幅区间大约系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5: 大快活截至到3月底止，全年度嘅盈利有4160万，按年上升大概17%，派末期息每股25港仙。集团表示，本港餐饮市场正逐渐回稳，目前未有计划加价，预计本财年在香港新增最多8间快餐店。由任浩峰报道。
8: 大快活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收入31亿元，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1个百分点，升至8.7%。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系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系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话。啱啱过去嘅四月同五月，同店销售录得轻微正增长，强调目前聚焦开源，未有加价计划。
9: 我哋暂时系未有加价嘅打算嘅。过往咁多年去睇啦，其实我会觉得大快活喺嗰个食物成本嘅掌控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其实我谂我哋喺采购方面啦，我哋有环球采购啦，我哋都会经常去引入一啲新嘅供应商，增加个竞争能力啦。咁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我哋自己去希望套戥到个成本，而避免需要去转嫁俾我哋嘅顾客啦。
8: 面对内地同业来港竞争。集团话，餐饮市场一向竞争大，要做好品质，公司会透过大数据更加精准决定开铺选址。预计本年在香港新增4至8间快餐店，续租店铺就继续向业主要求减租。内地方面计划重点布局大湾区二线城市，打算开设10至14间新店。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0: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七一假期啊，星期三朝早6:47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咧，位于菲律宾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嗰一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7%。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2: 今日的事，
2: 为了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出席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并且会在会展为酒会主礼。
3: 七一回归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会提供优惠举办庆祝活动。
2: 其中市民可以免费乘搭部分的交通工具，例如是电车。而康文署亦都会开放多项的收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餐饮业界就会是提供七一优惠。
3: 而在北京，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是会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2: 而在香港，特区政府就会在湾仔会展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启动仪式。
3: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澳洲啊，南澳有一个小镇咧举办啦一年一度嘅骆驼杯，就系有超过十只嘅骆驼咧喺赛道上面咧短跑，咁吸引咗唔少游客噶。咁主办单位都希望透过比赛令到民众啦重新认识骆驼对澳洲开发嘅重要同嘅历史噶。阵间会讲下。
2: 一名医生是克服了地域的限制，在智利用遥距机械人为身处在厄瓜多尔的病人做手术，刷新了世界纪录。这名医生就希望可以透过今次成功的经验，打造未来更加完善覆盖全球远程手术技术的互联体系。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2: 放眼世界，
1: 医疗发展日新月异，由机械人辅助医生做手术越来越普遍。一个医生最近在智利以遥距机械人为厄瓜多尔一个病人完成手术。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籍医生洛佩斯是智利大学的外科科学讲师，他最近需要为一个身处厄瓜多尔的病人做胃绕道手术的主要部分，其余部分就由一支身处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遥距完成。手术当日，洛佩斯透过显示器观察即时传输的患者体内影像，并以远距离医疗机器操控厄瓜多尔手术台上的机械手臂为患者做手术顺利完成。今次手术涉及智利、厄瓜多尔和中国三地，当中涉及的技术性数据传输跨越35,000公里，打破之前由巴西和科威特完成技术距离超过12,000公里的遥距手术健力士世界纪录。为实现这一场手术，洛佩斯亲自主导技术协调工作，在测试连接智利、厄瓜多尔和中国的通讯网络的时候，发现信号不太稳定。洛佩斯于是同来自多国的通讯专家合作，解决通讯难题。最终手术当日，整套系统稳定运行，全程即时、安全、顺利进行。洛佩斯表示，今次的纪录不是终点，而是一次可行的验证，希望未来可以打造更完善、覆盖全球和连通各大洲的遥距手术技术互联体系，令不同地方，尤其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病人，都可以享受到高水平的诊治。赛马比赛大家可能都看过，而赛骆驼比赛大家可能就比较少看一些。澳洲有小镇举办一年一度的骆驼杯，吸引不少游客到访。南澳首府阿德莱德以北大约600公里，一个常住人口不够100人的内陆小镇马里，日前举办有13场赛事的马里骆驼杯，十几位骑师骑着骆驼在荒漠的泥地赛道上进行速度短跑比赛。在骆驼比赛之前，主办单位又特别安排了一场驴赛跑作为热身项目，提升现场气氛。有游客表示，原本是为骆驼赛跑而来，但是就被啲驴吸引了。2013年开始参加骆驼杯的顺驼教练伍德豪斯表示，大部分参赛骆驼都在野外捕获，挑选冠军骆驼的秘诀在于脾气，一定要揀一些眼神带有野性、个性有些敏感，而且好像赛马咁充满斗志和冲劲的骆驼，才有机会攞冠军。自1840年以来，澳洲内陆引进过万只骆驼，并依靠大批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的骆驼夫协助运输物资，而马里正是这一班骆驼夫当时的重要落脚地点。随着铁路发展和汽车普及，骆驼不再用作运输，很多骆驼就被放生到野外，现在野生骆驼数量估计至少有30万只。主办单位表示，举办骆驼杯是想向民众重提这一段对澳洲开发至关重要的历史，并向一众骆驼夫致敬，希望每年的活动能够吸引游客和专业顺驼教练到访，为平静的小镇注入庞大的观光收益。
3: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8%。
13: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是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同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的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引擎。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又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在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是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和紫荆星章的人是比起去年少28人。三个人是获得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春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医管局主席范鸿龄以及前行政总裁高拔升，分别获得金星章和银星章。中大校长卢毓明是获得金星章。名单入面亦都是有在宏福院大火救援入面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他是获颁金英勇勋章。加许宇就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執行任務期間遇上極端高溫和猛烈火勢，仍然奮力救援，冒生命危險救人，展現他鞠躬盡瘁、英勇無畏、捨身為民的高尚情操。明報報導。
2: 信報就報導，六名警員在去年七月颱風尾拍集港的時候，參與處理銅鑼灣避風塘的船隻火警，獲頒銅英勇勳章。有城巴司機在行車的時候被鐵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車輛，亦都是獲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另外有13名的運動員亦都獲得嘉許，其中在全運會奪得3面金牌的單車運動員李思穎，以及奪得花劍团体金牌的剑击运动员蔡俊彦亦都是获颁授荣誉勋章。信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今年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是发表文章，透露截至到2026年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加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特区政府发言人说，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港，为促进特区良政善治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商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公告，明确今日起实施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全新审批标准。新的规定是定居申请细化为夫妻团聚、子女投靠、照顾父母以及父母投靠四个类别。其中夫妻团聚类别申请分居年限明确为3年，而子女投靠父母类别是适用于未满18周岁、父母都是定居港澳的申请人。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是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1/3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由几千万至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就话，局方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系同15个私人体育会系分别会面噶啦，解释地契续期申请嘅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嘅要求。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何敬康就话，有关嘅做法咧系相当之合理。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源于港英时代，发展多年已经成为咧所谓权贵嘅集中地，以象征式地价咧系营运官地。呢个系星岛日报嘅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展望咧，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会增强。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颁分衔及家奖，当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黄贝文报道。
2: 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同交奖的466人，其中3个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经济学家刘津仪，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兆。政府话，陈建波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陈建波回复本台话，深感荣幸。
3: 对于获颁受大紫荆勋章，我是深感荣幸的。多谢特区政府对我多年来在不同岗位服务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继续用我的经验和能力努力贡献社会。
2: 政府说，刘津仪协助金融管理局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保障香港的货币稳定。至于林广兆善用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和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政府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8个人获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主席、行政会议成员陈克勤。政府说他担任立法会不同法案委员会主席，以完善重要的法案内容，表现卓著。陈克勤回复本台说，将会尽力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繁荣稳定，惠及民生的政策落地，不负社会和市民期望。中大校长卢毓明亦都获金紫荆星章，政府形容他是世界知名学者，在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成就卓著。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同样获颁授金紫荆星章，政府赞扬他卓越的领导，带领医管局迅速应对新冠疫情。另外有19人获银紫荆星章，40人获铜紫荆星章，6个人获铜英勇勋章，另外有61人获颁纪律部队同廉政公署卓越或荣誉奖章，104人获颁荣誉勋章，以及224人获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或公共服务奖状。李家超感谢所有得奖人士对香港作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住党前进的精神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 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就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时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梁正涛报道。
4: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組織國際救援委員會估計，委內瑞拉各地仍然有幾萬人失蹤，但是由於黃金72小時已經過去多日，估計失蹤者生還機會不大，形容當地的救援規模遠遠未能夠滿足人道需求。路透社報導，當地部分救援隊伍已經將目標轉為搜索遺體。聯合國駐委內瑞拉協調員預計傷亡數字會進一步上升，不排除會大幅高過當局現時公布的數字。聯合國正是協助地方政府採購10000個絲袋用作存放遺體。聯合國亦都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傳染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處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份量足夠1200人食用一個月，亦都設立了臨時飯堂。組織呼籲各方提供捐助，說希望籌集5000万美元，目的是未來三個月向多達100万人提供緊急糧食。世界卫生组织就话，当地最少9间医院在地震中受损，加上有大量伤者，令医疗系统超出负荷。世卫又话，由于灾后环境不理想，加上当地疫苗接种率低，受灾人士都面临黄热病和登革热等疾病的风险。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两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塌，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和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使用专业设备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同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议。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关键是要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全面协议。卢晓山报道。
5: 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沙特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重要一员，亦都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愿意同沙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东局势方面，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倾起来总比打落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王毅说，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以及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引述费萨尔表示，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民交流，深化投资、金融、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费萨尔又话，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嘅建设性作用，期待与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19美元，卖出4,011.9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富二代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位于菲律宾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世界杯消息，挪威以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将会同5届冠军巴西争夺8强席位。至于另一场，法国3-0轻取瑞典，16强对巴拉圭。卢晓山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32强赛事由各自在分组赛都取得2场胜仗，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科特迪瓦靠着球员凭速度突破去进攻，后卫高能在21分钟后上助攻，推入禁区射近处位，个波贴住网侧出底线。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就强阵出击，并在39分钟先开纪录。奥迪哥特策动攻势传到左边，路沙推入禁区之后射远处角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上半场1-0领先科特迪瓦。换边之后双方都继续有入波机会，55分钟科特迪瓦前锋尼高拉比比在禁区撞射，挪威门将利兰封位挡出。科特迪瓦球员阿麦迪亚路今场后备上阵，在66分钟护空门，成功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为球队立功，在禁区避开对方球员拦截后射入，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今场有9次攻门，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被夏兰特射入，挪威以2-1再度领先。夏兰特今届已经攻入5球，追贴阿根廷队长梅西。补时阶段，科特迪瓦放手一搏，阿麦迪亚路远距离罚球直射，利兰飞扑将个波挡走，挪威最终维持2-1优势到完场，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场将会对巴西。
7: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8: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9: 早晨咁多位，解放军空军近日发布最新的宣传片，展示了国产自主研发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系列不同的机型，包括新一代装配了国产引擎的运20B 以及空中加油机运油20A。
8: 大型运输机运20是正式纳入军队装备序列将近10年的了，至今已经发展成为空军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有内地的军事评论员就认为，国家未来只要是有更加先进的动力系统，是可以研发出运载能力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10: 环看天下。
11: 由国家自主研制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运二十，代号鲲鹏，2016年正式纳入解放军空军部队装备序列。在这十年里面，运二十已经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成运二十 A、运二十 B、运油二十 A 等型号。在去年9月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面，三架运二十 A、三架运二十 B 组成的运输机梯队飞越天安门上空。解放军官方传媒体平台中国军号日前就发布一条最新宣传片，介绍并且展示了运二十系列作为国家强大空中力量的发展轨迹。运二十属于200吨级大型运输机，宣传片就提到它的机体容量足以运载一架 99A 主战坦克或者三架轻型步战车，重量相当于十几隻成年大将。运二十早年就衍生出运二十 A 以及它的空中加油机型号运油二十 A， 具备空中投送以及同时为多架战机同步加油的能力，为作战行动、日常训练和演习演练，为战机逐航提供关键保障。至于运二十 B 就更成为运二十家族成员当中的重大突破。2024年11月正式列入装备，它搭配了国产涡扇二十发动机，意味就连引擎作为动力的心脏亦都完全自主。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66吨，这个型号无论是运载能力、耗油效率、飞行安全及设备可靠程度都全面提升。今年4月就进行了首次海外任务，前往韩国执行接迎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任务。有内地军事专家指出，从原来引进国外型号到自力更生、自主发展，运二十的发展是中国运输机发展的里程碑。亦都有专家认为，当有条件配备国产发动机后，运二十 B 的产能亦都可能会越来越高。只要有更加先进的动力系统，甚至可以再研发出起飞重量更大、运载能力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运二十系列现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专家就指出可以运送重量达到接近30吨，各种各样重型装备、空中加油机型号为战机空中加油，大幅扩大战机活动半径范围。另一方面，宣传片的其中一个画面亦都出现了一架大型预警机。专家指预警机对在执行远程任务背后提供相应情报、信息支援和指挥控制非常重要。基于预警雷达的性能很大程度取决于天线的尺寸，相信运二十作为大型机种有条件发展成空中预警机型号。好多舆论亦都同样关注宣传片片尾出现了彩蛋，片中两名驾驶空中加油机的飞行员在对话入面说会先为六爷再为小六加油，画面就在这个时

0: 发展游艇经济，海事处近日推出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的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的资历。
1: 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表示，收到不少来自内地的查询，希望了解有关安排。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何伟乐，听日他怎么说。
2: 我哋個 association 咧，亦都好多接到好多國內嘅朋友詢問點樣嚟啊，有咩手續啊，點樣辦啊，同埋有咩行程可以安排啊。咁我哋都喺度同某啲界別去傾緊咧，旅遊界啦，會唔會可以安排到啲行程俾我哋啲國內啲朋友去玩咯？
3: 有冇話邊啲地方嘅遊艇咧，佢哋都有機會會想嚟香港，或者係邊啲地方係可以重點啲去到宣傳啊，或者係吸引佢哋過嚟咧？
2: 因為其實我喺四月份咧都去咗日本嗰、那個區遊艇論壇嘅，咁佢哋亦都匯集咗東南亞同埋歐洲嘅遊艇船東啦，同埋業界人士嘅。因為歐洲嗰邊咧，佢哋都話：喂，我哋喺地中海、加勒比海已經玩咗30年噶啦，咁我哋想去其他地方玩嘅，亞洲嘅新興地方，咁佢哋好想過嚟玩嘅。咁我哋有個清咗一個路線嘅，即係地中海，咁佢哋蘇伊士運河嚟，米代夫去布吉島，咁布吉島去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嗰邊玩完咧，佢哋可以再過嚟海南島，咁海南島跟住嚟香港啦，香港玩大灣區啦，咁跟住再去台灣啊、韓國啊或者日本去玩。咁呢个我哋叫做黄金路线嘅，咁我哋我谂咁多国家都系 promo 紧呢样嘢嘅，因为所有嘅其他地方咧，海南岛啊、日本啊、新加坡，佢哋都喺度兴建紧啲超级游艇嘅停泊位噶啦，因为佢哋都觉得呢个好大 potential 嘅，咁所以其他国家嘅船都好有兴趣嚟香港嘅，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香港而家暂时香港超级游艇泊位唔多啊，玩游艇嘅人咧好中意去啲唔同嘅水域同埋唔同嘅地方去玩嘅。咁例如佢自己有隻船啦，佢自己有酒即已經唔需要住酒店啊，咁佢喺隻船度呢已經係一個 folding island 㗎啦，自己玩㗎啦。咁你香港點樣吸引佢呢？我哋好多 event 啊，或者中環之前有啲演唱會嘅，喺摩天輪下面嗰陣時有演唱會嘅時候呢，成個海有100多200條船喺度去玩、去聽歌同埋去飲酒。
3: 今次就宣布咗三項嘅便利措施啦，覺得咧除咗呢三項之外咧，業界仲有冇其他嘅嘢咧係想當局可以拆牆鬆綁噶？
2: 我諗希望當局咧可以成立一個部門啦，或者一個 committee 啦，就去管理呢個遊艇經濟啦。因為遊艇喺咁多年以嚟咧都冇一個正式嘅部門去管轄或者諮詢嘅。
1: 五个访港游艇的指定停泊区分别就是设于赤柱湾、大潭湾、浅水湾、西贡企岭下海和大澳。海事处会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容许访港的游艇无需在访港之前先在私人游艇会或者码头预留泊位。关注游艇经济的民建联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就认为，措施是有助拆墙松绑，吸引更多的游艇访港。
4: 開放咗五個水域咧，去俾訪港嘅遊艇咧去登記咧，就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樣喺嚟香港之前一定要去揾一個遊艇會嘅泊位。其實香港嘅遊艇會咧一位難求嘅，對於好多即係訪港嘅遊艇嚟講，其實往往要花時間去等泊位咧，對佢哋計劃行程其實都唔係好方便嘅。今次嘅新措施咧，就正正就係拆牆鬆綁，嗰五個水域咧夾夾埋埋可以停嘅船係比較多嘅，同埋海事處係動態咁樣去睇住每一個位置。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对于有计划嚟香港嘅游艇咧，其实系会方便咗好多。
3: 你认为啦，今次推出嘅三项便利措施咧，点样可以带动到游艇经济咧？
4: 我觉得讲游艇经济咧，第一样嘢就系吸引到一啲游客可以揸架游艇嚟香港啦。头先讲啦，呢三个措施其实正好就系方便咗佢哋嘅，唔需要预早去揾游艇会嘅泊位啦，就可以随时申请嚟香港。第二就系佢嗰个申请手续便利咗，而家用佢个新个平台咧系一个网站就可以即系申请晒相关嘅嘢。第三个措施咧就系佢可以俾特别系大湾区嘅一啲船员咧，先喺内地度考咗嗰个驾驶考试先，就唔需要佢哋专登嚟香港考一次。其实呢几样嘢都大大咁样便利咗游艇嚟香港嗰个意欲。我相信随住个措施落地之后咧，应该会吸引到唔少特别系大湾区里边嘅游艇过嚟香港嘅。
3: 有冇同到即系相关嘅政府部门了解过咧？新措施入边嘅五个访港游艇指定区域咧，有冇需要系再完善一啲嗰个配套或者其他嘅安排啦？有冇需要咧进一步增加或者系扩大呢一啲指定嘅区域啊？
4: 早前咧都同海事处嗰边了解过嘅，海事处都会继续睇住真。

0: 嗰個情況。如果係受歡迎嘅，其實佢哋係比較開放咁樣去再揾多啲地方去俾遊艇去申請泊位嘅。另外咧，雖然而家叫做有泊位啦，咁但係遊艇我哋講係要上岸要補給嘅，我哋都從政府嗰邊去提，就係可唔可以咧喺呢啲泊位附近，譬如赤柱對開係有一個泊位嘅，赤柱個碼頭可唔可以加一啲即係方便遊艇補給嘅設施咧？呢個其實都係可以幫到手，去吸引多啲人過嚟。
1: 政府正是就住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是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设立法定的冷静期和退款期限。当局建议非现金方式的付款，商户退款的时候最多可以扣除交易金额 2% 的行政费，如果涉及分期付款上限是 5%。
2: 有美容业界反映扣除行政费设上限的建议可能导致蚀本经营，亦都有业界人士说为法定合约其设限会影响到现金流。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就话，有关扣除行政费的百分比是经过咨询金管局而定定，而咨询期内亦都乐意聆听意见。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所有涉及预缴式收费行业都应该纳入规管。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两个月，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就预缴式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等。当局亦提出消费者以非现金方式付款，商户退款的时候可以扣除行政费，如果一笔过付款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是交易额的 2%， 如果分期付款上限是交易额的 5%。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昨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百分比是咨询金管局后提出，强调咨询期内乐意听业界意见，帮助当局未来细化具体建议。教育局资历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杨慧君说，不少客人买疗程的时候以信用卡分期付款，银行有时收取不止 5% 的行政费，担心建议安排可能令不少中小企美容中心蚀本。
4: 那个信用卡的优惠很多，所以客人是习惯性用这个信用卡，因为他可以有积分计划，又可以换很多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那个分期是可以做到24个月，甚至于是36个月嘅，咁嗰个行政费用其实系高过政府所讲嘅5% 嘅，即系已经唔好讲我喺成个销售过程里面我所运用到嘅一啲嘅资源啊，即系包括你嗰个成本啊、员工成本或者经营成本，已经唔讲嗰啲，净系斋讲银行收取嘅费用。咁所以业界有啲声音就系讲紧可唔可以以银行实际收取为准呢？即銀行收幾多退幾多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同業界傾嘅就係，其實我哋都呢幾年都有討論，就係會唔會訂立一個標準合約公開透明嘅，即有啲嘅方法去話俾客人聽，同埋令到美容院容易操作。
3: 政府亦提出有關法定合約期上限為2年，如果商户同消費者書面達成共識，可於2年合約期限外將合約延長多6個月。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監事長何少忠認為，咁就有機會令部分美容中心出現現金流問題。
5: 最直接打擊下就係嗰個現金流資金鏈，因為咧最多係可以2年或者2年半，咁就已經限制咗咧，即係我哋去簽預繳所收取嗰個款項啦。咁你變成咧就有影響啦，因為我哋都要透過預繳嘅時候，即係攞到啲錢翻嚟咧，我哋將嗰啲錢咧，是再投資我哋一啲儀器也好，產品也好，甚至乎改善我哋嘅工作環境㗎嘛，咁即係呢度有影響啦。咁第二樣有影響呢，如果你當呢個行業係高風險嘅話呢，銀行需要我哋中小企嘅擔保或者需要呢方面嘅嘢呢，會更加嚴謹啦。
3: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陳海欣認為，如果要保障消費者權益，不應該只是以行業劃分規管，所有涉及預繳式收費行業都應該被納入。
6: 其實這個是一個預繳式一個給錢的方法，在其他的現在很多的行業裡面都可能預見，只不過以往曝光出來的可能是比較多是美容或者健身行業。那如果你說它改一點，它叫做養生，它不叫美容，叫養生的，我幫你由內調理 到外靚到外嘅，都可能係美容。如果佢改少少名嘅話，咁佢定義係點樣定義呢？我會覺得嚟緊，我會擔心咧，係會有啲灰色同埋執法嘅困難，因為我哋點樣定義一個美容院，同埋定義一個健身院，同埋咧我自己亦都留意而家坊間咧好多嘅痛症中心用一啲預繳式嘅消費，又或者按摩嚇都係用一個預繳式消費。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應該係要針對俾錢嘅方法去保障消費者。
3: 佢期望政府喺諮詢期間多聽唔同業界意見，有需要嘅時候就微調修例建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联办举行七一升国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朝早大约七点，中联办主任周济同多个副主任同埋人员喺办公大楼外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仪式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朝早亦都举行升国旗仪式。仪式朝早七点举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建春同一众人员同埋家属喺大楼外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仪式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埋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是有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个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讲下啦，唔少港人都一直追踪住嘅家姐同细佬啊，讲紧嘅系大熊猫龙凤胎家家得得，下个月15号就到2岁嘅生日啦。海洋公园都会为6只大熊猫举办连串嘅生日活动，吸引市民同埋旅客入园庆祝。
2: 海洋公园咧过往亦都系获政府资助推广保育教育，而有关资助咧已经届满。主席庞建仪就话系会继续争取商界同埋公众等等嘅资助，希望各界支持保育教育。
3: 另外，庞建仪咧都提到话，水上乐园嘅人流咧系有增长，其中长者2元入场优惠咧都好受欢迎，有助带动收入，会继续透过唔同嘅活动咧系吸引旅客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4: 海洋公园6只大熊猫分别在6月和8月生日，其中大熊猫龙凤胎家姐家家、细佬德德将会踏入2岁。园方为6只大熊猫举办连串生日活动，即日起至8月底，园内设置多个打卡点。海滨乐园广场有5米高的大熊猫寿土山。有马来西亚旅客说，第一次来海洋公园，觉得大熊猫好可爱，还买了公仔做纪念品。
5: 它看起来很可爱，然后很毛茸茸的，我喜欢。就氛围很好，很可爱。逛动物园，然后上去玩了几个设施，一切都很好，然后很开心，又很可爱，然后想要去摸它，但是不能啊。
4: 有市民说，见证家家德德的成长，觉得感动，
6: 都挺开心的，是咯，多啲元素，多啲嘢睇都挺好咯。 都有同小朋友一齐影相，都整得靓嘅啲嘢，系啊，一家四口都喺入边啦。咁我净系见到两只啦，咁我都唔知原来佢系 B B 长大都大咗咁多咯，已经两岁，大得好快咯，好似小朋友咁啊，由 B B 就变到咁大只，系啊，都几感动嘅其实。
4: 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希望连串生日活动可以吸引更多人流，做好推广。
7: 今个夏天咧，熊猫大熊猫嘅生日当然系我哋嘅主题啦，推出咗一连串嘅活动，一连串嘅庆典，咁所以都希望系吸引到唔同嘅朋友嚟。大熊猫呢个真系深受香港人爱戴啦，过去呢一年大家都真系有目共睹，见到同事都出咗好多力去做一啲唔同嘅市场推广，亦都系推出啲唔同嘅活动，等多啲人咧可以嚟公园探佢哋啦，亦都可以有啲新嘅打卡位啦，超过讲紧系40个品牌咧，我哋都有用我哋嘅 Panda Friends 呢个 IP 咧去做一啲唔同嘅商品，咁亦都系非常成功嘅。咁啊再加上有一只新飞机，咁嗰只飞机咧亦都系将我哋大熊猫咧由香港咧可以带去内地又好，外地又好，咁所以呢一连串嘅庆典都希望可以继续延续到我哋即系大熊猫呢一个活动啦，同埋推广咯。
4: 海洋公园过去四年每年获政府2亿8千万保育教育资助，现已届满。庞建仪感谢政府资助，希望各界帮忙延续保育教育工作，又话当财政困难嘅时候，唔排除会暂停某啲计划同活动。
7: 我哋其实每年都用緊大約4亿8千万嘅開支，亦都係佔我哋大約30%嘅開支，做緊我哋保育教育嘅工作。即係無論係對動物嘅福祉啊，對生物多樣性嘅教育啊，對環保啊，對碳排放啊等等，呢啲全部都係啲即係非常重要對大自然嘅保育嘅信息，教育下一代，教育到香港唔同各界嘅朋友。咁我哋即係一路都会继续去睇住我哋嘅财政啦，睇下点样可以继续去尽量去做。咁但係当然到嗰个财政係即係困难啲嘅时候呢，可能唔排除呢某啲嘅计划啊，某啲嘅活动呢係都要即係暂停一下，希望同唔同嘅界别嘅朋友继续攞到一啲资助啦，咁无论係商界好啊，或者公众好啊，等我哋呢啲工作呢係可以延续嘅。
4: 庞建仪亦都提到，水上乐园五月重开至今，人流比往年多10%，其中长者2元入场优惠好受欢迎，有助带动收入。
7: 我哋五月中开到而家呢，嗰个人流呢係比过去呢一年呢係升咗10%嘅。咁所以呢10%係一个几好嘅启示，就係代表我哋做唔同嘅优惠都即係吸引到一啲唔同嘅朋友嚟啦。喺周末啦，尤其是嗰个人数係比往年增加嘅。呢、這个2元嘅长者优惠呢都真係几受欢迎，由开到而家。即係每一日都即係见到有唔同嘅长者嚟之余呢，佢哋係带埋啲屋企人一齐嚟。咁呢个係即係先至真真正正帮到我哋嘅人流同埋收入。咁亦都见到佢哋係即係玩得好开心。咁我哋希望呢，其实呢件事可以延续落去嘅。虽然话6月30号完咧，我哋点样可以延长呢一个优惠？咁我哋会即系尽快去公布啦。
4: 佢又话会继续透过不同活动，例如水上瑜伽、广东歌之夜等，希望可以为今个夏季带嚟更多客流。
2: 时间嚟到早上7:39，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最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咁展望啦，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海有涌浪。周末期间咧，风势会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我哋转个话题。 喺高铁西九站同港铁九龙站之间咧，嚟紧咧系会展开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咧，今年嘅下半年就会展开咧有关嘅测试，俾搭高铁嚟香港转机嘅旅客，尤其是长者和行动不便人士可以预约使用，目标就是在出年之内商业化营运。
2: 政府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等的细节。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就认为，有关路段是适合开展无人驾驶的测试，相信会受旅客欢迎。他亦建议当局可以在附近设立指示牌，提醒正在进行无人驾驶测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李耀培，听他的建议。
8: 一些无人驾驶的这些项目呢，过往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界，譬如好像机场啊等等。今次都作为属于啲繁忙嘅路面，但系又未去到全塞车嘅，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啦。呢啲路段就唔系响一啲我哋香港或者九龙一啲最繁忙嘅路段就唔系嘅，咁同埋亦都系新啲嘅，响西九嘅马路啊建设都系比较新。两个站咧有一啲例如的士站啊，同埋一啲合法嘅一啲停车嘅位置啊等等，合适一啲咧，似一啲无人驾驶嘅私家车，将落高铁嘅旅客，好多时佢就想接驳港铁，咁其实过往就真系要行成十分钟，行到商场乜离不去。而家嘅话咧，我哋会有一啲无人嘅私家车接驳下呢啲咁嘅旅客，咁我觉得系都系好事嘅。今次呢两个选点，人行都系十分钟啫嘛，车行咧有机会系几分钟，咁同埋佢嘅红绿灯都唔系好多。唔係咁多啲行人過路區，同埋一啲我哋叫做貨車啊上落貨嘅區都合適嘅。
9: 如果喺呢兩個站之間啦，以無人駕駛嘅車去行走啦，有啲乜嘢地方係要注意啦？例如話行經邊一個位置嘅時候，可能乘客都要多加留意同埋應變咧。
8: 始终无人驾驶同而家我哋即系有人驾驶咧，大家共存啊！即系嗰段路，我哋要俾所有驾驶者知道呢一段路咧系会有啲无人驾驶嘅接驳。即系其实车同车咧，大家咧系有个互动啦。始终我哋叫做无人驾驶喺香港都系属于一个新嘅项目，咁所以我哋首先咧就要嗰个区域入。去嘅時間咧，我哋係有一啲好明確嘅指示牌，俾我哋揸車嘅人咧。嗱，呢個區域咧係會有一啲我哋叫做自動駕駛嘅測試喺度嘅。咁所以咧，你入到去呢段時間咧，自己都要留意一下前面後面嘅車。咁呢一個路牌嘅一啲顯示咧，要好清晰。咁亦都要俾啲行人咧，要知道咧。嗰、那個區裏面有一個叫做無人駕駛嘅測試，佢都要留意喎，法例法規要成熟啦，因為始終遇到事嘅時間，交通意外，我哋嗰個通報嘅機制，我哋需要點樣做啦，等等啦。咁我覺得呢一啲咧都有待咧，其實要提升一啲更加好嘅法例法規咯。
9: 長遠啲嚟講啦，除咗係來往西九龍高鐵站同埋機鐵九龍站啦，下一步仲有啲乜嘢地方，其實你覺得都可以試行做無人駕駛車接駁服務咧？同時都有啲乜嘢地方係冇咁適合咧？
8: 譬如啟德度郵輪碼頭，我哋可能直接一去啟德站，咁其實一個。好直同埋好短嘅路程，相对于今次嘅高铁站同埋呢一个即系港铁站咧，其实好类似，佢仲直线好多。咁我觉得下一次即刻去可以做，亦都可以帮到啲游客一个好嘅感觉，即系一落船，我哋有一啲比较新型啲嘅即系科技啊，啲无人驾驶嘅车可以接驳到佢去一啲地铁站啊。其实呢个系好好嘅感觉嚟嘅。咁当然啦，即系譬如话响一啲而家嘅旧城区啊等等咧，尖沙咀码头去红磡，又或者好似铜锣湾咁样，呢一啲无人驾驶咧。我覺得又未必合適嘅，因為好多啲街道咧，我哋係啲歷史嚟嘅，佢都好窄，路口好多，紅綠燈好多。我哋香港咧過馬路咧，人車冇乜分隔嘅地方嘅。對於一啲無人駕駛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考驗。咁呢啲咧，我覺得咧就未必合適，特別響一啲新嘅事業，甚至俾一啲我哋叫遊客去體驗咧，呢啲係絕對唔適合。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报纸。之前咧都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会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五年规划锚定航向，本港迈入黄金新世纪，迈入黄金新纪元。大公报砥砺奋进，共创更好明天。商报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点解越来越重要？明报何伟豪获金英勇勋章，升章减少颁发。
0: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李家超说香港透过独特优势连接大湾区和东盟。东方日报首轮截止，当局说宏福苑 85.6% 的业主愿意出售。星岛日报26个私人体育会要留低，实需要缴付1/3地价续租。信报香港人均财富505万，全球第四高。经济日报的头条就讲到智普在半年升了17倍，成为港股的升幅王。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就是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同时亦都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宜居、宜业、宜游是作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在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同紫星章、紫荆星章的人士呢，是比去年少28人。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委员之一的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医管局主席范鸿龄以及前行政总裁高拔升，分别是获金星章和银星章。中大校长卢毓明获得金星章。名单入面亦都有在宏福苑大火救援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他是获颁金英勇勋章。加许宇是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執行任务期间遇上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生命危险救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明报报道。
2: 信报就报道，六名警员在去年7月台风尾泊集港的时候，参与处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只火警，获颁铜英勇勋章。有城巴司机在行车的时候被铁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车辆，亦都是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另外有13名的运动员获得嘉许，其中在全运会夺得3面金牌的单车运动员李思颖，以及夺得花剑团体金牌的剑击运动员蔡俊彦，亦都是获颁授荣誉勋章。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今年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是发表文章，透露截至到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 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加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说，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港，为促进特区良政善治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全球最大陆路管制站新皇岗口岸亦都是即将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新皇岗口岸将会是巴士、绿色专线小巴、的士能够直达的关口。特区政府正是在港方口岸附近找地方，方便自驾人士可以泊车再转乘到各个口岸。他透露，如果港珠澳大桥的无感依道试行效果理想，特区政府是希望将所有特区政府是希望将有关的通关创新模式应用到各个出入境的口岸。而邓炳强又透露，政府未来将会继续促进和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合作应急服务，包括探讨将互助灭火工作亦都纳入机制之内。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三分之一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就由几千万至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是说，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和15个私人体育会分别会面，解释地契续期申请的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的要求。报道亦都引述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何敬康话，有关的做法他认为相当合理。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是源于港英时代，发展多年就已经成为权贵集中地，以象征式的地价营运官地，但就以私人会所的形式去经营，收取私人会所的费用，实际上已经演变成另类的地产项目。他说，现在揸正来做是公平的做法，亦都体现能者多付的原则。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六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而另一个个案就是患有长期病的12岁男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对于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就是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说，两名男童都已经是接种了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都没有爆发流感。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瑞银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人均财富大约是648,000美元，即折合大约505万港元，排名全球第四，在瑞士、美国和卢森堡之后。财富的中位数就是大约是147万港元，全球排名第六。瑞银财富管理经济学家就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大量百万富翁和超高净值人士，和其他金融中心相似。展望未来，他不认为富裕人士会大规模撤离香港，至于会不会有更多超高净值的人士是迁入，他就说难以断言，但是确实是财富增长的潜在来源。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海洋公园上个财政年度是录得2亿7500万元的赤字，随着政府每年有2亿8000万元的资助，今年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就说，不排除部分计划需要暂停推行。庞建仪说，随着政府的资助届满，海洋公园未来将会积极向商界和社会各界寻求赞助，以延续相关的工作。至于水上乐园，上个财政年度就亏损近1亿4800万。庞建仪就表示，受惠于早前推出的 DSE 考生以及2元奖者的优惠， 水上乐园自从今年五月重开以来，入场的人次比起去年同期增加大约10%，认为优惠是有助吸客，未来亦都会研究延续相关的优惠。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为宏福苑居民推出特设销售计划的第一优先拣楼期限呢，昨日届满。房屋局发言人话，截至到昨日的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一共是有1698户签署并且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了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呢，宏志阁是有217户，占了这一座的单位总数大约 87.5%。昨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是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的住户，是可以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就在社交平台说，不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政府是理解的。当局现时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到居民解决问题。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国家出入境管理局是发布公告，明确由今日起实施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全新审批标准。而新的规定是将会是细化为夫妻团聚、子女投靠、照顾父母以及父母投靠的四大类别。当中夫妻团聚的类别申请非居年期的期限是明确为3年。大公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话，今日香港喜迎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回归29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而当前国家15规划已经扬帆起航，大湾区建设势能澎湃，相信在中央的坚实支持下，香港一定可以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璀璨的风采迎接32立的历史时刻。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立足新起点，香港各界既要坚定信心，团结奋进，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核心优势，同时更加要充分把握新阶段香港的使命任务，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的作为。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提到，七一前夕正正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安全和发展得以平衡的话，香港就能够在稳定之中灵活创新。正如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所说，只要是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这个是信报社评。
0: 商报时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不单止更加繁荣稳定，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越来越强。评论话，展望未来，香港必须把握好国家15规划和香港首份5年规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而在一国两制新时代之下开创香港新未来。商报时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恒指创6年来最大的上半年跌市，而港股正是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当前的闷局和失望本质上就是香港金融市场从传统旧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必须要经历的阵痛。上半年港股 IPO 集资额破2000亿港元，表明内地资本仍然是香港为进军国际市场的首选门户，企业上市意愿未减，市场深度和韧性犹在。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就睇翻咧，美墨加世界杯踏入咗咧淘汰赛嘅阶段，咁当中咧睇翻早前啊韩国分组赛出局，当地咧系群情汹涌，除咗批评咧球队战术同表现，更加系将矛头咧系指向韩国嘅足总。评论都话睇翻咧，唔少韩国民众咧，对于佢哋嚟讲，呢个咧早已经唔系一个咧战绩一时战绩嘅问题，而系韩国足运在财阀长期把持之下走向腐败和衰落的问题。评论说，球坛腐败挥之不去，必然影响足运健康发展。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区系成立29周年。仪式在朝早8:00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升旗的时候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警察乐队在升旗仪式中奏乐，当国旗和区旗升上旗杆顶之后，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30，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35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